应该是咱老人家食老，如果身边那是无一个伴，啊是后生查囝无可能带做伙啊，咱应该安那去照顾自己啦吼。好，今仔这篇就是讲真正吼，咱食老的安全感，唔是身躯边永远都爱有人陪，是咱家己爱有能力，甲日子过好好啦。哦，咱若食到一个岁，后生查囝因嘛是阮家己的生活呢。哎呀，无法度讲一直拢伫咱的身躯边陪伴呢。甚至嘛，无一定拢是可能多做伙呢，对不对？啊，那查甫啊，查甫老的，还是查某老的，佮我那去迄个做生意啊，吼，无法度陪伴你的身躯边。你讲啊，有够可怜的啦！我一个人吼，我孤单老人，我一个人生活，我有够傻逼死的啦，吼，错。其实一个人生活吼，一个人生活不可怕。可怕是你失去照顾自己的能力，这句真正足好呢。可怕是你失去照顾自己的能力，所以咱要安怎来照顾家己？前提之下，一定要有一挂好习惯，好咱食老的生活，伊得更加安心，得更加自在。所以你要安照顾家己，当然你一定爱有健康的身体，你唔只有法度照顾家己。所以讲身体健康，咱就是爱甲啥排第一位啦。身体健康爱。排第一位啦，唔通等到讲咱破病才开始重视啦，安尼唔对啦，平时也得爱保养啊。啊，所以讲固定活动，所以叫固定活动就是讲，身体若固样样的时阵，年，咱来佚佗来佚佗，要游览来游览嘛，对不对哈？甚至讲有人叫咱要去做义工，哦，咱得做义工，咱有咧动嘛，吼，有咧动得当保持肌力、肌肉的力量。哦，啊，该当定期检查，爱做什么检查，你得去做什么检查。哦，甲身体固好样，这是咱食老上阶大的底气啦。这就是咱的王牌啦，哈、哦，好。啊，第二件就是讲厝的吼，卖住甲伤复杂，就是愈简单愈好。尤其是咱咧行路迄个通道，你一定要保持干净，唔通定定一挂物件，万不一来踢到，跌到骨折吧哩，就开去啊！哦，所以讲卖定定一挂物件，啊，住了愈简单愈好。哦，啊，第三点就是讲哦，咱生活的规律，尤其食老规律，就是足重要、足重要、足重要。恁啥物时阵食饭？什么时阵睡觉？吼，啊，当时要来运动，哦，这拢是足重要。你啊，家己去规划你的这个生活节奏，安尼就对了啦，吼。啊，第四点就是安那，爱要用手机啊。咱唔通食老，不要用手机啊，干那要卡，爱要接俩，爱去一路学一挂手机啊方便的所在。当然，咱手机啊，你一定联络恁厝的人哦，要靠什么人啊？什么人靠你？你这联络方面，你绝对是无问题。但是你爱学晓要来叫车，要来叫车。啊，无咱也拄啊一个腹肚疼，其实良心讲腹肚疼啊，无舒服，咱来病房看看尔。但是你这家己叫车去，就挺好，家己解决啦。啊，你搁未晓用，就搁哦，医院的靠什么人？什么人来跟你斗三讲？也没有必要这么娇气吧？哦，对不对？哎，要叫车，哎，要查资讯。比如讲，你有当时啊，你要坐一个公车去倒一家啊，散步佚佗。哎，现在人家手机也都可以查到呢。有当时啊，咱车班几点？哈、哦，像阮头前就一个车班啊。你慢慢的一定要去车班看公共站呢。你买当查讲，哎，车班是几点车得来？哦，啊，你来当提早十分钟遐等啦，不是讲只要公共啊等等了一两点钟，是不是哈、哦？所以讲，咱爱尔要查这個，啊，这有当时你叫那个是谁哈，给你教。啊，如果若讲是谁吼，都大中远无人，厝边头尾也无使些，就门边是过叫上尴尬。简单，恁的好厝边，宝德旺服务处遐西杂鬼啊！啊，咱宝德旺遐门市小姐足水的，阮遐大家足高追啊，足甜的，啊足好笑型的。你去，去遐全开讲，啊去遐吼叫因甲你冲，因的办，因的甲你用啊，甚至因的甲你教哦，所以。有这个好处比较好吼，对啊，所以咱若碰到代志，你有是讲要查这物件，就多一份保障，安尼就对了哈。啊，第五点就是，唔通把所有快乐拢寄托伫别人的身上，咱来培养家己的兴趣。你要看册，要进货，要散步，吼、哦，要游览，还是学习新事物都可以。吼、哦，这一挂兴趣拢会当让你生活保持活力啦哈、哦。第六点就是维持几段真正的关系。哦，你免实在足济人，但是你一定爱有迄个，肯你讲有路，能够话不投机般。

知三分未变小过嘛，这嘛是提早安排好的未来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讲食老上好状态，无一定是身躯边永远老一啦。就算讲你一个人独处，你原来会当把家己生活照顾好，这些这才是上介重要。所以真正的自由是年纪大，你有完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啦。对不对哈？好啦，所以讲食老唔是无路用，步步拢可能。咱也是会当学习的哈。那个无来讲是会讲活到老学到老，对不对？看你要学干学安尼念念啦哈。看来用钱都不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切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唱歌的嘞，哎、欸，要来听什么歌？咱来安排着。要听第几首啊？啊，较轻松啊！我看助理有啊点迄落较轻松的歌，伫遮等会等无吼？好啊好，安尼咱来安排几首好。莫文蔚所演唱的歌曲《没时间》，没时间，我没时间。

0: 来，阿公要来改进功课哈。哎呀呀，不是没有时间呐、啊，是时间很紧迫啦。阿那讲，咱迄个爸爸节。爸爸节优惠活动，我咱应该九月车站嘛，啊，所以等明仔载啊，明仔载的九月车站吧，剩两天啊，嘛是剩没时间啊，啊，那有时间也是时间紧迫啊，对不对哈？嘿呀、啊，这不是八啊八年呢，这叫八啊八啊啦，嘿，八啊八啊啦。如果你那是搁无落手吼，今年咱的这爸爸节优惠活动，你都免消想啊。我定无搞，定无搞，恁倒台啊！叫你定好搞，你都唔定好搞，穿好穿好搞，你都唔穿好搞，啊！伊在等明年，啊，等明年才去优惠活动。啊，你讲这个穿无搞，就只好咱食完啦，就随管啦随管啦买，哦，啊，就一管啦一管啦款啦，无变啦。哦，啊是做一回款一管，搁一管一管款，是伫迄个介绍方面吼，报销上啦。好，优惠很多很多啦，比如讲像我迄个刚刚陈大哥，伊若准做买十万，上个起码伊嘛赚了2万。对啊，因为伊讲他赚了一罐一罐的，哎，个个赚赚几万在遐，对不？啊，伊家的咱个就无个动一两个月的量啊呢，伊两个月等于两个月啊，三个月免去开钱呢。我说要差足多多，哎呀，佮讲啊，无人蹲会是要蹲安怎样的啦？敢那毋是因为这个差价，人干嘛蹲会啦？我袂晓随过来随过来看就好啊，伊啊，是不是啊？啊，有忙个头家啊，有忙头家啊，我跟你讲吼。村民咱在行，互恁叫回了哦。伊卖头家嘛咧听我节目吼，我先甲恁画一下。啊，所以你着加叫我，叫起来，叫我起来炖吼。啊，咱后期还阁足好诶。啊，若无即摆来，咱结束着是村药房有尔嘛。啊，药房若无着无啊。啊，恁听有吼？到明仔载，咱公司着到明仔载着停止出货啊。所以讲，你若是迄落叫无着，着叫无着啊。啊，若叫有着，着从村药房有尔。啊，药房若阁无着拢无啊。哦，安尼听有哦，好啦，所以为着咱的健康，甲炖起来啊，这个物件炖拢绝对袂起哦，死甲差的啦。因为人讲领取啊，政府甲温达达，食了巴肚底，佮甲你身体够有用的。无论你是有咧赚，无咧赚，拢同款。有咧赚，你着下人的钱会倒；，若无咧赚的，你嘛有本事游山玩水。哦，你唔知身体健康哇，你那重要呢啦。哦，所以讲来，即马入秋啊，跟咱今日开始，好，咱台北。哎，透早清晨好像就是在17度至20度这个低温了哦，好，秋意上心头了哈，所以来即摆日夜温差真明显。如果你的这个免疫力好，你若无够好，抗体若无够强，你就是啰啰嗦嗦。所以不要咱抗体上好的物件得你零高症，啊，就是咱的这个血爱有红有白，哦，咱身体才有热能呐、啊，你才会烧热啦，啊，若无食。平常时还袂大寒，我看你当然不时要穿到遐那高啊。啊，若阁真正寒流冷气团来，现第一个寒死的，就是你。你们当作台湾袂寒死人嘞？哎喏，哎阁讲台湾的寒死比外国较寒，因为咱湿淡湿寒，迄个比人阁较寒哦。所以讲，你看咱若是甲人高精血量传哦，加传寒。啊，咱即摆寒人的时阵，泡完拉轮拉烧，哦，透早起床还袂食饭，先甲啉一杯啊。先叫醒咱的身体就对啦，好啊，所以讲你拉入那些爱啉的时阵，你着感觉哎，咱身体真正是烧热的，半点钟来绝对乎你会烧热的感觉。啊，咱若烧热，准做你足寒来啊吼，咱就是穿踏一年，你着感觉足烧。啊，若身体袂烧热，我来讲，若迄落无足寒，你感觉你也穿足高。啊，不然讲啊，你是。起码是带滴白钱呢，吼，是不是？我咧甲你讲，你只带白钱呢，无咧穿一堆，对不对啊？因为你身体都是袂烧啊，你无叫起身体，身体平常时也无咧保养啊。所以人高精瘦的王吼，我就讲一年四季拢挺好使用啦。热人你得要落冰格啊，食你心凉被脱开啦。寒人的时拉落那些泡泡哈哈的，咱唔惊寒啊。我告诉是的，一年四季拢家啉身体，就是这两支先拍底过好。啊，所以我讲爹地，你身体爹地有够无？关系到咱有当时啊，食头烧耳热一下，人迄落着爱一两个月，还搁伫遐拖拖刷刷啰啰嗦嗦。三零八啊，我三更着像迄落青年外号噗噗跳啊咧，像草莓啊人加工啊加工啊噗噗跳，就是像安尼，因为你底子好嘛，啊底子也好，搁有一个好处，你食物件较会吸收，食啥才吸收，就算讲你食鲍鱼、燕窝了对啦，食好，你若是袂吸收，你若食好做笨蛇啦，每天讲尔啦。爱食吸收上重要，所以人高精血你往趴低吸收就好吼。啊来碰补啊，即马来寒人啊碰补啊吼，若无咱吼， 你也透早起床，那石头更更更更更更，嘿钉起呢，嘿拍袂起就钉起安尼，该恐怖吼，嘿呀，啊咱都误会啊啦。碰不讲我用我拢唔爱信啦，所以这充电是大家拢爱做嘅工课啦，吼、哦、对不对？就参照你手机，大家拢爱用啊，你大家拢爱充电的意思啊。那咱的碰不啊，唔捌讲你休困过啦，哦，所以讲伊用电较凶啦，用电较凶嘛，见咱都有 QMB 啊，好、哦，你 QMB 大家都个接，大家个充啊，咱的碰不都力啦，火都派出去啊，是不？啊，来咧卖房哦，放假的，卖房就放假的啥？用手镜头来哦，啊，就无，但不是用迄个完成的通，吼、哦，啊，无就食两边剂，会害死哦。你等下总要分段运动哦，是搞你等下食歹物，记录比人家悬哦，唔然计少哦，我唔是咧吓你哦。所以讲，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吼，咱得个跑得，哎，咱活力民宿得个食，好得个食，得个咱的等下真好困，可以大步等下健康，啊，好食好困好棒，日子过好过，对不对？好，迄、那个。哎，孙阿娘，这四支吼，林国正说着往特价买家庭号的，一箱五罐4000块尔，啊，你赚一罐1000块的。所以我讲，阮东港的迄个陈大哥，讲我一摆啦进来拢嘛超过100,000。哦，啊那安尼，你准予你林国正雪莉往5组好，啊，你先看起来就10组啊，10组的孙阿娘，看偌济啊？跟咱嘛较一个40,000哦、喔，对，那只40,000尔。啊，不过你甲我赚，你甲我赚10罐的1000块伫遐咧。哦，啊，我你讲伊迄个林哥整买10组好啊啦，是你也买10组啦，买10箱啦吼，安尼要开一个80,000啦。啊，不过你甲我赚20罐4罐的伫遐，等于20,000啦。哦，对啦，个安尼你著去减开20,000块伫遐。有够好诶，无怪讲哦，有食有力啊，身体够够，又够会弹呐。哦，你算我定，佮真正足真呢，佮做见证哦。
1: 我买上多啦。
0: 你即话讲买10几万哦。
1: 有，迄落啊十组啊，9组。
0: 哦，9组。
1: 福利民宿啊，5组。
0: 福利民宿。
1: 嗯，水利旺10组。
0: 10组啊，你看开10几万对。写了10组，林哥即话10组。
1: 有。
0: 哦，啊无怪开10几万，吓落咧哈。
1: 袂歹啦。
0: 嗯。
1: 啊，所以我见证过啦，所以。听讲哦，后生也蛮基督啦，今买来家足好个啦。
0: 对，你看陈大哥10几万合格啦。陈大哥几岁？71岁啊。伊在做新呢，真的哟。退休退什么休啊？我进来个作用啊，我得爱做，我是要退休啊。嗯，会做就呛声啦，嘿。你唔知会做笑到哦，加讲个啊无？你来教，你教我，我就是笑到，我就是会谈啦。无你要安怎伊个，就对嘛。哎，真正会谈嘞，就是讲话爱红声，啊，人免甲是谁，客钱伸手，伸长手，嘛是足有自尊的呀、啊。哦，我有在想想诶，身体只要用起来，好处足多呢。71岁啊，恁刚刚陈大哥身体足好，伊讲吼，伊健保卡足少咧用啦、啊，就拄只咱讲要10几万，这陈大哥你听你听，搁啊听者，搁啊听者。
1: 我太太哦，食莲果精哦。
0: 嘿嘿，恁查某佬食了安怎？食了精神
1: 体安怎？食了袂歹，伊就是食了袂歹，叫我食的，我唔敢落去食，唔敢再食较好伊。
0: 哦，是安尼哦，嘿，你看，到有影无？
1: 人也呛得脱伊啊。做行开咧。
0: 有影吼，陈大哥，歹势，我要甲你借问你今年几岁啊？
1: 我71岁。
0: 我71岁哦，啊，你看。
1: 嗯，对啊，挂吊啊，啊无挂吊啊，对我伫田底做工呢。
0: 你真要咧做田，要去做工过哦？
1: 哎呀，我真要田做工过啊，阮某啊。
0: 起码话较高，嗯，70几啊，人话人咧歇困啊，你看退休啊未做啊，你要去做工呢，表示身体足好啊。赞呐、啊，甲你鼓励啦！啊，你看做工咧，一年当嘛开10几万，你啦身体好，一年当赚要几百万咧都有咧、
1: 欸。我健保卡毋捌咧看咧，
0: 对吼、
1: 哦，30万咧。
0: 牛啊！哦，安、啊、有听无？你讲个足清楚啊！一个迄落，佫会做事嘞，佫会挂掉啊！七七碰碰，七七碰碰，噔噔噔噔噔，一个就挂掉，哪来做啊？就会挂掉啊，挂嘞！所以身体健康是无价之宝吼，嘿呀、啊！所以来好啊，照顾家己哈，照顾家己哈，你顾好事实啊，轻松啦，那种心光啦。啊，所以咱食到这个货，真正拢在顾健康呢，无要顾啥？我问你，你迄落落地啊，那地甲全扑出来，好地甲哈巴。那么不如一个倒落去的时阵，你也炸袂起啊！戆人对不对？身体够用啦，咱人得自尊啦哈。好，来， 到明仔载呢哈，优惠活动最后最后，咱的这个八八节，好，咱的延长活动的这个到明仔载，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赶紧来约办个抢购，无清楚卡电话来问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是感谢什么样子？所以。啊，咱今明先请到，比如等到山外人爱夜房去甲买哈，啊，那无都去，电话甲过去，头家来送到位吼，来，金门是几号去啊？三三二三六八啦，对啦，金门的电话三三二三六八。福建街明先请到，比如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四个六六六六六零二三，谢谢阿里阿多爱人追落去。

0: 真的吗？都一个，那是阿姐吗？哦，台中哦，台中啊，咱就旺啊，咱就旺啊，都只电话卡入来啦，讲叫我交代我的助理讲，哎呀，哎呀，公公啊，您保德旺服务处的小姐吼，都要看阿公公的同款，长得都很漂亮啦。哦，我们保德旺的姑娘啊吼，应该咱即马叫做保德旺，唔是叫？啊，即卖讲便利店啦，哎、欸，我即卖改便利店啦，唔是服务处啊，讲了关系关系，只是吼改变啥个关，完全叫做保德旺便利店啊，就是干让你们很方便。第三就拄只讲，我你手机不要用，去保德旺便利店，叫阮遐水姑娘啊，甲你下载也可以，还是甲你加拢可以。哦，我只叫便利店。啊，所以为什么便利？即卖来。你要爱什么物件，拢会当去遐买。诶、欸，我咧已经信息袂长啊哈，一种哈生鲜嘛拢有点着，吼、哦、生鲜的物件，咱保德旺便利店拢买着呢。吼、哦，就亲像咱咧要日常啊，咱要煮啥物货，要食啥物货哈。嘿，去我保德旺便利店去遐甲看，哦，拢咧卖啊。包迄落咱德利公司的产品，遐拢顺会着啦。啊，搁再来，今仔要煮一个鱼啊，要蒸一个鸡肉，好在哦，你拢遐甲看下、啊、嘿。我们保德旺便利店真的让你很方便，吼、哦，生活很方便来得着哈。好，啊啦，唔再卡来问啦。啊，有当时啊吼，我节目当中我来加减啊报住址啦哈，啊恁得甲听啦，啊电话来报啦。好啊，所以恁得那记会着的啊，记袂着拢。拢用我这个电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卡来问啊，24点钟拢有人会甲你服务安尼得着，主导不主导，吼、哦，主导了吼、哦。来，我今摆要讲啥？咱即摆开始是咧讲着即个身体健康，啊，拄则咱咧讲的是食老，迄嘛是心情的健康。即摆来有一个健嘛是健康问题哦，咱嘛爱照顾着，叫啥？叫做情绪养生呐、啊，啊，即摆有即个名词哦，对。情绪也影响你的健康呢，所以前几天我看一个报道咧，讲咱人是安奈生歹命啦，甚至会早死有诶无，讲跟咱的情绪真大的关系咧。哦，真的，所以情绪也要养到哈，不是身体爱养着，连情绪嘛爱养到啊、哦。所以情绪养生，今仔要甲恁讲诶，有六种人，如果你身躯边出现，还没赶紧离开。唔通长期内耗你的情绪，嘿，阿拉阿公叫做内耗啦，啊，其实咱讲讲消耗你的情绪啦。看这种人做伙，你气死，但咪气死的郁就死啊。所以一段关系，如果来互你弄咧受气，但不当的爱受气，阿无等的都是委屈，和阿无都是都、就是迄、那个啊生气分一种，就是真正俩讲起来，一种是气个心肝来。你记心肝来吼，哎，阿兰讲叫做内耗，吼，阿无就互你足委屈的，互你真无奈，互你心足忝的，甚至已经影响到你困眠啊，甚至甲你生活拢总影响着啊。这种人你得赶紧离开，就无唔对啦。对啦，种人今仔过来跟你讲哈，就是啥物拢看袂顺眼的人，你身躯边然后迄个啥物拢看袂顺眼的人，都无一件代志吼，伊看会顺眼的啊，每一件代志，所有一切。伊拢共否定掉就对啦，求伊解搞啦，吼啊无就是阿舅啦，就是抱怨安尼啦，啊所以你啦，含这种人长期相处吼，容易互家己嘛陷入一个负面的情绪啦，你有话着啊？对呀、啊，情绪也会传染呢，会咯，对不对吼？啊，第二种人就是喜欢把情绪丢给别人的人。就是当着代志，敢来发脾气，把压力转嫁给身边的人。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意思对吧？有这种人哦，假讲诶，做主诶哦。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哦。所以把这个压力要转嫁给身边的人，和周边的人嘛，对咧疲劳的对啦。哦，啊，第三种是啦，爱计较啦，小块代志伊就放大，什么代志伊就不满。看这种人吼、哦，那相处这会嘛是会消耗自己的好情绪啦。 好，第四种人就是永远把错拢会给别人，黑锅都不愿自己背，都甩给别人的哈。明明的伊唔对，他也不愿反省，干那想要找人负责哎对啦。这种人长期智慧嘛是真忝啊。第五种人就是控制不了情绪的人，对。所以我昨日讲，咱食到这个回来哈，大家拢有情绪。啊，咱食你讲少年，好少年就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啦哈。你讲伊没有控制情绪，还说得过去了哈。啊，其实咱食到这个回来，咱尽量收加有摘掉。去降阿丹的情绪，这个主人就是你去驾驭情绪，那你就是情绪的主人。那你如果没有办法驾驭情绪，和情绪来驾驭你，那你就是情绪的奴隶，情绪的奴隶。一件代志要抓狂起来的时阵，娘，咱来看宽。如果也是一个不公不义的代志，是替社会大众，迄落模糊你的这种的，你做你甲瞪一瞪的拢不要紧。哦，像你说你在议会质询的话，哦，比如说你若是一个政治人物，你议会质询的话，如果若是伊讲政府首长，你得迄落讲话也讲袂好势，然后交代代志你也交代袂好势，你就是伫咧浑水摸鱼嘛。哦，那像安尼你质询，你甲等一等都无要紧，你免咁客气啊。这个时候你发脾气是没有人会说你怎样子的啦。对不对哈？啊，如果那是讲平常时啊，咱待人处事、身躯边的人，你当不当，你就要讲瞪一瞪的，哦，阿伯就是要讲叫，要讲扯，要讲累。你想啦，有时候这种人，你自己都没有反问自己，你想啦，你是哪一颗葱啊？凭什么人家要理会你的情绪啦？他没有自己去掂掂自己的斤两，你是哪一颗葱呢？你敢怎样？特别讲骂呢，别讲偏想，别讲累呢，
1: 可以啊，
0: 系啊，所以这种能力肯定这会过来哈。第一，我来讲，不是去要消耗情绪呢，是你肯这种人这会哈，迄个你也改不改啦？真的啦，无那个讲物以类聚，好物以类聚，所以咱们这种人这会哈，你也变成改不改呢啦？我哎，差不多拢同款的，唔只吓，是不是呢？是不是远离控制不了情绪的人，一句话就爆炸，然后他还去伤害别人，他不伤害自己哦，他就用话要去伤人，不就是出手要打人。你这种也就让自己的人际关系越来越紧绷啦，好，越来越紧绷啦。啊，甚至我拄只讲较严重的，可能跟你的家都有关系啊啦，嘿啦。好，啊，第六种就是见不得别人好诶，哇，这社会较侪死人，这种人哦，只要社会有够侪。伊就是去比较，那比较迄个比较含慢嘞，吼，伊就沾沾自喜呀，伊感觉伊足牛的啦。啊，那比到迄个比较牛，对不对？伊就掉目，伊就暗目睛啦，他就嫉妒别人，他就嫉妒别人。所以我才昨天跟你们分享那个三分嘛，好，如果那是比咱较牛的，学他三分。伊有学习，伊就是伊小所在有强的所在，值得我们学习的。十点咱学习呗，你甲学三分，你也成功啦。没有个十分哦，你学伊三分就好啊，你就会成功啊，就不得了啊，是不是？不是这个，是碰到比咱较强的人，学伊三分。啊，那可能白白啊咬的就对，让伊三分可以咬。真的，伊感觉伊足够，爱无可以让伊咬。伊若没啊咬，但是伊就感觉伊足够，伊只有可能讲。就是说说而已嘛，哈，嗯，阿姨讲阿了留意啦，嘿，让他三分啦，也必无必要的是也可以搞啦。那等着比咱较含慢的哦，唔是个骗想哦，唔是看袂起哦，还是哈该霸凌哦，不是的。那比咱较含慢的，咱来帮伊三分，要帮他三分。等着咱的中辈时代，爱敬伊三分，领先这三分的特合，好三分的哲学，如果你学会了。你的人生会很顺的，你人生的路行得就会很顺的，这也是一个人的修养，对不对？所以等到见不得别人好的，习惯比较嫉妒否定别人成就的这种人，你也要赶快离开他，他也会消耗你的情绪。所以真正的养生不是只是啊，我们给他吃健康，当然这是很重要的，对不是说啊，我们要吃才健康，啊，我们来睡到八面，是原来要经历那个长期在你身躯边消耗你情绪的人。 所以咱保持舒服的人际距离啦，哈，就是讲卖伤过好啦。我要点播啊，距离美啊，距离是一种美呢。好，但卖伤这距离卖伤，好啊，嘛唔难伤近，保持一个安全地带。好，这是照顾自己情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啦，哈。把时间留好，让你的安心自在，会让你变个更加好的人，这会。安尼，你的心情才会轻松，心情若轻松，咱的身体也放松。好，所以这一段话也是说的非常好了哈。这段话你们有兴趣就记起来呗。好，来，活明白，活明白啊！你就要懂得躲人，你就要懂得躲人，得骗人，骗什么？骗没见效哎。好，要懂得躲人。我先用华语先讲一次好了啦哈。我用新闽北话先讲一次，我再换台语，因为我即摆两迄个后迄个台语听无啥有诶听众啊，后迄个国语嘛听无啥有诶听众，我会变得很间接，真听有，你得发音得爱个伫个头壳先组织一下，整理一下，我有个话来讲到对倒去，爱个听无到啊，我勒了点哦。后来活明白了，你就知道要躲人，躲不要脸的，躲心眼多的。躲抬高自己的，贬低别人的，躲没素质的，躲没教养的，还要躲烂人，躲小人，躲恶人，这每个真软弱，这不是软弱，是活透了人生的顶级智慧。我要用台语念一摆，话明白你得爱怎爱骗，先骗，骗袂见效的，骗迄个心机贼，心机重的。骗了拢会碰红家己足够的，啊看别人无去的，好啊骗了无素质的、无教养的，骗烂人、烂人、烂人呐、啊、哈！爱咱得爱骗小人、骗恶人，讲这不是叫做软件啦，是咱活到这个年纪来，好、哦、咱人生的一个叫做顶级的智慧的对了哈。所以真正的成熟啊，不是变得圆滑世故，是爱看清世界的复杂了后。选择个能量留予特定的人甲事，咱头忝低低是要看路，头压悬悬是要看天。所以讲，静静过好咱家己的日子，这个就是最通透舒服的幸福啦。安知无哈？头忝头低低就是要看路，哈、哦、啊！无你会跌倒，头压悬悬要看天顶，啊、哦，看天顶，看天空。原来世界这么大，我们这么渺小。你世界这么大，那么渺小，你碰红沙尾。对，有时候跟自己这么讲话哈。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人生路也是走得很顺畅才对了。啊，也是一种能够把人生看得通透的一个修养了哈，一个修行呐。呵，看那乡亲他比如来这边分享了哈。啊，格别去听什么歌呢？哼哼，听轻松好了。啊，那那那那，阿乖高腰，高腰哪样哪一套节目是？对，阿唔知念啥话听，哎，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好，来，我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昨吼，咱一个听众朋友吼，山卡甲我订产品啦，吼，我来甲我开讲吼，讲一句话吼，是也好笑啦。伊讲啦，讲阿君，你平常时啊，伫咧节目当中吼，讲一寡故事啦，吼，啊一寡文章吼，迄拢是咧教人，就是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真好。我最爱听的节目，就是最爱听这个部分啦，吼。好，啊，佮有你佮有一点，你佮教人一点，我教你啥？伊讲教人开钱。用家人开支，啊！现在你准则无来我家开，咁讲你平常时啊，钱拢拍你十四个，咁拢我拢无来开嘛？讲有啊，但是拢有咧开啊。所以家人开支，我意思是唔讲开支，无是讲家人开支，就是钱要安怎开。所以我来去外口哦，我来唔知是物件好歹啊。所以我去外口嘛是买这物件嘛是会去外面买，专门甲你买外面买。但是买到会放心的，会放心的放心是一回事啊。所以我来你家买，我就放心的啊。白白咧开钱啊，但是我来你家买，我得放心嘛，因为品质你要管顾啊。啊，给讲的，啊，你们听过一句话呢？叫财去人安乐。嘿，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财去人安乐。你有感觉你愈开钱吼，心情愈好无？真的，开钱开开，心情足好诶！我昨去大卖场，开7000几块咧。我足久无去大卖场买物件，昨去大卖场，迄落买7000几块，唔知安怎吼？迄落买心情介好咧。上讲开钱诶，我做咧哈。我感觉我昨日开钱开一个足爽的，开安尼我嘛唔知道，我买一个迄种细卡兔兔的啊，因为咱兜拢大卡，咱兜迄阵拢送恁兔兔的啊吼，啊我当大卡，我无细卡，哎我买一个较细卡较俗个的，我买罗马色用的啦，嘿啦，我从昨日买了，搁买一支鼎啦，嘿啦。因为买平底锅啦，因为咱东西十个拢唔是平底锅啦，吼，我买一个平底锅，反正六个熟个的吼。好，搁买只气炸锅啦！哦，难怪。我有一只气炸锅送人啊，人讲看讲好用，我客，奇怪，我看遐大风，我嘛唔知呢。人啊来啊，看啥物啊？来，人讲袂歹，讲啊不客啦。嗯。我就买，我昨个买一只气炸锅啦，买到4000块啊。哦，好像法国的，反正六个熟个开开的哈，7000几块。我昨就用迄种迄个烤肉的无哈，迄个唔是咱公司的，因为咱公司还未收到，我后边还未收到，是迄个我拉伫个卖场买烤肉的哈。我用是用了气炸锅哈，用了气炸锅是甲脆甲脆，我买迄是迄个面板的触控的，是呢。哦，我感觉开足好用的啦，够利便的啦，嘿呀。因为迄个钱，迄种个气炸锅就是安那，也憋油出来嘛，啊个这个气炸脆脆嘛，就类似炸物。啊，咱用油来煎烧油嘛，啊气炸锅不但会脆，啊伊吼一个比哦，较健康啦，较养生。哈，我昨吼就去买一只呢，我就随个试啊啦。哦，真正用一个心情有够好个啦。所以人讲开，上讲开钱心情会歹个。哦，嘿，我讲你无感觉呢啦，你啦钱拍你24个，钱又虽然是伫遐啦，但是吼，你无影你过了比人较快乐啦，真的呢。愈入钱愈出的，真正安尼的呢，哟，是不是？搁唔是咱家己开，搁拢互开的呢？我时时特靠，时时特到吼，因咱家己拢唔敢开的。哎，但是你入钱就得愈出的，开了，对。迄个咱啊钱啊，甲开落去，开伫咱有用的所在哦，你心情足好个啦。啊，尤其明年去维天啦，价上大啦。你看阮兜吼，价不管是我拢当规箱，当规冰箱个呢。哎，哦，我阁毋是阮兜迄只冰箱尔，我阁买一个冻库个，无够个。我即个冻起来有诶无诶啊？嘿啊！啊，我冻起来吼，拄啊冻着迄个透风落雨咧歹天个时阵哦，使恁爸啊，恁着拢乌白食一个泡面有诶无？阮兜个同款桌顶啊做只青草，我着揢出来吼，甲变。迄落蒸也好，鱼啊，我也唔爱提冰蒸啊。像即摆，佫有一个气炸锅啦，迄冻个遮大只个鸡腿，人身边咧，出了吼，够食个啦。啊，所以讲吼，迄落开啦。你若像咱即回吼，啊对，烤肉煮，昨讲了烤肉煮。烤肉煮吼，恁昨昏若订无到个人，昨昏有甲阿家讲，
吼，那订无到啦，阿家讲好，恁要排，拢还阁会当互恁排队，吼，互恁排队，啊，都非得恁着排队，恁着继续阁啊订啦，啊，都恁排队，啊，毋过阿家讲统一吼，统一拢是17号收啦，统一拢是17号收啦，所以我吼，迄个，迄个啥，迄个，恁个鸭，恁个种迄个鸡。樱桃鸭胸肉哈，樱桃鸭胸肉，我跟您讲哈，樱桃鸭胸肉，恁那是无要用嘞，真有气炸锅，一这嘛气炸锅会处理一下，时间上恁家己调啦，因为每一个人食的口感，你比较较适合，你就当然较用较久，时间较久的嘛哈。啊，迄、那个温度拢大概，我跟您讲，那要用气炸锅哩，大概温度就是在180，大概180度嘛哈。时间我觉得应该10分钟就够了啦。因为樱桃鸭你嘛想熟，十分钟，伊表皮是脆，伊内底是阿个粉囊粉囊的，啊，但是伤久就伤老去啊，好，所以你买当用这安尼落去。好，来，伊个哦，老外讲用安尼就真正好食的呢，樱桃鸭咧切一片一片，用安尼撒一挂胡椒盐哦，就足好食，啊，无你就撒海盐哦，安尼知不知道？来，伊个战斧猪排，第一项战斧猪排，第二项就是咱的里脊肉、肉丝，第三项就是粗红的草虾。我甲你讲，我昨昏看到一个影片吼，在咧看到饲的甲野生的，因为咱粗红的饲海边啊，等于是野生的。伊讲迄落粗红的野生的，伊讲为虾米？像因若走远有野生的，因就是水动起来。所以迄个博主就是咧讲，颠倒伊要动起来的虾啊，因为迄叫做急速冷冻，迄上鲜的。你不可能走我娘的灯啊，迄个虾已经死去啊，好，所以咪基础能对上青的。然后伊讲，如果男是野生的是饲的，好是饲的，一定拢加加减减有爱男爱迄个头摇来啦。好，所以讲即个当互恁看到活跳跳，所以讲迄饲的，就是一定爱安尼。所以伊讲哦，不是活的就好。哎，张家来讲，不是活的就好。我看到听到较好笑啊，所以说你看这粗红的吼。伊就是伫海里呢，吼，是海里，所以必须一定要冷冻的，吼啊，所以伊这粗红的，就是，这个就是伊的物以稀为贵啦，伊成本较悬，伊食海藻甲浮游生物的，所以唔是食饲料的，迄个来虾虾仔食起来都有差，恁甲撒落去，粗红的虾仔较厚，昨迄个博主嘛咧讲，吼，迄博主讲，野生的虾壳一定是较厚的，那饲的虾壳就是软的。伊讲以上安尼分别啦，吼，分别吼，无同的啦。加讲啊，所以我讲，恁今仔去买我的这组阿家遗传的这组迄、那个豪华海陆的，就是拢是天崩级的物件啦，吼。好，来，草红的草虾就三项啊嘛，吼，草红的草虾啊，第四项鲑鲑鱼菲力，就是咱的鲑鱼巴肚边迄两块上高的两块，带两尾部两。就是这会当出这两块钱尔啦吼，好，所以伊是50块遐那高诶，好遐高诶，这是上油、上好食、最嫩的地方，吼，就像像咱食乌暗层的意思，同款部位都有差，是不是？所以伊这个所在，好叫做迄个白金批级啦，选择级的上好食的所在啦，吼，所以第四项是飞鱼嘛，吼，后来第五项的白鱼鸡丁。鸡腿丁，30天的白鱼鸡的去改，也即个退出起来，啊，骨甲落出起来，所以伊迄个30天呢，也无饲，哎啥，无住下来，好，所以讲伊即种的食起来是无其他很特别的嫩，哈，好，再来就是法式樱桃鸭胸的，好，咱这华东地区好山好水，食番麦啊，饲大只诶樱桃鸭，特别的好吃，特别的甜，哈，好，来六项偌济啊？哦，这外行通路吼，上无1980，上俗的啊啦，上俗1980啊吼。来伫我遮毋免买个这介绍哈，阿家吼拢爱趁一玻璃啊呢吼，啊，互大家食上好上顶级的，毋免讲咱要食这较特殊的，都爱去烧烤五星级的红贵啦吼。好，来，毋免2000，毋免1800，毋免1600，1580，赶紧来，迄、那个涨停无到，今仔拢会当排队，但是阿家讲排队就排队吼，一路统一17号才有出哈。来，要排队的乡亲，不如赶紧电话甲卡，0800279279，就阿姑的电话在279个卡两边啦吼，0800279279。
迄、那个看起来要烘得个烘，唔烘咱平常做米皮拢食上好上顶级的，好唔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9，要爱的人赶紧的来只排队呀，手发声啊，17号出号人哈，17号你才收会到嘿。来，看嘛，看看，2799，2799，以上广告。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上好不一个，稍等，再个倒转来哦。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谢谢，感谢。这首是迄个张荣荣所演唱的歌曲《世间情》，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在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BB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坤的哦。拄只甲因讲吼，烤肉煮恁昨啦买无到的吼，阿家讲哦，讲开伫伊在17号到出货啦，所以恁若想要爱，赶紧排队啦。吼，因若恁若赶紧排队，伊还可以等规队其他的通路先调互恁啦。啊，恁听有无哈？好来，所以恁若要烤肉煮的哦，吼，要烤肉煮的赶紧也手话声。一组偌济啊？我进一个广告，咱的海陆好，海陆哦。对了，豪华海陆六件组的烤肉哈，我再给你喝一遍。战虎猪排、里脊、一个里脊肉片啊，就是那肉薯也搞的哈。这个粗红的草虾，搁再来是鲑鱼哈，鲑鱼，这个鸡腿丁哈，搁再来樱桃鸭胸，安尼拢总是六项啊嘛哈，六项，1580，这市场是拍破市场的。行情价啦，无人咧卖这个介绍的，好，不然也是介绍。所以来，迄、那个1580，真的是食上好的，阿要互恁迄个上省钱的，这真正这六件就对啦。不要恁食上好的哦，这拢是天崩级的物件哦。你平常时啊，你伫一般的餐厅上，你食袂到的哦。这个都要在五星级的饭店或者是那个烧烤店，你才吃得到的哦。哦，不平常时啊，你是安怎菜市安怎买？什么生鲜超市、百货公司，你也不一定找到的哦。好、哦，来1580，拍破市场的介绍的，好、哦，拍破市场的介绍，变成食上好的，但是要让你食上经济实惠的介绍的，懂得买的人都是赚到的哈、哦。来，迄、那个昨昏就结束啊，啊，所以那是买无到的乡亲，比如阿家讲讲恁排队。伊甲其他的通路调来互恁，吼啊，所以统一拢17号收货，好来啊，所以对家己较好的，对咱的老公较好的，对咱的囝较好的，哦，尤其个囝我那是即马出社会做工课啊，压力真大真忝，但是美食可以疗愈的，好不好哈？好，来老妹安定个也唱话声，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要279要看两遍哈，空吧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谢。

这个处处，伊迄个本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圣地嘛圣。啊，无要哪讲，迄神圣不可侵犯，千交代万交代，钢板恁绝对袂当甲用到内底的本所。啊，恁若甲偷用，为了要杀鸡儆猴啦哈，为了要杀鸡儆猴，伊定出一个超狂的规定，什么规定？恁若甲用，我讲袂使甲用，恁若去甲用。吼、哦，抓到一摆，直接罚一千，爱罚一千哦，嘿。啊，唔过人吼，人有三急嘛，对不对哈？所以，那咧，这不要真正那咧紧的时阵，你挡袂掉啦。哦，你去走去热热远的所在放，我有出雷啊嘛，对不对？是啊，西林伯啊，非得伊也无看到。就迄、那个、迄、那个中风师，真正就是啊偷用一个的，对，他以为偷用一下啦，啊，无就着去有处处吼，迄、那个发觉。一开始你是伫本所装监视器啊，都唔知影，反正都真正去有抓到啊。所以抓到真正铁了心开罚哦，真正罚一千哦。好，来，这个师傅吼，起毛子话类，好啊，你甲罚一千啊，我来检举。较检举哦，嗯，啊，所以吼、哦，等于检举，这个处处违法施工，唔在现在讲违法施工啦，哦，唔在倒一个所在是安尼的对啦，哎，这综合在在这是违法的嘛吼、哦，所以来，一个西吼安尼一个转身，直接去向这公务局检举，这个处处无申请装修许可，好来。所以这一桶大便的代价，真正假使这一桶大便的代价有多高呢？干部叫就是先甲开一条六万块，对，就是罚这处置六万块，先罚一条，先换哦，然后一条六万块，然后接着因为违规，主本这号装潢拆开，啊，爱跳对，拆开，请问乖乖啊，走天书补申请。有这个装修许可，你才会当去搞施工。好了，所以说东扣扣西扣扣来，因为那个一千块的那个厕所罚金，总共就喷了大概130万呐、啊！啊，安尼130万哦，对，就喷掉了，就喷掉了。啊，你嘛是爱乖乖做啊，你敢就是甲你罚啦。哦，所以说即摆来这件代志。的有专家出来讲啊，哦，第一法律专家是咧讲，第一法律上处处确实唔是钢板的雇主，处处唔是这个钢板的头家就对啦。所以论证讲起来，伊嘛是无疑问提供恁便所是无唔对。我甲你讲，我刚刚听到一边，我一朋友伊嘛是咧做工程的，伫迄个世界啦吼，大楼啦、公司啦吼，有诶无？你像恁像伊，你刚咧讲啊，迄个朋友咧讲，尤其因做不爱做类似像园区的啦，比如讲科学园区有诶，即园区因讲去做迄真正有够可怜诶，真的不把这些工人当人看呢。后来伊去就是做着，迄个朋友就是讲，我爱做着日月光诶。你去遐大概时间，未使用你别墅，你就是未使跟因诶员工上同款。就是用员工的便所就对了，你就可以用的便所。所以说平常你如果做他的工作，虽然说他们继续过得好啦，这种的他也不会给你拖到工钱啦，是不是？但是就是这点你不方便，所以你的放药，你要解决，要去固定的所在，就算说打很远你也是要中意。真的呢，我阿娘的，所以那个伊讲朋友咧讲我听，这样子真的是很感觉讲真正看袂起人做工的呢。今仔日吼，恁若无只做工来甲恁做，三林伯啊，恁只物件是啥物人要甲施工啊？啥物人要甲恁做？你若看袂起人，只工程上啥物当？哦，我要听到你也要真正有够滚的。啊，唔管朋友讲无阿多啦，啊，这就是版本就是安尼啦。你抗议也无效啊，啊，所以呢。吃人的头路真正是艰苦，一年当赚无一领三角裤。啊，得讲个对台可怜，所以来，咱今麦来讲到这个
律师来讲，律师讲伫法律上，屋主确实唔是公办的雇主，所以也无义务，无义务提供到这工人便所啦。所以承包的同胞，或者是设计公司，本来就爱家己想办法解决的师傅便所的这個问题。所以也有律师点出啦，就算唔过你也讲讲啊，得急啊，唔过所以律师嘛讲，就算讲师傅真正是偷用到你的便所，新便所，只要若无用歹。法院通常只会判一个啥？判一个你清洁消毒恢复原状就好啦。所以这法院判袂重啦，伊也袂甲你判钱啦，吼判罚金啦。伊就讲叫你该清洁啊消毒啊恢复原状就好啦。袂因为不可能因为被做过，就是讲你坐过，这马桶坐过，特别要求赔一个全新的或是罚金，不会的，你就是甲恢复就好啦。所以咧买房装潢，大家拢想要要求完美，无唔对，这点嘛是人之常情啦。但换一个角度甲想啦，遐一挂咧热甲着要死去，规身躯拢粉尘，咧帮你一砖一瓦砌起来一个梦想家园的这个师傅，你讲啊，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家啦，啊，你那个你圆梦了，你有一个家也有又哪不是在师傅圆你个屁啦！我讲话该直接。真的哈，我终于成家了，我又买了一个买家了，我圆梦了，我来不再在乎老瓜当地给你折哦，你圆梦圆你个屁好不好？欸、真的啊，哎，我就该多个想，所以嘛是你要想，也是别人家里的爸爸，或者是儿子，所以讲不是你是人俩，那嘛是人啦，大家互相给个方便啦。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洁癖到一个不行不行的人，你非常的介意，好，不要紧。律师在讲签约时阵，白纸黑字讲清楚，哦，指定讲倒一个旧的便所，你会当用，这新的你卖甲用，或者是你买当签约要求包厢去租一个临时厕所就好。哦，咱做人老一算，日后啊好小看，你这间厝那对有当时啊，对派去啊，需要个洗啊个一个。你有话嘛，是去叫伊嘛，对不对？别人如果功夫你袂心灵住，我就是这关系啊。所以我就甲伊讲，以后拢阿哥拢小度会滴个啦，吼。做人老一算，啊后真正就好些看。所以多一点互相体谅哦，真正不要搞到哦两败俱伤。像这要赶快一千，处处要罚一千，搞坏是家己先吐百三万岁。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正讲的哈。所以看到这个新闻，才知影讲，啊，原来咱这。工程界的朋友哈，恁有够委屈的啦！真正我才知影讲恁安尼啦，真正有够唔甘的啦，真正少唔甘的。吃人的头路实在是艰苦啊！我了你卖歌唱我啦，啊卖歌唱无，咱来听歌，听人唱啊，听别人唱啊哦。好啊，要听倒一首啊？好，拍拼的囡仔，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0: 啊，谢谢，好来，啊，阮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啦。啊，阮的烟尘灌肠有好意思无咧？啊，哦，阿娘喂，恁家的灌肠不一样呢，给讲诶。阮家的灌肠就是三分肥七分正，一般伫外口灌的灌肠是六四。四分肥六分正，阮是三分肥七分正，所以食阮的烟尘袂油炸炸咧，袂油炸炸咧。烟尘其实袂当用气炸锅啦，但是你逼出来油你就知影。所以这唔得养生，啊！你讲正，阮个唔是一般食吧，我是用后腿吧，后腿吧，伊就较有弹性，比较嫩，而且比较有弹性。所以你食阮的烟尘，伊就是软 Q 的口感。一般伫恁食拢较甜，阮食着软 Q 的口感，所以我才甲伊讲，台北有一个朋友，一困食着阮兜烟尘，一困定一百斤，啊，上完工啊，伊食开伫点头啊，这个香肠真的口感非常的好，所以不一样的呀，当然是无同啊，但是我虽然无可能无同，但是我的介绍无比人较贵呢。没有人吃不同的呢，啊，还有人吃价小哈，那个价钱是实惠的呢，经济实惠的呢，所以会要吃买，会要点买，来吃买啦，来吃买哈，你才有获得买到的物超所值的物件啦哈，来。
1: 点迄香肠啊，啊，食了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呢，迷迷食到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短短一种感觉
1: 吼。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對真正，哎、啊，我跟你讲，足顶真呢，伊个肉阁是用后腿肉来做的呢。
1: 对对，
0: 恁咧食口感真正是无同的呢。所以这阿姐吼，哎、欸，完了我吹鸡咧，食哎这一只来讲。我觉得真的不一样的嘞，你得歪嘴哥，你才能够吃出什么叫不一样哈。啊，这讲个比这烟尘崩啦，阿孙公吃两碗，讲好粗啦，好粗啦。所以你那孙那是吼，我那讲叫吃饭的朋友敏感嘞吼，那个无开胃。好，你得阿妈甲煮烟尘崩好吃，哦，阿娘吃两碗，哇，我恁孙哥那么吃这多嘞，我今我去加吃一碗，蛮欢喜个。啊，就甲你讲，这个公公公嘛吼，这工作个暗暝忙做嘛，就做甲这个唔干，孙唔只烦恼吼，啊只看孙孙家只就往冲迄落行的啦。
2: 你以前真正好食多，食、我往来煮饭，阮孙阿爹两碗饭，一个用七条来做来煮饭吼，食得吼，安尼骨溜啊骨溜，阮孙阿公阿妈这个饭好吃。
0: 我今日去外口味咧，甲面烟尘饭，讲阿妈这个饭好吃哈。啊，你唔要凉菜嘛是会使。啊，你啊烘烘甲搞吐司，像咱下早有当时啊出门吼，咱的烟尘吼，啊个烘烘的吼，啊个搞一个吐司，好啊，啉一杯咱的这个金石力，这个金石健康一百，哈。啊鸟喂，哦，你得足好个呀，无咧，对不对？好啦，来，赶紧嘞。哎、欸，我的烟尘阁是养生成分的，你外面你阁是阁食袂着这种养生哦。虽然讲是食，但是我咱也是阁甲养生加在里面哦。好、哦，我有红菊成分，好、哦，红菊是很养生的一种东西，所以来白白的食哈，食老的老叶红着烟尘，顶港有名声，会讲做出名哈。三分肥，七分正，老的老叶红着烟尘，来一斤是400块，咱买五斤。五斤清六啊，嘛四斤呐、啊，咱买四斤，一斤四百嘛，好，咱买四斤清六嘞呢，清六吼，好，来特别优待1500块，1500块，阿姨搁再给你带运费，好，来老板顶岗的敬举手发声啊，阿公阿我那是头水较少吼，阿、我得顶贵顶两斤呐，我搁来顶两啊，迄个往来所干会使，我爱安尼个夹干会使。会使啊，煞袂使。为滴，你若这两项要斗做伙干吼，你若定干满有1800块，1800块。哎，我去送你红折低卡啦！哦，安尼好好哦。当然呢，没有你有价格减无了哈。赶紧嘞，中秋月圆人团圆哦。咱若是要来定岗着这个红折烟尘，哦，也是往来收，也是咱的脆食物啊。 哦，来，拢对阿君家来哈，哎、欸，让你吼、哦、有些物超所值的感觉的对啊哈。来，阿品质拢该顾加足好势，绝对该控顾品质，这点你们怀疑哈、哦。来，一、那个控嘛控控，二七九二七九，哎，老尾赶紧点讲主文的，赶紧来，哎，电话加卡，阿君的电话也足好记的哈、哦，二七九卡两遍哈，控八控控，二七九二七九。阿君的活动吼、哦，这个安全的活动啦吼，咱今嘛目前公司发来的公告的、就是。这个十六号呢，哎，十六号哈，不是到中秋节咯，十六号哦，所以那我要爱的人紧，也手画声，你也讲无要随手嘛，无要紧，你先来再搞我号位，我得先跟你留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你要爱啥？嘿，是要爱啥？
3: 我要两斤烟钱。
0: 好，来等我哈，来这里可能要夹袂来，一算夹接袂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赶紧的哦，抢购抢购啦，赶紧抢啦哦，这若无抢哦，卡就无咩，那得等伊啊，说说你有咩无啊啦？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来那边啊，烟钱好，来来，你算哈。哎、欸，阮到烟钱真正是好食。啊，所以迄、那个我拜六顶礼拜六我收到啊吼，啊，我都用唔得个用得伊用得伊个，加迄个煎得对啊吼。啊，哪位？我那些弟兄们叫着讲，就是这个瓜，你看，迄只歪嘴鸡呢，伊就怎讲？这得对啊，这得真正是了得老个红着烟钱的口感。你啊买别行来滥竽充数，真正谁嫁出来呢？较搞位无人的真正。喂，你好，来台南吼，来台南吼。
4: 你那今是 B B 啊
0: 笑，对啊对啊 B B 啊笑，来来三双，啊就三双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4: 来，
0: 来呗，爱三。
4: 我恩强。
0: 二来来。气刷接呗。你那恩强要两斤，你到其他，好到千五得变运费。啊，你啊讲，那千五我得到千八啊，因为我到千八够红坐底卡，那你啊你想得到啊，所以你呐。烟尘到其他，包括脆食饼，包括往来所也好，你着到1800块，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啦，安尼清楚啊吼。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系阿姑的电话最好记哦，二七九甲敲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哎呀，二七九甲敲两遍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阿姑，你好，嘿。往来所来，一刷甲接袂哈。哎，我来烟尘你看啦，四斤千六，我咱优惠千五啦，我又赚100，啊，我搁南运费搁甲你吸收呢，所以暗来扯起只，咱的烟尘一斤无甲400啦，晓啦，所以这时阵你唔落手，你唔买，你等到什么时阵啦？晓啦，啊，你行行也好啦，平常时啊要甲做蜜皮也好啦，晓啦。那个甲顶一撮坑诶，要食得有，吼、哦，要烘得有，要煎得有，要蜜得有。我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诶，二七九甲卡两遍。我昨下倒转去哦，我等下拢无胃口呢，唔知中昼要食啥，食个神。结果我用烟尘来解，来解煎，我煎烟尘，我做我中昼食两条烟尘来呢，哈，食两条烟尘。哎、欸，啊，拄拄我要食一条尔呢，这个冰箱嘛是去食两条，系啊，啊，得去睡午觉啊。我真的想吃咯，来啦，赶紧，你看我要食倒，我拢肯，我要食倒，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老尾给咱订烟尘的，赶紧电话加卡哈，好啦，我搁进一个广告的啦哈。
5: 烟尘啦吼，我从高阮孙啊，唔内行啦，嗯，我爱去上班，所以我较早去，我讲这方言是甲烟尘无同哦，啊，你若好是吼，行行啊，甲我捞几条啊，互我食，啊，结果，呀，你又搁甲我摕钱来行了了啊，我恁的烟尘偌好食。
0: 对啦，阮都方言，啊，阮三分肥七分正，所以这种的黄金比例来吹也是足好食，免讲就是干那烘啦吼，啊，是讲干那烤啦，是讲烘啦，迄干那用吹就好食个。真正用吹的安尼爆浆的就对了啦。那阮到烟尘用吹安怎？
6: 就香的就好食。
0: 对啊。
6: 啊，吹起来又水水水啊！哦。
0: 对
6: 啊。干赞了，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烟尘，我拢感觉足袂歹。
0: 啊，这第一摆搞袂呢，就来娱乐啊。什么食信用的？我烟尘卖足侪档啊嘞，二十几档的历史啊嘞，咁唔叫赶紧逐年档的吼来。咱若烟尘推出足侪咱乡亲的朋友。就是要这个味道，我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7: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差很多，是安怎差、啊？
7: 因为外面、哦嗯、有的吃起来肉质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哦、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
8: 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8: 对呀
9: ，Q 弹。
0: 你听下无，先吃的，迄先都食出来，因为吼，阮急速冷冻的，啊，所以讲烟尘是真正走青的，哦，啊，阮的烟尘伫个罐的当中，你爱有这种咱国家级的，吼、哦，国家级的 ISO 认证的工厂，吼、哦，去甲做的烟尘，这品质才会当挂保证。所以讲，你看人迄、那个人迄工厂，伫这猪肉咧灌肠的当中，伊室温哦，室温一定爱伫25度以下哦。好、哦，安尼伫个过程咧灌诶肉，则袂去变质去哦，吼，则袂变质。所以你若想啦，吼、哦，咱一般啦，卖讲咱讲地点唔好啦，你地点放诶肉放伫遐啦，伊有一段时间，你甲看伊表皮，小甲干干的，真的，那口感一定是跑掉的啊！嘿呀，佮讲对不对哈？呵，来，所以一条龄诶，整个 SOP 都是符合国家安全认证标准的香肠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来四斤，四斤1500块呢，哟，所以恁赚100嘞哈，诶，阿公，我要迪卡，阿你个订五斤，我送你迪卡，五斤多2000，50/20，啊，我去送你安泽迪卡，要爱迪卡，你得是订五斤，阿姨刚刚姐阿姐。就是要吃迪卡，所以定五斤。你讲我就加一斤啊，安全我嘛是有在吃，我就爱吃迪卡。啊，嘛有人穿一些拢迪卡，但是你若要定迪卡的哈，你若定迪卡歹势哈，迪卡真无钱欠费哈。嗯，干那12号恁才收会到的呢，12号你们才能收到哈。好，来，伊若要定岗的，赶紧电话甲卡哈，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哈密啦。中秋节进前，恁紧好好的啦，唔通啊拖遐拖啦，拖到人咧画招数啊啦，要结束啊，你才来卡，在咧喊慢卡，你在等人每工人咧画招数啊，人咧压缩许啊，大家咧唱啊，你卡要卡啊卡袂，就把气喘喘，咱喊慢卡，咱得进个卡，进咧卡要佫接袂起来，你个时间大家拢抢咧卡的时阵，你得卡到真辛苦啦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来迄、那个志德阿弟，阿弟你要啥？
10: 嘿。哎、欸，个鸡，我今早给你叫啦。
0: 哦，
10: 那个鸡四斤啦。
0: 好好好，来三双接呗，三双接开。接开哈，喂，你好，来配方。
11: 哎、欸，就
0: 配方你要啥？
11: 啊，过年
0: 会。嘿嘿。
11: 我要买五斤的盐酱。
0: 好，5斤来四双接开，四双接。啊，你老要烤肉煮诶，啊，可以当排队哦。啊！但是阿家讲17，恁才收会到哦。真拢先互恁排，吼，伊还阁会当对通路遐约来互恁的哦吼。啊，先排队遐讲，阿姨，恁有恁迄落17号收会，安尼就对，知影吼。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来，迄落美玉，满单哈，美玉。美玉，你要啥？嘿，是老仔。
12: 我当有卡，我甲讲无爱迪卡，上迪卡好啊。
0: 上迪卡好吼，迪卡欠费嘞，人有人穿一些拢买迪卡，有食着才好食啊。好来，迄个一双搞食未？我的迪卡是退冰套开的，食一啦哈。我叫你迪卡老肉肉鬼，你又知讲迪卡偌胖？哎，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
13: 喂。
0: 哎，来，要爱啥？
13: 四斤
0: 安全。好，来，我给你留下，来，你算。进拢先给恁留啦，进拢无多收费啦，先赢啦。什么先顶先赢，慢顶的啊啊你你啦，好，喂你好，月女，管路诶，管路诶，你要啥哈，管路诶。
13: 哦，我是讲奇怪，你来台湾
0: 咩？有啦，你留足够诶，什么啦？
13: 我要安全四斤。
0: 好，我给你留下来，管路啊，给留诶，三双哈。来哦，你啊不要紧啊，你。你讲无甲买嘛，无要紧啊。有买多谢，无买感谢。你无甲买，你嘛去外面买。啊，你外面买，你食着，你就知讲看，阮的食着是无口感伫底，差伫底，你就知影啊。阮的就是较软 Q 啦，啊，又是用条腿肉的啦，肉无同啦，关的部位无相像的啦。哦，所以来，迄、那个若要治疗歪嘴鸡，你咪一个饭互恁孙的当食较两碗的啦。老大老爷红着烟尘甲买落去就对了吼，来看吧看看2799279四斤1500尔，四斤来穿六啊，啊穿五，然后安赚100，啊所以何代代去运费嘞，代代一斤都无到400块啊，对啊，啊新鲜的呢，鲜度的呢，有鲜度的呢，爆浆的呢，来边上。
8: 我来，我跟你比。
0: 好，来一串，一串进来。哎，我的烟尘哦，是烘也好，吹也好，阿唔得一嘴吼，哦，抓出来，啥喂？爆浆啦，嘿啦，喂，你好，来秀玲。
9: 哎，
0: 秀玲，你要啥？嘿，
9: 我买烟尘。
0: 好，来一串。我改讲爆浆的爆浆呢。我真正是有几分正骨，讲几分话咧。我昨昏吼用我的烤箱甲烘点着，啊，我是毋是用迄种迄落卫生筷对尻川啊对迄两边物拢啊插落去啦吼？啊，我咧夹的时阵，迄个汁对我插迄个所在洗落来，我一面食我食烟尘，我得爱去用卫生纸对下下哦洗的，你知唔知？啊，无滴耳朵卡油淡淡啊，爱爆浆啊！所以你也知影讲，吼，恁到烟尘真正会爆浆的，阿君阿讲的真正无唔对，伊真正爆浆，迄食落迄真正迄水出来，迄爆浆的感觉就是好啊！哦一丝，哦一丝，哦一丝，无怪我讲我菜市遐咧，我公司烟尘啊未开始卖啊，伊就讲卖。看到迄个菜市啊，人现成，人个从买几条，等下配，啊，就搁加一个菜啊，烤腰。迄小弟小妹随只来讲，啊，这现成你得买啊，唔是恁，唔是迄个人老大老叫现成哦。我讲唔是，我伫去菜市啊看到的，啊，老大老叫现成，早就食完啦。啊，我想讲看伊行伫遐，呢，我想买即几条，等下配饭。就是安尼哦，食起无同哦，你虽然讲食起无同。我无共嘛，罔食啦，啊无伊都还袂，阮公司都还袂开始卖，你看，罔食嘛是到尾啊嘛是无食去，啊，啊无食去，我就拢讨价个，因为我家己一个穷，会穷到开开伊我嘛无来啊，晓啦，所以吼，我是爱去共参考啦，再当吼，然后吃一次亏就学一次乖啦。这回烟尘我收到啊，烘落去水煎的，因的水煎样，没错，就是这个光，而且口感真的不一样呢。真的啦，我给做嫩 Q， 有酒是的哈。喂，你好，来阿勇，讲话讲话哈，来嘿。
14: 哎，你那是迄个烟尘哥往来说，
0: 你再倒，你再倒来，给我给倒来，你算。好，以上广告哈，来，熊爪，熊爪。阿全，你要啥？阿全，阿全，你要啥？阿全，
15: 我要买。
0: 我要，我知你要买，你要买啥嘞？阿全，
15: 买了四斤钱。
0: 好，我给你留来，迄个四串给我吃开啊。来，我的电话最好记的哈，0800279279，加卡两遍啦，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斗。阿酸，来咱高山阿酸，哦，一组来个老一串，京东先给恁老哈，银河，
16: 哎，
0: 来恁，哎，林恒，银河你买啥？
16: 哎，我买烟尘啊，到往来。
0: 哦，可以的，来林酸，林酸叫开嘿，加油哦，人拢在烤。今日啊，人咧吹啊，你若这唔赶紧卡，你就对人袂着阵啦啊！好来，阿英，咱五间吼，阿英，你要爱啥？
17: 袂少钱
0: 哦。赶快来三双，阿英先甲食袂，看伊要爱啥，甲食袂，甲食袂哈。英哥啊，英哥，你先等咧哈，你先等咧电话起来吼。来，阿梅，苏梅，你要啥？
18: 我买烟
0: 尘。我甲你留哈，来台南东山咧，甲留咧五双，五双，甲食开五双哈，五双只白买。诶，先去等一下哈，来看吧，看看0800279279。啊，搭车咧，加油！哎呦，今仔甲电话，诶，较骨力咧啦，加油！嘿。电话哦，最好记诶哦，279。嘿，搁一摆279，啊，0800都拢迄几字哩啊咧吼，0800，啊来279，搁一摆279，哟，0800279279，一串数名可能挂落去款，吓，279看两遍啊，0800279279。一线素梅有没有把它接起来啊？你今天讲呢？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咱要爱三，嘿，要爱三，你等我，三双，夹开，阿姊先夹嘞哈，先等一下来三双哈，阿 英，五个阿英，你是安怎？你着拄只拨落呢？
17: 小钱，爱四斤，
0: 四斤吼，好。你爱落英哥啊，你电话先接嘞哈，四线四线四线，先接起四线哈。喂，你好来，哎阿浩，来咱等下阿浩哥啊来，你要啥？
8: 恩
0: 情加凤梨酥，来要倒的，来五线，给我接开五线吼。吴先生接起来，吴先生啊，请等你哦。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嘿，来要爱啥？
19: 那个香肠，香肠一斤多少？
0: 一斤是400，现在买四斤是1500而已。
19: 哦，400哦。
0: 对对对，一四斤要1600，现在就优惠1500。嘿，
19: 有送什么？有送什么？
0: 啊，就优惠价钱给你了，还送什么？
19: 哦，这样
0: 好。
19: 嘿呀、
0: 啊，好，谢谢。喂，你好，我过来接，来，苏尔。
20: 喂。
0: 嘿，苏尔，你要啥？
20: 你来带，
0: 啊！你老猪狗啊啦！来来，你要啥？嘿，
20: 嘿，嘿，我爱迄个烟肠啊！
0: 一串接开一串啊！你落你电话起来，搞搞下面一串。啊，来，咱新义区刘太太哦，刘太太又来了。嗯，
21: 对呀，
0: 刘太太你好，你好，啊，你要啥？
21: 你卖到咱老实老实滚滚，我
0: 还参加一个。啊，这拢食信用的咩？哈。
21: 对啦，我吼，我要叫迄个。那个灌
0: 墙，灌墙哦，现在北部拢讲灌墙掉，来，那个蛋黄哈，甲老的，甲刘太太老的，你算哈，你来看哦。对啦，咱那个，北部拢讲灌墙哈，啊，咱今麦咧卖啥？卖灌墙啦，嘿啦，南部讲烟尘呐，啊，咱北部讲灌墙哦，对对，灌墙啊，啊来，那个四斤1500呢。好、哦，四斤啊，穿六个哦，咱进穿五，就是少你100块啊。啊，然后冷冻运费，搁公司帮你出，搁公司帮你出，安怎哈？所以这时阵买烟尘上会好的啦。啊，主播烟尘不得好食，我卖20几桶来，嘿啊！所以你嘛食信用的，无生意好，你当作咱的乡亲都比如只是刷拉卡哦，钱是大风刮来的哦。因拢食过来当中食信用的啊啦，所以伊也别人也买食着，拢会感觉讲阿姐对阿公啊对阿公啊引导的诶认识袂着，因为我食起来伊的口感是鲜嫩的，是嫩的啦。喂你好，来，哦好，来来来，一串甲食未？好来一串，伊是猪后腿肉，所以猪后腿对后腿迄个肉，伊的肉质就是迄个。含一般食起，伊就是袂遐粗细，吼遐粗细，伊就是嫩，好啊。然后迄落肉佫油，鲜嫩，然后又多汁，安尼个烟尘烘起来，伊则会有迄个爆浆的感觉，好爆浆的感觉。所以食阮个烟尘真正是有就是个爆浆个，无论你要烘烘，你会感觉讲，哎呦，敢若抹一层油，金油尔，但是伊佫袂俗油。好，伊袂像咱地价贵个，好啊，着搁啊擦擦擦咯，唔免，我咧烟尘呾擦啦，哈、啊，是啊，用擦个要比油啊，我咧烟尘沙文肥呢，比什么油啦？所以讲你啊烘起来时阵，伊着是啊，抹点金油安尼，你真奇怪，爆浆个袂油通通呢，你食口感你就知影，叫做化学的变化，咱来记也甲咱讲，啊，然后呢，你也要吹，好、哦，你也要吹，食起来，伊嘛是鲜嫩多汁。伊袂讲安尼吼，肥个遐济，食到会起鸡巴皮。烟尘哈，烟尘嘛有人用吹着啦。但是你也肥个济，正只吹起来之后，我会惊啦。比如像我着食到会起鸡巴皮。啊，我咧三分肥呢，吼、哦、七分正吹起来，嘟嘟啊好啦，伊个口感嘟嘟啊好。爆浆的，爆浆的，没错。来，讲嘛讲讲，2799，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2: 阿
0: 伯，好，来买，甲买哈，四三串食开吼。喂，你好，我过你好，来你爱啥哈？喂嘿，
22: 香肠
0: 四线，来香肠哈，四线四线来。咱的顶一组啊，哦，咱啊靠，用煮这要烘肉，烘烘的甲到吐司啊，足好食。啊，平时啊，咱要甲变一寡有诶无诶，哈、哦，做面皮拢会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爱啥？来要爱啥？你好，喂。有听无？
23: 有啦。
0: 有。
23: 地
0: 卡有啊，啊，但是12号才恁收会到来，迄个一串啊接袂来，一串。来阿燕、阿庆、阿庆，
24: 喂，
0: 庆个你要啥？
24: 啊，细声。
0: 细声哦，安尼电话乖乖，来你要啥？我叫头你来接，来二串接袂来。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问啦，啊，现在人都在唱啦， 啊，所以你那是吼，手无得着等明年啦。啊对啦，啊一年优惠一摆，拢中秋节咧优惠，对不对？啊你啦，无我接，你无伫我接买，你嘛是去别人买。啊嘛好啊，其实良心讲，你若无甲我买，你也别人买，我其实我也袂怨叹啊。因为我嘛，互你感觉有一摆啊机会，互你去买别人个来甲阮比较。吼、哦，安尼个时阵头一摆，你着知影讲，年年都来，咱做者乡亲，咱不食了无？食就是我讲啊，种情形，即摆买来，我才食个，阿姑咱倒会无讲，啊，都就即摆个机会，互因知影讲，你甲我买拢是品质保证个，好、哦、啊，所以从此以后，从此哦，互恁比较一摆啊，我才有机会，啊，从此以后满足恁每一支挑剔的嘴啦，你也自即摆开过，好、哦，你也自即摆过，你也袂去甲别人买啊啦。你就是人讲讲认主顾啊啦，对啦，你就是确定就是要订阮家的，啊无啦，就可以讲一事变主顾，一次就变主顾，就是这个原因啦。所以你无甲我买无紧啦，我也袂怨叹啦。你甲别人买一撮买啊，你才知影讲阮的是无共伫对啦，好唔好哈？哎，来看嘛，看看二七九，哎，我讲的拢是实，我讲的皆实在啦。干嘛转弯呐？我讲了坦白的点，你可能要讲买一撮，你唔知怎讲，唔知怎讲得输伫对，好对不对？啊，唔只有法度一事变主顾，你以后你得要走线嘛？哦，较行较买嘛是要对我遮来，讲无你也帮买无爱，吼对不对？就是安尼，空八空空2792798000279 2792798000279，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嘿，
1: 你好，
0: 来要爱啥哈？哎、
1: 一滚啊！
0: 嘿，我滚定嘿，你要一滚哦。一斤烟尘哦，
1: 几斤啊？
0: 啊，你要几斤啊？你要一组哩啊？四斤哦，四斤，四斤可以哈。好，来你算。

0: 来，安尼，孙的娘哈，我要来报一首啊歌嘞。啊，我讲遮济嘛是小块串，不是白呢。我老会啊嘞，啊你又是单点就烂你啊，阿君啊，是安尼讲唔对啦，但是讲较济，妈的我留只阿弟，回你阿君来坐你好。喂，来呗，哦，你等我啊，我来一刷个老的哈。今仔日定十一号开始收得到哦，哦，十一号才收得到哦，好好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阿咧，我今麦要来报几首，认识你真好，嘿呀，现在阮这个空中交好朋友哈，嘛是我福气嘞，真的，啊，认识你们真好，来报几首歌，加轻松，送给你们了哈，来，淑珍，淑珍，你要啥？
1: 听那个。
0: 好，来离山个老，离山个老，四滚掉啦！哎，喂，你好，来，咱到底家己吼？好，阿你要爱啥？阿
2: 你阿滚
0: 啊！嘿，我阿滚啊！嘿，你好。
2: 利民宿啊，咩做？
0: 好利民宿哈，好，阿告明仔载俩，一组好一下来，一个特别做好。哦，来，咱顶顶唱，顶唱，顶唱，来，认识你真好，这嘛老歌啦，啊，孙耀威唱的哈，好。这拢轻松的哦，甲跳落去哦，摇落去哦，哈、啊，好、啊，来阮你吼，阿发，
3: 对，
0: 阿发嘞，你要啥哈？
3: 冠强，
0: 冠强个老，你刷卡接未哈？

0: 恁讲啦，你只拍24个，甲掠条条，你也无遐会较快乐啦。啊，我甲你讲，人阮开钱是开钱，阮买来食啦，阮食了白，阮搭搭啊啦。嘿，你敢知影嘿？食的了才是真的。我甲你讲坦白，人生爱会晓吼，去悟一寡代志，看透很多事。真的，我跟你说句真的，食的了才是真的啦，其他拢假的啦。我甲你讲坦白，来哦，吼，阿坤领导，我来说真的好吃的。你来行的，你大行啊来的，
1: 等你
0: 来进广告
1: 哦，足好食，往来拢规块规块足好食，
0: 啊去往来死咧，
1: 嘿，对，好食。
2: 我今天包的，我今天买二十盒，我咧送拢送了了啊，讲都好食的。
0: 你买往来嗦，安怎好食？
2: 足好食，叫去你包的，我今天买啦，买二十
0: 盒
2: 啦，
0: 二十
2: 盒，叫我去买啦。
0: 啊，你咧做啥物生意？送人客？
2: 我咧白牛肉面啦。
0: 好，安尼拢好，你要送人客，要家己食，还是咱要拜拜的，拢 OK。你真无法多去市场看到一块往来嗦是OK的哦，系OK的大地，安尼讲到佫43块的，真。我讲七八十，啊人讲上少60呢，上少60，啊后人卖到七八十，哈娘哦，恁的王兰所怎样搁调跌去43块？假讲的，一盒十块430块呢，哈、哦，真的好吃，我的王兰所搁是得金牌奖的呢，我是搁带品质托你的呢，金牌奖第一名王兰所，啊你一盒四，一十块430块啦。好，带来一袋剩43块。哦，你真买美丽黄色，你着买袂这个介绍。今日老要买王来酥的，你着规心拢哦，穿伊是王来酥啦。啊，若无你着看咱的烟尘做伙，甲倒倒1800块，互我甲你送去个红泽迪卡啦。安尼知道吼？好啦，今日节目着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咱是明仔载同这时间空中再会，再见，拜拜。以上广告。
3: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4: 老的老鸡，红泽烟尘，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真好吃吃吃！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面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5: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5: 都是你犯规喽！
4: 0800-068-777
5: 0800-068-777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 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哦，今天是9月9号哈，9月9号，农历呢是7月28号，明天就要鬼门关啦。
0: 嗯，哎，那明天还要再拜吗？
1: 哎，明天要拜的就拜吧。
0: 哦，不，我是讲鬼门关，还没在另外一个什么，就送什么？
1: 也有人是
0: 特别要拜那一天的。我也属下那样。
1: 也有人嘛，选在那一天拜的哦，就是鬼门要关的那的时候拜拜哈，反正的啊，为这个位哈，为月头、月中、月末哈，都有人拜哈的农历七月，好，跟明仔各一天，好，今天、明天，那农历七月就 pass away 哈，好，结束了
0: 哈。鬼门关吼，不一定爱拜啦，一般家庭吼，无特别的吼，对对，拜拜习惯吼，只要这个中元节一刚有拜过，对当啊，无拜其实无要紧，我个是想咧什么，
1: 没有一定要，
0: 像什么送神呐、什么什么，你要跟那个鬼门关也要说送好兄弟再拜一次，就不用啊，对对，不能再拜，不然他会不想要回去。
1: 今年的鬼门关提早一天吼，因为今年农历呢七月只有29天哦，吼，今年农历干那29天。所以今天是28，明天29哈，啊呜，所以呢，那你在这个鬼门要 close 之前的24个小时，这叫做黄金24小时哈，你只要做了3个小动作，农历到农历八月来的时候，哦，财神爷第一个就会想到你。
0: 农历八啊，七月八，对
1: 、哦，我要七月结束啊，
0: 对，
1: 啊，你就是在农历七月要结束的前24小时，你把握这24小时叫做黄金时间，对，黄金时间，你只要做3个小动作，然后呢，啊，农历七月结束了，进入农历八月，哦，八月份的时阵，你有做这3个动作哦，啊，八月份在心里啊，第一类就想到你，
0: 什么动作呢？
1: 啊，来。就是鬼门要关的前24个小时哈，好，来第一个动作呢，早上起床用盐洗手，
0: 用盐洗手，
1: 对啊，就除秽迎新呐，这些当除秽迎新哈，好啊，给当洗净阻碍，让新的财气进得来，所以说那明天早上哈，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就用盐洗水，洗手哈，这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提早5分钟出门晒太阳，晒太阳，让头顶跟背部哈，你也擦个电个卡。较偏，好，人讲晒日头最重要的，头壳较较偏哈。好，这两个部位呢，可以接收阳气哈，象征阴消阳长。好，安尼哦，啊，阴气消退哈，啊，阳气那些那些啊，行动安尼就叫阴消阳长，会当补足行动力跟贵人运。所以记得啊，这3个小动作啊，第三个的是说啊，主动破小财，然后来迎大财。
0: 什么叫破小财？
1: 主动啊，重点是主动哈，就是说你这几天，你从今天就开始做也可以哈啊，你这几天有意外哈的小花费哈。好，小小的就好了，小花费哈，开钱的对啦。好，不要闷闷不乐，因为这叫做先舍后得，先有舍再有得，破一个小财来挡大灾，安尼就对啊啦。哦，就是这样子，你就可以呢。所以有人讲阿伯安怎是破小财呢？啊，我都大刚，我都对这钱行的，我都拢盖清楚，盖金心，我要那破小财赢大财。如果你信真的会迎来大财，你再去做，要不然的话，那你就随意哈。人讲啊，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主动请客啊。 请客哈、哦，要不然就是随时、哦、去做公益啊，哦、捐款啊、哦，引导钱财流向善缘呐、啊，呢、哦、哈。嗯
0: 啊，所以做公益怎么叫破算破小财？
1: 也、嗯、就是讲开挂小钱啦、啊哦。其实说是讲，不是讲破财啦，就是开挂小钱啦、啊。嗯哦，开点开挂小钱，小钱啊、嗯，那然后呢就可以迎来大财。
0: 所以请那个哈、哦，上班的请办公室的人按这个喝下午茶。好、哦、啊如果不上班的，请恁那街头行啊买哈，而且平常时啊，家里的公园家咧哈，你行几家的人哈、
1: 哦嗯啊。如果没有迎来大财咧，
0: 我给拿花小钱花得起啊，也是一种哈。有一种幸福嘛，对不对？在帮助别人嘛，好分享快乐啊、嗯。
1: 就是好嘞哈，就是没得下呢哦。卡条就比如讲，这都是明天的鬼门关之前的黄金24小时，只要你做这三件事情，嗯、那你就可以八月农历八月时阵就迎来哈、嗯、啊，迎来什么？哦，公财神爷八月份第一个会想到你哈、哦。好，来这三个小动作，什么？第一，来
0: 就是撒盐嘛。
1: 啊，不是啦，用盐洗手啦。
0: 对呀、啊啊啊，
1: 用盐洗手哈、啊嗯。明天早上起来，你用盐吧。嗯、啊，滴滴嘞哈。嗯，
0: 就什么晒太阳。
1: 哎，提早5分钟出门晒太阳，重点要晒它咔咔咔这片哈。嗯。好来啊，第三的是
0: 化钱，破点小财了、哎，
1: 花点小钱呐、啊。啊，那就农历八
0: 挡大灾。
1: 哎，农历八月可以，不是挡大灾，可以迎大财。哦。一起公安的啦。哦哦、以上这个是这说法，这民俗
0: 对啦
1: 民俗说法仅供参考，不代表本节目的立场啊、嗯哦。哎，条件没有好啦，哦，这起触笔
0: 啦哈、哎哦，阿明阿仔就在那鬼门关啦、嗯，还没有拜拜的，哎，这两天还有时间，赶快啊，抛刀起来拜拜起来。
1: 好，北风起啦，咱条件没有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哎，就今天啦哈，9月9号。不是九月九，今天是几号啦？哦，今天9月9号
0: 啊，对啊，国历9月9号啊。
1: 哦，不是农历，然后九九的农历的重阳，然后啊来啊、东北季风来报道喽，哈、哦，东北季风来报道哦。中央气象署一个表示讲，哈、哦，今仔日开始呢，迎风面呢，哈、哦，伫桃园以北啊个东半部都有短暂雨的哈、哦，短暂雨这种的天气，加上呢辐射冷却效应明显，北部现在已经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凉意啊，
0: 没办法哈，哎。
1: 今天早上我看 Tray 上面就有人 po 一个好、哦、一张照片，就是那个高雄的街头啊，我讲卡我多外穿羽绒衣啊，就啊、哦，人家上面就写着说哦。哦、高雄今早26度、哦、高雄人的冬天已经到了、哦、羽绒衣你穿得多来穿羽绒衣、欸、你别说、啊、羽绒衣、哦、这早晚出门的人你别说、欸、意思说笑说高雄今天会早起26度都有人在穿羽绒衣啊骑机车
0: 没点那身体比较虚啊有人比较怕
1: 啊人反正他出门工作他到半暝才有回来、啊、晚上很晚啊晚上就会冷啊
0: 因为早晚真的温差比较 大一点，
1: 对啊，现在这个季节，
0: 你老公感冒啥，穿保暖，
1: 对啊，羽绒衣又方便穿脱嘛，吼，对，
0: 可能会吃来，
1: 对啦。

0: 毕卡索，咱顶边去法国南部，
1: 梵谷啊，
0: 梵谷嘛是啊，晚年也是在法国南部啊，这么奇怪，雷诺瓦本身也是哈，哦，他也是在法国南部，不过伊是法国南部哈出生哈，雷诺瓦的故居就在法国南部的一个滨海的所在，叫做卡涅哈，好，这个所在卡涅，哦，这个挖海的一个，这就是啊。雷诺瓦印象派大师雷诺瓦也故居啊，现在他把他的故居就是改为美术馆哈啊，对外开放，里面哈所有的艺术画作都是雷诺瓦的哈啊，但是呢，在昨天八号套炸呢，发现呢美术馆里面呢哦被人家偷走了好几幅的艺术名画，哦，根据了解应该是有两个哈查拉亚贼哦。哦，你看看，偷这艺术品的，偷这艺术画作的，变成艺术品的，变成野贼哈。后来哈，这个进入雷诺瓦美术馆了后呢，偷走了几幅名画，然后就逃走哈。啊，在逃走的过程当中呢，其中有两百位可能要逃走的时候走不去哈，提不去，全呢哈丢掉，把两其中有两幅就把它丢掉哈。好。另外有两幅哈，有两幅画到现在还不明下落不明哈，所以你看看啦，毕卡索啦哈，阿哥有啥物啊？迄个雷诺瓦啦，阿哥咱都要讲个啥？我阁未记起啊，
1: 梵谷啊，
0: 哦，梵谷哦。嗯，好，所以法国南部是不是很多？
1: 其实就风土啦，
0: 艺术家都在这里，
1: 就是风土啊，就是天气哈，啊加环境哈。这南法哦，特别是这个普罗旺斯跟蔚蓝海岸，为什么是吸引这么多大量的艺术家聚集哈？因为啥？一些独特的光线、气候，还有戏剧化的自然景观。简单来说，就是风土啦哈。因为有这类。巴黎艺术圈有外溢效应嘛，所以这艺术家哈的聚落哈就会从巴黎外溢到所谓的普罗旺斯哈，包括这十九世纪的印象派啦、后印象派啦，到二十世纪的这个哈立体派的梵谷，来上共会，梵谷、塞尚、莫内、马蒂斯、毕卡索、夏卡尔，哦，这东西，就五名啊，这种世界级的那个艺术大师哈，因为哈这里的南法普罗旺斯哈有无可替代的光线、阳光跟。干燥的气候，所以你看他们在作画的时候，你看梵谷他就画什么，那个融合的星空啊，天气好才能够，那讲阴阴暗暗的，他就没办法画出那个星空嘛。还有他的那个咖啡馆哈，还有这个他的疗养院，其实颜色色彩其实都很丰富嘛。但是一起该一把就看到啊，感受到这物件哈，创作在画作上，所以才能够这么多的这个大，
0: 而且色彩都很鲜艳。
1: 对啊，对啊，对啊，鲜明的色彩啊。还有远离巴黎啦，因为吼，一说到巴黎吼，就紧张的嘛，吼，这是巴黎本来就是法国的中心，艺术家的勾心斗角啦，这样子，然后这些人可能在巴黎不得已被，然后就外放流放，啊，就找一个地方哦，哦，归附田野啊，这个地方的是南法的是普罗旺斯，哎，反正在这种哦归附田野的时候，才创作出吼举世闻名的画作。你看哦，你在画作里面。那我们会觉得很好看的，都没有什么巴黎的街景，巴黎的人哦，都是自然风光哈，阿西公简单的植物嘛，像向日葵啦，咖啡厅啦，哦，融合了星空等等哈，所以不错啦哈。今天哎，可以收在去感受点哈，画作是画作，如果你到了那个地方才会知道说哦，晚来东初，不管是梵谷、毕卡索、夏卡尔这些画家，为什么能够在这边哦激荡出这么多的灵感？就是这个地方太棒了。
0: 对，刚好就今年我们七月有就是刚好就去啊搭那个河轮哈，啊我们这一次的河轮所走的就是全部都是在法国南部哈，好，所以我们先讲到这些艺术家画家哈，然后都是曾经都是在这里法国南部流连长居。
1: 你看呢，所以法国南部从啊尼斯啦哈，普罗旺斯、尼斯一直到那个摩纳哥，这一段其实都是很精华收藏，马歇澳洲欧洲的富有的赫亚郎富裕层喜欢去度假的地方，沿路嘛，所以来一本被对尼斯登来时候看到哇，第一次呢
0: 啊，私人飞机
1: 哈，不是看到这么多的私人飞机，私人飞机大

0: 台、四台吼、嗯，全部停在尼斯的这个机场、嗯嗯。啊，你想让伊隆停在尼斯的机场，因为伊可能接下来又要去
1: 摩纳哥
0: 度假、嗯哎哎、或者是
1: 摩洛哥也有摩洛哥，哎、应该是摩纳哥，因为摩纳哥比较小，伊、嗯、较无迄、那个
0: 无
1: 机场和停放那些飞机。
0: 去尼斯度假，去摩纳哥度假，然后
1: 其实法国南部要去摩洛也是跟摩纳哥也近、嗯、啊，跟摩洛哥。
0: 摩纳哥就是在都是在法国旁边嘛，
1: 对
0: 摩纳哥对接尼斯轨，在二十不隔永噶待了没？
1: 对对，
0: 很近啊，很近啊。
1: 对，
0: 所以你有机会，我刚刚听这边有一张听这个法南法。蔚蓝海岸看一看、嗯嗯、就是像欧洲的富裕阶层他们在度假、嗯、他们在生活的这个样式、嗯啊、然后也可以理解到、嗯、因为那种东西喝一两天要干嘛、嗯、这一些艺术家们、嗯、其实艺术家的画作要有人欣赏、嗯、也是还是要有
1: 钱人、
0: 哎、对
1: 有钱人来买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马上就赶到现场了哦，马上警方五分钟之后的警声一点一响，五分钟警察就到现场哈、嗯哦嗯。那么诶，该很丢了解起来，这两个应该是两个窃贼哦。一先把那个围栏的那个围栏哈，就是美术馆外围的围栏先剪开，嗯、然后进入美术诶、这个博物馆诶、绿树环绕的园区、嗯，然后接着呢扎破窗户闯入美术馆里面，嗯、然后这个用电锯切断画作的固定框架，嗯，哦，大家那个画都会有一些，哦，用那个、可能是绳索哈，而且绳啊不是一般的绳啊，有可能都是那种铁丝的哈，好、哦，所以说他就要用炸电锯，不能有备而来，另外炸电锯去把画作的固定框架把它切断哈、哦，他们的装备啦，根据警方提的讲，装备精良，而且呢，对于记者破不惯，应该是相当的。熟悉，入去了后呢，这两个哈，这个贼啦，好就迅速呢取走四幅画作，应该是原先都锁定啊哈，四百画作哈。那根据呢，这当地的市长的嘞哈预估啦、估计啦，在判给去诶，这几幅画作总共加起来大概价值9000万欧元，好9000万欧元，相当于台币3亿多哈。哦，就这样的哈，这个被偷走的这个画作包。包括有科隆纳的罗马诺夫人哦，阿个维的什么女子井边取水，还有井边勾金边的少女哦，等等这几幅画哦，就是应该是有人要爱，有人要收藏。然后这个专门的掏这个偷这个的，有专门在偷这种画作艺术品的，他们就是才去偷啊！我就哎，等下我看你有在啊，哦啊，人有要挨啦，你有我都，
0: 要不然那嚣张不好嚣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阿伯，你肯在你别有行无市嘛，对不对？对，你嘛全部人被你掏在我上面露营。
1: 不过法国的博物馆这几年连续拢有这个吼啊，调查偷这种的情形。2025年10月，伫巴黎。罗浮宫嘛是发生重大窃案啦，哦，窃贼这个贼啊，伫白天闯入罗浮宫，哦，偷走几啊件王室珠宝，哈，失窃的财物，哈，总计单呢达到8800万欧元，哈，八千八百万欧元的相当于台币30几亿，安尼都只系咧咱讲唔对哦，哈。900万安尼对啦吼，伊讲这边判给你400万，总价值大概900万欧元，和台币是3亿多吼，3亿多。
0: 我稍微再刚才再看一下这个 Google Map， 这、尼斯吼，尼斯前后还有吼的地方，还有坎城，你看坎城，
1: 大家听
0: 听来坎城的，大家坎城银。
1: 影展
0: 哦，坎城、尼斯、摩纳哥、摩纳哥，还有一些纬度哈、尼斯的纬度跟坎城的纬度差不多，我对到去意大利，是哪里呢？ Toscana，
1: 哎，
0: 啊 ，Toscana 就是自己的他们的市中心，就是所谓的Firenze 嘛，佛罗伦斯，
1: 佛罗伦斯，
0: 所以差不多的纬度啊，跟洼地中海加所在哈，然后佛罗伦斯是当初哈，就是文艺复兴的这个发
1: 人文汇集
0: 发源地嘛，所以回到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文荟萃？
1: 嗯嗯。
0: 还是风土啦，
1: 对啊，
0: 欸、你无迄个天气，无迄个环境、嗯嗯、你啊无你伤寒。
1: 所以你看，我家里有好多画作，那种油彩、水彩画作，那个油彩画作都是画地中海的。
0: 对啊，
1: 应该差不多是拢伫蔚蓝海岸，还有那个托斯卡尼。
0: 你那地中啊，如果说在北欧，还是讲这个德国，还是讲这个北边的这种比较冷的地方，一的文化都去创作出来，然后这么样。阳光的所在，因为大家看的天气，然后暗阴阴暗暗，哦，然后生存下去就很痛苦，然后时间再去创作作画。你看，现在就要水书，瑞士没有什么真的很有名的那种大的艺术家，但是因为他这做工艺嘛，所以真的是哦，风土还是决定了一切这样子。在有美酒、葡萄、薰衣草，对不对？这的地方，橄榄树的地方，当然有时间去创作啦。
1: 好，所以今天就比如讲哈，咱有迄。毕卡索晚年在法国南部、哇，
0: 就是最棒的地方、
1: 对最棒的地方，毕卡索的晚年就是在法国的南部、这个度过他最后的人生的晚年几年、在那边、一些画作呢、真的他的这个艺术画作大爆发大奔放、不过他在这个法国南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画的都是人物肖像，好，我都要看雷诺瓦，其实也有雷诺瓦，他也是晚年的时候有很多画人物肖像哦。好来，所以呢，毕卡索哈，最终人生最后的几年，在法国南部好所画的人物肖像，而且是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哈，全部基本呢哈，由我们。台湾人把它收集起来啦，应该的是典藏收藏的啦，已经收藏起来，那在丽池艺博物馆展出，来今天9月9号要结束了，
0: 到九月底，
1: 对，咱为七八九嘛，七月份
0: 三个月的时间，
1: 三个月的展出哈、那今天9月9号到9月30号，这个毕卡索的这个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的画展就结束了，就结束了。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赶快来看哦，这嘛是在法国南部，也是毕卡索的哈、晚年的画作。
0: 你们买机票，这份十几点钟去澳洲看哈、你得来高雄，还是讲这个高雄市的这市民。欢迎来看毕卡索、
1: 你就把它想象说哦，这就是毕卡索在那个法国南部那个所在、可能就是蔚蓝海岸、或者是在那个、美丽的星空，美丽的、这个、地中海、他所创作出来的、艺术画作，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总共27幅、这、真的不简单，那感谢这个收藏家、他就把这个不吝啬把它 展出来、而且只要50块门票，你得当看尽那么
0: 一百了，50块是跟、
1: 对了哈、你哪个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一起買
0: 加购价50块，
1: 就加、
0: 单看的话哈，
1: 100块，
0: 100块，不管50块100块其实都很划算的哈。
1: 是的，
0: 高伟三三号，高伟对哈，欢迎大家来哈来参观。
1: 对啊，好，谢谢了，你的收听节目是。
0: 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舒鹏阿个护理元素进广告。

0: 小兄有保庇，有食有惊去吼，来有哦，咱听众朋友吼，恁讲恁食多利酸哦，戒烟了，有感觉讲人较有气力，有无？有哦，吼，啊有感觉讲吼，啊人安尼目睭较金，人较精彩，有无？有哦，吼，呵呵你嘛得甲倒饮一下，拢我家己咧喝，家己咧饮哦。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哦，真诶啦，哦有差呢，就有差呢，不管本来就是讲啊，得老啊，吼啊老啊，得老啊，就是老。切切啊吼，哦，加减拢会只老遐老，只歹遐歹啊吼，啊，他有足侪人拢有迄种心理准备，哦，一切的一切都把他的吼，拢一切拢甲归咎于讲，啊，都年纪大啊，啊，都加减难免呐，啊，对，只螺丝会拧起啊，啊，遐会拔牙起啊，啊，遐会吼，遐会硬起来，遐会无力啦，遐会歹去啊，啊，都安尼啊。
1: 那体态啦，张超英总统哦，即个下乡去出巡嘛吼，伊的有一个97岁，即个阿妈，是伊的粉丝吼，是蔡英文总统的粉丝，结果所有人拢讲三。咪，你讲讲这97岁，你讲伊50几岁，要60岁，我嘛相信。这个阿妈吼，为什么97岁会被这么网友这样推崇称赞？我感觉能关心对啊，皮肤吼，皮肤真的
0: 皮肤很白
1: 很白啊，然后面的气色很好，吼，白里透红。哎，第二
0: 无翘骨无缩腰，
1: 一看他直挺挺的吼啊。虽然伊咧个伊要过一个川总统公务时阵，还要人家去搀扶他，可是你看哦，伊的穿今天 one piece 的洋装，啊，皮肤很好，然后白。白头啊，是白里又亮的，然后脸白里透红的脸肤色，啊，站得直挺挺的。
0: 对啊，
1: 今仔日哪讲坐轮椅啦，还是假乖啊？那我干嘛讲啊？伊的是97岁，想到这么大的反差感啊，真的还是体态。
0: 所以哦，这个阿妈讲是蔡英文前总统蔡英文的粉丝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所以讲哦，哇，昨天你
1: 真的很震惊诶，
0: 特别在家属的陪伴之下呢，哦，去跟蔡英文哦，这个面对面啊，哇，蔡总统讲哈，听到讲伊97岁啊，安怎？哦，你有看迄动作吗？蔡哈，这个小英呢，小英
1: 讲你看起来比我更少年，
0: 挂起安尼，挂起敢那足亲切的，手甲要甲拍一下，安尼哦，甲伊个阿妈就阿妈低头路，阿妈用用，然后低头路。
1: 蔡公，我总讲我处理过遮侪困难代志，讲代志要甲阿妈你请教者，你安怎保养？
0: 用手安尼，哦，哦，阿妈哦，就是要甲讲，恁那97岁才少年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哦，
0: 啊，用手安尼甲打过啊，那打过拍阿妈的那个阿妈的手，结果阿妈都退路过也不。
1: 哦，对啊，对啊，对啊！那毕竟97岁了，
0: 所以卡袂在了，
1: 卡袂在在啊！咪看人少年啊！
0: 哎呦，小英总统太热情了啊！
1: 对
0: 啊，
1: 对啊，以为讲哦，你想那，
0: 哎，对啦，哦哟，阿妈，咱都安尼啊，都就习惯那动作。阿妈，哦，阿恁无想讲伊97岁啊，看是少年哦，
1: 真正
0: 看手甲剁落去，原来退路。
1: 放开差不多跟蔡总统讲年啦，真真假假，站得挺啦。我干嘛在进？
0: 无啦无啦，无卖讲到遐超过啦，跟蔡总统讲年吼，的确呐，伊安尼个看是，你若讲80岁。
1: 差不多
0: ，OK 啦，哎呀，97岁啊，
1: 哎，对，嗯，
0: 那个脸色、肤色、气色很好，
1: 气色，啊，佮看一个红色的目镜，哦，
0: 搞不好吼，真正，所以人吼，
1: 是见到终身的，
0: 我冇可怜，
1: 冇可怜啊，我干嘛看完我就怀疑，97岁呢？
0: 哎，咱哦，听众朋友，所以我有
1: 晚报，
0: 有咧食蒜蓉盖粉的吼，我看伊面色拢安尼，哦，清幽，
1: 嗯，
0: 哦，真正，你有食蒜蓉盖粉的人，你的脸色会啊足清幽的。吼，较无遐安尼吼，卡一挂斑斑点点安尼吼，啊，较无哦，气色嘛较好吼，哎，较哎啊，气脸色会比较亮吼，
1: 嗯，
0: 真正爱食啊，咱种重点食健康较重要吼，当然，迄种附加价值有咧食钙人，尤其是得力酸哦，钙粉，其他钙我唔敢讲哦吼，咱得力酸哦，钙粉因为吼咱卖足久啊，啊食过消费者咱嘛看过足济
1: 啊吼，
0: 真的吼，这是坦白讲吼，所以我怀疑阿嬷有咧食钙
1: 吼。有啊，
0: 阿妈应该有食钙哈。好嘞，所以讲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听众朋友一定要用，对牙齿也好，对骨头也好哈，对喙齿也好，对骨头也好哈，啊，对你的行动，对你的肌肉，啊，对你的这个元气活力、新陈代谢、免疫力、抗体哈。最近要注意哦，最近讲哦，有一挂什么各类流行啊哈，哦，可能季节性的感冒啦，或者是说
1: 哦，
0: 有一些什么
1: COVID 还是
0: COVID 哈，有一挂残留的哦，又在发。发威了哈，好，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一定要吃钙，一定要补钙哈。
1: 你的新陈代谢够好啦，那得力酸鹅钙粉来做日本100%纯钙哈，得力珊瑚钙。 本。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日本的这个那个呀吼，名古屋那热火热咖呢，哇，这个吼，真啊热咖用喷的喷，吼喷咖跟那吼连更风啊呢呢，真正的呢吼。太恐怖了啦！最近这个日本哦，今年夏天也真的是好多雨哦，下好多雨哦，而且都下得很多
1: 极端气候啦，极端气候，今年的极端气候。
0: 包括美国，其实美国也很多地方哦，有咧做大水哈，做大水。这个很多地方呢，啊，各有什么所在啊？好像有些地方就是因为它可能本来也是，就像那个中国跟尼泊。边境这种情形，它可能山上是雪，那可能雪或者是冰啊，融雪融冰啊，有时候可能是在冰山、冰海、冰层呢。好、哦，这个雪啊，是讲长啊，万年的融冰，哎、万年的冰层、冰山融起。好、哦，这个极端气候融了之后呢，融了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啊、变成海水嘛，啊、海水呢，哈、哦，这个水位上升，哦，所以讲会带来真的是极端气候带来的极端天气。
1: 那个澳洲给你的这个热浪哈、哦，你看对于这个，比方说热浪的七八月嘛，
0: 啊，
1: 今年六月份的开始，澳洲这个南部这个南霸这个所在热到哈四十几度嘛，啊，给你哦，根据最新的这个研这个统计哦，给你意大利的夏天哦，边关的温度哦，达到 24.3 度哦，是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安尼边关测哈，今年啦，2026年可能是意大利有整年平均温度最高的一年。所以全球都是在。不能讲极端气候了啦，未来这一种是一种就正常哈，
0: 常态，
1: 常态啊，
0: 变成常态。
1: 然后我往边个前一阵子也有去爬这个所谓的瑞士的冰河，马其康看啦，有的讲那些当地导游跟他们讲说，这个冰河这几年、哇，已经就消退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再不去看，可能再过几年，连那个冰河全部都不见了。
0: 来哈。这两天啊，吼，伫网络吼，有足侪人分享吼一个这个画面吼，就是也是悟空大战绿血绿啊什么，好绿鬣蜥，孙悟空大战绿鬣蜥，看那个几只猴子吼，啊抓迄个绿鬣蜥吼，啊这样吼，然后抓在这样甩甩甩甩，哦孙悟空真正哦，真正是厉害哦，这还是猴子厉害呢，把绿鬣蜥吼这样大家甩。好拿起来甩在地上甩，大只小只的绿鬣蜥都被猴子抓住了。我看网络就这样就出也说这在哪里哈、哦？下面有人留言说这在台湾呐 啊请问是台湾的哪里啊？高雄的寿山呐、柴山呐、高雄的这个高山啊，最近哦足侪新闻的呀、包括普渡哦，人个哦柴山还有庙普渡去讲在木修贡品，寿山上面的柴山上面的中山大学开学、一堆猴子哈，师兄师姐哈，学姐学兄哦，拢去呀哦，在新生有诶唔知呀哈，啊看得高了，紧张到要死诶哈，哦一大堆去迎接，还有一个叫猴子瀑布有没有？最近这个网络很多人都分享哈。猴子在中山大学以内学生宿舍啊，竟然为外墙外壁看到迄高山啊，为七八楼、几十楼的所在，啊，超过吼四五十只高山啊，啪啪啪，这样下垂降下来，拢唔免救生啊，特种部队爱个救生啊，隐面这下搞吼，为几十站楼管的学生宿舍墙壁就这样吼，就沿着墙壁就这样啪，哇，卡丘就没了吼，所以有人讲猴子瀑布，哦，那个画面看起来好像。瀑布吼从天而降吼，啊，因为是飞檐走壁就对啦，啊，迄时啊，高三咱入去侵入人迄个中山大学学生宿舍去 偷摕物件啦，哎，可能有些人门窗没有关好，会看到内底有假去偷摕，吼、嗯、啊一个吼，都安尼吼，登高一呼，一只起来，哦，叫好料诶，登高一呼，全部拢起去，啊起去了，有人摕到了，吼、哦，有人可能要爬边落来，转咧直接甲弹落来，甲摕到诶物件吼，吼、哦，将转咧用弹来投下，啊物件是弹来投下，所有本来趴伫边顶诶遐狗看到物件已经弹来投下。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规阵个胃憋的吼，哦，都规个拢个落来啊，哦，那个速度之快呢，真的是飞檐走壁，飞檐走壁，形成一幅那种叫猴子瀑布的景象吼、哦，被人家就啊，今嘛手机随时拿出来都可以拍，可以录影吼，好、哦，大家就看的说哦，很疗愈哦。啊，那这两天呢，更加的是看到猴子大战绿鬣蜥吼。哦哇，甚至有人留言说：“哎、欸，赶快可以去领钱呢，换钱可以买香蕉转转呢，买整串的香蕉。哎，抓到绿鬣蜥可以300块嘛，我300块。听讲也许300块，它不是用现金，它是用那个有一点像礼券、优惠券啊那的丢啊，哈，嗯，一样的，就是可能它会有指定消费的地方啊，但是等同现金啊那的丢啊，嗯，所以哦，我老公猴子啊抓到绿鬣蜥，赶快去领钱哦，一只300。”狗俩的能架嘛，有两只猴子嘛，一只抓到一只比较大，另外一只抓到的比较小只的绿鬣蜥，好、哦，所以今晚五郎公财三不是猴子多，绿鬣蜥也入侵，但是呢不用怕，有猴子大军，绿鬣蜥呢可能哈、哦、啊，你去侵占的人猴子的地盘，你的财

0: 过吼，咱台湾哦，今嘛这个猕猴过去是属于保育的，但是哦，今嘛哦，这猕猴因为它的繁殖很快哈、嗯，然后对这个加上你说全台湾各地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猕猴啊，但以高雄柴山来讲哦，因为它现在都已经它的活动哈也活动的地点拢已经不在，不只是在于山里面哈，一直往下来哦，所以讲也造成很多这个居民啊，而且讲人底下出入的人非常的不便哈、哦、啊，像中山大学就是在柴山上，所以讲哈、哦、对他们来讲很困扰。那所以有人讲，读中山大学爱先练就一身驱猴好驱猴的好、哦、这个功夫，安尼才会当入学。好来哈、哦，
1: 所以人讲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因为柴山的猕猴已经太多了，要被
0: 哎
1: 过去是保育，不能够扑杀嘛。啊，今嘛已经吼已经亲门打吼啊、欸，是不是要演艺要把它取消？
0: 还有很多吼，还有很多，不管是在屏东啦、南投啦、彰化，很多那个当地的猕猴已经弄吼会啊，就是讲也去啊损害农作物。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也去吼，
1: 你别当扑杀嘛。
0: 对啊，对啊，
1: 过去
0: 哈。哦，比如你种水果啦，还是你产的种的啊，再采啊什么，哦，可能猕猴会先会去给破坏，也不夹嘛，它要吃嘛。哦、水果可以摘来吃啊、嗯，蔬菜也可以摘来吃啊，
1: 对对 对, 對，
0: 所以造成啊当地的农民
1: 哦，
0: 这农损哈，所以呢哦，真正是的，头疼不已，而且嘛，农业部虽然有补助设置的这个电围网哈，哦，啊，个有这个防猴网罩哦，啊，个有声音驱赶器哦，拢是十几年啊，但是呢，猴害呢，好越来越严重，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个猴子猕猴的繁衍很快啦，你甲看茶山岛，当一刚刚咧爬茶山的知啊。达一年哦、喔，迄个狗，迄细只狗啊，你无看，迄细只狗拢会阁继续做呢。哦，差不多伊那繁衍的季节哦、喔，你去咧去茶山甲看，哎哟，一大堆的狗啊，那细细只啊，弄个小猴子啊，一年哦生了好多哦、喔，几年下来那个猴子真的这越来越多，所以哦、喔。所以这是真正困教不易，像中山大学的警卫哦，因都伫咧讲哦，这两间人讲看了诶，孙悟空大战绿鬣蜥哦，有人伫咧讲中山大学的警卫好忙哦，中山大学警卫规工拢徛乌多拜吼，啊，伊底下巡，伊唔是咧巡校园的安全哦，跟学生 OK 没有问题，都是为了防猴子，有一些防猴子闹事啊，猴子打架，猴子入侵呐、啊，哦，所以呢，中山大学警卫因拢有穿迄、那个。保护的背心，还有一随身拢炸一支空气枪，
1: 对啊，對
0: 空气枪
1: 有声啊，没被伤害掉。
0: 对对，啊，那看到有猴子，应该要开枪，砰砰有声、嗯、哦，那个声音会把它驱赶，但是要用暂时哎，娘娘啊，有人讲哇，中山大学警卫现在要更忙了，又增加了绿鬣蜥，哦，也要派高山去处理，再派狗去处理的。Y así pasan los días. 好嘞，今嘛咱嘞，那嘞农业部吼，这个跟很多的农民吼，大家在讨论，就是说，这个猴子吼，这个高山的问题啊，就是对农作物造成的破坏损坏，还有过去不管是微电网啊，还是讲防猴网罩，还是声音驱赶吼，也大家一起讨论效果如何安内吼。那今年呢，今嘛已经有培训33人吼，33人的一个组队团队的丢啊啦吼，这个未来哪公若未来确认。既有防治措施无效并且猕猴持续攻击人类的话，不排除未来对于这个猕猴要采取
1: 扑杀的动作、啊、
0: 对猎杀、对、啊哎，已经有训练33人，这个一个团队的丢、如果实在太多
1: 了，对啊，不应用的那农村保育跟跟生态平衡跟人类的自己的生态也要平衡啊，不然就泛滥。我干嘛？我来这届的中山大学学生，大刚看一下高山那底下亲门打吼，其实有点可怕嘞，因为今嘛在搞路来都路唔惊人啊、说不定他会看哦，就跳的啊，
0: 就跳的，
1: 就跳的哦，你对唱物件吼，还是你。 安怎也去甲你小养吼，那个破搞破搞就是安尼啊。
0: 好，不过呢吼，虽然你这是安尼讲啦吼，都当然该做的吼，咱前面用一寡吼吼物理的物件安怎去改防范吼啊，如果再不行吼、嗯，还是一样吼，当然一定是有足侪人欢迎啊，讲那个猕猴的繁殖力很惊人，所以讲越来越多，有时候你抓不胜抓，防不胜防哈，所以呢，今嘛咱的农业啊，这个农业局的是讲农业部啦，讲啊也不排除考虑讲扑杀。啊，已经有组成哈，集成33人组成的一个团队，好专门来负责这个代志。但是 ，but 你看，哦，动保团体来啊，哈，动保团体认为讲扑杀无法解决问题，哈，那请他们出来解决问题，哈，好来，伊讲扑杀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是你若讲住伫迄个所在，还是农民，还是讲啊像这样，好住在那个有猕猴栖息地方的人，那个困扰，哈，也真的一定是哈啊很也是很痛苦，也很困扰，哈，啊，既然动保团体讲扑杀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前面该做的，咱讲诶，物理防范什么东西啊？哈，伊讲这个动保团体是讲生活环境只要有食物，猕猴就会一直来，哈。好，伊讲优先要改善的，就是讲既有的防治措施，哈，好，就是既有完的既有的防治啊，防地切西啊，过来的是来整顿环境。整顿环境讲的整顿环境系列，请问怎么整顿环境？要怎么整顿环境？对吧？
1: 站着讲话都不腰
0: 不腰疼哦。哦，一共这个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哦。
1: 你出钱啊？动保团体出钱、啊？
0: 哎、
1: 欸，能够对啊？
0: 整顿环境哦，这个很笼统嘞。这些
1: 整顿环境啊，钱呢？
0: 哎、
1: 欸，啊，
0: 整顿环境是整顿、
1: 啊啊啊、整顿环整顿，你讲就啊，我嘛大家讲吼，山林。富裕啦，
0: 欸、
1: 就是讲，就是种树能够山林富裕，减少这个水库的这个哈淤积。妈、欸、妈，那等于山林富裕偌济偌偌过时间，偌过时间开偌济钱啊？整顿环境讲就简单呢。那能也整顿环境的期间，农损要算谁的？又不算环保团体的。所以今天哦、喔，
0: 所以哦、喔，这个
1: 站着讲话不腰疼、啊。
0: 其实全国各地的猕猴都弄有这类现象哦、喔，都是哦越来越多哈，越来越泛滥，
1: 农民不是挑工，而且水果果农不是故意要去扑杀这些猴子，因为人辛辛苦苦捡，伊那讲，尤其咱之前咪讲过嘛，伊那搞出来就巧，都选择吼快要成熟的，人要采收上大上甜的时阵，啊来给你吃，啊你吃吼吃一两，
0: 啊一粒给你硬两嘴，
1: 哎对。
0: 哎、欸，你会气死的哦！伊唔是讲啊，你
1: 就是你好，好食一粒两粒刷，硬两嘴，
0: 一粒拢甲你硬两嘴。
1: 对啊，动保团体
0: 啊，规横甲你硬了了。哎呦，真这样吼，真这样伤脑筋呢吼、
1: 啊。
0: 其实很多、喔，台湾各地很多很多、啊喔、都有猕猴，而且没有数量不断在增加当中吼、所以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就是可能会在采取扑杀，
1: 没有错啦、喔、我觉得哎、欸，对啊，必要扑杀。是要，我常常看这个外国这些影片，尤其是美国，美国是玉米田很多嘛，因有所谓的野猪，哦，野猪的繁殖力嘛，就恐怖，繁殖力恐怖以外，食量也大，速度也快，啊，大家讲这个美国这个田都很大嘛，那个都跟那个棒球场，不是好几个好几个城市那么大。因为猎那个野猪吼，嘛是赶快啊！每到农要采收的时阵，野猪拢去咔嚼嚼嚼嚼，啊，食就开始生，啊，生就开始团就继续食，所以因都开足侪钱哦，请什么武装部队，我还看下真的，足厉害的，直升机呢，坐直升机上面拿狙击枪的武装部队哈、在白天或晚上去猎杀这些野猪，因为是真正要杀一只动物嘛，因为你若无该处理掉，造成的农损要算谁的、对不对？
0: 对吧？这野猪，而且野猪当下
1: 它
0: 会攻击人、
1: 会啊，很凶、欸。
0: 你人拄到你也无野法哦，
1: 伊比你较
0: 强较有力哦、
1: 啊。速度这个快，
0: 速度又快、
1: 很快、很快，动物的速度很快。
0: 哎，
1: 阿哥大猪带小猪嘛，
0: 是讲因美国会抓到的扑杀掉的野猪，唔知道登去迄个，
1: 无来，因
0: 无食迄个肉嘛，
1: 无来放在底下暖，那太大了啦。那
0: 野猪，
1: 他们都是开车，
0: 咱家山顶的野猪拢话迄个呢。 人拢我食野野猪肉呢。
1: 他们去猎野猪，不是不是好玩，就是要去扑杀这些野猪吼，会开车，还是讲有的残伤大，爱开直升机。有时候直升机或车子在追的时候，那野猪速度不一定会输。我就看过那影片，真的很可怕。有的更夸张，就是野用这类哈玉米哈撒在一块田里面，野猪够去跳哦，一被夹起准一个啊呢。左顾右盼啊，撸来撸贼，撸来撸贼哈！聚集的时候，伊得干啦，伊得干这帮啊，给吼起来，然后呢，整个用爆炸的方式，砰！那些野猪直接被炸成碎片，对啊，很残忍。可是你不这么做，你的那个投资就损失了。
0: 好吧，当然，我们是对动物，你说像猴子啊，像我去柴山，我就是欣赏猴子啊，东的猫就这样不喜欢啦、
1: 哈。卖造成人类困扰嘞，那互相尊重嘛。
0: 你怎讲啊？都怎讲？不要有食物肉白安尼吼啊！其实
1: 对啊，
0: 大家是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其实真的已经为生活带来当地啦吼，比较闲歪啦。
1: 你看中山大学生一点就困扰，
0: 就困扰的呀，
1: 困扰大刚。你老囡啊，读中山大学战战兢兢嘞，
0: 有食物拢袂当开焖汤呢。
1: 对啊，
0: 焖汤。那无关好，伊就甲你，伊就甲你几杯，规间甲你消噶，迄落啊，
1: 对啊，
0: 真的真的吼，所以好呗吼，哎呀，这些吼猴哥猴嫂啊，你能甲你自求多福啊，
1: 对啊，无开始扑杀吼，人类也不会留情的，
0: 卖个声哈济啊啦，卖个声啦，卖个声，哎，讲到卖个声，我想到中国上海，较加在讲甲声有关系吼。
1: 你的想来这部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风该雨，为了咱舒服，各有护理元素，吃好来分享哦。赶快买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德力选乌钙粉，
2: 我是牙龈萎缩吼，足严重的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一礼拜着改善足济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多一段一礼拜啊，健康生活该注重生意，本来出去不会哦，啊，司机我改抹钙粉，洗出去洗有清气，改抹钙粉，我只抹半点钟就好啊。伊个边
4: 啊，
3: 我
4: 袂
3: 不会啊，
4: 袂
3: 不管，
4: 洗
3: 出去
4: 洗
3: 有清
4: 气，再
3: 不
4: 管，反正上课
3: 啊。
4: 我有用恁的那个钙粉，我的上颚、凹针呐，凹针有摇动嘛，去看牙科，牙科拢要甲我拔牙，我唔爱互伊拔牙，拔牙迄个变健康，我都爱补牙，牙医的手法都这样，牙龈的钙粉滴滴甲高，现在拢食好势，如果能不拔最好，不要拔，啊，我就是食这钙粉，不敢感觉真好，所以我就给你们。
1: 你看你的牙齿吼，还是家己的观众上好啊不，今嘛今啊去这个牙医诊所，动不动吼，因为平常时你两个大家有去洗牙的，怎样洗牙没偌济钱嘛，一个挂号费。但是我当检查久，牙医讲哇，你这边缺，那边要补哦啊，这边要拔，还是讲吼这个牙周病你那不呵呵啊，处理了好的话啊，规个最起啊，前后排的吼，上前后左右的牙齿都要处理掉，足麻烦。所以家己这个观众的最起还是上好啦。啊不，用最起到最起，那是一个足折磨的过程。
0: 咱有人我看网络也很多人在讨论说，为什么医生都很喜欢叫人家植牙？你植牙一定要先拔牙嘛？
1: 对啊，
0: 对
1: 啊，对对对。
0: 啊，有些牙齿的确就是已经很糟糕了，比如说你来牙周病啊，还是说这牙周病，那你的口腔口牙一定是不好啊。那实在是太严重，也没有办法啦。就实在太严重就拔掉啊，拔掉之后要不要植牙？这都是你吼，这个吼天人交战的问题。
1: 虽然他最后迄个姐姐嘛讲嘛，伊讲拔牙了，那出去拌掉，一号一坑，一坑一个哥哥啊补，
0: 对吧？
1: 一拔牙那样，
0: 再补，而且要一段时间的治疗啊，到补好植好牙，
1: 就当了鬼啊。
0: 然后又花钱，当然重点钱，
1: 开时间吼，对，不舒服。
0: 对，所以吼，咱出去一定爱过好，出去背后一定爱钙有钙吼，你要吃钙吼，吃钙，你一定爱。食钙啊！你啊，这喙齿，比如说有感觉讲啊酸软哦，有当你食物件哦，感觉哦，搭到小搭到冷哦，吃的喙齿酸软哦，那很不舒服啊！真正讲到就去加润顺哦。好来啊，如果是在牙齿哦，咱家己慢慢呐吼，每一个部位用久了多的加减都会出问题
1: 啊。对啊，
0: 啊你要定期有去这个牙科吼的定期去牙科啊，有当去检查，有时候去做这个洗牙。
1: 对啊，哎呀，
0: 洗牙啊，
1: 牙周。 周的清洁嘛，
0: 检查啊。如果呢，真的是有牙周病，那你也要配合医生哈、嗯，这个牙科的治疗、嗯、啊。但是哦，假的那酸乳钙粉哈，就用珊瑚钙粉来搭配、嗯、来配合，那真的很好。
1: 那人有年纪哦，这个牙龈萎缩其实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嗯、啊。牙龈萎缩，咱喙齿甲牙齿中间的这个空隙的变大、嗯，所以你食物件时阵吼，你就做食物的残渣，嗯、你得卡底下啊，无好啊清理。就会变成什么？嗯，牙周病。哎、欸，所以牙齿的清洁、牙齿的平常的钙的保护，哎、欸，就、欸、重要了。
0: 迄天我搁听一个听众讲，伊讲哦，哦，我用恁的酸乳钙粉哦，我食一针啊。我最近呢，哈，有就是有去看医生，这个去牙科诊所去洗牙的时阵哦，啊，医生竟然改讲了，伊讲讲伊牙龈已经吼、哦、这个萎缩到很严重。哦，啊，伊讲安尼哦，啊，医生要安怎？伊讲医生讲哦。我爱给你做迄个手术，哈哦，我第一遍听到的啊，什么手术？牙龈手术，好，医生改讲啊，做牙龈手术，哎啊，牙龈手术安那做安那手术，伊讲哎，挂伊家己的肉来个补伊牙龈，哦哦哇，伊讲哦，小军安尼我敢要做，医生讲哎挂我家己的肉呢，挂肉可能是挂伊的牙龈肉还是啥，我嘛唔知，伊就讲哎挂伊的肉来个补伊牙龈，安尼就对啊啦。哦，啊，伊讲医生啊，啊，那无咧，那无做，伊讲啊，无你个牙龈一直揪起啊，啊，一直揪，你喙齿一直痛出来，一直痛出来，你惊你牙齿会断掉啊，或者是会摇，哦，你个喙齿就会开始摇，袂知安尼。啊，伊就讲我到底干要做？我想着讲挂个你爸来补牙龈，什么时候牙龈也要动手术割肉来补牙龈？吼、哦，我们第一遍听到的吼、哦，所以讲吼、哦，啊，阿弥陀佛，我等安尼听过了，等你解分给国。给吃几个死牙的，所以说我们听众朋友，哦，现在不是牙齿要手术，要拔牙，要植牙。
1: 平常这牙齿的清洁，阿哥定期的洗牙啦，阿哥咱得力酸乳钙粉三管齐下，咱就足减少要去动这喙齿的这个，你都用到口腔的物件，迄种开钱开时间的，阿哥无一定做了会好哈。甲听众朋友分享哦，来得力酸乳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哈，2500块，120公克，几点有版本？等位各商店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针对咱都要讲迄个牙龈手术，咱有听众朋友来传讯息来讲讲哟。一共好几年前就有这种牙龈手术哈，一共哈牙龈手术的是爱哈割嘴巴，割嘴巴上面那个天花板的肉，哎呀啊啊啊！咱吹气吹吹刚被吹去上面那里的哈，一共嘴巴上面的天花板呐、啊、哈。天花板的那个肉，就是为了给挂下来吧，啊，挂下来吧，哈，对，上颚的肉，哈，然后再来补牙龈肉，啊，那挂掉，足久拢无听，甲袂食饭，因有空嘴呀，哎呦，这咁好，我真正，哎，哦，咱听讲讲有做过呢，伊讲我有做过，因为我也是牙龈肉太少，人太瘦也会影响到牙龈肉，哦。哈，伊讲又做过哦，啊，你做过迄阵啊，啊挂遐吧，啊挂遐吧，你唔着喙空的，几啊工袂当食饭，啊无伊遐要安那，无咱咧食饭了，喙空啊，伊讲挂迄个上颚肉吼，上颚肉吼，哇。

0: 有人教育的时阵吼，啊，那拄到休困日吼，哦，啊，就一直困，一直困，一直困，吼，吼，周末假日的时阵，吼，我跟你讲，我周边都有朋熟悉朋友，就是伊讲哦，伊讲是拢讲啊，因假日因拢啊补眠，吼。嗯，拢补眠，讲有当时啊，一困拢困几工，唔系讲几工啦，困几十点钟诶，嘿，哎，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吼，这个假日你一睡就暴睡十个钟头，十几个钟头，吼，好像是说在补眠补身体哦，其实那是一个毛病哦，那是身体有病哦。哦，听众朋友，不要说哦，我假期拢补眠补啊，足爽的哦。哦，人无迄个一困，你是偌无眠，你平常伊是欠眠，欠到啥物程度？一困困几十点钟以上的，那个其实是有病呢。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哈。
1: 咱先歇睏一下。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0: 我是淑君。好，来，有一个35岁这个男性啦，吼，伊讲伊平常吼都是加班啦，吼，啊，日常上班时间常常加班，晚上睡眠不足，所以假日的时候伊拢会暴睡12个小时，嗯，补身体，补眠，补身体，哈，啊，来，结果这肾脏科医生就听着讲，哦，鸟喂，吼，补眠暴睡12个小时，伊讲哦，这你不是在补身体呢，其实一睡就吼补眠补了10几个钟头，这其实是你的肾脏正在缺水又缺氧哦。
1: 哎呦，好严重！
0: 就是说他正在承受伤害，你的肾脏正在承受伤害，甚至也在说这根本就是你的身体在发出的危险的求救讯号，不要以为说哦，我假日都补眠睡10几个钟头，这不是好事耶。好，来，根据医生一个讲哦，这个国际期刊吼的报告研究报告一个讲，讲一个人呐，每一天他的睡觉少于6个钟头，或者是超过9个钟头，这个都不好，好，其实是不好，少于6个钟头，或者是超过9个钟头，那这样子慢性肾脏病跟蛋白尿风险就会显著增加14%到20%，嗯。所以睡太少跟睡太多都不健康的，对吧？
1: 过于不及都不好，
0: 对，都不健康。啊，来，医生在说暴睡往往是病症，暴睡往往是病症，所以呢，超长的睡眠，一般来说不是你睡眠品质很差，要不然就是有慢性发炎的表现，缺氧加上超长的睡眠，对肾脏的伤害呢，绝对不会输给熬夜，好，来，最黄金哦，上个黄金适当的护肾哦，是呢，睡眠时间其实就是一天6个小时至8个小时。好，这咱人的睡眠最好的都是安尼，最好的护肾黄金睡眠时间都是6点前至8点前。如果一个人他每天都睡不到6个小时，长期啦，或者是睡眠一天都睡超过9个小时，绝对都是不健康的，那要补眠不要超过1个小时。睡觉起来的时候，补眠起来，睡觉起来的时候都先喝水，因为这样可以稀释粘稠的血液，总是睡不饱或者是想酣连天，就是打鼾声音想连天，那就赶快去检查有没有睡眠缺氧的问题，
1: 还有没有代谢振动群，太棒了，太胖真的，或者是代谢不好的人，真的比较容易打鼾呐。
0: 对，咱拄只讲迄个35岁哈，伊讲平常都加班到深夜哈，啊，周末假日都补眠一睡12个小时哈，结果呢哈，伊讲结果这样子呢，后来以为这样子当修身补身体哈，落尾做健康检查的时阵，竟然发现他的尿蛋白尿蛋白转为阳性啊，肾丝球过滤率从95降到72哦。哎，伊讲我平时也无食薰，也无啉酒，平日比较忙，但是周末也没出去玩，都在家里睡觉补眠哦，拢困甲过中昼就对啦哦。啊，应该这样是可以恢复一个礼拜的疲劳才对，为什么肾功能会变那么差？哦，就是安尼哦。
1: 就是作息乱啦，我感觉就是安尼啊。
0: 对啊，
1: 哎呀，这
0: 暴睡，假日暴睡为什么会伤肾？来，几个原因，人讲第一，就是你的血液会极度粘稠，连续10几点兼顾你无上厕所，也没有喝水哈，你的身体的气血流失的水分，流失水分，血液的浓缩会使肾脏的血流量骤降，过滤废物的负担瞬间会 会暴增哦，嗯，哦，就是血液的呢，好、哦、会变得极度浓稠哦，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会打乱你的社交时间哈、哦，因为平常睡太少，周末又暴睡，强烈会干扰你的生物钟，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诱发慢性发炎跟高血压，这才是肾衰竭的两大幕后杀手哦。嗯，嘿。第三就是隐藏着哦，隐性缺氧的危机。你会需要睡那么久，就是你背后藏着过度疲劳，还是慢性发炎，要不然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睡眠中气道反复堵塞，就会造成严重缺氧啊，交感神经就会狂飙啊，血压也会冲高啊，直接就会重创你的肾小球哦，安尼。哦，这医生讲的，讲这不是该你咧，该你很惊哦，哦，所以不要以为说睡很久是补眠，哦，好，平常也不要这啊，没事一起睡，哈、哦，撸困撸稀，撸困人撸稀，好来，最好的黄金睡眠就是六点，一点一天，你要睡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这是最好，哦。哎，就这样哈、
1: 哦，平衡啦。嗯、我刚刚饮食、睡眠、嗯哦、然后作息真的要平衡。嗯、我们是讲话，我以这种作息，一定年轻的时候常常这么干。哦，可能讲熬夜啦、加班啦、应酬啦，不要紧。平常时啊，就忝的不要紧。我周末假日再来后补眠、嗯，还是讲少年时阵干嘛讲哇？我刚才熬夜去通宵去唱歌，然后隔天还可以去上课啊休息一个补眠个一天两天就回来。嗯、但是咱人哦，过中年以后，这身体东西就是不能这样子搞啊。嗯、你身体真的是一个很精密的
0: 或者
1: 的机器，它不会只因为你多做了一个什么。啊，就会回到正常平衡的样子，不是、嗯，是你各方面你都要平衡，嗯、身体才会平衡。
0: 嗯，好啦，吼，所以讲，或者是说，你平常的拢已经透支，已经干扰到你的身体啊。
1: 对啊，对啊。
0: 其实，都身体已经拢出问题，不要说哦，不要紧啊，我到周末再来补眠得
1: 啊。不可能啊！
0: 哦，平常时都加班三更半夜才被困啊。
1: 身体运作不是安尼。
0: 拢透支哦、嗯，那个就会透支啦。哦，不要说年轻的时候，那个在累积了，已经在累积你不好伤害身体的哦，这个原因。好，谢谢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1: 喂，
0: 你好，
1: 小姐呀、
0: 啊，嗨、
1: hey, ，你好，
0: 嗨、hey, ，你好，
1: 我想要讲一下哈，那个刚刚那个有吗？你们讲那个猴子那个事情呢、啊？
2: 嗯，你好，
1: 真的是那动保团体哈、啊，他们真的是他不了解我们做农人的心声，
0: 嗯，
1: 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山上那种那个水梨，
2: 你
1: 知道，只要掏带下去，
0: 嗯，
1: 他就来了，
0: 嗯，
1: 他就来。他不是说你们讲的说一个两个他你咬，他是整片整树给你弄到全部是，真的你看到很心疼。
0: 嗯，
1: 那个动保团体的人你都不了解、
0: 嗯。
1: 如果是你家是种这样水果，你们是我们是用以水果为生啊。
0: 嗯、
1: 这样子的，那个来哈、哦，不是说一只两只，你知道吗？那、是四五十只嘞，很吓人嘞、
0: 嗯。
1: 我们都是有围那个电网，
0: 嗯，
1: 有时候还是一样没有效，你知道吗？
0: 电网为什么没效？一边灯妈妈。
1: 哎、欸，一就强了呢，他会跳哎、
0: 欸，哦，他用，
1: 而且那底下有缝，什么底下他就会钻进去嘞、
0: 啊，哦，
1: 很厉害嘞，还有山猪，
0: 对，所以你说呢，用扑杀，
1: 对啊，我就觉得说，如果政府你有那个的话，你有、你就想办法看替这些农民那个，
0: 嗯。好，谢谢哈、
1: 啊，好来哈，
0: 好好，这方法其实都有用很多方法的啦，哦，咱多嘛讲啊，电网啊啦，哈啊，而且讲灶王啦，或者是说用那个哦，用声音啦，哈，这样啊，但是这搞得足巧的呀，哦，但是好、哦，所以讲、那已经是有波用到最后，就是你的

0: 动画的是该打麻醉针，然后把它淹了，不要让它再生，我们 不把它杀掉嘛，把它淹了，不要让它再生下去了，那到时他们就没种了。
1: 怎么抓他们
2: 啊？
1: 你抓他们就抓他们，
0: 好了，把它淹掉，不要让它
1: 生下去。好了，你来抓，帮忙，你帮忙。
2: 我想那个也是有想过的问题啦，
1: 你搞在那边乱
2: 实际执行，哎，对啦，哎呀，对，哦，你想会到一点，我相信在处理这问题人应该也都大家都有提供意见的啦，
1: 真的就跟。啊，讲边情差不多意思一样。
2: 来了，嘿，Hello。
3: 要跟这啊，哎，讲要讲北京上
2: 哎。好，我知我知，好，我开始讲。喂，你好，嘿，好，嘿，你好 ，Hello， 你好，好，再见，我人来。
4: 有线路。
2: 好来，好来，好了，谢谢哦。我拢等久断线，那个重打的啊，0800-775599。我这两天哦，中国啦哈，中国政府哈，哦，中国的政府公布讲上海哦，跟他针对上海哦，伊讲上海哦，这个从现在开始生小孩哈，嘿嘿，唔再是看到咱台湾哦，哦，在嘛0-18岁国家帮忙养哈，已经嘛讲上海哈，鼓励上海一个查某人爱生哦，你结婚你要生小孩，而且你从哦，这个怀孕了，你若有怀孕了，要产检呐，到时候还有生产呐，还有坐月子这些费用，中国政府讲伊要甲你负责啦。伊负责是负责安尼啦，无唔是像咱讲哦，生出来个哦，一个月个有领偌济，领个18岁吼，没有，不是啦，伊就讲为你有心，你开始有心，你要做产检，哦，然后到生小孩，哦，对不啊，生。啊，加这个42天的这个坐月子的啊，这个啊疗养复健时间，加所需要的费用由国家来帮你负担啊呢啊，被鼓励上海，特别针对上海哦，上海因为上海就占很多人哈，哎，这鼓励他们哦，这个多多啊生产哈，报效国家啊，为什么？因为雄心去年2025年哦，这生产的数据调查起来。上海是全世界上低啊，那讲韩国过去，韩国是生育率哈是全球最后一名诶，有没有？新加坡也是啊，今嘛可能搞不好今年哦，往咱台湾啊，好，我们台湾那韩国有增加了哦，韩国是有增加，韩国因为生育率哈，这个在前一年的时候，它是很最低的时候，全球最低的哈。一是零点七，差不多0.7啦，哈，七多啦，哈，啊，现在有提升起来，差不多大概0.8，哦，啊，新加坡也是，哈，新加坡大概就是0.8左右安尼，哈，那台湾今年很低哦，哈，所以讲可能今年过了哈之后，明年呢通给时阵，今年台湾的生育率应该是全球最低，咱进前刚才有讲嘛，讲平均起来可能啊就是0.7而已，哈，哦，这妇女的生育率到0.7，啊，我跟你讲上海话者，上海因就是调查起来，上海好女性的生育率0.66，才0.66，中国政府惊到，中国政府惊到，上海人拢唔生啊，是咧创啥？0.66，这是世界绝对是最后，但是伊是上海，你都跟他上海就对啦吼。那其他所在个平均率吼，不过大家嘛，咱讲中国这几年越来生育率也是越降低啊，但是所以讲吼啊，大家一直都不生啦吼啊，但是遐做啥？嘿，幼稚园一间一直关，一直关啦；托儿所一间一直关啦，吼，愈来愈少啊嘛，吼。啊，但是养老院呢，一尴尬，拢人咧问讲养老院拢无够啦，拢开无够啦，吼，养老院的。另外上海的老人，他们算是中国哈，以全中国来讲是退休制度最好的哈，所以你那的上海一个有上班，你那的有的单位退休下来的老人，他们其实每个月可以领的退休费用是算是的啊很高的哦，顶着的中国来讲是最高的哦，所以一共老人有够多。大家拢底下问讲啊，对有比较好的养老院、养生村，吼、哦、啊，但是呢，迄、那个生囡仔托儿所、幼儿园啊，一间一直关，老的愈来愈侪啊吼、哦、啊，新生命越来越少，所以讲才会鼓励啊，上海哦，上海人要多多生产哈、哦。
1: 可是上海又不缺人，对，
2: 但是
1: 讲什么、
2: 啊、上海人，
1: 上海又不缺人，0.6上海。劳动力嘛，北上广深是专中国， 用，你应该把这个东西拿去鼓，你真的是去、生育率低的话，去农村补助啊、你去上、上海又不缺人、上海希望人不要来吧，
2: 但是有减少啦，的确是有减少啦齁。你有时候你生育率低不是马上嘛齁，马上你是未来
1: 是上海这个地
2: 人口老化的多啊，新生命少啊，这个未来的一些青黄不接、
1: 这个就是看、看数字在做政策、就像很多人说啊，台北市的青年失业率最高，20到30岁青年失业率最高。那什么意思？台北的青年人找不到工作嘛？台北涉及台北市的青年就业率是，伊都门处理都免去扛过啊，伊都伊可能爸爸妈妈的房东啊，打工的处理敲卡进去就擦狗皮了。然后他在数据上他是所谓的他失业嘛，可是他失业不代表他没有、没有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没有工作，他不用去工作啊。
2: 所以
1: 说上海0.66那个
2: 0.66的生育率，所以中国鼓励上海的妇女，
1: 对，我觉得这真正白痴。
2: 一个负担没起。怀孕的、
1: 上海人来缺钱吗？对，
2: 产前检查，
1: 上海的户口就是很珍贵嘛。
2: 阿哥生囡仔时阵唔免开钱哦，啊，这过来产假42天哦，给你补助哦。
1: 定政策
2: 好吧，好。一件寒泪。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因为涉及上海的都是比较。经济自主独立的女性，她不用透过结婚，她就可以，她就可以哈养活自己啊。如果要结婚，她也不一定会生孩子啊，这个就是事实啊。你看，就上海就是一个国际都会啊，是讲先进国家的一个缩影啊。你讲要叫一个几个补贴医生，不是吧？补贴产检，她就不会生嘛、
2: 好，进广告来，我先进广告。咱都家有听众朋友来讲，他的牙齿嘛，哈，因为伊之前就是我那有牙龈已经严重的萎缩嘛、后来伊听咱讲，迄、那个牙龈肉的迄个手术哈，啊，伊甲咱讲有做过，几年前有做过哈、就是挂迄个上颚肉哈，啊，天花板那的上颚嘴巴上面那个天花板的肉、去补牙龈肉安尼的对哈，伊讲他有做过哈，啊，伊讲因为他是哈，他牙龈肉太瘦，太少，啊，因为他人太瘦，哈，人伤瘦会影响到你的牙龈肉，哈，咱这位听众哈，
1: 啊，肉量不足，
2: 对啊，啊，后尾伊讲手术了，哈，咱都话讲，我都话讲，哇，手术了，还嘴，哇，遐唔得足疼的，对无，挂麻去啊，哈，啊，安尼食饭面咯，伊讲有喝稀饭，哈，拢啉糜，食安糜啊汤，啊，食消炎药啊，哈，啊，因为要食药啊，好，所以一定爱。食物件才会当食药啊！后来伊个甲咱讲，后来伊开始食咱的产品，就是包咱的钙粉，吼、哦，又开始食哦，食咱的钙粉了，落尾伊讲又个登去做牙齿检查，吼、也有去做植牙，吼、可能牙齿本来都要植牙，吼、医生拢甲伊讲，哦，你现在比以前好呢，你现在牙齿比以前好呢，吼、医生个甲伊问讲，啊，你食啥？你吃啥？医生吼、探听咧，讲哇，你最近来变得好啦，你吼吼，伊讲医生，我有吃一种、那个钙的补充品呐、吼，伊讲我嘛个，他们别个医生讲啊，我就吃啊，有一种叫珊瑚钙啊，人讲诶日本进口呀，吼，伊讲诶，哦，医生讲哦，真的哦，那真的现在你牙齿好很多哦，比以前好很多哦，医生拢额露掉哈，谢谢哈，
1: 恭喜你哈，
2: 对对对，
1: 被医生称赞很开心呢、
2: 是的。以上哈、来谢谢。
1: 以上功课，美丽人生。来，你好。
4: 喂喂喂喂，有听无？
1: 哦，有，足清楚。来，你请讲吼。
4: 我要爱油啊。
1: 来刷卡。
2: 好，来刷卡哦。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嗯，你好。
2: 你扑过来。
1: 来，小军扑过家来，请讲。
2: 哎，
1: 来你好。
2: 我请教你哦。
1: 嗯。
2: 我歹困撇，未困醒。
1: 哎呦。
0: 歹困撇，搁个歹身体，搁歹脾气，哈。
2: 对啊，啊，我现在毛病哦，我77岁啊。我现在毛病就是困眠不未困醒啊。
0: 嗯。袂困的吼，是上困觉的问题，就对了吼。好来，两种物件，护理元素甲酸乳钙粉。
1: 啊，讲过。
0: 两种，这两种来，护理元素你白天三顿饭前吃，一顿两粒吼。暗时，对，护理元素调理内分泌。
2: 一是安怎算？
0: 一是安怎算？什么安怎算？
2: 什么价位？
0: 2000一盒120粒，2000块吼。哎。
2: 啊，一摆吃两粒。
0: 两粒啊，你可以吃一天吃多开始，当然稍微迄落一个吼。你看要吃两餐还是吃三餐都可以吼。啊，一餐2颗，啊，晚上要睡觉进前，你搁吃2颗酸乳钙粉安尼，好不？安得啊？
2: 酸乳钙粉我有买啊。
0: 啊，有买，你要困的进前你搁吃吼，就晚间时间啊，饭后甲你吃饭了后，到你要困进前的时间，你就你家己随便哦，无限讲偌久。
2: 你
1: 来，
0: 来刷卡。

0: Hello， 来你好。
1: 你小哥你好。
0: 是，你好，
1: 我想要问你哦，迄个钙粉哦，恁即马够大单无？
0: 爱问药房哦，
1: 我若要大单，叫你。

0: 这个高雄哈，这个目前到过年期间哈，吼，有足侪演唱会，而且都超大咖的哈，其中的 BTS 哈的演唱会连续三天吼，这全球巡回演唱会呢，哦，惊死人，第一站呢吼，第一站台湾高雄世运主场馆连开三场吼，哇！现在高雄就是那个 BTS 要开演唱会，好像11月几号有连续三天三场，哇，一些饭店啦、旅馆啦、饭店啦、民宿啦，几乎都被订到，都说已经订到差不多了。
1: 这个演唱会一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先订
0: 了，人就饭店就先订了，
1: 很多人就是还没抢到票之前就先订饭店，这不是说你买到票再来打算，那个来不及了。
0: BTS 哈，那 BTS 的粉丝叫阿米哈，因为哦，拢叫阿米啊，阿米哈，好来 BTS 哈，这阿金嘛哈，就是今日讲真正呢啊，有人搞不好，伊是连续三场拢买哦，搞不好哦，真正连续三天，所以一定要住在高雄啊，所以金嘛哈，住宿有一个哈，这个很特别的，就是讲高雄一间这个庙哈，伊讲要提供因的迄个这人讲这香客大楼啊，好一庙位呢靠。规模拢有香客大楼，
1: 对啊，没有错。
0: 哦，阿姨的香客大楼，伊平时的那拢人有咧去阿咧拜拜啦，吼，阿是讲去阿咧，去阿咧绕境哦，阿个阿是讲去阿咧拜拜的香，好、哦，这香客拢原来底下大呢，吼、好，所以他们可以提供240个称谓。240个床位，要给这 BTS 的阿米粉丝，你如果订不到饭店旅馆的话，你可以来这一间庙住。哎、哦，我看诶，真清幽呢，啊，看出来阁是乌呢，乌景真水。因为这个庙就是伫迄个啥，高雄市三民区的富鼎金的保安宫，保安宫吼。嘿嘿，真正袂歹呢，哇，还、那个风景阁袂歹吼，240个称谓哦。你只要你有 BTS 的演唱会的门票，你要改订哦，你爱有迄个门票，好，你只要有 BTS 的演唱会门票，安尼伊甲你收差不多150-200块尔，底下带一枚，150-200块，啊，你另外的，这算是清洁费，啊，你啊，阁来，阁一个水洗贴羊油，你家己添，吼。好、哦，你也当啊，这个落一啦添油香的钱啊呢，香油钱的对啦，香油钱。好、哦、啊，住宿的费用干哪，给你收150-200，这是算清洁费用的对哈、哦。但是呢，你袂当用个人订，你爱给你自行组团，差不多5人到16人为一组。5个，最少要5个，最多到16个。啊，你直接向好、哦、这个高雄保安宫富鼎金保安宫报名就好了，哦，直接甲庙方报名。啊，你只要入住，哦，会当住入的，哈、哦，啊，你的庙方就会给你一个迄、那个啊月老祈福卡。月老元老的祈福卡，啊，你会当去伊这个啊保安宫去参拜那个中坛元帅，甲元老了后，将这个祈福卡甲挂伫迄个灵条的所在，那你就可以祈求演唱会顺利，而且也可以获得偶像互动的机会，或者是偶像顺利机啊的顺利哈，哎，互动顺利，或者是搞不好你就因为来住过这个庙，有拜过这个月老之后，哎，你就哈碰上了良缘。好安尼，未歹啊！
1: 好，你那个这个条件朋友吼，你看 K 票，阿里得用差不多150块，这个金额去大哈，而且个是保安工，保安工其实是卡离这个主办的这试运其实是有段距离，
0: 不远呐，其实不远呢，不远。
1: 重点啊，这个绝对不会是保安公主动出来的，
0: 对啊、
1: 这跟一定是高雄市政府去帮大家敲物业，
0: 对啊。
1: 你看我啊，他这个怪异效应嘛，独料哦，你看这个。陈金麦师傅常常在做的事情，就是说，能够都人来跨演唱会以外哈，他还能够去其他的地方。走走看看，对吧？你看保安宫其实离原来的试运其实不是同一个方向、喔、然后也比较远啊，大概嘛比较不会想到那个地方啊，来了一种情况、啊、我可以多少这类饭店啦、民宿啦、Airbnb 啦，哎、欸，各个因为这连续三天的BTS 塞爆整个高雄，哎、欸，高雄县府帮你敲这保安宫，那这个
0: 香客大楼，
1: 那换做保安宫来讲，他也是在行销自己啊，澳本哈，你看一来哈来打卡啦，你在吹上。 Facebook 社群上分享，把这保安工分享出去。尤其这边的这个 BTS 这个 ARMY 他们的粉丝哦，来自全世界各地，对不？你看这边拍完照、打完卡，再回去分享出去。未来人家哦，他们这些不管日本啊、韩国啊，甚至马来西亚未来的粉丝，韩国人哦，来台湾之后，来高雄之后，会不会想去保安宫？保安宫走走看看，这个就是行销嘛，扩散行销。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的，会想到用香客大楼，
0: 对，
1: 物尽其用嘛，
0: 240层啦，哈，240个人有机会哈。好嘞，马上咱都听众哦，伊讲我是嘉义的听众哦 ，BTS 演唱会。我们抢到摇滚区的票哦，家己的听众哦，我抢的票，它是摇滚区的，刚已经卖啊嘛，开卖啊嘛，
1: 早就卖光光了，
0: 早就卖光光了哦，我还以为还没卖。

0: 行销哈，爱这几个整体啊，嗯，爱好家这些大的经纪公司去相信讲，哇，我你这个场地哦，你有法都配合，这等是咧帮人吹嘛，因为你看，曾经外市长说过嘛，这种国外的大的经纪公司来哈，天团啊，这种像这种天团来台湾哈，他们是重视什么？不是，就是重视说啊，来接机啊，哇，大明星来专车哈，然后给你好的饭店红毯接机，一共不是。啊，其实放错方向，放错重点。这些天团他们都是怎么样？宠粉丝，好，因为粉丝，你那呵呵叫够人家粉丝的话，这些哦迷弟、迷妹、迷哥、迷姐们，好，哎，反应的好话，人家下一次就会继续想来这边办演唱会啊。
1: 来得好，嘿，
2: 哎，小粉扑给的哈，
0: 嘿，来你好，
2: 你好，我觉得哎，你们节目很。听起来好像很轻松啦，很愉快啦，哈、哦！哦，我相信你们的你那个听众啊，观众那、啊、那个听众很多，满天下。啊，可不可以那个多放一点台语歌曲？
0: 点歌参考，谢谢。
1: 好，谢谢，好，谢谢你。
0: 点歌参考，谢谢。
1: 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1: ，Hello，
3: 你好，
1: 你好，嘿。
3: 我说咱的戒烟哦，要食过喙齿哦，一定要过好。我昨昏去挂迄落喙齿贴哦。嗯。迄落神经用，恁捌听讲用神经爱开钱的无？
1: 嗯嗯
3: 哼。爱偌济？你知无？30000几。
0: 哦。
1: 用神经
3: 抽。嗯。哎，抽一个神经哦，我头一下听到，我讲你讲对啊，唔对？
1: 嗯嗯嗯。
3: 你讲爱微创，啊个外口去挂拢无，叫我讲爱大件地爱长件。我常见咧摆工啊摆挂你啊，他讲啊啦，其实我也不讲，阿姨这种没有智慧哦，这拖一条神经哦，要30000多。
1: 嗯，
3: 我惊就要问你。
1: 是吼，所以吹气还够好吼。
3: 阿姨讲，我讲是啊，那个挂蛮贵，用那个用弄那个什么钢管啊，微创那个说很小，放大要放大要搓得到。
1: 嗯。
3: 我30000几，啊，两气都爱60000几，我食几啊分。
1: 即马喙齿吼，拢是安尼啊，了啊重嘞，都拢几啊万啊啦吼，真正。
3: 哦，要收啊，抽神经，你捌吃过？我拢捌吃过啊。
1: 嗯。
3: 不过要抽神经，我啊抽抽的尔，都那健保都会使，讲这个不行。这个要大医院才有这个机制。
1: 好，谢谢。
3: 没有啊。
1: 嗯，好，所以喙齿真正好啊，保
3: 养
1: 嘞。嗯 ，Hello， 来你好，嘿。
4: 哎，嘿，这些都是钙化啦，钙化也用显微镜来照啦，所以较贵啦。我老做容易啊。
1: 好，安尼吼，好，谢谢。
4: 钙化，然后啊，
1: 好好，谢谢，来你好，啊，来断线重打，咱高雄盐城的听众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选举其实买当较轻松的吼。最近我看足侪一挂即个候选人吼，伊拢用歌声咧甲选民做交陪啦吼，啊唱歌啊，台下顶啊唱，台下骹唱，还蛮轻松的啊吼。Hello， 来你好，嘿，嗨，
1: 头拄迄个大兄来阮表的，来阮表的啦，就这个奖金200块尔啦。
0: 啊，伊个可能人咧够有啥啥啦，无
2: 就近处理
0: 啦。哎、欸，对啦，
2: 哎、欸，来你好，
0: 你好，
3: 哎、嗯，那个叔叔人你好，
0: 哎、欸，你好。
3: 那么现在高雄跟以前不太一样，
0: 嗯，
3: 不一样啊，所以现在很多那个商会都往那个往南部高雄，
0: 嗯
3: 什么一切都是发展的很快了，现在高雄不比以前了，
0: 嗯
3: 对，所以说大型的什么演唱会啊都会往南部
0: 去，嗯是，
3: 他、现在都是他、那个票都很贵。我们也没办法去买
0: 啊！哦、对了，
3: 对啊，
0: 就
3: 是
0: 好，
3: 对啊，这很贵啊，
0: 对对对，
3: 只有在电视上看啦。
0: 好，来你好，嘿。
4: 咱来国家选票选了国民党哦，实在是无

0: 哈喽，来你好，嘿。
1: 昨昏我来看保安宫遐要去司令馆哦，嘿，足近的。
0: 对啊，无外远对啦，
1: 对啊。伊遐就出来探新庄的路嘛。
0: 嘿嘿，对啦，对啊，对啊，对。
1: 啊，你新庄的路遐三明交三个路是第一站啊。
0: 是，没错，对，嘿，所以算是也是方便啦，交通也方便啦，所以在旗舰户特别去跟保安工作一个，嘿呀、啊，商量配合哈，啊，伊啊本来都乡客大楼哈，啊，房间数伊个拢较大间个安尼，大间个啊都安尼单人床哦，啊，蛮干净整洁的啊，我看出去的，哦，那个外面的 view 哈，景观也很不错啊，哦，来，真正袂歹。我好看啊，吼，来了，嘿，
2: 主持人伯姐好，
0: 嘿，
2: 我分享一下啦，就是刚刚那位先生说那个牙齿，上次我的牙齿是有牙周病，但是跟我治疗那个医生已经一年多没有做了，所以我一直找不到好的医生，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做牙齿做清理的动作，结果上个月我的牙齿真假牙齿上面的一直掉。我很害怕，结果我告诉我打进去，我姐听了，她叫我说去把牙齿清一下，然后我就用钙粉，一直抹了差不多4-5次，结果现在都好好的哦。对，我分享给大家。
0: 哦，
2: 真的，
3: 感谢你的，
2: 真的很好，
0: 好，
2: 谢谢你，
0: 感谢你哦，所以钙爱加哦，酸乳钙粉爱。

0: 咱讲昨早去台中吼，诶，这个西区的柳川东路，遐有发生一宗迄、那个有无？这个车祸哈，是一个38岁女护理师，她被一部车子撞飞，啊，撞飞之后，那个车子就当场就开过去了，结果一下子那个车个开到回来，然后就直接好、哦、把那个已经呢重伤躺在地上的护理师又二度把她压过哈、
1: 哦，
0: 结果造成呢哈、哦、爆肠又爆头哦，好，姑爷就这样被他压爆死掉，当场死掉，真的非常的残忍哦。啊，后来都去有造诣对不？
1: 嗯，
0: 那事后呢？哈，这个台中警方啊，有寻线索，有把他抓到了哦。
1: 嗯，哪里啊？
0: 抓到了，抓到了哈，啊，抓到了，送到那个这个台中地检署去侦讯了后呢，哈，这个地检署已经甲法院申请拘押禁见哈。因为台中地法院表示讲哦，这个查甫的这讲告死人，个二度碾压这个姓林的男子，以公以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对，为什么都是的？
0: 他觉得他被针对，以公以感觉以被针对。有被针对，所以才犯下本案。啊，什么人跟你针对？啊，你是伫外口去跟人安怎去用针对？啊，是安怎？你过去有什么犯案去用针对？好，反正不知道，他就只讲说，哦，我觉得我被针对，就是因为这样他不爽才犯下本案。
1: 把油啊，把到浓浓
0: 的，对啊，那个扒落去啦，哦，把油啊，就跟你扒落去，哦，真。
1: 这一定是加油啊！
0: 哎，所以呢，
1: 你看，你看，啉酒一杯跟八骨等啊，啉酒可能一点横冲直撞嘛，你这种加油啊，八竿哦，
0: 嗯嗯。哎，加油啊！人家不然伊拢哎呦，幻影会出现幻影、幻听、幻觉，
1: 对
0: 吧？
1: 对啊，对啊。
0: 好、
1: 啊，你酒驾只是乱撞嘛，酒驾人不会说你刚弄的，个亏的来个刚搞，
0: 无遮清澈啊，
1: 无遮清澈，
0: 对
1: 吧？
0: 对吧？所以讲哦，哎，这很可怕呢、嗯，很可怕的，真的实在是哦。
1: 哎呀，
0: 结果个讲哦，我觉得我被针对啊，你在针对啥？哦、嗯，所以哭起来，声压进谏呐，哎呀，声压进谏哦。好，这两天我看一个韩剧哈，他也是哇，很惨，也是一个很惨的哈，就是一个教授，一个女教授，她的儿子一好不容易经过四次的试管哈，她才生下一个儿子啊，目前是她幼稚园哈，
1: 嗯，
0: 啊，我刚刚也不知道安诺啊，她就是这个她就是。从家里面吼，因倒是住喺庭园咧吼，还唔知呐，出迄落溜出去安尼吼，啊出去结果发生车祸被撞死了吼，啊结果呢后来呢吼，这个撞死人的吼，他又没有把他急救吼，好因人讲啊，后来送医疗被找到发现送医疗，然后医生讲他如果早一点送过来，他其实不会死，这个小孩子才5、6岁吼，还是因爸爸妈妈吼，妈妈是教授吼。又是知名的作家的对啦，伊讲哇，那这一滴懊恼吼，好，后来那个肇事者竟然被判无罪啊！我原因是安怎？原因是伊后边有目睹，就是有背景的对不对？好、嗯哦，有咧什么民意代表安怎去好帮伊创？哦，就是判个2年多，然后又给他缓刑啊、哦，所以等于无罪释放的对。那这个妈妈呢？这个妈妈就一直活在痛苦、跟后悔、跟自责。伊滴讲哦，因为那个在庭上底咧针对这个案件在做审理的时阵，好像说，哎、欸，那个被告吼，等于讲讲弄死人这边的律师伊的讲，妈妈是不是没有把门关好？是伊家己无把门关好，再囡仔走出来安尼啊？因为那个妈妈伊滴想袂起来。他其实也没有想出来，想起来说他因为一接到先生的电话，改讲因家发烧安尼吼，烧个40度安尼，吼啊，所以他就赶快匆匆的回来，本来要去外地演讲，拢赶快赶回来。伊讲啊，就儿子就跟儿子在庭院里面吼啊见面，又啊就担心的讲啊，你发烧有没有好一点？所以他也不记得他门有没有关好，好。
1: 嗯
0: 哦，对，咧开庭的时阵啊，所以讲，迄、那个被告吼，讲东西人这边的律师的讲，就用这个做攻击，就是你妈妈自己没有把门关好，让孩子跑出去，叫讲因迄个社区的是讲啊，都是那种就是有一点是说行人社区的对啦吼、哦，要叫讲是很安全，那就是你的囡仔无关好，走出去，后被爸爸走，再去弄掉安尼吼。好啦，但是很所以很生气，就是肇事者竟然被判 无罪啊，后面就是因为有有利人士把他好在、打通律师啦、法官啦、上面啊，然后就这样子、所以无罪释放。后来这个妈妈一直吼，伊家己很自责，很痛苦，很自责，所以那邓爷是一门吼，那该关好，伊小可个顺一个个确定一遍吼。好、哦，那这样子，他孩子今天可能就不会这样。伊嘛变这公，伊拢怪伊家己啊啦。他不头发反而吼，阿克是很恨的丢啦。后来他竟然在那种没有办法吼，家己释怀情况之下，他去开车撞死，他就开车，因为他走不出来嘛，妈妈走不出来。后来他开车去撞死这个撞死他儿子的这个人，结果他被判七年。被判七年，弄死因囝是无罪。啊！伊咧，伊弄死迄个弄死因囝迄个人，伊是判七年。当然这是演戏诶，但是演戏我来讲吼，这哦戏剧的那个张力吼，这很啊后面有很多啦吼，我是讲安尼两年吼，所以讲咱都来讲啥，讲那个撞死人的，你看吼，你看那一个无辜的人都安尼，互你弄死啊！啊因为有人针对我啊，你就开车黑白弄啊，吼啊弄嘞。其实你第一次把他撞倒的时候，搞不好你他送医有救的啊。你个靠回头，个告一遍，那当然无救了啊，吼，真的，哦，这种，这变成这蓄意杀人啊，哦，好，这不是意外啊，这不是要车祸的意外，这叫蓄意杀人了，哈。
1: 第一遍你无小心共弄着，那可能顶多造逃嘛。
0: 哎，造逃。
1: 啊，是讲你老公吼有停车落来进去处理吼，其实就不会。我就有没有造法律常识是有没有造逃，其实吼差别刑度会差别很大。你共弄着，有时候真的是意外嘛，开太快或者酒驾，把给你落来你有看。我给这个动作，其实后面在裁量上、量刑上，其实都会比较。松，但是像这种的低造逃之外，他造逃就很严重。啊，伊无造逃，伊是回来又讲搞事，迄个太难，
0: 迄个挑敌，
1: 迄个蛮，迄个蛮讲啊，
0: 蓄意杀人啊，哎，哦，好，
1: 这
0: 个蛮
1: 讲啊，怎么那么恶劣？
0: 恶劣，真的恶劣。今嘛有那有社会人哦，好的嘛真好啦吼，啊，恶质的嘛就恶质的，就可恶啦吼。是家中水。来，你好，嘿。
2: 哎，接过来看过来，你好。
1: 哎，你好吼。
2: 哎，我在中诶，我这个新闻，这个我知，我都在遮。伊毋是来，伊家己开台建筑，家己去自首啦。
0: 哦，伊是尾啊，伊家己去迄落就对啦，吼吼。
2: 嘿啦，伊家己搁开去自首啊，伊家己甲警察靠近。记得讲，伊跳到观潮时，对，
0: 伊知影走袂去啦，因为伊警方已经有调迄个监视器吼，知影已经锁定伊的车牌号码嘛，走袂去啊，哎呀，所以后来伊就转咧，嘿，
2: 三十，伊起身公心神啊，那啦，
0: 公公心神，
2: 警察嘛，甲伊轿车啊，甲独车，结果伊拢无哦，拢无。
0: 酒测、毒测拢无，哎，
2: 拢无啊！但是伊甲警察讲，一条狗尾甲勒咬死的，针对的头甲咬的，针对头甲咬死的，伊讲安尼较好过啦，
0: 安尼较好过。
2: 嘿啦，啊老无伊哦，伊哦，哎，速度条的，伊反倒，伊佫甲警察讲，一条狗甲咬死的哦，伊个
0: 考得当来搞，都是挑敌的啊，系啊，
2: 伊个个警察安尼讲嘞，唔是啦，哦，唔是讲，咱这个想的安尼哦，啊，这是个警察
0: 杀人嘛，这就是杀人罪了啦，系啊，好啦，吼，这得豺狼啊啦，吼，而且还是蓄意的啦，吼，有意的，蓄意的是你故意有意的嘛，有意要把他杀死的嘛，所以。哎，这位38岁的女护理师就这样子哈。

0: 咱蚕丝乡这个听众的名，还取得蛮特别，古喜替哦，姓古叫做喜替哈，古喜替哈，来了，古喜替你好，古喜替你，
1: 我很喜欢你们放的那个激昂歌曲，很轻快，很迷人，
0: 是。啊，你的名用客语安怎读？从
1: 喜台
0: 啊。
1: 喜欢弟弟都是
0: 喜台，
1: 我都是三个姐妹啊，没有弟弟呀、啊。
0: 好好好，
1: 我第三个啊，然后下面就生三个弟弟。
0: 哦，所以
1: 五号哦，
0: 五号真啊，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才给你合名，恁爸爸给你合，
1: 招财进宝也不错哦。
0: 嘿嘿嘿嘿，才给你合这喜替，替是女字旁个这弟弟的弟啦，哈。哦，
2: 所以不要再喝招弟了啦，
0: 喜弟个，喜弟一招招三个弟弟来，你看。
2: 啊，无啦，但是这么年代吼，有要甲你生一个的偷的偷笑啊！
0: 啊，你讲阿那塔啦，你讲阿那塔。
1: 西洋歌曲。
0: 好，你喜欢我们播的西洋歌曲？好，我们天天都会播哈，天天都会播。你个公列名阿那塔啦，客语啦，客语啦。
1: 喜台。
0: 喜啊，喜台。
1: 喜台。
0: 喜台哦。喜台哦，
1: 喜台，
0: 喜台，喜叫喜台，好，谢谢你，喜台哦，哎，宠之勇哦，常志香是客家的嘛，哈，哦，喜台，喜台叫喜台，哈，
2: 喜欢弟弟的，
0: 喜欢弟弟
2: 也比较保，就是可能他保守这年代说，哎，还是要生男生，结果他带来招了三个弟弟，
0: 三个弟弟。一个弟是女字旁哥姐的弟弟的弟叫喜弟，
2: 但是现在这种言论都是政治不正确，男女平权，为什么一定要生男生？
1: 现在的人哦，你咧看屏东的，
0: 哎，
1: 你安尼顶啊，有在屏东的面啊，迄嘛足粗茶，
0: 嗯，
1: 迄粗茶安尼哦，安尼讲捆放起来在打，
0: 嗯嗯，
1: 我感觉现在的人，
0: 嗯嗯
1: 嗯，我想的真的哦，会刺骨。
0: 哎，好，好，谢谢。

0: 这个这个这个你记得多少钱什么关系哦，因姐水到一两年后，结果去嫁一个大裤袋，啊是怎样，啊跟您姐住起来。好嘞，这是康靖荣，康靖荣，
1: 康康的歌，
0: 空空的歌啊。

0: 你好，
1: 请问一个电台吗？
0: 嘿，
2: 哎，来，你好。
1: 我想要购买你们的
2: 来线下
0: 好线下来哦。

0: 姐也带起来。
1: 哎呦，恁姐也带起来呀、啊！即嘛带起来，大部分嘛带起来吼。即嘛台湾已经无啥物都市乡村之分了啦，很少啦吼。啊、哦，那个区别吼，区别愈来愈小啊吼，无遮尼大吼、哦。啊，台湾达位拢足发展吼，增加都市山顶吼，啊、哦、海边嘿嘿，拢同款好所在，拢真好，拢真发展吼。啊，来感谢收听。啊，美丽人生哈，美丽人生，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对对对，
2: 你好，小姑娘哦，哎哎，我要请问你哦，你昨有讲一个影片的托斯尼亚的艳阳下那个女主角的名，
1: 戴安莲恩，戴安莲恩，谢谢哈，谢谢戴安莲恩，哎，谢谢，时间的关系，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喽。好，来德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蓬，阿个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淑君阿个 pocket 哈，感谢收听，悄悄拜拜。
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4: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5: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
5: 就是你犯规喽。
4: 0800-068-777
5: 0800-068-777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33。
1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咱今麦就来介绍台中市甲苗栗县的经销药房，大甲区信昌药局伫个蒋公夜市 7-Eleven 的边啊，丰原区东台药局伫个市政街甲富政街交界路口，信林药局伫个三民路丰原客运的对面，东势区仁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的斜对面，吉星药局伫丰势路菜市边，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光华药局伫光华路新德三信的正对面。 苗栗市法院药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合理。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做利用，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要用着有，买当输入手机啊哦，0800663377。另外，咱好朋友出门在外哦，手机啊有网络，即、这个 Google 甲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安尼呢，不管你伫个全世界倒一个所在，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节目哦。欢迎多多利用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现场电话0800663377，我是新会护理师，先跟咱好朋友讲一下相关的新闻。来，好朋友，今仔日到礼拜五吼，也就是讲九号到十一号啦。东北季风有增强哦，中部以北早暗呢较有凉意，啊啦，北部啦、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落雨的情形哦。那礼拜六啦、后礼拜日拢有机会吼、有一个风台吼。杜鹃甲苏丽姬红胎这两个哦，可能会安尼生出来安尼哈啊，继续来观察当中。另外，昨有报告就讲，台中一个30岁姓林的吼，开变速的查甫的驾驶啦，伫个昨伫个8号的凌晨吼，甲一个38岁姓陈的查甫的护理师下班吼，啊甲弄过哈。弄到人了后呢，一个大回转吼，第二摆吼，搁个搞过安尼啦吼，和这个查某的护理师呢头吼啊盘起吼，送去病院救袂转来安尼啦吼，引起真济网友吼拢伫讨论讲吼，弄好残废不如直接个弄死，是不是？当然这吼，我看真济什么火车啦、货柜车真济司机吼拢是安尼讲，但是。这是错误的哦。云点法律事务所的律师黄义阳律师哈，你表示讲，如果那是车祸，这是过失的行为，弄到伤才有可能比弄死赔搁较济。但是这个案件呢，涉林的先生哦，伊的行为已经不是疏忽，还是过失，伊是翻头搁甲人。告一摆吼，这就可能涉嫌是杀人罪啊！这几年啊，类似的案件吼，大部分拢判爱关12年以上的徒刑啦。警察呢初步来调查，显示讲，涉林的先生伊做事了后吼，可能会惊吓啦，烦恼会承担法律的责任吼，社会的舆论吼，甲日后官员的赔偿，才会安尼心吼安尼起一个歹心吼，啊，第二摆安尼搁甲搞安尼吼，甲这个陈女士搞掉安尼。后来，哈德维，请讲来。嘿，你讲。0800668777，迄边才有法度查，才无法度。0800拢共款，啊后壁0683的七哈，嘿，
好，谢谢你。好朋友，咱若要查询吼，卡0800-0600-0677吼，新闻护理师现场才敢会使吼，交代哦，交代要订购安尼吼。好来，安尼，他拄仔你讲即、這个甲即个38岁岁旦的护理师第二摆安尼甲教啊死即、這个神仙设立的神仙吼。其实这个律师吼黄义阳吼，哎伊嘛表示啦吼，这个案件头一摆弄掉，甲第二摆弄掉吼，这是无同款行为啦吼，所以头一摆弄掉呢，可能是疏忽吼。这当中呢，不管被害人是叫弄掉伤，还是叫弄死吼，维持伫个过失犯罪哦吼啊，这个民众。现在在讨论的是说弄死可能比弄成重伤赔更少哈，也是在这个前提下哈，有可能成立。但是实际上来说，死亡的案例哈，其实判的金额哈，是比重伤更加悬咯哦。啊，只有这个被害人长期间生活无法度家己处理这种特殊的状况下，累积赔偿的。总额才会比死亡的案件搁较悬哦。这是讲你拄啊弄到哦，是弄死还是重伤，这个差别。但是你第二摆翻头去共告哦，去共告过安尼哦，唔是疏忽哦哦。这是驾驶人，你明知影讲被害人倒喺涂骹，啊你搁挑地安尼甲弄哦，这直接就是杀人罪啦，刑法。第271条杀人罪若成立吼，嘿，法定是判死刑哦，无期徒刑或者讲10年以上有期徒刑吼，啊，伊个肇事逃逸吼，最近这几年啊有这种案件的吼，至少拢判12年以上。诶，徒刑啦，爱关12年以上就对啊，然后啊，当然这代志吼嘛，造成人伫讨论讲这个死刑的问题啦吼，因为即马就是台湾拢无要判死刑，所以真侪人都哇心肝裂坏啊，都安尼啦吼。啊，这当然这是另外爱讨论的啦吼。啊，这黄义阳律师有伫提起啦，伊讲吼啊，法律的条文甲赔偿的金额吼，伫计算吼，其实这是一个数字而已吼，但是生命本身是无价吼，任何的伤害拢会造成家属无法度承受的疼痛哦。加害人，你若讲哦，我搁再一次甲伤害，搁甲告第二摆吼，啊，看会当赔较少无吼？其实无法度减轻你的责任，等到家己吼，杀向搁较严的这刑事吼，罚搁较重安尼吼，而且这是社会的悲剧安尼。好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啦吼，啊，总共人哦，这个莫伤歹心啦，伤歹心哦，这个无好报，像这吼，这律师嘛讲啦，这几年像这种代志，至少拢判12年以上的啦，啊，这若较严重的哦，会用判个死刑呢，吼，所以后摆若拄到这种代志吼，唔通做歹人安尼哈。好，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进攻阁。
1: 有你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智利超大葡萄干。
2: 咱这超大葡萄干哦，伊是非常大粒、无籽的，也是全素食，无任何添加五四三物件，内底嘛无防腐剂，没有人工的调味剂。咱这是天然的日晒，而且是低温蒸烘霜技术。这个技术离外口你也完全看无吼。那用吹风烧的，伊是保留的，伊是天然咱的葡萄的香气味道，提升着伊的 Q 嫩的口感。那用烘的东西呢，是锁住的营养成分。所以有做做时段来给我问，这类物件我有糖分的人，我有三高的人，我敢袂当食？医生讲叫我袂当食伤甜呢。各位时段，你放心，那用蒸烘的技术，伊的个伊糖分呢，全部一定是给处理掉啊。所以今天你听讲吼，要补充点咱的钙质，补充点咱的铁质，或者是点咱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好的人，来各位时都爱给你建议，葡萄干种物件一定爱加食，但是一定要食智利的超大无籽的葡萄干。这个外口呢，伊的价小，一包是100克，700公克，一包外口的市价是200块，咱今天咱家，那么是第一家来吃，所以今天呢，咱个10包做一组，只要让你开2000块，
1: 不行啦，我才要做快餐，你一定要让我一个上帝的，
2: 不然这样啦，咱今天、我也是算第一家来吃啦，
1: 是，
2: 所以今天咱原本吃的是10包2000块，来今天含量让你50位，只要你1280块，
1: 可以啦，
2: 这样也行，
1: 但是你来个免送这样物件，
2: 我一定给迄介绍台币700-800块
1: 哩。送一个啦。
2: 啊，无安尼啦。如果各位时段吼，支持着咱的阿姊啊吼，阿哥我的东西啦，无10包是1280块。你电话卡会通的人，我今仔日佫加加2包，互你变12包，1280块。
1: 赞哦，1280块，50个伤少，爱优惠100个。
2: 100个，赶紧阿伯安尼，你即马电话卡起来，5分钟之内，我全部拢给你接单。
1: 好，会记的哈，买10包送2包，总共摕12包登记哦，每一包拢是100公克的哦，安尼只要1280块，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咱优惠今最后一天哈，只有今一天，咱爱赶紧做把握。讲实在啦，这是吼真顶级吼，品质极好的啦。哦，即马吼买到安尼品质这么好的吼，无简单吼。我靠，讲实在的，葡萄干吼足多的啦，但是你为什么爱食咱这组？我讲给你听。来，哈喽嘿，你爱几组？
3: 买一组。
1: 啊好，阿弟阿弟的，阿弟的你收啊，阿弟的你收啊，谢谢你哈。啊，讲到外口葡萄干这么多，是安怎爱来吃咱这组？因为外口的葡萄干吼，伊是用高。

0: 高温吼，快速去做诶，即营养成分哦，其实大部分拢叫破坏剂啊。食起来吼，佫会死甜啊。有诶吼，为着要互你啊，啃较久，伊会甲你加防腐剂啊。有诶要互你较好食，伊甲你加迄落甜剂。吼啊，咱完全什么货拢无加就对啊。吼，即安尼较健康啦，食圆形诶就对啊。啊，外口诶葡萄干吼，迄糖分较悬。啊，咱无共哦，咱即大粒诶乌鸡，因为吼、哦，智利迄个所在吼，早暗温差真大，迄葡萄吼特别大粒啦，人拢用有机土呢，迄拢有机诶呢，营养成分全部拢锁伫即个葡萄干内底。Hello， 来嘿，啊，咱来几张？
1: 我一张。
0: 啊好，阿玲阿你收嘿。
1: 好
0: ，OK， 好好，谢谢你。好，啊，所以讲吼，你看外口拢用高温，啊，咱无共，咱是用真空霜技术吼，即、这个营养成分吼，搁较升级，吼，拢较锁掉的吼。咱的葡萄干呢，伊就是葡萄先低温吼，落去吹过，保留天然的这种葡萄的香气，啊，口感吼嘛较 Q 润啦，袂安尼薄薄啦。吼、哦，比较滋润安尼吼，然后再用低温来甲烘焙吼，甲营养全部锁伫内底，而且呢糖分甲处理掉，所以讲咱有带糖分的人，你会当食哦。外口葡萄干惊伤甜吼，伊惊伊有甲你掺糖，吼、哦、你无法度食。但是咱即组你会当食，咱拢无加糖，即全部拢符合检验，全素食的哦，完全拢无添加色素啦、香料啦、防腐剂哦。专家拢嘛甲咱讲爱食圆形的食物嘛，对不对？即组来甲食，做试试啊，食就好。啊，咱是哦。规趴规趴的葡萄落去啊，低温烘烤的吼，这叫做原型食物啦。哦，这营养师啊，医生都嘛对推荐啊，咱都爱食圆形的食物吼。咱再用日头晒干吼，低温烘烤这个蒸烤霜技术吼，所以咱这甲外口无同哦。所以讲吼，重点啦，咱呢特别锻炼。真的外口无可能有人比咱较大粒，咱今仔日十二包哦，十二包1280块，会当讲是业界上界俗的。外口一包哦是40公克，咱是100公克，你听会出来差偌济无？外口是一包40公克，咱是100公克。内面的别人哦，大细粒啦，啊，咱的哦，这间大粒嘛大粒，甲咱的差有够多啦，甲咱袂比的啦。咱这品质哦，啊，都上顶级的，上大粒的就对啦吼。啊，清甜，佮袂死咸吼，啊，袂死甜哦，足好食的。而且伊毋是外口迄种打打薄薄的哦，我们是很滋润的哦。来嘿，廖大哥，你爱几张？
2: 哎，几张？
0: 啊好，謝謝哦，你收哈，谢谢你哦，好，给好，拜拜，好来，啊来，好朋友哈，啊趁优惠就今一天哈，啊你赶紧做一个把握哈，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嘿，燕秋你爱几张？
3: 喂，我要一组。
0: 啊好，后天收好不好？
3: 好，
0: 好，谢谢你哦，好，给好，拜拜。好来哈，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这组啦哈 ，B B 你食四修啊哈，啊这哈新会护理师建议你食这组 ，B B 你食脆食物啊哦，这组来个食，真好，完形的食物啦哈，嘿，啊这哈。营养师医生拢在推荐嘛，要食你就食圆形的呀、啊。来哈喽，来咱来几组嘿。
2: 一
0: 组一组，啊好，阿玲阿你收哈 ，OK 哈哈，谢谢你。好来，阿奶奶几张？
4: 葡萄干哦。
0: 还对，你要几张？喂，潘医生哈，尾数6666，你这个卡了啦，阿奶好不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啊，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电话个卡了来哈，啊，这个尾数哈。666的哈，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哈，啊你再个卡来，好来哈，啊咱的特别大了啦哈，啊规趴的葡萄落去趴的哈，来哎阿姊你啊，嘿嘿嘿，啊一组哈，
4: 要一包的葡萄干，
0: 唔是一包啦，一组啦，啊好，阿你哪里收嘿，谢谢你哦 ，OK， 好，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大粒的啦， 智利的啦，吼，有认证的啦，有机的啦，嘿，有机专卖店哦，一包卖吼，才150-160起跳哦。咱今仔日的优惠一包吼，100公克大包的哦，平均价格一包才偌济？106块，你去有机店买爱106块，我今仔日才106块，无得找啊，只有今仔一天哦，价格袂甜哦，因为我拢无掺糖，我唔是像人一般讲有加糖的，你外口买吼，打打波波有无？啊，佮佮你加糖，吼，伊调制安尼佮你用，你食起来感觉较甜较好食。啊，咱这吼拢无加糖的，而且我们是很滋润的，唔是打打波波。所以讲你有糖分，这個。好朋友呢，你免惊，你会当食。外口买，啊，佫细粒，啊，量佫差遮济啊。伊一包40公斤，阮一包100公克啊，对无？咱大包的呢，即大粒的呢，超大粒的呢，而且哦，专属是的，这毋是吼、哦、普通咱台湾的葡萄，重点是大粒的吼、哦，这智利迄边有机。吼、哦，生吼无籽的就对啊，啊天然吼、哦、日头晒过，啊智利无籽的葡萄干吼全素食的，拢无甲你加色素，无香料，无防腐剂，规批葡萄安尼落去晒的，毋是糯米的哦。我甲你讲，这品质无同啦吼、哦。啊，而且吼，你摕回去晒开，你免急要甲食完，为什么？咱甲你做食链带呀，吼、哦，食偌济算偌济，剩的搁甲封起来，安尼就好啊。吼、哦，即间的。就好，平常咱摕来啊，要配茶啦，要配咖啡啦，配牛奶啦，吼，哎，拢会使啦，就好个啦，清甜袂死，甜袂死，咸就好食个就对啊。来嘿，啊，咱来几盏？
2: 走
0: 啊，好啊，阿你老你收哈、
2: 啊，好，谢谢、
0: 啊，谢谢你。好，来，赶紧吼，外口个葡萄干糖分较悬个啦，吼，啊，咱个无加糖，无加糖，外口个较细粒吼，啊，食着打打薄薄，啊，咱个袂，吼，咱个特别大粒啊，是很滋润的，袂安尼打打薄薄吼，毋是普通个，甲咱台湾吼，你食着个迄种，毋是咱台湾个葡萄吼，即智利迄边有机个，哦，遮大粒个品质有够好个安尼啦，吼，吼。规批规批，落去低温烘烤，这叫做圆形的食物吼。营养师医生拢推荐爱食圆形的食物吼，所以咱这间甲别人吼，你外口买着绝对无同，天然的葡萄香味吼，智利的哦吼。超大的哦，无籽的哦，吼、哦，这组一定要提回去，好不好？像厝内面，咱若有这姊妹啊，吼，这个月经来洗吼，阿嬷。还是讲熬头戆的，吼、哦，咱即件的欠血，即组你来甲食足好诶，吼、哦，嘿，就讲吼，容易欠血的人啦，吼、哦，比如讲容易疲劳啦，啊，面啊青顺顺啦，吼、哦，爱补充铁质的人，即组你来甲食，吼、哦，啊，有的人闭健，肠啊较无滴叮当。大便无顺，吼，肠啊爱好健康，即组你来食，吼，有膳食纤维，吼，啊有人欠钙质，骨头会怕怕着，容易旧筋的人爱补充钙质，即组来个食，内底钙质真多，吼，啊有人熬失眠，吼，困了无好，歹入困的，啊，你需要放轻松好入眠的，即组你来个食，吼，内底营养成分拢有帮助，吼，啊过来闭结的人，对不对？吼，啊过来水肿，体内循环无好的人，容易水肿，吼，你需要。要帮助代谢，即个对营养素会当互你帮助代谢，你来个食。有个人食力无好，勇敢过度吼，看物件咧蒙蒙雾雾，你要保护你目睭的健康，咱内底有即个营养吼，补充你即两日目睭的健康吼，足好个，你来个食。像有三高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有无吼？你日常营养啊做一个调理，食济足好个，无负担。再来，你定定你好眠吼，你若注重中性诶。吼、哦，咱这中年人吼，啊是银发族的吼、哦，你做你个食吼，啊，这个生长的这个囡仔有无？吼、哦，你嘛爱食吼、哦，你有伫做健身，有伫做运动的，你有伫控制饮食的人，即种来食拢较好诶吼、哦。来趁今仔优惠哦吼，0800-66-3377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之前我有讲到我熟悉我的太太到结婚，一直到伊甲伊的查某同事远走他乡，伫个台北做美容院的猎人的查某，原来是去签 六合彩欠少欠三四十万，为着要幸福者，才会愈聊愈深。一个女性若是有守三从四德，过错就过错啊。去这个美容院上班，应该嘛都爱安分守己。艰苦一阵啊，行完这步了后，改头换面，早日回乡，甲翁甲囝来团圆，安尼唔才对。想袂到，予我经常看到一个人客去汽车旅馆，迄一幕，我相信一直到我目睭开了，绝对拢袂来放袂记。我为着我的家庭，我家己爸母，啊，搁阮丈母妈的不安，规气就骗四大人讲找无阮某啦。另外，为着要避免日后可能会发生的各种的困扰，我带我两三岁的幼囝去外口睡厝。但是为着要上班，我将幼囝委托伫个专门的这种领母家庭。互人甲我带啦，啊！若每一个礼拜六才去带转来我的身躯边，礼拜则个带转去交互林母。阮爸仔囝是一礼拜分离六天做伙一暗，因为林母迄边总共有八九个大汉、细汉的囡仔伴，四五个月了后啊，每一个礼拜六我若要带伊转来，伊拢无爱呢。哦，不是哭，啊，就是乱。有一摆，我就给他自己选择，看他是要对我回去厝的，过这个拜六礼拜，或者讲伊要留在因灵母的身躯边。结果啊，伊就念因灵母，安尼念条条，唔肯让我抱走啦。无法度啊，迄暗我就家己一个人伫个房间过迄个拜六的暗暝。我提出阮爸仔囝甲囡仔因妈妈三个人的合照，哪看哪想，敢讲囡仔的老母对别个查甫人走啊，连我这个宝贝仔囝，啊你嘛无爱爸爸哟，你是爸爸真心上唯一的寄托，你敢知？想到为何我的命运会安呢？我的目屎。这当阵啊，才滴落来。唉，可是林母啊，不是每一个礼拜日拢应应呢。有当时啊，若拄到礼拜日林母无应，就算囡仔唔肯，我嘛是勉强甲囡仔抱走，互囡仔跪到安尼骂骂吼。其实我嘛真唔甘，我嘛真不忍心的。我迄当阵啊，体会到讲一个人哦，到了安尼真无步，退无路啦。他都安尼啊，只好顺其自然啊。毕竟囡仔失去母爱嘛，得要一年啊。若到拜六啊，边边哦一定囡仔伫林母家，别个囡仔拢是爸母做伙来抱来带囡仔，只有我的囡仔无这个福气。每一摆拢是爸爸我一个人去抱伊，囡仔安尼哭安尼乱，我嘛应该爱体谅囡仔才对啦。囡仔要细汉，哪会当顺伊个啊？就尽量顺伊啊啦。目前暂时饲个大汉，就是我上大个期待啊。我心内是伫想讲，逐工伫公司安尼对透早一直无用到下班，一切辛苦。拢是为着我幼囝的未来伫做准备，日子过了真紧啦，不知不觉旧历的过年就伫要到了。我伫个同事因阿伯公司嘛有七个月的历史啊，这个年终奖金呐、啊，奖金阁予我袂歹。工作时间是我唯一会当控制情绪的时阵。那暗时啊，回去厝的，敢我一个人，我就会胡思乱想。但是过年，我必须把囡仔带回来厝的团圆。阮爸仔囝还是要安怎过这八九天春节的日子呢？我迄当阵啊，灵机一动啊，想到阮囝都真爱坐因灵母的轿车。归去啦，把这个年底的收金 摕去贷款一台轿车，果然袂歹呢。过年迄段时间，我载囡仔坐车佚佗，我佚佗甲真欢喜哟。过年了后，一切拢恢复正常啊。每一个礼拜六，我都是开车去林宝啊那边载伊回来，安尼就比永拜加真顺时啊。囡仔哦，三岁较加啊，嘛加真熟啊。阮爸仔囝的感情嘛真进步，但是有一天林宝啊敲电话来公司哦，甲我讲，阮囝发烧啦，讲安尼烧袂退，我即时就紧赶到位，拜托林宝啊帮我抱着，吼、哦。这几秒唔管红灯啦，一直拼到病院。但是三天后，因为日本脑炎，我的宝贝阿姐连一声再见都也袂肯讲，就来离开我。迄一天，我起来的时阵，才知影讲我嘛倒伫咧眠床的啦。护士安慰我讲，唔通遐激动。我才知影讲，真真正正，我心爱的囝已经来放生我。今仔日我实在讲袂落啊，后悔再搁听我继续来讲。

0: 尤其是当好朋友，咱知影较侪岁只长辈时段吼，有当时啊行动煞袂溜亮，愈来愈慢，有当时甚至会绊倒。咱今仔日邀请到养生达人阿文，阿文你好，
1: 新会你好。咱今麦要讲一个是肌少症的这个问题。其实咱年纪差不多超过四十岁开始吼，咱的肌肉会一直渐渐减少。加上着咱来到着七十岁的时阵，咱每十年会减少差不多15%的肌肉量。肌肉其实对咱人体来讲，会使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一旦咱的体质内底，若开始讲无肌肉，你家己黏家己的皮，也会冷淡，肉会冷淡。所以咱常常拢讲，即个人身体看起来安尼些作用，迄肉拢安尼做结实，迄种就是代表身体健康，就是代表伊的肌肉足充足。你一旦若像讲人讲的消瘦落肉啦，规个人拢无任何的肌肉的时阵呢，会变成伊的人的体质会继续虚弱的。你较注意看卖，为个患病的老大人，那长期拢倒伫病床的时阵，其实伊的肌肉会一直一直减少。爱来一直减少，给代表伊身体会愈来愈虚，所以到尾啊，伊会变成皮包骨。你啊变成皮包骨的时阵，变成呢，你要叫伊爬起来坐，还是要爬起来徛，伊完全会拢无任何一个啦。这个肌少症呢，其实你啊肌肉愈侪，代表着咱的寿命愈长；肌肉愈少，代表咱的寿命一个愈短。所以像讲有伊个人会感觉呢，规工拢安尼神叨叨、冷叨叨。规工就是拢会感觉拢无精神的这其实甲着伊只个肌肉量无够，拢是有连带关系。甚至着有个人吼，若去菜市啊，吼买物件，你看伊个手，挂无足侪物件，个会手会按比比搓，啊无就是画伊手会足酸的这。
0: 对啊，即阵妈妈因拜安尼少年的时阵，一手抱囡啊，一手去挂一堆物件，脚只片去拍一堆物件，拢无问题。结果即马较有回来啊，讲去买一个物件，无在条肝啦。
1: 其实这拢严重欠缺着肌肉，甚至着有足侪咱遮的老大人，可能就是摕一杯茶来啉，还是咧买去了行路的时阵，你啊行的，伊个感觉脚会酸；摕一杯茶，伊个感觉伊的手，敢那全流茶杯啊，流要落去啊。甚至你食饭的时阵，你摕滴啊，常常会不时落滴的这。这甲着你的手尾啦无够，无肌肉，拢是有连带关系。
0: 对啊，有一个小姐就是发现讲，厝内面的人毛巾伫浴巾啊内底拢无代志，就是因阿嬷的毛巾定定拢会生菇断点。原来阿嬷无手尾啦，她存迄个毛巾啦，迄、那个毛巾比人较淡较深嘛，所以定定拢会生菇断点。
1: 加上着即卖外面咧踅街也好，也是咧去游山玩水也好，去进香也好，你会发觉着有真侪咱遮诶老大人咧行路会软脚，常常不是咧行路拢袂知，不是会偏诶即种诶者，即拢甲着伊无肌肉拢是有连带关系。
0: 有一个送货先生敲电话诶，互一个阿公啊，伊讲哦，我已经去恁兜送两摆货啊，迄电铃市拢无人出来呢。阿公阿公，你是不是几点几点的时阵来？上回讲对啊，伊讲有啦，啊我都吼行路较慢，我出来到外口的时阵都看无人啊。原来因兜较长路，阿公啊行路这慢呢，行出来到外口上回已经走啊啦。
1: 所以你看有个人看到手扶梯，咱吹外面迄个手扶梯都唔敢坐对不？
0: 是，
1: 迄个是因为伊脚无力，伊脚徛袂在。所以变成一站起了后，佮加上着迄个手扶梯的移动，一到尾一人会安怎会倒向遐？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恐怖的一件代志。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咱爱注重的是咱身体的这肌肉量，你一定爱该补充有充足，因为你补充若有充足了后，自然你的精神体力，自然你个靠手尾力，佮来加上你的脚嘛比较靠力，安尼咱较袂容易来跌倒。嘛，较袂容易，规个人会软脚，无甚至着有个人，就是规个人会精神拢无好，逐天拢安尼虚心难得。
0: 安尼咱就知影，人你若有肌少症的时阵，肌肉无够侪时阵，其实对咱的生活品质，啊，个咱行动是毋是会丢脸，就有关系。但是问题是，咱这是大人要安怎知影讲，家己是毋是有肌少症呢？要安怎家己？ 会用诶说做一个检查，家己所了解讲啊，原来我有肌少症。
1: 来，咱要安怎来检查吼？其实咱会使用咱诶手，你若伫咱诶脚腿这个所在，你甲伊箍起来了后，假使讲箍起来，我个手呢吼，安尼规个拢安尼零到大诶话，就代表你更严重，欠我着肌吧。
0: 对。
1: 你若讲安尼甲箍起来，诶，咱诶双手伊接袂我。安尼就是代表咱的肌肉充足，
0: 卡最近也无酸哈。
1: 其实今嘛，你若去病院，其实伊拢会帮你做检查，所以有加济咱遮诶爸爸妈妈拢会去病院做检查。怪检查出来了后呢，伊就会知影伊到底伊肌肉量有够还是无够啊？
0: 对，咱若伫厝诶无闲去互医生检查，有当时啊，咱遮是多你用个试看卖啊，摕五公斤遐尼重诶物件，你是毋是无法度？阁有你来伫房间底行，是毋是连伫房间底行都有困难？或者讲你对面床还是椅啊顶头要坐起来，哇，无法袂使呢，
1: 嘿，
0: 真困难呢。或者讲无去爬楼梯，爬看卖啊，看你有材料爬十坎无？那连十坎都无材料，这一定有问题。过来，你过去这一年有搬倒无？你来看你是毋是有这情形？你就知影讲你是毋是这肌肉伤过少？有肌少症啊？
1: 对，没错。其实今嘛的人，尤其是今嘛个做这类运动，你啊做这运动的话，咱的肌肉一个变身，伊无法多训练嘛，无法多训练的话，变身咱的肉会烂烂，就是袂结实。所以你若平常时无法多运动，为个爸爸妈妈的脚头比较较无好。
0: 是，有者先生啊，身材壮壮啊，有运动的习惯呐。平常血压嘛高，但是无啥物无舒适，所以无去看医生。去年有一摆就是胸胸那胸坎呐，脚只偏咧疼，你知无？去看急诊，才诊断讲主动脉剥离，好加在紧急个手术秒救倒来。但是规个段医治疗期间，瘦差不多20公斤，规身躯无力哦，血压煞变作低，需要坐轮椅。结果原来就是安怎，中度营养不良变作肌少症，这要赶紧处理。无肌少症是造成咱老大人失能真大的原因呢。
1: 所以变成一波多运动的话，咱个会使用额外来做补充，补充咱这个氨基酸。这个氨基酸你补充了有够了后，助力咱的肌肉一个比较比较简单。
0: 咱这中辈时段要安怎？来增加咱的肌肉，是不是用对咱这食食，食食就用改变，或者讲补充什么营养，就用来增加肌肉呢？
1: 是，其实你啊，开始讲要增加肌肉量的话吼，咱就是爱加补充着一寡些蛋白质。但是咱有真侪咱这诶时大人，因为伊个做比较较无好，所以变成要食物件，也有做些物件伊无多食。
0: 无在掉波，无在掉吞啦、
1: 啊。没错啊，所以咱即马个直接来个伊用脆醋诶，来个伊咧做一包，就是用粉诶，咱就是干拿咱滚水直接来做早顿，还是做宵夜安尼来啉都 OK。这呢，伊来底个是用着即个米蛋白生态，米蛋白生态呢吼，这是用着台南诶即个后壁乡诶即个蓝粒米，因为来底诶即个蛋白质，诶即个营养非常非常诶侪。加上咱那卡说讲，咱的肥肉比较加较侪话，
0: 阿文讲话才客气，你就直接讲伤大块，肥肉伤侪。
1: 咱的造成着咱的血中的胆固醇伤过高，伊这个米蛋白生态，伊本身个会使改善着咱只诶血清中诶只诶胆固醇的浓度。你也像讲，咱若运动过，还是咱的肌肉有受损过，肌肉会有一寡破坏损伤，这个米蛋白生态伊个有法度来帮你做修补。修补过了后，自然咱的肌肉一个应用有够嘛，所以一个愈来愈简单啦。伊的肌肉个会豆豆个渐渐生出来啊。
0: 阿公阿妈，意思就是讲，食了会生吧，互你有气力。
1: 这种伊是用着国立的这个大学，而且产学合作业者呢，吼为伊落专利类萃取出来的这个米蛋白生态。这不是一般的你青菜要萃取，你个有法度萃取，因为这是需要技术、需要专利，依靠有法度去萃取的，伊来底在精华，而且支链氨基酸。
0: 好朋友，这么好的米蛋白，咱先来听一首歌了哦。这个继续由阿伯来给咱做介绍。

0: 阿文，这个米蛋白既然这么好，但是可比我是吃素食的，还是说我有乳糖不耐症，我敢会使吃这项物件？
1: 绝对可以吃，因为咱这种用米蛋白生态类去除出来的，这种伊是全素食的，所以有吃素食的，咱这些叔兄叔姐，你拢会当吃，都是可以吃的。那讲到这个乳糖不耐症，其实这嘛绝对可以吃，因为伊内底没有加到任何的一些奶类的东西。加上的伊袂合理咧，安尼食落了后会有一寡落下，因为伊这是氨基酸，包括着高蛋白，所以咧，合理食落了后，伊袂去乳糖不耐症的这个问题。加上的伊内底呢，佮有这种综合酵素，咱佮知影咱的人体必须爱有一寡咱这个酵素来维持着咱的这个生命的来源。所以伊内底的这个酵素对着咱的这个肠仔道的这个蠕动，对着咱的消化方面嘛非常的好。加上伊这内底佫无胆固醇的这个问题，佫有丰富的这个抗氧化的植化素，所以伊这内底它是一个低脂肪、零热量的一个东西。
0: 零热量哦，
1: 而且佫有含有膳食纤维，所以咱如果开始讲惊大颗的人，其实呢，你会使放心来佮食。
0: 爱水惊大颗，食少去惊爱无吧，减肥惊身体怕歹，食这生肉就对啊啦。
1: 因为咱人爱和咱的肉会订单。自然咱的体型一个比较加较结实，所以呢，自然咱的一寡胆固醇的这个问题，一个会渐渐恢复的正常。
0: 而且你才都无讲到无热量嘛，零热量，所以讲一定是讲食的合理会生吧，但是袂大颗，
1: 袂大颗，因为它是低脂肪的东西。伊内底呢吼，其实佮有含有高种的必需氨基酸，伊内底佮有 B 群酵素，包括佮有 D 三，佮有钙质，所以伊补着咱的肌肉。包括佮咸咱的骨头，伊拢有补着。主要是用着即个生态的即个剂型，就是因为要互咱食着好吸收。所以你若开始讲安尼食落了，差不多30分钟，你个会感觉，你的精神体力，包括着你的一寡咧手尾力，伊会渐渐来甲你做恢复。所以咱要做生态型的，就是要互伊好吸收，互你食偌济吸收偌济。
0: 对哦，咱只阿爸阿母啊，你还知影哦？一般的两倍值哦。咱人体差不多要3-4点钟才有法度吸收，但是这个米蛋白伊只要30分钟你就吸收啊，这就亲像普通的火车、电联车、甲高铁的差别啦。
1: 加上第二呐，卡叔讲咱的厝内一只的囝儿是谁？咱的阿孙呢？伊有咧做运动，有咧去健身呢。来，你个会使互伊来啉这個，因为这啉袂了后咧，伊若像讲运动了后，差不多半点钟。零零每条已经过差不多几礼拜，经过一个月左右，伊会发觉着伊的这肌肉、伊这形体会愈来愈水，而且会愈来愈简单。
0: 所以你看，真侪你做健身的选手，拢爱特别去补充高蛋白，和你会生肌肉的这种营养品。
1: 是
0: 阿文，这种米蛋白，敢有人食了会过敏哈？
1: 伊这种是袂引起着你过敏。因为有真侪人会惊过敏，就是因为惊有迄个麸质的问题。伊这种是无麸质，所以内底无任何一个过敏源。
0: 所以用个放心啊，食哦。
1: 会当可以。
0: 什么人适合食呢？
1: 其实大人囡仔大家拢适合。你也像讲咱老大人，你的肌肉呢会流失比较较紧，加上着你无啥物手尾力，肌肉佮安尼软软。都无啥物结实的肉的时阵，你个爱补充。
0: 阿公阿妈，你存迄饮料罐仔的挂存袂开，罐头挂又袂开，就应该爱补充啊。像有个人个心坎的肉无力，喘气喘袂起来呢。有当时有痰安尼扫袂出来，迄假死呢。喘气无力，送去病院爱倒汞，爱倒呼吸器，唔是滚生球的呢。包括有的阿公阿嬷无在调补，无在调吞，你嘴皮肉那后肌肉无够嘛，无在调补你营养不良，无在调吞，常常有人吃物件去砸着啊。当年过年嘛，有人吃圆啊、吃甜粿去夹着砸死的，迄拢平常无伫注重讲家己的肌肉无够无力啊。像咱前总统李登辉。伊老的时阵，就是砸掉，变作吸入性肺炎。这叫危险的呢，不但爱住院，无定过会无命哦。 像心脏嘛是一块肌肉，这块肉那无肉无力，伊收缩都袂好，血内底上锁氧气，啊，佮有营养都无法度送有够去予全身躯的器官通啊使用。你规身躯的身体健康就拢败落啊！伫外口看会到的是三肌落朽，无肉无脱，心脏这块肉无肉无脱无力，你看袂到。血拍出去无够，上手营养拢无够，送去头脑也无够多，莫怪你常常头晕啊、记忆歹啊，送无够互目睭用，你目睭就模糊啊、打涩啊，送去耳仔的营养无够，莫怪你会感觉耳仔叽叽叫的耳鸣，会规工晕车车，血送去目屎的量无够，莫怪你的脚麻手麻。这拢因为要让你生肌肉，才营养无够嘛，所以你平常都爱补充啊，爱让你家己会生肉有气力啊。咱平常都爱甲营养做一个补充，你食这就对啊嘛。
1: 加上着他是讲，咱若定定牺牲咱底，定定咧搞破病，甚至着长期以来拢咧坐轮椅，啊是长期以来拢倒大病床的这个，咱拢无咧动，肌肉量一定会愈来愈消失嘛。越来越减少的话，自然一个会规身躯会牺牲咱底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时阵，你嘛拢予伊来啉，包括着有咧插鼻胃管咧，你嘛会使甲伊拉拉咧了后，直接甲管，予伊补充着伊的精神体力，伊度外，佮予伊的肌肉会萎缩较袂遐尔紧。佮加上着，你若定定会腰酸背痛，定定脚会软开，还是讲定定咧揢物件拢会皮皮喘。无个是规工拢感觉人安尼身心疲劳的济，
0: 像有一个阿嬷，就是早起出去运动爬山，落起来时阵无小心两脚摔半落，半一个大腿骨摔含烧骨折啊啦，食力落开刀打针啊，住院倒在眠床倒遮久，肌肉减少搁较。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你来笑声。 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2026苗栗县市指开宗门自9月19日起报名，录取涉及苗栗县的博士15名及高考及格20名，将获颁奖牌、市指奖励金5000元及苗栗数位点数1000点，并参加10月24日文昌祠祭圣，详情请上民政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苗栗县政府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来继续讲好这个温馨歌哈，戴美君跟傅振辉新歌，跟咱好朋友来做分享。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第二点钟的节目。咱的节目呢是伫每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六个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哦，礼拜日嘞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很牛的家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佳绩效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大家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咱现场的服务电话，甲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哦。而且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曝光期间，赶快拢会当。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知影即卖人呢，一定爱预防肌少症、肌肉流失的问题。
1: 其实你也知影，咱的肌肉呐，一旦减少的话。会拥有一挂小三落败这问题，甚至你完全拢无任何手背力，过来你的骑拢骑袂在，不是会软脚，不是咧行路会摇摇摆摆，甚至骑下了后，你会感觉你的脚就酸，你规个人会腰酸背痛，你就想要坐咧。甚至着你若开始讲去菜市啊买菜的时阵，定定拢无手背力，搬物件的时阵，客咧拢会逼逼喘。无个是要扛一台奥托拜，还是要扛一台卡达车，你拢会感觉咧吼，你规个人就要倒去同款。甚至伫厝内，咱要开门的时阵，拢开袂使行，还是讲咱要抱咱的孙，拢抱袂使起来的这，你揢物件不是会落东落西的这，奈爸爸妈妈，这种拢甲你这肌肉减少，拢是有连带关系。有真侪咱的老大人，你的嘴那个牙齿比较不好，所以变成你有足侪物件无法度食。佮加上着咱的消化比较较无好的话，会变成咱的蛋白质的吸收量比较较无够。咱拢爱透过着咱食的氨基酸来补充着咱的肌肉。所以你也看哦，你若开始讲，哎，拢无食啥物物件的时阵，你会发觉着你的人会容易消散落肉，甚至着你会感觉你人会加足虚弱，你会感觉你人拢无元气。这种拢甲欠发着氨基酸，拢是有连带关系。佮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尤其是你老带着三哥。有带着糖分的人，你有做些物件无法多吃。但是咱爸爸妈妈，你若开始讲愈无吃的话，甚至着咱的血压也好，也是咱的糖分也好，一直拢会袂稳定。即马咱透过着咱里面内萃取的这些米蛋白生态，伊这会使补充着咱的蛋白质一度外，加上伊个会使改善着咱血中的胆固醇的这些浓度，再来伊个会使帮助咱修复着咱的肌肉的这些组织。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一旦你的肌肉呐，像讲有受损了后，咱会感觉定定黏咪遐酸，黏咪遐痛。所以食着米蛋白类萃取出来的氨基酸，你食了了后，伊甲你补充过了后，你的精神体力会加较好，包括你嘛靠一挂手背力，较袂容易有一挂软脚的现象。佮加上点，咱若开始讲有食素食的，诶，咱只个师兄师姐，米蛋白生态你绝对可以吃，因为伊这个素食的。你也想讲，一旦咱人啊开始讲搞毛病，还是讲咱的身体较欠安的时阵，大部分咱拢会加加补充一挂氨基酸。所以，伊这用着米蛋白类萃取的，而且这个氨基酸，其实全素的你都可以吃，你拢会当食。伊个甲你用着生态化，这种是有咱专利类萃取出来的，所以互你食到好吸收，佮互你食到补充肌肉的速度非常非常的紧。所以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会讲。这用米类萃取的，伊有糖分感的蛋价，绝对可以吃，因为伊袂去影响着你的糖分。加上伊内底只个支链氨基酸，佮会使刺激着咱的胰岛素的分泌，所以伊会使对着咱的血糖的浓度来甲伊做调理。讲到遮，有真侪爸爸妈妈会讲，安尼其他的这边安怎卖？来这一克啊内底，伊总共有10包，官价就是990元，这是蛋奶素。那爸爸妈妈，你若讲要食要啉的话，你就是直接伊用温温啊水，来甲伊拉好涮，安尼你个会使啉吗？
0: 好朋友啊，金石见肌素一包是20克，你一天只要吃一包至两包，用200cc 到300cc 的小滚水加拉散，就用的啉嘛，啉落30分钟就吸收啊，足好的哦。今仔日四组的三盒，总共30包，只要1580元。那大组的7盒，总共70包，只要2580元。赶紧哦，疼惜咱家己，友好咱的爸母，也是要疼惜咱的后生仔囝。赶紧，这紧摕回来吃。0800663377。后来以上讲过哈，啊，好朋友哈，趁优惠咱来个提哈，啊，即摆你看安尼这么个优惠哈，咱一定爱赶紧做办案哈。平常时啊哈，咱无滴优惠哈，嘛有人来提啦哈，一盒10包哈，是990元哦。Hello， 喂，嘿，嘿，廖大哥，
2: 嘿，大主的一组
0: 啊，大主的哈，好好，谢谢你，贺天松哈，阿里了，谢谢，谢谢你哈，好来哈。啊，我跟你讲，大组的较会好啦，大组的你就加1000元，就加4盒吧，吼。啊，当然大组的较会好，我拢建议你摕大组的啦，哈。啊，这你看卖平常吼，一盒就爱990元啦。啊，那大组的7盒吼，等于讲带7000啊啦。啊，咱今天只要开2580，哦，这间才会好，一定要趁优惠咱来个提，安尼好不好？来，0800663377哈，啊，电话个卡，电话个做利用哦哈，来，0800663377哈，讲实在啦，食到营养啦，食到营养吼，最重要诶哈，食到营养吼，啊，你就有健康，啊，这就是要让你安怎，食有肉，食有气力。哦，啊，较袂安尼身体搞啰嗦啦，哦，即组爱来个食，哦，啊，像咱咧爱水的啦，爱大行大啦，吼、

0: 唔知有制调讲活动运动啊，又记咱只阿公阿妈，你只袂讲吼，最后需要别人来甲你照顾啊，对不对？哦，啊，问题真侪阿公阿妈讲哦，哎呦，我都想要加食肉嘞，我都食袂落嘞，啊，我想要加食肉呢，啊，佫惊胆固醇伤高。安尼你就食咱即组就好啊，食会生饱，有气力，阁无胆固醇，对咱家己较好咧，对毋对？身体健康较重要啊，吼、哦，啥物钱要得开啊？即条钱毋当省，身体若白疼济吼，你阁无爱食药啊，吼、哦，所以你爱补充正确的营养，吼、哦，补充正确的营养素最重要。身体要健康吼，一定爱有肉，爱有气力，吼、哦，千万毋当互家己的肉一直流失去者吼，气力一直流失去，食这个上盖好啊，互你食会生肉有气力，卖讲啥啦，吼、哦，你即个胖布啊，心脏嘛是一块肉呢，伊若无力，心脏无力，你会安怎？你喘气，这嘛爱肌肉呢，对毋对？你若喘气，肌肉无够力，你喘气一定喘的嘛。对不对？吼、哦，啊！你包括你的血筋，嘿，这嘛是一块肉呢。你身躯吼，除了骨头以外，剩的拢是肉呢。你袂用的无肉啦，袂用的无气力啦，吼、哦，这是不？你食生肉，食有气力的。阿公啊，咱阿公哦，感觉安尼较无力，人一直无肉去，还是讲阿妈，你感觉讲哦，我即摆食物件较夹袂叮当安尼，较无在条步啊，有无？有这种情形无？其实真严重啊，你都爱食啦，哦，食这互你较有。肌肉啊嘛，生肉有气力安尼啦，人会靠元气啦。啊，你若讲较虚弱嘅人有无吼？啊，是或者讲啊，我互你掰开刀，还是讲拄啊手术后嘅人有无？有这种嘅无？食这上介好啊啦，食互你会生肌肉啦，佮互你吼、哦，会生气力出来啦，吼、哦。吼、哦、啊，像有嘅人洗一三五二四六嘅有无？你洗久啊，医生拢叫你啊加食一罐两百只。吼、哦，啊不，咱是食袂落啦。安尼你就食这上介好啊，食生肉啊，啊人就有元气啊，佮对咱身体拢无负担呢。吼、哦，啊像另外有人讲，哦，你若会喘吼。哦哦，你这胖布啊较无力，胖布啊袂用个愈来愈无力呢，袂用个无肉无力呢。即组你一定要来甲食，吼、哦，生肉够元气哦，吼、哦。来嘿，啊，咱高阳家里啊几组大组的哈。
1: 喂，你好，亲妹吼。
0: 嘿，你啊大组的啊。
1: 哎、欸，啊，你下阵明仔食鸡小镇呢？
0: 对啊，对啊。
1: 是
0: 哦。嘿啊，嗯。
1: 嘿啊，大组的啊。
0: 啊，大组的哈、啊，提一组啊，两组。嘿。
1: 一组好啊。
0: 一组哈、啊，后日收啦，后日收嘿。
1: 后日当时啊。
0: 好，奥利的，奥利的拜公。哦，谢谢你哈 ，OK， 呵呵，拜拜哈，好啦，吃对，爱吃对营养啦哈，安尼身体才袂搞啰嗦，安尼好不好？啊，过来，哦，这就是要让你吃会生吧，让你有元气、有气力。来，啊，咱高阳家爱几组？大组的哈。
2: 诶，我大组的中。
0: 啊好，啊奥利收哈，谢谢你啊。
2: 嗯嗯。
0: 好来，好朋友哈，今仔交代拢奥利托你收就对啊啦，哈，拢乌鸟送货到付款，有迄个行袂紧的无？徛起来讲都爱欢啦，爬楼梯阁较困难啦，啊爬无几阶啦，啊你都爱休困的吼，还是讲吼透早起来，安尼无法度雄雄爬起来，我甲你讲，嘿，即组一定爱食好无？你过去要跋倒，一年来跋倒吼，莫名其妙跋倒两届以上吼。即组爱食啊，这绝对是迄鸡吧，吼、哦、肌少症啊，才会安尼啦吼、哦。啊，过来，你挂物件，哎、欸，奇怪，我即摆挂较袂叮当安尼，吼、哦，啊是讲吼挂袂久啊，我著酸甲安尼啊，对不？你挂看卖，恁兜有迄个五公斤的沙拉油，你无再着挂的吼，即组拢一定爱食啦，吼、哦。啊，过来，吼、哦，你若敢若挂，无再着甲滚滚开吼，啊是讲吼。毛巾吼，啊，你爱准袂带，啊，这种一定爱食，这拢真严重啊啦，吼，啊，像咱人体肌肉吼，差不多两百种啦，吼，半年减5%的体重，这拢有问题啊，拜托你去做来个食者，好不好？吼，啊，像有的人较安尼，脚麻啦，腰酸背痛啦，吼。其实啊，佮包括在运动员哈，即组你拢会当食哈。哦，即回已经上大出手啊啦！你看麦七暗呢，这2580万呢，吼、哦，真的无得找啊，无得找啊哈！优惠你一定要金八暗哈。啊，讲实在的啦哈，那是肌少症是无有益啦。吼、哦，就是爱靠你家己运动啦，靠你的肉吼、哦，爱有营养，吼、哦，爱生肉啦，爱生肌肉，唔是生肥肉哦，爱生肌肉，即种来食最好诶，吼、哦，即营养诶，直接就是吼、哦，诶、精华嘛，保证你吼、哦。 会饿了，吃嘞就会吸收啊，对不对？吃嘛，你吃饭吃糜啊，四点钟才有法度吸收啊，咱这吃嘞免半点钟就拢吸收落啊。哦，你马上你就感觉加较有精神嘞，加较有体力嘞，加较有气力嘞，你知无？哦，像迄嘴巴巴无吧，无在调补，营养无好，哦，迄肌少症就搁较严重哦。买着吃着，你就知影讲哦，咱这真正无同。哦，手腕都无好哦，脚手还没有哦，电话紧敲唔当手术啦，电话过来敲就对啊啦。继续已经，这个继续已经熟个病去啊吼，啊再来就是两杯子氨基酸，啊就是完了啊。Hello 嘿，啊咱平东家哈，啊你系大组呀？
3: 哎，大组诶，
0: 哎几组？
3: 一组。
0: 好，阿你哪里收嘿？
3: 好，
0: 谢谢你哦哈。好来，啊赶紧哈，诶，这个两杯子氨基酸哈，就是咱的原料哈。啊这后边蓝粒米呀，哦啊这小分子的是生态呀，直接给你应用。嘿，你唔免讲哦，我都爱胃啦、肠啦，啊慢慢去消化，啊则我都慢慢吸收，唔免，咱这是生态，直接就互你营养，有世界专利的呢，有厉害无？摕到世界专利呢，这对米吼萃取的，所以讲啊，我有乳糖不耐症，你做你家食无问题。高种必须的氨基酸，尤其 BCAA 吼，这素食拢会当食，米生态蛋白就对啊啦，半点钟就有感应啊啦。Hello， 来啊，你系大组的哈。
4: 喂，
0: 大组哈，
4: 大组一组，
0: 好，阿丽在你收哈，呵呵呵，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哈，素食的拢会当食哈，食半点钟你就感应啊，来，阿丽大组哈，
4: 喂，
0: 嘿，爱大组哈，
4: 大组
0: 哈，好，阿丽在你收嘿，
4: 好
0: 诶，
4: 嘿，礼拜六啊，
0: 你礼拜六啊，礼拜六，是12号哦，哈。OK， 好，呵呵，谢谢你哈。好来，哈，阿 J 哈，因为你若讲有滴做重训的，恁到囡仔有滴做重训的，有滴运动的，你甲补充哈。好，啊，你咱这滴食哦，拢袂漏食啦。哦，这素食的拢会吃，运动后30分钟吼是咱生肌嘛吼上关键的时间，所以你半点钟至一点钟吼运动后吼半点钟啊，还是一点钟来，你个吃这个生态型的氨基酸，就咱去做，安尼个吃落，随吸收随生吧。哦，你烧水来个泡吼，伊嘛袂结龟地哦，吼啊半点钟就会当恢复啊。你人较袂疲劳吼，你生吧吼，生龟来就对啊。鸡吧要做修复，要抗氧化，即组来食。一寡氨基酸吼，讲实在，咱体内无多合成嘛。BCAA 的来源是植物的嘛，非基因改造，你都唔免惊讲会过敏，不会啦，即组来个食就对啊。哎，啊咱来几组 ？Hello，
4: 做大组。
0: 好，大组，阿玲，阿你收诶。哦 ，OK， 好好好，谢谢你哈。啊，鸡吧哈，还有鸡吧哈，你会疲劳对不对？吼，安尼我跟你讲，就做这个吃哈，卖生油生鸡吧啦，安尼好不？啊，金毛的水分嘛，卖好流失啦，啊，好靠弹性嘞。啊，咱特别啊，常常感觉肚子安安平平啊，对不对？这组，你吃健康，吃营养，你吃会生鸡吧。好，你食会有气力的哈。那这个有酵母 B 群哦，这也当食物做一个转换，而且这内底拢无胆固醇，佮有微量元素，吼、哦，一定会吸收的就对啊啦哈。食老鸡排一定会流失，碳油费吼，紧来甲做交代，安尼好不好？嘿，养生吼爱对着时代进步，即马有遮好的物件，咱来甲食安尼就对啊。50岁以后吼，拢一定爱做做一个补充剂哈，预防一个啊说啊，卖后摆安尼甚物肌少症安尼哈。啊，你若讲容易对流行啦，保护来无好的啦，有三高的啦，有慢性。心病啦，有糖尿病的吼，你身体的军队吼，一定爱强爱用，身体一定爱有肉有气力，你进来吃吼，这就是要让你生吧，够有元气，安尼好不好？来，0800-66-3377吼，听歌这期间电话继续卡做利用，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做安排。

0: 好，来，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吼啊，其实即马社会上嘛真侪爱情的骗子啦，嘛免问啊啦，拄着都紧酸啊啦吼。那无好诶吼，紧互出去，好诶才有法度来你诶人生当中，你讲是毋是吼？啊，最近哦，这网络上吼，有咧台南甲越南诶这翁仔某吼，这话题吼足侪啦，吼，因为这越南新娘吼，越南诶新娘吼，这种讨论度吼，一直拢真悬安尼啦吼，所以讲真侪人拢以为讲吼，台湾吼外籍配偶吼是越南诶上侪。但是经济内政部上个新的统计哦，一直到今年七月为止，台湾总共有62万1000卡加的外籍吼，啊加大陆吼的这个配偶哦，其中吼哦中国那边的配偶吼，就有36万9616个呢，哎呦，讲这多啦，占吼。59.44%，得要到60%啦，第一名。哦，啊，这个越南这边的吼，127,958吼，占20.58%吼，等于讲，两声较低一点啊，那呢吼，啊，这是算第二名的就对我啦吼。啊，过去呢吼，过去嘛有一个台湾的发型师分享讲吼，哦，开70万咯，啊，娶一个越南的新娘的这种。过去啦吼，啊嘛曾经甲这个网友哦伫讨论讲越南啦、泰国啦吼，啊个这个中国这边吼，诶外籍新娘要安怎拣啦吼？啊伊讲伊是啊7年级吼单身男子啦吼，单身的吼啊找无适合的台湾的查囡仔啦，所以就伫考虑讲要来熟悉这个外籍新娘吼，而且吼伊点名讲吼，哦越南这边的查囡仔皮肤白个水吼，啊那诶中国这边的吼。讲话是无障碍啦吼，啊，但是较斜安尼啦吼，啊，当时有真侪网友拢讲，啊，越南的查囡仔吼，食苦阁水安尼啦吼，越南因这边是女性社会啦，因迄个社会本来就是查某会伫趁钱啦吼，啊，最近即网络上真侪平台嘛出现真侪吼，台越夫妻吼，台湾甲越南的啊，即阿婆吼，哦，拢拍一挂影片吼，啊，甜甜蜜蜜的日常安尼啦吼，哦，和即个越南新娘的即讨论的热度搁较悬安尼啦吼，啊，但是呢吼。即、这个内政部移民署外籍配偶人数甲，即、这个中国这边的配偶人数吼，截至到今年七月啦吼，台湾62.1万的外籍吼，啊加即、这个中国的配偶吼，啊即、这个、中国的占36万9616个吼，占59.44%吼，得要到60%，第一名，第一名哈。哦，啊，这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啦，哈，2025年台湾地区吼，总共有104,376对结婚的新人，办结婚的就对啊，办结婚登记的啦。其中吼，就翁仔某中间吼，有一个是外籍的，哈，还是中国大陆，还是港澳地区的安尼吼。就有19,334对呢，得要到20,000对呢，10万呢，啊，就得要到20,000对呢，占这个全部结婚的对数吼，18.5%，吼，就是1.8%啦。安尼算来就是讲哦，去年哦，只要5对至6对新结婚的阿婆，就有一对吼。是娶外籍新娘的啦，哦，这，你有想到无？哦，已经变作这种社会的现象啊！吼，即马娶外籍新娘的实在是太侪，你想看嘛？5-6对结婚内底都有一对死啦！哦，来，空白讲讲聊聊3377吼，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你报关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节目所收听的是微微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呢是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啊，搁有哦，礼拜日早起10点到中到12点，有新闻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餐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咱社会上 相信上好上科技上较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嘅介绍呢，提供给咱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讲诶，邀请咱好朋友每一家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袂让你开上少买上好哈。现在我服务电话0800663377，另外呢，手机啊，你若有网络的哈，伊个 Google 用个搜寻咪咪就广播网 A P P， 安尼你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个哈。来现场电话空吧，0800663377，电话拢会当开当做利用。咱咧听歌，你播歌期间和新会有律师的讲话，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
1: 进广告。有足侪时段，咱个来问葡萄瓜酒物件是虾米人需要来吃？我熟悉，无分大人，无分囡仔，你拢爱吃。因为咧，咱的智利超大无籽的葡萄干，伊内底成分也非常的巴酒，伊内底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C、铁、钙，跟咱的酒石酸，帮助着咱的消化，够咱的葡萄糖。尤其你有糖分的人，你有三高的人，咱们才甲你建议。新鲜的水果不是说不好吃没当吃，是因为糖分太高，建议你能吃到我们的智利无籽超大葡萄干。还有呢，常常在熬夜的人，熬夜的人说属实我们精神都没什么好，精神不好的东西可以当作是吃幼稚吃细稚这样来吃，来补充到我们的体力。咱一寡咱的中高年龄层的，咱一寡是大人，黑也袂要食，看到黑啊呐，无啥物胃口。来，伊这是内底是主人伊的甜甲伊的咸，我无加任何啥物防腐剂，无加啥物人工调味剂，全部是原型食物。所以是大的，食这個、你绝对是完全的放心。搁有咱一寡吼，咱成长中的囡仔，因为内底有咱的钙质。那有做侪囡仔有当时啊讲奇怪呢，我就大家互伊啉牛奶，有啥物巴肚抽惯，就是你无法度真正甲伊补充伊正好的钙质来葡萄干内底，冇即个物件。长时间有咧做健身的一挂好朋友，伊内底蛋白质啦，啊是内底白藜芦醇啦，对咱身体吼维生素 C 啦，都也非常有帮助。搁有一挂咱的好朋友吼，那女性朋友，有当时啊取拢无法度头扛起来吼，看到啥物物件就想要食。啊，看到一挂油炸的啦，嘛是想要食，但是咱讲事实，伊个物件食了，实在东西啦，会咱身体啊啦，会变形，会无法度雕塑我着咱的身形。这个物件呢，可以控制着你的食欲，尤其吼、哦、你啊吼无法度欠缺人，甲你建议多多吃这个。所以咱只甲咱各位大哥大姐、爸爸妈妈讲，这组物件无分大人，无分囡仔，你拢会当食。你咧食的东西啊啦，伊袂像你搞靠食着个葡萄干、打打、啪啪、薄味糯，会啉着咱的喙齿花。这组完全拢没，以后一套开了咧，丰富的水嫩度拢伫咧内底。来，各位时代，这组有兴趣，一定爱紧卡电话订购登去。超大智利无籽的葡萄干，一包100克，今仔日买10包送2包，只要你开1280元。
0: 这是哦，智利超大的葡萄干哦。无籽个软 Q， 好加个袂使你个牙缝，阿公阿妈也是幼婴仔拢全部有法度食哦，而且天然拢无添加任何物件，对咱个身体无负担，食会着自然的果香、自然的甜味，袂死甜哦，超好食，今仔日才优惠哦。总共予你摕12包回去，只要1280元，电话一定要紧卡，限时限量，0800663377。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
1: 进广告。
2: 那这个金石见激素，伊内底有专列米蛋白生态一度瓜，内底一个综合的60种的骨粉，包括底内底个综合氨基酸。你也知影咱这个氨基酸内底呢，有一种叫做色氨酸，伊本身对着咱的帮助困眠这方面嘛非常的好，佮加上伊内底个综合的酵素，咱人体而且等下得必须爱有只个加速，伊才会使来做伫咱等下得的蠕动，加上着咱体内加速，那卡数讲有强。充足的话，助力咱的代谢，伊咪比较加较好。包括伫伊内底个洋车前子，伊内底伊是一个超强的膳食纤维，所以你啉完了后，伊个会互你食到会饱，因为伊会使增加你的饱足感。加上伫伊个会使针对着咱的排便，哦比较较袂顺，伊会使来甲你做些调理。佮本身就是血压、血糖这方面嘛非常的好。佮来加上伫伊内底佮有咱酵母 B 群， 所以呢，那爸爸妈妈，你食这呢吼一包，佮定义着咱规工而且营养拢补充了有够，加上着，假使讲有人有一挂对着麸质过敏的人，伊这内底伊是无麸质的，所以伊是袂过敏。过来，它是低胆固醇、低热量，包括佮是低脂肪，所以你若惊大口的，诶，咱家诶先生小姐们吼，你放心来佮食，因为这个氨基酸呐，只要补充了有够了后，伊个会使造成着咱的肌肉会比较加较顶。但咱较袂有一挂肥白只现象。咱的米蛋白生态，伊是用着台南后壁乡的南里米，因为后壁乡这个所在伊无工业污染，所以伊的水源非常的清气，加上着伊的土壤种出来，而且南里米会使讲是非常的巴甜，营养非常的充足。
0: 所以咱这個南里米，伊有无农药残渣？检测是安全的，口感阁好，这个米质是足好的，营养价值足高的，有高含量的优质的蛋白质，加多种的氨基酸，无麸质吼，阁无人工的烹料，所以讲好朋友，你咧食咱的金石见肌素的时阵，食就足放心的啦，食这都是食健康、食营养啦。
2: 今麦咧吼，咱要讲一个是，咱什么款人爱食，其实。像咱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你也完全拢无手尾力，你全只面筋拢全袂打，甚至着你咧行路会软脚，啊是讲呢，咱伫外面咧坐手扶梯，你看着你唔敢坐，因为你坐起了后会摇摇摆摆，惊会倒向遐。啊是讲你也像讲咱咧摕物件拢不是会落东落西的坐，一定爱食。佮加上着要预防治疗着咱肌少症的这问题的人，你嘛一定爱食。因为咱若开始讲无甲做预防的时阵，咱的肌肉伊是一年一年一直咧流失，所以到尾啊咧，等等伊若流失到一个量了后，你的身躯伊个开始做反应。有真侪是大人会定定咧拢讲，足奇怪，拢会定定腰酸背痛，无个是定定会完全拢无力。你若开始讲容易有一寡无力，也是讲腰酸背痛些，氨基酸你拢一定爱食。有真侪爸爸妈妈若开始讲身体虚弱。过去以前拢会滴大糖，滴上来了后，也感觉伊个敢那亲像一杯瓦凉同款。其实你所滴的大糖，伊内底拢是满满即个氨基酸。所以，咱爸爸妈妈，咱不如咱大家来用这个来甲做补充。自然，咱个精神体力好一度啊，自然你的脚手个较有力，较袂容易有一挂酸麻，而且很伤。佮加上，假使讲咱的体态比较较肥胖的人，你嘛爱补充着即个氨基酸。因为这米蛋白生态氨基酸，伊会互你食落好吸收一度瓜，加上着伊会使甲咱的体内一挂无好的胆固醇来帮你做一个代谢一度瓜，你的体型卖比较加较水，你的肌肉卖比较加较结实。你若开始讲呢，已经开始咧软脚，开始咧无力的这，赶紧来甲啉，绝对会互你感受到非常的有力。有足侪咱遮的时代人为虾米行路到尾伊会软脚？就是因为伊肌肉减少，咱拢常常讲老大人未堪之下，因为一旦你肌肉若减少了后，你跌倒了后，加上着咱的骨头佮拍起了后，佮会容易有一挂骨头断去、碎去，而且很伤。所以大家拢爱来个食，来个首先做预防。
0: 阿爸阿母啊，这简单的啦，你一天你都提一两包起来泡，用200cc至300cc的烧水佮泡起来，你就用得啉吗？而且咱今仔日咯，咱的金石见肌素一包是20克的，一盒内底有10包，本来一盒就要990块，咱今仔日快闪特别优惠，今仔日四组的3盒，总共30包，只要1580块，那大组的7盒，总共70包，只要2580块。好你吃健康吃营养赶紧哦电话即马卡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吼现场0800-66-3377电话卡做利用吼像咱啦容易对流行的哈保护力不好的哈哈喽来嘿陈大哥爱大做一下
3: 嘿嘿嘿做啦
0: 啊好大做
3: 我跟你有买了
0: 嘿嘿嘿呵呵呵谢谢你啊 OK
3: 当时也高啊
0: 奥利啦 啊阿林哈，谢谢您，嘿 ，OK 哈，哈，啊，像有的人有三高的，有慢性病，有糖尿病的，对不对？咱身体的军队吼，嘿，绝对爱拍爱强爱用嘛，身躯你一定爱有肉，爱有气力啦，即组你来甲食吼，就是要互你的生肉，佮有元气的啦。啊，像咱阿爸阿母啊，咱身体吼总共肌肉有650条呢，你的肉千万你都唔通互伊失去呢，吼啊，你肉爱甲留条的啊，啊你喙啦呐喉，你若愈来愈无肉，啊你就愈无力，吼有当啊食物件容易去砸掉，吼啊砸掉会无命呢，吼啊你要喘气，迄肉嘛免个愈来愈无。去啊！你愈无力，你愈喘袂过来，对不对？脚手嘛袂用个愈无肉，愈无力啊！行路你也愈来愈慢，行袂稳，容易绊倒，绊倒你就容易骨头断去，倒着你爱人顾会失能呐、啊！吼、哦，安尼唔通啦！吼、哦，紧嘞，即组紧来个食，食个西巴，食个丸子，互人顾哦，一天开3000块啦，今仔日你开吼、哦、2580块。70包，你提上去呢，人才会健康啦，才袂爱食食半边啦。Hello， 来啊，咱来大组一下。
4: 喂，
0: 嘿，爱大组一下。
4: 我要甲你请问，因为我头一届甲恁卡电话，我吼，迄个唔捌甲恁买物啊过啦。我要问讲，你葡萄干啊是迄个白色还是红色的？
0: 好，阮当然是迄、那个，算黑，黑迄种的啦，不是白的啦。
4: 哦，是的，
0: 是啦，是啦，那里不知道有那个铁质啊，让你会保护啊。
4: 啊，你说一组12包，
0: 是吧？12包，而且不是外面那种40公克，我们是大包的100公克的，这样12包才1280。
4: 哦，100公克，
0: 是吧？
4: 嘿，100公克是多大包？
0: 啊，就这大包的啊，是啊，就跟你说100公克啊，我也没电视给你看啊。
4: 哦，
0: 你到外口买的对，拢是40公克的啦。啊，我来跟你讲，阮就是大包100公克，安尼有够大包无？好、哦，啊，你这
4: 100公克偌济？啊，偌济钱啦？1000偌
0: 济？1280，12包，这吼、哦、外口
4: 1280，
0: 外口有机店你卖一包爱160啦。
4: 啊，你有确定讲卖甜无？
0: 算卖甜啦，我你讲伊的甜质，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听我讲，听我讲，阮拢无掺糖，外口的葡萄干有甲你掺糖，咱这无掺糖，但是你食若小可甜甜，迄是葡萄本身的甜质啦。好，来，你电话提着，小姐跟你讲哈。后来哈，啊，我跟你讲哈，好朋友哈，你若讲哈，脚手愈来愈无力哈，安尼走路会愈来愈慢，会行袂稳，就容易绊倒哈。啊，过来嘿，你逐天讲神高高，软高高，有无？神高高，软高高，安尼头讲无力，一直无肉去，赶紧肉绝对袂使互伊食哈，肉着爱订单有力吼，即组你来甲食。阿公阿嬷，啊，咱这会晓食吼，食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讲吼，连讲话拢加一大声，较有元气啊嘛，较有力啊嘛，较有肉，连走路你都较有力咯。啊，你唔知嘿嘛，较有在条吃，对不对？来嘿，季大哥嘿，你来大做一下。
5: 我要请问你吼，
0: 嘿，你讲，
5: 基数你讲1580，
0: 我跟你讲细做的吼，30包就对啊啦。
5: 我大做偌济？
0: 大组的70包啦，加1000块，加40包的意思啦。当然嘛，大组的较会好啊。
5: 大组2000几块了，对。
0: 2580，70包啦。
5: 我只加起1000块，较早我买。
0: 无，嘿，这组数无同吼。来，刷卡给你接者，刷卡给你接者吼。来，好来，0800006633777吼。阿公阿嬷。啊，你这若会晓食一段时间吼，你就感觉讲吼，连讲话就较大声，啊较有力吼，啊较有元气安尼吼。啊咱你若较有力吼，啊行路你毋则有力，啊你嘛有则有在条食，对毋对？啊你嘛较有手尾力，吼安尼你的行动。你就会较流利嘛，吼！啊，所以讲人哦，绝对袂当讲愈来愈无肉无力安尼啦，无你人会愈来愈虚弱啦，啊嘛会常常破病安尼吼，拢是先无力，才无肉，然后你就开始破病啊，吼！所以讲，即组你来甲食，像真侪长辈你无肉无元气了吼，就爱常常爱坐咧啦，坐久吼，脚消风气啦，连食物件你都变单薄啦，规身躯650条的肌肉，袂当愈来愈失去啦。来嘿，雷主阿姊，你大组一下。
6: 喂，
0: 嘿，爱大组一下。
6: 上我家来啊，是迄落。
0: 来来来，你刷卡来接接，一线个接接。哦，来哈喽嘿，你爱爱大组的吗？
6: 哦，食
0: 讲
6: 食生
0: 鸡肉，嘿，生鸡肉，大组的吼，
7: 是
0: 啊，哦，大组的，甲你摕一张哈，好哈，
6: 啊，拜六哦，
0: 哦，你要拜六收哈，好啊，好啊，啊，拜六是十二号哦，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啊，我咧讲哦，讲实在的啦吼，阿公阿嬷即组一定爱养鸡啊，人绝对袂用个愈来愈无。麻气啊，无力气，啊，无你愈来愈虚弱，啊，常常半边安尼吼，啊，讲实在的啦吼，全身骨650条的肌肉，你绝对袂用失去啊，对不对？包物件无力，嘴皮嘛实，啊，佫无力，包无几个你就袂包啊，啊，凊彩吞，然后佫无力，吞袂落，啊，去砸掉，啊，砸掉你要扫，啊，佫扫袂出来，啊，砸掉，哦，这危险的，所以讲吼，肉一定佮订单啦，即组来佮食啦，好无吼？吼，啊，行袂紧，徛起爱人付的吼，即组一定爱食，安尼好无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啊，你爱几组？丽珠小姐，她都毋是有卡。
8: 喂。
0: 嘿，雷珠小姐，来电话提的，一线给她接一下哈。后来空白公公，
7: 他
0: 伊在多好看哦哈。后来，安尼赶紧哦哈，20岁至70岁肌肉流失偌济40%，60岁以后，当年流失哈1.4%至2.5%，迄肌肉的流失吼，会造成你行动下降吼，容易绊倒，容易骨头断去，容易失能爱人顾吼，啊，或者是死亡这种风险拢提悬就对啊啦吼。研究的发现哦吼，咱亚洲的民众16.5%拢有肌少症。吼、哦，啊，那潜在肌少症呢，有28.7%，吼、哦，意思就是讲超过40%亚洲的人有肌少症的风险，哦，超过40岁，肌肉达工吼，吼、哦，落爱6.8%的速度流失安尼吼，70岁以后，每10年减少15%的速度，吼、哦，所以讲吼、哦。去做你爱养家，家了会生嘛，让你有困难哈。来，赶紧哦！国立大学产学合作的哈，啊，这瘦身的会当家，有乳糖不耐症的会当家哈，家了拢袂落下哈。啊，对肠仔蠕动嘛有帮助哈。啊，低脂肪、无油啦、无热量啊，啊嘛无胆固醇啦、无麸质啦，啊拢袂过敏啦哈。爱细件大块的你来吃嘛，真好，吃会生肉袂大块啊。哦，啊补肌肉啦哈，连骨头嘛补着呢。哈喽，嘿，李大哥啊！喂，李大哥，
9: 喂，
0: 嘿，你爱大组哎呀？
9: 四组，
0: 大组较会好哦，加1000，加4啊无，加40包。
9: 好啦，我食看卖啊。
0: 好好，安尼我甲你登记四组，后日互你收哈，谢谢你哦，好。
9: 哦。
0: 好来哈，啊，咱高阳家你爱大组哎吗？
10: 哎、
0: 欸。爱大组哎吗？
10: 哎、欸，大组对
0: 啊。啊，大组哎，2580吼，70包嘞吼，哎、欸。
10: 2580。
0: 哦，我办了哈。嘿，对哈，70包的哈，2580哈，啊，奥利修嘿哈，谢谢你。好来哈，啊，过来哈，因为哈，这食了会生肉，啊，佫袂大颗啦，啊，甲你生肌肉啦，连骨头嘛补会着，食30分钟吼，因为咱这生态型的好吸收吼，你会发现讲，食30分钟，你就有感觉啊，有感应啊，手尾来变较有力咯，吼，啊，你阿孙呢，有咧健身呢，运动30分钟来啉。一段时间了，发现讲肌肉的线条搁较水吼，啊像咱啊阿公阿妈恁若讲啊，我无手尾力啦，啊我肉软软胖胖啦，啊无法度存迄囡仔汗啦吼，啊喘气无力啦，啊无在条布啦，无在条吞，这拢真严重啊！你看咱前总统李登辉吼，都是砸着去过往的。对不对？包括咱的心脏嘛是一块肌肉，外口无肉看会到，内底你的内脏无肉，你家己唔知呢，爱补啦，爱补啦哦。平常营养做一个补充，像迄长期间你坐轮椅的，长期间倒喺眠床顶的，牺牲咱底，较无你叮当的常常坐吊的，还是你插鼻胃管的吼。真够软开，真够腰酸背痛，常常安尼，神道道软到到，即组拢一定爱食，安尼好不好？吼，体型要水吧，爱较订单嘞。平常有伫做运动人，即组甲食，有糖尿病、有血压的问题的人，你放心，做你会当食，啊，素食的拢会当食，安尼好不好？吼，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德才大哥你好，
11: 我到诶，
0: 大哥电话听了哦，来电阿姊哦，你电话听了哦。好，电话提来哦，真奇人嘞吼！
11: 哎哎。
0: 电话摕来哦，来阿庆妈妈，
7: 妈，
0: 哦，你电话摕来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哪听歌电话继续讲哦。

0: 进广告。
1: 咱们减轻着咱只的体内脂肪 BMI 的这族群，一定要补充。佮加上着，你若长期有咧做运动，有咧做重训的，而且是大人，也是咱的囝儿时势，你嘛一定爱食，因为你若有咧做运动、做重训的人，伊拢会补充高蛋白。但是过去以前的高蛋白，它那个是真的还蛮油的，所以嘿，有的人啉袂也落下。但是你若食着间质水、米蛋白、生态的话，伊袂落下。而且也补充肌肉的速度佫非常的紧。你若开始讲伫外面，你所看到像类似乳清蛋白迄种物件，迄种拢必须你爱用冷水来泡，伊较袂去破坏着伊内底成分。但是迄种拢会结贵的。今仔日呢，咱介绍的金石的健肌素，呢你用烧水来甲伊泡，迄拢袂去破坏着伊内底成分，加上着伊吸收非常的好，因为咱甲你做着生态化。所以你也像讲咧，运动了差不多半点钟，你甲伊啉，你会感觉着你下只的肌肉好，还是你的精神体力也好，伊个会足紧来甲你做恢复。你若较输定定不时会跌倒，定定不时走路会软脚，定定不时想看到一挂咱只的电梯你拢唔敢坐，还是讲你咧骑物件不时会落东落西，啊咧骑一双低哦拢定定不时会落去的，还是讲咱要抱孙拢抱袂起来的这個。佮加上着咧，长期以来有倒伫病床的即个老大人，也是长期以来呢吼，拢爱行四脚拄啊，拢爱坐轮椅的即个老大人，健肌素你一定爱食，因为呢吼，一旦咱若开始讲有即个问题出来，甚至着你若开始讲拢无咧动的话，长期拢坐咧，也是倒咧坐，你的肌肉会愈来愈萎缩，肌肉啦愈来愈萎缩了后，自然你年久月深了后，你变成你后摆，你要叫你站起来，也是要叫你坐起来，你绝对你拢无力通坐。
2: 食要互你生肉生气力，你嘴皮爱有肉，你才有才调波。你那后这边爱有肉有肉，你才有才调吞，才袂讲食物件常常去砸掉。你心中嘛着爱有肉有肉。只要我都收缩甲血，甲上手阳气上去哦，身躯各个的器官通啊使用。血管嘛是肉呢，嘛着爱有肉有肉呢。血有我都拍甲目屎，你才袂脚手伫啊麻。你手爱有肉有肉，你才有才调存面筋。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大组哦，七十包才2580。
3: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古早味，搁前后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去、脆咸物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5: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5: 都、就是你犯规喽！
4: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伫只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着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食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可怜迄个小姑娘，直接呢为听众朋友播送，非常感谢你。亲爱乡亲的朋友，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的节目，你都爱达工，保持着非常欢喜的心情，因为只有呢，吼，这个欢喜的心情才会当带予咱健康的身体哦。这个达工保持欢喜的心情，已经呢吼健康一半，啊，搁一半交予咱的亲呢吼来甲你照顾。那么乡亲和朋友一百分哈，大家做伙呢健康。空加巴黎哦，来乡亲，谢谢大家。这部当中的电话，咱来听直接个听众朋友来报告。阿你呢？吼，随时拢会当卡通，刷定刷卡拢会当卡。咱的电话是这个呢，2205-2233。来，搁再呢，个听众朋友报告一摆。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哈，啊那是你听的手机啊，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哦。那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来，搁在你报告一摆，你甲写起来抄定哈。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刷了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的日语歌播完了后，要来先邀请到姊妹伴来点歌哈。啊，咱家葫芦朋友呢，做好准备，稍等你，得当打电话起来。男士朋友要点歌，三点就来开放哦。谢谢大家，为你播送这首歌是这个台版木色社会来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是大阪暮色哈，拍摄都讲呢，那小夸客就安尼啦哈。来，啊，今麦呢，后边来邀请听众表来点歌，今仔今日想邀请到咱的姊妹拍来点，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哦哈，赶紧来点歌，谢谢你，你好。
1: 你看你好，
0: 哎，郭主任你好，
1: 我要点白冰冰的《梦无梦中人》。
0: 忙不忙中人啊哈，好，安尼我来安排哦哈，谢谢你，好，再见，
1: 拜拜，
0: 来你好，
2: 一天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李明阳，思念你的风哪去？
0: 李明阳思念你的风哪去啦哈，好，
2: 谢谢，
0: 安尼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好，喂你好，
3: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3: 哎我顶手。人生公路专业文章
0: 的人生公路，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謝謝你哦、再见，来你好，
4: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4: 庄正凯的天下该醉我独醒，
0: 庄正凯的啦哈，天下该醉我独醒，好，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来你好，
4: 你好，立庆，我要点那个日文版的《伤心太平洋》，
0: 伤心太平洋日记版的啦哈，
4: 对，
0: 好，再来做安排哦
4: 哈，谢谢你，拜拜，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5: 李经理好，你好，
0: 嘿，你好。
5: 麻烦你帮我拜一首阿杰的《南望的西部山》。
0: 望的西部山。

0: 这个哎，足久无甲你讲啊，讲好做哈，囡仔错起晒起下啦，吼，足久无安尼讲啊呢吼，是哦，
1: 啊，袂记得就好啊，
0: 袂记得袂使啦，咱都要定定提出来复习。哦，你唔知读册爱复习吗？
1: 啊，记人名嘛是。痴呆症是安尼讲过去的话。
0: 无啊，这下期直接是无老人痴呆症的，无过去的代志拢袂记住，着老人痴呆症啊呢。嘿呀。
1: 无，拢嘛哪来哪袂记的啊。
0: 对啦，拢会愈久以前的代志记愈掉，啊，今麦新的代志拢记袂掉，真的。嘿，我今麦唔。
1: 安得是扣分。
0: 嘿呀，今麦有当时要记人的名，记袂起来。
1: 对。
0: 以前记人的名吼，足够记。哦，啊！即摆看到人讲，记袂起来咧，想无啊！尤其是即摆人的名嘛，足歹记的啦。
1: 啊，要写侪字嘛，想听故事哦，要安怎写咧？
0: 所以讲，我甲你讲，你就是拢用拍字的，对不对？用拍字的，拢会袂记真吼，这字要哪写？阮姐姐嘛是
1: 拍袂出来
0: 啊。嘿，字袂晓写，写袂出来啊！拍字的拍会出来，注音拍会出来，啊！要叫你写，写袂出来。
1: 我写袂出来啊！都爱换个注音的啊。
0: 对啊，就是讲用注音的吼，安尼拍这个手机还是电脑拍字拍会出来，对不对吼？啊，叫你用笔写写袂出来，想一步。
1: 你看要安怎？
0: 啊，阮姐姐嘛是啊，写袂出来，佫会写唔对。
1: 哎，我来甲恁姐姐结拜者。
0: 安尼吼，会使，你会当甲阮姐姐结拜，阮姐姐人足好呢。
1: 对
0: 啊。人足古锥的，无心机迄种
1: 的。啊，那你刚要介绍熟识者。
0: 比我还佫较无心机的迄种的。
1: 对
0: 啊。真正，我伫咧无心机啊，我伫咧无心机，佫愈无心机。我唔是干那无心机尔，佫
1: 你是老好人，
0: 唔通做老好人，拢会被欺负。好，会晓通去保护家己，随便不能随便答应别人，要适时的说 no 哈。安尼知无啦？啊，你讲要听对首啊？
1: 我听蔡秋凤唱的《金包银》啦。
0: 蔡秋凤的《金包银》哦。
1: 嘿，真久无听人点
0: 啊。对啊，你这首歌你搁会记住咯？
1: 前两天在放路在咧放咧，
0: 我想讲你拢袂记住啦，啊，佫会晓点这只久的歌哈，安尼算你无老人痴呆啦，啊，你都阿伯老的老人痴呆，
1: 我真老了，
0: 你还佫足少年呢，
1: 我老了，
0: 真正的出来抛绣球，佫足侪人要接的啊，
1: 安尼迄就是无目睭啊，
0: 啊，
1: 目睭开开啊，
0: 目睭放个开开，安尼就对啦吼，
1: 系啊，
0: 哎，我甲你讲啊，你若抛绣球，我嘛要来接啦。
1: 哦，你接要创啥？
0: 接转来
1: 扮老你边仔的呀、啊？
0: 接转来做苦劳啊！
1: 哦，
0: 化东化西啊，对不对？
1: 安尼叫成就感哦。
0: 安尼都对，啊无嘞，要接转来创啊，对不对哦？真正目睭开开嘛，个要甲接。
1: 接饭去接饭啊！
0: 目睭开开嘛，要甲接转来做苦劳，接转来贴砖啊。无
1: 啦，接饭去接饭啦。
0: 接转来贴砖啊啦！你唔是做够贴砖啊吗？
1: 还好。
0: 你会晓一个人会当贴啥一个护钉哦？
1: 无啦，护钉是要创啥？
0: 啊，无贴啥？
1: 无啊，头水的部分拢会晓啊。
0: 哎呦，该遮搞啦！
1: 哎呀，微开头啊，加迄落啊，加抹表啥，迄拢会晓啊。
0: 你都全部拢
1: 会晓啦。
0: 所以讲，你都一间厝都会当起啊。
1: 啊，一间厝，我拢家己，我拢唔免师傅嘛，唔免小工，我家己哦，家己抹，家己搅土安尼。
0: 你一个人会当起一间厝哦？
1: 会当家己做一个边呐，
0: 吼，会当做一个边，啊，厝顶嘞，
1: 厝顶无来，厝顶爱师傅，爱专门来看厝顶的师傅。
0: 所以讲四口天灯的边，你拢会当家己做，啊，做好了，
1: 外包无讲啊，
0: 吼啊，做好了才叫人来看厝顶就对啦。
1: 今麦厝顶嘛，国空啊，上咧看。
0: 吼，哎呦，安尼啊，我个只无知识啊，可怜哦，好啊，对了，我吧。
1: 好
0: 啦，你了五百啊，
1: 好啦，再见，拜拜。
0: 来，这个真久无甲青霞开讲啊，开讲两句啊，啊，因为吼最后一首歌才当开讲啊，你若中午卡起来吼，开讲了阿伯边伫咧等呐，所以讲咧多多喝最后一首歌吼，所以讲才当咧开讲两句啊，啊，大家免想起我今叫伊你了五百。来，所以起来来听歌，这首歌就是《相见在明天》哈。这上好，咱的林大哥，感谢林大哥给俺的听歌杯三品，谢谢你哦。

来，继续关的是邓丽君所带来《相见在明天》。乡亲们，古早人是不咧加他们的啦，吼、哦。这古早人呢，那是这个真他们吼，代志大得大条啊呢，吼、哦，是不是？啊，那是今麦人吼，是有伫咧加他们，但是呢，吼、哦，咱不咧看私信的啦。不离个那个讲究的人哦，买去看私信呢。有一位命理师吼、哦，最近伫咧提醒着民众讲，加他门都爱讲究着私信。啊，再加他门个爱看私信哦，后迄个合作美国时间，来杨千表，但是咱相信免迷信哈、哦，我们就是相信，但不要迷信啊。所以讲，这个命理师建议咱呐吼，那要加他门，那么尽量选在什么时阵呢？选在呢吼，下早啊九点到下晡三点来进行。讲这个时段阳气上盖旺吼，这个呢合作及时，这个时段上盖适合着呢吼去修正他门，伊特别伫咧基础。讲咧，下昼五点了后，就应该尽量避免，因为这个下昼五点了，阴气转强，容易将这种贵人运该加掉去。所以讲咧吼，这个下晡五点了就卖加他们。但是有真侪人咧哦，要加他们拢嘛是下课或者是下班哦，啊，这下课下班拢嘛五点过了后，对不？啊，无敢讲要加一个他们，得个爱请假吗？啊，那无得爱拜六礼拜啊，对不？哈，那是这个呢，命理师伫咧记住讲，真侪所在流行暗时洗头，但是针对着加他们这件代志，必须爱谨慎来对待。伊伫咧建议咧，民众把握着。上午九点到下昼三点的时间，吼、哦，这个时间进行着修正。认为讲这段时间呢，咱人的阳气最旺盛，吼、哦，上该进行，上该适合进行这一项的活动。啊，那是呢，吼、哦，这个反倒转来，下晡五点过了后呢，随着阴气渐渐增强，容易呢对着个人的运势造成着负面的影响，特别的是贵人运，吼、哦，这个方面呐、啊。所以讲呢，啊，这个命理师呢嘛提起着民众对着这个加他们。吼、哦、啊，这呢爱作注意，而且加掉的他们嘛，小心处理啦。哎，用这个比如，咱呢用加他们，加掉的他们拢嘛是落地涂卡。啊，这呢吼，因这个呢美容院拢嘛是安怎啊？这个扫帚提来扫扫了，多多角啊。那我讲呢，跟咱加加的了，佫行难无啦。吼、哦，即卖人加他们，除非你的他们足长啦。那么呢吼，这个算讲这个算美容院呢吼，这个加他们的他们店，伊就跟你问看你加。这他们加起来要老的无？啊，有的人他们足长吼，会去捐呐，可以捐你的长发。只要你的他们无去啊，顶过啦，无去逆过啦吼，安尼话吼，就是可以捐出去哦，送给一挂需要的人哦。就是讲有一挂啊，这个伫咧做化疗啊吼，想要戴假发的人哦，你也当送给因呢吼。所以讲咧，除非啦，他们足长啊，这个呢吼，理发师啊吼，美容师在门看你他们要收起来无啊？啊，那无他们短短啊吼。黑龙马现在嘎嘎的落地涂卡扫扫的个脱角啊，啊！但是呢，这真正真卖人，甲无法都做甲到。讲呢吼，这个命理师建议咱吼，加起来他们爱用红纸，还是红包落啊？甲伊呢吼，这个啊包装起来吼，然后呢爱改蛋入面呢有挂，而这个粪扫桶啊，真的代表讲将霉运改封存起来啦吼。伊的强调呢吼，卖好人家的他们打来打去啦吼，嘛呢袂使吼，这个和他们吹入面粪扫桶。咩啊？垃圾桶啦，粪扫桶会使啦，垃圾桶袂使啦，吼、哦，这个马桶啦，吼、哦，歹势讲唔对去。会当呢吼，用这个红包袋给包起来了后，等底呢吼，这个垃圾桶，但是绝对袂使呢吼，啊，这个呢落地马桶，啊那无可能会甲你冲散掉你的灾库。那是按照着这个步骤吼，正确来处理，吼、哦，你会当得到意外好运呐。所以讲呢吼，啊，这个命理师伫咧提醒讲，加他们就是爱安呢。但是今麦咱啊去外口吼，去有这个美容师加他们，你甲伊讲，啊，你敢袂当搞我的这个他们？吼，扣起来，我要用红包落个戴起来吼，然后吼，该当地粪扫当，这呢吼，应该美容师会照做啦，但是伊会感觉你怪怪啊。所以讲咧，一般咱来去用加他们，拢嘛加加他们落地涂卡扫扫的，因你扫扫的就脱角去啊。有当下吼，袂呢，有当下嘛是袂扫啊，就是等下呢吼，这个算讲加一两个了后再来扫，啊，这他们一定互人打掉的啦。
哦，这他们落地头壳一定打来打去的啊，所以讲哦，其实你若去外口防夹他们，真的无防打到你的他们嘛是足奇怪，你无可能讲啊，甲这个美容说，哎、欸，拜托，你莫甲我打到我的他们，赶紧甲我扫起来，应该咱拍摄讲讲安尼吧，哈、哦、啊，所以讲呢，哈，真正有当时呢，哈，这个一寡呢，这种风俗哈习惯哈，有当时咱就是拍摄去实行呐，哈。不方便啦，吼，拍摄佫不方便啦。啊，你若真正照安尼做，真正别人会感觉你怪怪。来，用小朋友吼，啊，不管如何啦，你若准讲嘞吼，这个相信吼，你得当安尼做，吼，你管他伊别人讲咱怪怪，咱想要安尼做，运气好，咱得佮安尼做啊，吼，是不是？啊，但是如果那是吼，即卖人直直讲讲，无见无记食百里啦，所以讲嘞吼，相信啦，啊，唔免想过头迷信哈。来，咱即卖来听歌，这首歌叫做《忙不忙》。中林，这位形象。

0: 你好，嘿。
1: 啊，你好，雷清。
0: 嘿嘿，是。
1: 嗯，我就是去学教育活动迄个有无？
0: 吼吼吼，来广告嘿。
1: 啊，我再去中国医药学院吼。
0: 嘿。
1: 复诊有无吼？
0: 嘿。
1: 那医生看到我，讲惊一跳，讲啊，你本来的时候用四脚拄啊，搁再用二脚尾在行路有无吼？
0: 嗯嗯。
1: 啊，这摆你太用脚会打地有无吼？啊，你是食啥物件哈？啊，我就坐骨碌用我看有无吼？伊讲吼，啊，这好药啊呢。啊，这阮吼，老爸老母，阮阿公阿妈拢有在吃呢。
0: 吼、哦。这引导的人毛伫咧食咱的骨碌用得掉，这广告哦。啊，你拄好有杂技，拄好提好看呢哦。
1: 我超级提好看，超棒嘞！
0: 这个医生好呢？为什么你唔知有足侪医生吼，拢叫人卖食这个营养的补给品呐、啊、吼？这食其他物件、嗯、啊，这个食药药啊得好啊，但是呢，吼，这个医生好呢，吼、哦，
1: 嗯，
0: 佮会甲你讲这是好物件、嗯，代表讲这个医生吼，诶、嗯，真、欸、好，嘿，袂去反对人食别种物件。哦，
1: 讲因阿姐嘛食，就因阿姐哦中医的呢。
0: 安尼哈，哇，啊这医生、嗯、哦，医生迄是中医师就对啊啦吼。
1: 无因阿姐中医，
0: 哦因阿姐中医啊，伊是咧看西医的啦。
1: 啊，伊在中国医药学院。
0: 哦、啊，伊是看西医的就对啊啦吼。
1: 嘿，
0: 安尼哦，我跟你讲吼、哦嗯，真正迄有可能就是因爸爸妈妈咧食，食了好，去报因阿公阿妈食，因为这个产品食咧到底，咱的卡真正作用诶。安尼感谢你呢。嘿，
1: 嘿，伊拉这就中医书啦。
0: 好、哦，伊拉这是
1: 中医书。我知啊，你的好物件。
0: 好、哦，安尼好，谢谢你啦。嗯、嘿，
1: 嗯，
0: 好、哦，安尼好，甲咱斗小步呢，啊，希望你赶紧考起来，会当将这
1: 四个关啊。我都准备做四阿毛。
0: 安尼好，对、嗯，啊，希望你吼会当呢，赶紧将这四个关啊呢，甲放掉，吼、哦，会当好好行路。嗯、啊，您刚要注意啊，吼、哦，然后看到狗，哦、你就足惊啊，对不对？
1: 嗯，
0: 今麦来看到狗来咧，甲你叫你会惊的未啊？
1: 哎、欸、呀，你也袂惊，迄昆凉狗，
0: 大只的昆凉狗，甲你算讲甲你骂得对，甲你叫，甲你骂，
1: 啊，对我跋倒，
0: 甲你骂甲跋倒的啦吼，所以讲嘛，直接提醒大家爱注意。那乡亲，不要感谢咱这位亲妈婆，甲咱做分享见证。乡亲是大，咱的肯要提醒着你，咱人真正袂使跋倒，脚拿不得容易跋倒。你讲若去有车撞着。吼、哦，还阿是讲呢吼，即、这个呢吼，骑车跋倒种种吼，这拢是非常严重的代志。而且佫较侪，就是伫厝内底跋倒吼，所以讲用即摆袂使跋倒。啊，咱人咧走路会走到跋倒吼，阿是讲伫厝内底骨折吼，一个跋倒一个摔倒呢吼，真呢有可能就一世人拢坐伫轮椅顶啊呢，足危险呢吼。所以讲咱咧肯定只提醒着你，啊，咱咧脚一定爱用，脚若用的人吼，较袂跋倒啦。真的啦，而且咱的年岁愈来愈多吼，愈容易跋倒啦，吼。所以讲，你爱食骨碌用来照顾你的双脚，和你的双脚作用。这个双脚呐，用真正袂跋倒啦，双脚呐有力真正袂跋倒啦。啊，无小小一个跋倒吼，迄度有够严重的严重啊，吼。譬如讲，亲像咱的囝吼，我这呢吼，拢去红做这个按摩推拿，本来。阿伯车祸之前，我都拢有伫咧做这件代志啊，因为我都习惯吼，爱去用推拿按摩，一礼拜差不多一摆，还是两礼拜一摆。啊，当时去用捏脚的时阵吼，诶，即帮我捏脚的吼，这个师傅拢讲，你的脚足厉害呢，你安尼伤甲遮严重吼，哇，这手术的。这个呢吼，手术的刀痕这么长吼，代表足严重嘛吼。伊讲你的脚阁足柔嫩呢吼，啊尤其头吼足柔嫩呢，摸起来拢足完整呢吼。伊咧讲你的时候，因为拢会讲亲滴落去按摩嘛，咧讲你嘛吼。啊，我讲嗯啊，这呢吼，别人敢唔是安尼？伊讲吼，伊抓到一个吼跋倒的啦，跟他跋倒哦去大卖场吼，啊去骨折啊，吼去骨折啊。结果呢，大卖场赔伊30万，伊讲迄30万哦，提来买药啊，价都无够啦。吼、哦，阿姨讲呢吼，真正卖讲买药啊，只啦，敢那互伊推拿啦，廿零都无够啦，因为逐礼拜拢爱廿一摆，伊讲若无去有廿我的卡吼，真正袂拗弯啦，顶翘翘啦。阿姨伫咧讲讲，若廿到迄个朋友吼，迄跋倒的尔呢，跋倒的尔哭掉尔呢，吼，伊讲若廿到迄个朋友吼，伊吼拢是安怎廿了，伊就无法做，搁再廿下一个啊，因为伤钉啦，迄卡伤钉啦，讲改遐钉安尼哈，就是无咧照顾啦，无咧保养啦，所以讲用车表。你甲看，不咧照顾、不咧保养的人吼，一个跋倒吼，就遮尼严重呢，吼！你甲看我这，我喏 足早进前，我都拢有伫咧食我家己的产品啊，尤其是骨肉用哦，我拢照起工食哦，要来补钙，要来照顾咧我的筋骨咯。所以讲咧，你甲看我吃好食啊，你啊严重哦，即卖咧好起了后，脚阁遮尼柔嫩咧。所以讲咧，咱嚟听哦，就是本身有感受到，我甲你讲，这支产品你爱食，骨肉用真啊够力。卡有够好诶啦，吼，顾你诶卡食骨肉用有够好诶，所有诶卡诶问题拢会当挖去骨肉用啦。啊，你要补钙，咱诶即个骨肉用内底吼，嘛是有骨棒甲肉甲，即就是上好诶动物性诶钙，足好吸收诶啦。哦，提防着咱受伤去，所以讲骨肉用你爱食，尤其是大足好顾咱诶吼，即个呢身体筋骨多，即支真正是上好诶产品啦，真诶啦，一定爱来食个俗啦，用上俗诶金价买着上好诶产品吼。一盒1500块尔，一盒1500块尔。来，乡亲和朋友，八八节大赠送吼，到家门啊在尔，到家门啊在尔。一盒1500，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吼，即、這个呢6000块就加送你一盒。你即卖无来八盒，无来买足无彩吼。其实平常时乡亲和朋友咧搞买骨肉用，就是拢一摆买两盒啊，无送嘛是买两盒啦。即卖你赶快来搞买两盒，就送半盒吧。你要即卖买，你要等啥物时阵啊？骨肉用是你应该爱食的啦。内底吼，真正是吼，足侪成分吼，拢是你身体当中所需要。所以讲，从千万把握最后机会，今仔今年吼，即个九月初九，明仔载到九月初十，赠送的最后一天啊，无搁再延期啊，赠送的最后一天无搁再延期啊。所以讲，赶紧把握机会，来购买着咱丽卿甲你介绍的即个骨肉用吼，1500块，吼，一盒1500尔，赶紧吼，敲电话来询问，来订购。有登记拢有准算哈，有登记拢有准算。来，乡亲们，你们的九月二十、九月三十哈，来上拢会使，赶紧有登记拢有准算哈。谢谢大家哦，赶紧来各位以上广告哦。所以今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这个苏念烈风拿起哈，来听众朋友做伙来欣赏，来做伙听哈。

0: 哇，杨昭君哦，昭君，
1: 昭君哦，
0: 嘿，
1: 昭君，你骨碌用被爱一买迄个买骨碌用，你等我，我上刷卡。
0: 买一刀，我已经买五个啊啦，我是讲吼，恁讲做会用到月底啊吼，啊，我要搁做安尼啦。
1: 吼、哦，安尼迄个竞赛活动就对啊，你即卖你已经买五组啊？嗯，
0: 嘿，
1: 吼、哦，安尼好。
0: 即卖买第六组啊？
1: 即卖买第六组啊啦吼。
0: 嘿，
1: 啊，这你买什么顺价？
0: 25号好不？
1: 25号好啊，吼、哦，好。
0: 好。
1: 啊，你的电话是即卖即支吼？
0: 嘿，对，啊，你甲我叫乌鸟，我自己哦。
1: 09，哎、欸，好、哦、好好。
0: 09-23。
1: 等者你袂使讲出来，我才有就好啊，吼。
0: 好、哦、好，
1: 我遮有吼。啊，你讲要寄？等者，你讲要寄？
0: 乌鸟站，
1: 乌鸟站，
0: 黑猫站。
1: 好、哦，你要寄白屯黑猫站啦，吼。
0: 嘿，啊，我家己去提
1: 啊。啊，你家己去提吼。
0: 嘿。
1: 好，好，好，安尼我再家己做处理哈、啊，谢谢你哦，哈。
0: 好，
1: 再见，拜拜，拜拜。拜拜

来，乡亲和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华语滴滴村，每一天两点钟，给你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赶紧抄起来，好，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车朋友头前加控诉哈，啊，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哈。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7-335，落这部你后拢会当卡吼，卡来顶杠注文产品够健康。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7-335，0987-6177-335。乡亲朋友，把握最后的机会，今天去九月九号，明仔载九月十号哈，这个呢，爸爸节活动全面伫明仔载要来截止啊，所以讲把握最后机会，卡电话给我，看你要卡现场，还是要卡电话手机啊，都可以哈。啊，你若总共要九月二十号、九月三十号才收，拢会使，有登记拢有准绳，赶紧卡电话哦。来，乡亲朋友呢，吼，这个啊，算讲秋天，吼，即卖呢，吼，这个啊，中秋的季节，吼，中秋的季节，吼，真正是大家都开始食油啊。这个油啊，吼，是我最爱食的果子啊，吼，我非常喜欢吃柚子，吼。我感觉讲油啊，吼，伊甲别种果子不共的所在，就是呢，伊啊，吼，这个纤维啊足有够，而且也袂伤甜，吼。你若准讲别种的果子啊，吼，话拢伤甜啦，伤甜的果子啊，我食咧到底，我会怎么讲，吼？不太那么喜欢啦，吼。当然啦，亲像荔枝遐尼甜吼，我就觉得很好吃，但是袂当食伤济啦，不敢吃太多啦，吼。啊，这呢，吼，这个足济果子拢足甜，甜度拢足高。啊，那是油啊，吼，虽然讲哦，伊的甜度嘛是不哩啊高，但是你食咧到底袂感觉讲亲像其他果子啊，这种的甜度吼，食咧到底有点腻，吼，有无？啊，那是油啊呗，吼，油啊食咧到底吼，这个甜甜，但是呢，就是有高纤维，吼，啊，而且水分也蛮多的。但是你若要食油啊，爱足注意，吼，这个油啊呢，吼，一定要撇开掉有一寡呢，这个油啊，吼，油啊呢，吼，你若总共无撇开掉四种的油啊，那么恐惊会增加掉副作用，而且佫会产生掉毒性。咱即卖就来个听众朋友报告，因为最近大家拢在食油啊，亲像我嘛去买迄油啊，今年油啊吼袂介贵的，蛮便宜的，不会很贵，而且蛮好吃的哈。伫即个中秋节的前后，袂少人拢会吼，安尼呢，伫厝内底呢买真侪油啊，放来更好消水哈。啊，这油啊有消水了，继续好食，啊佫较好白哈。啊，那是即个油啊。啦，文旦啦，吼，拢是伫最近足应景的果子啊，而且吼，别个季节你要食个无呢，就是爱伫这个季节当中呢，吼。不哩个营养师呢，吼，伫咧甲咱提醒讲呢，时常见到的这个呢，文旦油热量是无甲外悬，维生素 C 含量嘛算袂歹，吼。但是伊油源也是有天然的糖分呐，这呢好食刷嘴，无小心食伤济，油源对着咱的身体健康造成着负担呐。此外呢，这个油啊，可能影响到部分药物代谢的速度，进一步就会增加到副作用，甚至呢，吼，有这个毒性的风险。单纯吃油啊，吼，这个呢，你就算讲间隔两个小时嘛，不代表一定安全哦。因为真侪医师，吼，也是真侪专家讲，啊，你若吃油啊呢，加到遐一挂西药爱。这个间隔吼两个小时，但是嘛不一定安全呐。这个营养师伫咧讲讲咧吼，加在厝内底呢油啊吼，伫咧食吼，一概拢食不了济吼，食一粒都有哦吼，啊是食半粒吼，啊因为油啊食咧到底不腻啊吼，它不会因为太甜而腻啊，伊食咧到底就是足爽脆的啊，食咧到底就是足清爽的啊，水分阁真济，所以讲你就是一边啊咧看电视，一边开讲，一边食，食咧到底就伤济去。虽然讲这个油啊热量无算讲足悬。
维生素的含量嘛袂歹，但是一摆呐食收侪吼，也不可以哦吼。水分的量呢吼，这个水果的分量就会超标啦吼。唔但如此呢，你即摆呐食伫咧服用着特定药物的人更加爱注意，伊话可能造成药物的交互作用哦吼。所以讲呢，伫这个部分哦，要特别注意吼，要特别注意吼。啊，这个药啊到底是袂当加什么款的吼？这个什么这个呢药啊啦，到底袂当加什么款的油啊呢？吼，来做伙食呢？吼，这其实啦，吼，乡亲和朋友拢爱特别注意，吼，都要特别的注意，吼，都要特别的注意。咱来听咧节目当中呢，买个听众朋友做伙来做了解，吼。啊，咱先来听一首歌，稍等下呢，吼，再甲听众朋友做伙开讲。这首歌其实尖阿文所带来人生公路做伙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人生公路哈。乡亲和朋友呢，咱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表头前爱加空数。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的感谢哦。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3: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前，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俺嘛无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我不喜欢他摸我。
10: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来，乡亲好朋友，回到到咱第二阶段，咱的节目当中，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这个时间的部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嘛哈。来，今麦要点歌的好朋友电话卡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只有三首歌通点哦，所以讲赶紧卡电话来。你好。
1: 你好，李庆霞姐，你好。
0: 嘿，你好。
1: 啊，我姓陈啦，哈。嘿。我是点条歌啦。
0: 嘿，好。
1: 这个四月万号。
0: 什么呀？
1: 四月万号。
0: 四月哦。
1: 四月望雨。
0: 四月望雨哦。
1: 嘿。
0: 哦，四月望雨，
1: 这上有这谁？马尼四月。
0: 这上面人唱的啊。
1: 哎，凤飞飞。
0: 凤飞飞哦。好，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你哦。好，好，再见，再见。来，你好。
2: 来，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2: 彩色的恰恰，
0: 什么的恰恰？
2: 彩色
0: 啊，
2: 彩色，
0: 彩色哦，
2: 哎，
0: 彩色的恰恰，林秀琪唱的哦，
2: 哎，
0: 好，安尼我来吹哦，哈，
2: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来，你好，
3: 你好，我要点林秀琪，好运连连，
0: 好运连连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点歌点墨啊，一首优美的啦，来，你好，
4: 你好，我要点陈林杰的《风顶泪》，
0: 风顶泪哈，啊，这优美的不一定播得到哦，哈，好，谢谢你哦，好，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朋友啊，点歌点到这，佮点落去呢，惊讲播袂完，所以讲甲听众朋友讲歹势，哈，所以起咱来听歌，这首歌其实天下解醉。我独唱，啊，这位来欣赏。

来，咱来讲到这个中秋这个前后吼，大家拢在吃柚啊。其实这个柚啊，加着葡萄柚呢吼，虽然是刚属于芸香科，但是并不是同一种的果子啊。其中的葡萄柚呢吼，所含的这个呢吼，这种呢富含香豆素呢，对着药物的代谢，伊的这个抑制作用更加强啦。啊，那油啊嘛是同款有这个作用，但是无葡萄柚遐尼啊强哈。食油啊呢，到底有什么禁忌呢？因为这个油啊非常的好食，所以讲呢，有当时啊吼，真正足爽脆的。嘿，油啊食咧到底足爽脆，尤其是吼啊，这个妈妈啦，安尼个油啊备哦好啊，放甜吼，这个呢啊水果篮内底，啊你免阁再去备。有足侪呢，妈妈哦，真正足幸福，拢将这油啊备干咧，一周一周备哦好，安尼底下互大家摕咧食。嘿，油啊呐备好吼，安尼摕咧食，真正拢会食超棒啦。所以讲哦，一定爱特别注意，要特别的注意。食以外禁忌包括着啥？你的肾功能异常的有机功能较歹的人，袂使食这。搁再来就是糖尿病患者嘛，袂使食这。以及胃食道逆流的人，也有消化道比较加虚弱的人，过敏体质的朋友。啊，个有孕妇哦，或者是容易卡手尾啊拎机器的人，一个有的是你伫咧食特定药物的人，袂当过量来食油啊，会使食，但是袂当过量，袂当过量。来先来讲到呢，这个腰子功能异常的人袂当食伤侪油啊，因为呢，这个油啊含有高钾。高磷，啊，这呢，腰子功能异常的人无法度顺利排出着体外，容易增加。引起着啥高血钾，还是心率不整？所以讲你的腰子功能啦，较无好的人，你油啊袂使食济哦，吼。佮再来就是啥糖尿病患者，吼，这袂使食济。一粒油啊等于讲三分的果子量，糖尿病患者爱注意分量，吼。虽然你食油啊袂感觉讲咧足甜啊，但是其实伊的糖分嘛真高呐，所以讲袂使食济，以免使着咱的血糖来飙升，吼。佮再来的禁忌，吼，就是啥胃食道逆。逆流的朋友袂使食伤济，因为伊话会刺激到咱的胃道哈，咱的胃食道的黏膜哈。这个胃食道逆流的朋友，你若食了伤济，容易引起到这个胃食道逆流来发作，那是非常的艰苦的呢哈。人咧讲的火烧心呐哈，所以讲咧一下酸呐，加种种的拢很不舒服。先讲到这，来听一首歌，连咪搁再。甲听众朋友来了解到食以外禁忌，来咱今麦咧要来欣赏的吼，这首歌曲是这个伤心太平洋哦，这首歌是日记版的啊，这回来欣赏，谢谢大家。

0: 来，这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什么物件？
1: 食咱那个老罗青海油。
0: 嘿，
1: 啊，我食三罐哈。
0: 嗯，
1: 我本来三酸甘油脂哈，我200外，今麦降落来剩120外。
0: 哦，咱这部当中袂当讲到三酸甘油脂呢。
1: 哦哦，
0: 好吧，紧啊，你都降落来呀哈。
1: 哎，
0: 拢。啊，那吃恭喜呢？你进前、欸、你进前啦哈，甲管的时阵有啥物款的这个不爽快所在啊？
1: 基本上是
0: 无啥感觉，啊，就是感即个呢检验出来数据就对啦吼。
1: 数据拢降
0: 了。哦，检验过来，就是讲呢较悬，啊，结果呢食咱的鱼油吼，食一段时间了，即卖拢降落来啦吼。
1: 是是。
0: 嘿，大哥，歹势，真正足感谢你甲咱做即个分享，然后即款正常的朋友呢吼，同款的即个情形，真正吼，得家己爱呢照顾家己的身体。这降落来是不是足欢喜？
1: 是啊，足欢喜。
0: 安尼，啊，你食咱诺诺深海油，就是讲食三个月。
1: 是是。
0: 三个月尔，啊，即卖佫继续食无？
1: 有
0: 啦吼，继续咧食，还佫继续照顾。真个吼，三项拢足悬的部分，你食一寡，食一段时间过了，都拢完全降落来啊。谢谢你呢，大哥。来，非常感谢咱大哥甲咱做分享。乡亲表示，鱼真正爱吃呢，鱼油是健康的基础呢。我唔知讲有听众表无咧食鱼油无吼？这真正爱吃啦，因为咱人食五谷杂粮的啦吼。啊，咱食咧巴肚内物件，你嘛唔知好啊歹啊。啊，即卖人不管你家己煮还是食外口啦，迄油拢是足恐怖的。你看迄哦，足侪油啊，连迄啊烤地油啊，都拢种中标你啊看，都拢种呢遮尼啊。哦，不健康，食咧到地个会产生疾病，迄个恐怖诶。所以讲咧，这吼、哦，你唔通以为讲伊会家己伫你的身体当中排出，哦，这呢有当时累积留伫体内拢会产生问题。你都爱靠咱的鱼油，鱼油是人体当中的清道夫，这就是咱人体当中上需要上好的油质。哦，这就是呢吼，欧米伽三脂肪酸伫鱼仔油当中提炼出来足顺呢，啊，单位足顺呢，吼、哦，顺多。真正有够悬的，这就是咧，肯甲你介绍诺诺深海鱼油。乡亲时代，吼、哦，你真正咧吼，唔通省这落钱，鱼油真正爱食，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啦、啊，吼、哦，面面俱到啦。全方位的啦，就是跟咱国家面面俱到啦，所以讲唔打工嘞吼，三项拢足悬的，再跟咱降落来吼，个人吼，和咱嘞一跳的这吼，一跳个非常诶，即个顺利吼，啊，搁再来就是啥，就是讲嘞吼，啊，咱嘞亲像咱嘞好姊妹伴伫咧讲讲，好，进前不食鱼油的时阵过马路吼，看咧到底讲要搁11分呐，啊，11秒啦，要搁11秒，结果嘞吼，诶、欸。好，我家在朋友家叫来讲，哎、欸，佮剩一秒尔，你家要行过讲，哎呦，要收迄真正呢，看做动作11秒安尼呢，啊，结果食鱼油了后看佮硬啊啦吼，真呢袂佮再强呢吼，一秒动作11秒啊啦吼，啊，佮再来就是啥，出门袂佮再呢，唔知要惊东啊惊西，出门袂佮再佮底下怀疑讲呢吼，咱的这个家属乖无门有色无，拢袂去怀疑啊啦，真呢吼，足精光的啊啦吼，真正足记会掉的啦，所以讲鱼油的作用真正有够侪啦，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啦，乡亲好，比如你唔通无食，好你唔通无食，这个产品真正有够赞。咱的轻松介绍的沙尾鱼啊，拿些个起来，诺诺深海鱼油，看要甲咱的轻定岗主播。

或者是呢吼，到指定药房去个别拢会使吼，拢会使。啊，那是要买金麦来买上好，因为金麦呢吼，这个呢来到尾声，明仔哦，全部截止啊。乡亲朋友，搞买鱼为代替，拢是一当一当买一摆啦，一当买一摆就是一当买一当分的啦，吼、哦，这个呢一盖买一当分的啦，真正这必须爱吃，咱身体当中。足需要的哈，前三活动咧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哈。前三活动到明仔载专门截止，再跟红车票把握最后的机会哈，赶紧打电话来订降价注文哈。询问到位买拢会使，我只要登记专人送到厝也可以。谢谢大家，以上功德。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咱来听个你播歌，咱现场的电话哦，抄起来，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表头前加空数，啊，听众表你打卡来，我无接到呢，好，再麻烦你搁再卡，因为电话足侪，吼，电话足侪。啊，那是你听的手机啊呢，吼，用这么输入伫咧手机当中，吼，你听的手机号码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谢谢。啊，今天呢，咱来请各位听众朋友来了解到吃油啊，会禁忌吼，吃油啊，吃油的好处唔免我讲啦吼，其实呢，大家拢知，但是禁忌爱作注意。这个呢，吃油啊呢吼，第五项禁忌就是啊，第四项禁忌就是消化道甲虚弱的人，这袂使吃伤济。平常时你的肠啊胃呢吼，那是甲敏感的人，吃伤济油啊，可能得刺激到你的肠胃吼，加速到伊的蠕动，容易闹下吼，容易拉肚子吼，所以讲爱特别注意。啊，那第五个食油啊禁忌就是啥？过敏体质的人袂使食这，对着油啊，吼，或者是内底含有物质过敏者呢，可能诱发着皮肤会安怎起疹呐，吼，发疹，啊，个会巴肚疼，所以讲呢，爱特别注意哈。第六个禁忌就是呢，吼，这个孕妇哦，孕妇如果呐食着含有钙离子阻断剂的这个安胎药，你就应该爱避免食油啊，哦，一定爱足注意哦，哈。你要去了解着医生开药的药啊，内底是唔是有这个安胎药哈，搁再来就是呢，这个油啊禁忌第七就是容易卡手背啊，恁自己的朋友，你嘛唔通食伤济油啊。这个油啊偏寒烈寒凉，食伤济可能滴输掉你的气血循环不好，容易呢吼卡手背啊，恁自己的人应该避免接触伤过济。第八项的禁忌就是啥？这个油啊呢吼内底有这个呢富含香豆素哈，也压制着代谢酵素 CYP3A4 哈，这种呢，这个代谢酵素，所以讲伊在滴输掉你血液当中的油不浓度伤过高，甚至提高着副作用产生的风险。譬如讲呢，吼抗凝血药，吼这种的药啊，你吼老在吃哦，这四种的药啊，你老在吃吼，你就是卖去吃油啊，吼。譬如讲抗凝血药，吼，搁再来就是抗血压药，搁再来就是抗血脂药，搁再来就是心率不整的药，你老在吃这四种的药啊，吼，你就卖去吃油啊。甘愿卖食油啊，咱蛮当去呢吼，创造着这个风险吼，你讲是不是吼？来，油啊禁忌也是不组合的是啥？配茶、配咖啡，啊个配海产，个呢配着高价水果吼。所以讲呢吼，这呢较禁忌哦吼。这呢如果哪加油啊做伙食，可能就会产生着副作用。所以讲食油啊，袂当配茶，袂当配咖啡，袂当配海产，袂当配着高价水果吼。在内向亲和朋友拢爱作注意，小等下咱再过来了解一下，为什么食油啊会加加，会这个食物来禁忌呢？哈，先听一首歌，哈，来小等下长知识，来听歌《金包银》。

来，乡亲好朋友，食鱼啊，为什么吼袂当甲茶、咖啡、海产、甲着高价，而且个贵价做位价呢？来，咱来长知识吼。这个鱼啊呢吼，禁忌，而且个食物组合的是茶甲咖啡。你唔能讲呢，一边在咧泡茶，还是泡咖啡，啊一边在咧食鱼啊呢？吼，这个鱼啊容易和咱身体排出着咖啡因的速度变慢啦，所以讲你若啉到含有咖啡因的饮料，比如讲茶、咖啡，那么建议你就卖同时食药啊，啊那无暗时你容易失眠、困袂好，甚至会引起着心悸哈。所以讲你卖甲茶、咖啡做伙食，啊这个药啊呢，禁忌是不也个有海产呢？啊为什么？来食药署伫咧指出，药啊含有单宁酸哈，建议甲着海产、丁丁各两百这个食物分开来食用。尤其是吼，这个肠胃道容易敏感的人，所以讲呢吼，这个你唔通讲啊，我都食吼，这个食饭啊，拢是食海产这一类的物件，食饭饱了后来个水果有无吼？啊，妈妈就捧出来啊，就是油啊，啊，结果你都食遐侪海产，结果今麦个食油啊，那么呢吼，肠胃道就会比较敏感不舒服哈。来，所以其他来讲到。以外禁忌吼，就是唔通加着一挂高价水果做伙食。有诶好朋友呢吼，伫厝内底伫咧切果子啊吼，拢是以外放一挂啊，即个呢吼，算讲苹果放一挂啊，拢切好做一盘安尼嘛，互大家食。看你爱食啥，还是各种果子拢食。但是呢吼，绝对唔通加着高价的水果做伙食，因为以外本身就是属于高价水果啊，所以讲你唔通搁再加着其他高价水果呢做伙食。以免呢，吼你的血钾伤过高，引起着肌肉暴力、麻痹、心率不整等等的危险哈，严重毛可能猝死。啊，高价水果到底有啥物呢？哈，当然，你讲你讲高价水果真侪好标嘛。哦，伫咧讲讲啊，你听啊，高价水果是有倒几项？来，譬如讲哈，即、这个譬如讲啦哈，香蕉、葡萄。啊，个有哈密瓜，加条圣女番茄，这种的拢属于呢高钾食物，吼高钾食物，所以讲呢爱做注意。其实食油啊，吼真正呢，吼这个呢爱做注意的代志真多啦，吼真的蛮多的啦。所以讲哦，食油啊，你若总讲随食油啊，啊个随食一挂油啊，安尼。不好吼，会有一挂副作用，譬如讲降血压的药啦，啊，镇静的安眠药啊啦，加着免压吼，即、这个抑制药啊啦，免疫压制药啦，还是抗吼癫痫的药物啦，这拢尽量唔通做伙食。为朋友讲咧吼，啊，这个过差不多两三点钟，敢未使？都爱看你家己本身诶，即个吸收甲代谢，吼，即个药啊呢，吼，啊，这药品的代谢作用可能长达两三天呐。因此呢，就算讲你已经长食药啊啦，吼，啊，这今仔日你得卖食药啊啦，啊，那无呢，吼，真的是蛮麻烦的，吼。所以讲食这药啊，禁忌也是有够侪呢，吼。但是药啊，佫足好食诶，吼。所以讲你甲看，人健康哦，上好啦。人若健康，啥物都会当食啦。人若无健康哦，真正食啥物都爱足注意啦。所以讲呢，吼，乡亲朋友侪吼，伫遮咱来听呢，吼，甲你做提醒哦，要特别的小心哦，吼。来，吼。四月傍好，哦，这回欣赏。

0: 在公阁、哦、大哥你说你吃我们什么产品
1: 大伯是同公园啦，
0: 嘿，食食桂冠，
1: 我四十岁啊，老男人啦，
0: 安尼哦，成熟的男人，嘿，啊，你八十岁成熟的男人，你食大伯最食桂冠啦，
1: 食两罐啦，
0: 食两罐啊，食了安怎样啊？
1: 啊，食了之后放尿较顺啦啦，
0: 好，你本地放尿安怎袂顺？
1: 哦，落听落啊，十滴啊，叫人个大伯啊，
0: 安尼哈，啊，你八十岁啊，食两罐大伯水膀胱丸，本地放尿十滴，即卖放尿足大伯啊，吼。
1: 对啦。
0: 哦，所以讲你安尼特别打电话起来，甲咱做见证呢。
1: 对啦，做见证的。
0: 是啊。真有效吼，大伯水膀胱丸足好诶吼。来，你等我一下哈，来用亲好朋友呢，以上功格。来，大姐，吼，感谢你呢，你安尼打电话必须甲做分享吼。
2: 哎，
0: 来这是公格
2: 哦、啊，这个效果很好啊。
0: 你是吃什么呀、
2: 啊？我吃大白水，
0: 大白水膀胱丸哈。
2: 哎，
0: 啊你，咱之前是什么款的原因来吃大白水膀胱丸的呀、
2: 啊？因为我就是有那个糖尿病，你知道吗？
0: 哦，糖尿病跟着咱的大白水膀胱丸没关系哈。
2: 嘿、啊，有吃西药啊，今天吃了。吃了腰子会怕怕的
0: 哦，是因为吃西药，怕讲腰子会被迫害的对
2: 啊。我今天过去验吼，
0: 嘿，
2: 肾石球哩，500+，
0: 好，本地较悬的对啊啦吼。
2: 对，
0: 嘿，啊，即卖食偌久了，有甲咱即个改善啊？
2: 我食了都要挖两罐啊，
0: 嘿，
2: 啊，就有改善了。
0: 好、哦，要。吃差不多要挖两罐，啊，搁再去检查吼，啊，这个数字就继续好啊吼。
2: 哎，
0: 哇，甲你恭喜呢！
2: 哦，这个产品很好哦。
0: 大伯水膀胱丸这个产品足好诶吼。
2: 对，
0: 真假？你是黄大姐吗？
2: 对，
0: 哦，谢谢你呢，你哥呢？专程打电话过来跟做分享，谢谢你做功德哈，
2: 好，
0: 来用亲好朋友哈，大伯水膀胱丸哈，这呢咱有这个腰子功能的问题，或者是讲膀胱功能的问题，拢来吃，拢来挖去，效果足好，国家认证的，真正有治疗的效果的，用亲朋友。罐1500块，一罐1500块，要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家有登记，专人送到厝拢会使，吼，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公。

来，这首歌曲是林秀琪《彩色恰恰》。咱来听伫只歌仔呢，赶紧甲听众朋友报告我诶，即个呢号电话，现场诶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那是咧，听个手机啊，你随时拢会当卡，赶紧搁再甲听众朋友报告咧，听个手机啊哈，咱来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刷来去这首歌嘛是林秀琪的《好运连连》。

来，这首歌开始喝温点点哈，咱的兄弟姐妹要来祝福掉，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拢会当喝温点点哈。来乡亲和朋友，时间已经来到着这个秋天呀，啊，所以讲嘞，渐渐早晚温差哈，这点嘞变较大，你当时可能炎热，但是呢，透早加着呢吼，这个透暗的时气温哦。足明显下降，吼，亲像这种天气足容易来感冒，因为讲秋天呢天气变化更加大，男性朋友都要注意着泌尿道不泌尿道的问题，嘛别当呢吼忽略吼，咱这个裂喉腺的发炎吼，以这种的隐患，所以讲呢吼，在这个秋天的时候，裂喉腺发炎嘛是常常发生的代志，啊，这呢包括着的泌尿、急尿、加着排尿的气疼、会阴部或者是讲呢啊这个腹肚。下腹部呢，吼，会安尼胀胀无爽快，那是发展变成慢性的裂喉腺发炎呢，吼，那么就会比较麻烦。所以讲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哦，这种的病症就是比较容易发生，而且呢，二十岁到五十岁成年男性，吼，嘛是真容易来发生啦，吼。秋天呢，虽然袂当亲像热人大量来流汗，但是天气转凉了后，部分的民众可能因为无闲，吼，啊，就较不咧啉水，不咧。饮茶，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那么就影响到泌尿系统的健康，裂喉腺吼，这个裂喉腺炎吼，这个发炎的掉，除了可能甲着泌尿道感染有关系，嘛有可能呢吼，甲着啊，这个呢，伫咧坑着导尿管啦、啊、手术啦、啊，啊，这个泌尿系统的结构异常啦、啊，啊是自身呢吼，变压系统呢吼，这个疾病有因素相关，所以讲拢爱足注意哈、啊。所以呢吼，这个秋季啦吼，嘛足容易呢吼，和咱的射护腺呢吼发生一挂问题啦，嘛是同款啦，虽然无流汗啦吼。这个嘛，爱多加摄取着这个水分咯，哈，摄取着这个水分哈。伫这呢，加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来提醒，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来，说的起这首歌是《风筝泪》哈，来，这首歌是《风筝泪》，为咱听众朋友来播送。

来，谢谢所有亲爱乡亲，有时间伫咧过足紧的吼，连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骨头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出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哈。录直播了后，要甲咱的康杯产品，请你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你康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用车表把握最后的机会，哈，今日去九月车九啊，咱的这个呢活动哦，哈，爸爸节活动到九月车十，九月车十全面要来截止，所以讲把握机会，哈，把握机会，赶紧把握，啊，那无真正爱等明年足后悔。邓心瓜，所以讲到这不了吼，今麦这要结束啊，拢会当继续卡着热情的啊，这个手机啊，来联络来订产品，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再会哦。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清，得力雪梨旺，得力金雄，得力维达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来给我们提供。得力金雄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达跟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那大家好，新历九月初九，旧历的七月礼拜吼，哇，今仔日吼，哦，偌济迄个大楼，大楼上济啦，哦，拢集中啊拜拜吼，这个可能月尾吼，这个好像底下可能明仔载来无用啦吼，好，听讲这个气象专家咧讲吼，这个拜五，佫小可变天气。就是落雨的机会，继续在这个拜五、今拜三，啊，今拜三吼，听讲北部就上感觉，差不多二十通道啦，二十通道甲前几工迄个北外三十度差真多呢。这个凉风跟着北风吼，就开始会今来，慢慢来好，台湾地区啦哈，就是东北季风嘛吼。啊，大家要保重啦，大家保重吼。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台中查某护士，叫做护理师吼，姓陈啦。人到迄个半夜，搁是小夜班，十二点下班吼，可能用行的，代志款款的，到这路口差不多点外嘛。伫台中叫做柳川东路、柳川东路吼，伊人行伫斑马线呢，结果叫这个鬼面子的吼，准甲弄，结果弄到人倒，伊车无停吼。想想也唔对，伊车去洗完头，总个搞死，大家知吧？这个案件吼，哇，大家都没讲吼，有够恶质，都唔是人啦吼。这个人已经出名啦，已经出名好姓林嘛，都无成人呢。你甲看迄个人吼，一个出名吼，甲抓着，哇，准大家都讲，这个成人吼，开骗子的啦，搞着人啦，佮条件搞死两遍吼。洗完头呢，台湾教师吼已经收啊。时间是长个，到在个半暝点外嘛。姓林啦，伊当时开车伫柳川东路，姓陈这护理师护士拄拄下班，伊人行伫斑马线顶悬吼，准叫姓林的这个安尼开车，准甲弄掉，弄掉吼，伊反射第一时间就死啊，咱唔知啦。反射啊，反射有够大力啦，伊这砰一下过来要准。弄掉吼，人就倒，反正第一时间就死人吼，伊家己嘛无把握，所以伊才会想讲安尼袂使。伊阵伫头前路口边走路，准脚步翻头，搁甲到第二边啦，甲到死。人一个保安到现场，叫我另外看，姓陈这查某护士头壳爆过啊啦，到第二边吼，头壳爆过吼，啊，水电监视器来对查姓林的这个吼。调监视器的东西，大家在看，较惊一条。本来动作讲是弄掉做一道嘛，搁在肇事，吼、哦，迄、那个逃逸。结果调监视器，警察包括其他，你甲看，才惊一下讲，这可是刚弄第二遍呢，是弄掉倒了吼，伊想想唔对，准伫头前面做了洗翻头，再搁弄第二遍，就是一定没有死就对啦哈。两点五前后有。找这个车牌号码，啊，才去找到姓林的这个吼，差不多三点外，讲搁开这台变做的，就是弄死人这台变做的吼，伫派出所投案，有人讲伊无咧惊半人啦，是头壳空空，头壳歹歹，还是无咧惊半人啦，唔知啦。得啊，看变怎啦？啊，这台车就是我开这台弄的啦吼，啊人吼会弄死，你家己嘛看会到啊啦，警察调迄个监视器嘛。你若无调，佫唔惊呢？一个调监视器，佮他讲惯了，即个人哦，是弄着人。第二遍头前路口翻头脚步，佮弄第二遍，老死哇，正咯吼！当然这是我啦吼。这个阿公、妈妈等都随便来。阿公佮妈妈吼是住伫彰化啦，爱在发生台中嘛，所以讲是搬过台中，开始处理吼。妈妈靠家吼。唔代表讲，那么这个阿公吼上唔甘，妈妈嘛上唔甘啦吼。但是阿公咧讲啦，阿公讲这个查孙时代三十八岁无嫁嘛，伊就是因为爸爸三年前过身啦。这个查某护士爸爸三年前过身，内面佫剩妈妈、小妹、佮小弟吼，所以伊做上大岁的人吼，伊才会趁钱啦、上班啦吼。阿公规家伙，你讲我甘心得。这个查某护士吼，结果你看看，好一个唔正人当场伫路口弄死啦，而且，佫调工第二遍，无死，袂得，你看看这种人吼，正咯。最近的消息，咱有老师问话，暗下问话吼，到这个姓林凶手开车这里吼，即马唔是用车祸，唔是用过失，用杀人罪啦。人即马用杀人罪，要甲办嘛？唔是虾米咧车祸啦、过失啦吼，有诶无吼？好，检察官甲问讲，你为虾米该讲倒两遍啦？即大家都会问啊。车祸是一遍尔，无涉及车祸发生，都有够条件个。哦，我甲人弄着，甲人揢着吼，我管你若要走，人管走，唔是？检察官问讲，你是安怎该讲倒两遍啦？吼，好，细里面个讲，甲检察官应咧，张问话啊，张抓着。都出面投案嘛吼，即摆已经收啊嘛。伊甲检察官因讲吼，
我感觉迄个查某护士吼，就是迄个家里老人迄个人吼，伊慢慢伊护士啊，伊讲这个人吼，改成会针对我啦，就是唔知道要甲安怎啦，伊才规只甲弄啦，你去看这种人吼，气死了杨伯祥。欸，这种人伊嘛敢甲你应呢？检察官长第一时间甲问伊有接受，伊讲伊。好、哦，问话不要紧哈，这个都夜间诶征询嘛，好、哦、好。检察官问讲，你为什么敢告两遍？伊讲，伊的感想就是，这个查某护士行李路人哈、哦，是改成诶针对伊啦，就是改成要甲安怎啦哈，伊改甲弄两遍啦，甲弄回事安尼啦哈。啊，三零岁诶开始啊哈，啊即马收啊准嘛，这个。是我的两个月吼，长准两个月吼，这个姓林的用枪吼，是用杀人锤啦，用杀人锤落去甲诶侦办吼，唔是虾米过失啦、车祸啦吼、伤害啦，唔是安尼啦吼。当然，这个杀人锤看嘛知，人甲吊咧监视器，连警察都惊一条。本来当作讲弄掉做伊走，唔是这简单，是弄掉去偷情，搁翻头转来，搁到第二遍，都吊监视器，哇，大家都没干啦，大家都气干吼。在台中这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袂记，我感谢你，我讲。
1: 好、哦。
0: 观众老听到吼，真正爱去食。
1: 那无本来白放吼，杂杂安尼吼。
0: 哦，即马有够好诶，即马洗身哦，即马个哦，面红个，确实我个买。诶，
1: 雪里旺哦，上好上好，对对对，一定爱一定爱。
0: 我四四项绝对拢无停。
1: 哦，好感
0: 觉。我即马拢好啊，但是拢无停。
1: 安尼哈，
0: 哦。因为我即马 Q 啊真型啊，我拢无停，因为我较早吼，
1: 嘿嘿，
0: 这是拢救家金，
1: 哦，两
0: 支卡救家金用要死呢。
1: 安尼哈，
0: 哦。系啊，
1: 哦。
0: 即马做够好诶，我都感谢你，我讲我若无敲电话叫观众去买哦，真正。
1: 好好加载哈。
0: 哦，啊，即马嘛，
1: 那么足平足平顺，足平顺平咧出平平出平咧杂杂啦
0: 吼。拢袂好，即马拢足好诶。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即马咧创啥哦？油头壳本地油头壳拢冻袂掉呢。
1: 哦，安尼吼。
0: 拢油一下都爱搁休困呢。
1: 哦。
0: 即马拢会使啊，哦，搁流汗足好诶，即马足好诶。
1: 好加载，谢谢恭喜哈，大姐
0: 哈，谢谢。
2: 美国警告。叫做 QMB， 加买学着，甲恁买美国进口的 QMB 吼，迄 Q 着咱讲物件足 Q 足 Q 迄个 Q， 虽然写英语，我相信大家拢看有啦吼。叫做 QMB 吼，心肺是规身躯的动力啦，规身躯的引领，规身躯的源头啦，潮头，尤其吼这个泵浦啊吼，一定爱讲吼，上个国家。在美国进口 QMB， 你看人在美国卖多少，可以说在美国差不多卖第一名了、哦、这样美国进口的 QMB、哦、人不然白白杂杂石头底底清清清杂杂杂如果就穿平平走不两步楼梯也不敢爬爬两步、哦、穿到外面、哦、在美国进口的 QMB、哦、现在很冰顺不然平平穿然后清清清、哦、美国进口 QMB 有一步一定要这个大姐大家听德利联合精、德利雪利旺啊，个泡做伙啦。德利联合精、雪利旺个泡做伙，个泡做伙配的吼，落去个配咱的产品。你个用德利联合精、雪利旺个泡做茶配咱的产品，伊有一个功效，就是足够带路啦。迄、那个成分发挥吼，会加倍紧吼。唔只鼓励咱的产品吼，好处够多哈。啊，咱特别做就是为着减轻大家负担，存上尾两工，今仔拜三，明仔拜四吼，再到明仔载吼，到明仔载阁有。明仔载过了就无啊啦，哦，所以讲明仔载上尾工，咱上尾两工嘛，上尾两工，咱呢特别做吼买二送半，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买二送半，会加赚千四块的份伫内面哦，那特别做一组啦吼，活力民宿排便啦吼，啊，还唱唱唱啦吼，咱呢诶活力民宿益生菌都有啦有。这个特别做吼，我来加上千四块在内面吼，买二送半吼。德利联合精、德利雪利旺，我来特别做，拢加上一千五分在内面。在咱的特别做吼，上尾两天，上尾两天到明仔载吼，会得结束啊哦，绝对无过瘾。大家一定要把那波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我先搁讲一下，给大家听看卖吼，你要注意呢哈。在咱的外交部，咱政府国家外交部吼，特别甲大家报告最近有接到通知啦，就有三个台湾人伫对伫咧缅甸甲泰国小交接，这个是什么园区啊？上济做歹代志，伫泰国缅甸交接这个所在吼，你做计生诈骗，还是有毒品的物件，唔知吼，叫杀掉，你敢知影？这三个吼，惊死刑啦！人即马调查起来吼，是无毒品，唔是毒品，因为毒品的迄个罪较重，大家着惊吼。大家想讲啊，诈骗啊，诈骗都有够多啊，网络诈骗啦吼，卡电话诈骗啦吼，有诶无诶吼，啊诈骗有够多吼。好，即马缅甸、泰国尤其这两个国家，缅甸、泰国因为名声真歹啊。过去一段时间，大家拢讲缅甸、泰国唔通去啊，吼，包括越南，我那线条红台尾嘛，吼，越南吼，啊，讲转转遐炸机啦，吼，流气管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吼，所以严重。你看泰国甲缅甸吼，即阵啊时间观光人数差真侪呢，有诶讲差要一半咧，诶，差不多较早十个观光去倒诶吼，即马剩五个吼，大家都惊噶。讲泰国甲迄个缅甸吼，若无涉及过关公吼，准强杀你啦吼，啊诈骗啦吼，都着去关啦有无吼？所以伫顶个月底、八月底，两个国家，着泰国啊甲缅甸，拢总宣布就是外国人会加重刑期啦。台湾人都是外国人啊，咱台湾人伫遐做歹，就是外国人啊，好好。那么这三个都被人杀掉吼，针对啥哩？因特别针对诈骗，你看这诈骗个人员，连外口变外国，有若对诈骗讨厌个，这诈骗基本啦吼，势力所在啦，啊来骗对骗对骗对基本吼，啊人讲即马目前上济吼，都拢集中伫泰国、缅甸交界这个所在啦，唔且两个国家反正有咧讲吼，就是泰国、缅甸吼，这个这个犯罪吼，尤其针对网络。炸欺嘛吼，会当判死刑，这三个吼，惊讲会用判死刑，你茫讲白话，你讲，迄有当时啊，国家若当咧严的时吼，人个法律当咧严吼，我抬起价高啊，外国人已经甲你宣布啊，伫八月底，八月二日嘛，八月二日正式宣布两个国家，伫缅甸、泰国吼，只要伫我国家内面，哪个我掠着炸欺欺绑啦吼，人有掠着，你人吼。尤其是外国人，你外国人佮刁工走来别人个国家犯罪嘛，哦，因就加重啦，重重就判死刑啦。结果最近去掠到三个啦，这三个台湾人哦，目睭可能无上暗，人个法律改过吼，即个讲你来注意哦。凡说恁三个叫判死刑，大家都无通来救呢。你茫想讲啊，阮诈欺也判死刑，你唔知哦。即马诈欺这种诈骗集团就个人员啦。啊！人大家风声甲讲吼，足侪机房拢设伫泰国、缅甸交界啦。就是安尼，对着因国家要观光啦，要啥物话吼？有个人讲，卖去卖去啦。所以讲你甲看，要去泰国、缅甸，最近这段时间观光的人数吼，哇，超够侪嘛。就是安尼，因特别这个法律修改吼，唔知有着总理呢。因特别由总理公布吼，就是八月二到八月底吼，缅甸、泰国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吼，就是有关诈骗上严重，就是要查诈骗。这诈骗真正骗到大家吼，上讨厌吼。所以讲，那网络诈骗、那电话诈骗，不管什么诈骗，只要是诈骗集团，大家往抓着吼，尤其是外国人来阮家设机房啊，来做诈骗的吼，上当就判死刑啦。结果谁讲俩？三个台湾人这两天抓到了，这三个台湾人吼，在咧讨救兵啦，因为有人打电话到外交部，外交部我知啊，无外交部也唔知啊，外交部讲，这就讲看卖吼，你家己做唔对，你莫讲外交部什么一定要甲你救啦吼，人若真正甲你判死刑吼，就无法度呢，外交部是外交部呢，你家己做唔对的啊。首先出来注意哦，真正注意哈、哦！你唔忙搁在什么打工啦、啊，什么会吼、哦？人家咧讲什么缅甸、泰国吼，迄、那个接电话都有钱人等，迄、那个是诈骗啦！我甲你讲，真正抓到，有可能判死刑，因为人已经咧宣布啊，到多底差不多两礼拜前迄、那个八月底吼、哦，人家咧宣布这两个国家上济外国人去遐咧做诈骗基绑嘛，啊，拢伫咧缅甸、泰国这个所在交界吼。
即马人家来讲，那掠到因上当的法律，就是判死刑啦，判死刑呢。诈骗判死刑哦，有人讲，反正嘛，甲骗无一只猫，啊，叫我们判死刑，所以讲唔通搁在什么哩泰国打工啦吼，啊，什么缅甸啦吼，听电话都有一人等啦吼，爱注意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食你讲心脏啊啦？
1: 心脏真正好用诶。
0: 安尼哈 ，Q&A 哈。
1: 哦，
0: 食
1: 一罐了啊。
0: 你本来是安那？
1: 我本来拢会要吐。
0: 安尼哦。
1: 诶，心脏安那不够大哈？
0: 哎呦，
1: 安尼。安尼拖，
0: 哎，人个抱心咪想要拖安尼
1: 样，哎，
0: 吼吼，
1: 啊，就一罐安尼擦有够济，
0: 安尼，
1: 我啉咩啉果精，啊，加配血了，
0: 吼，
1: 啊，而且身体无够无法度啊，
0: 啊加配 QMB 啦，吼，
1: 嘿，啊个钱拢接，
0: 好安尼，
1: 听着贵拢接，无你真啊吼，你食到吼，你若无顾袂着啦，
0: 安尼着，
1: 贵开钱啊，
0: 当然啦，身体在家己
1: 上，啊个无法度。不巴紧哦，
0: 阿玲哈，真正
1: 有，真正人听到的人哦，真正爱食，
0: 一年有差啦，
1: 真正头够济啊，我真正头够，啊，我食迄一个月吼，一罐啊，我昨个走去罐，
0: 哦，阿玲，
1: 罐抽烟的，
0: 阿玲，
1: 真正有好用，
0: 恭喜啦，
1: 我拢一顿三粒，啊，两顿六粒安尼，
0: 哦，安尼介好，安尼介好，
1: 我食安尼啦，啊，真行哦，两粒啊，啊，个。那半一路 M C 要个几点？
0: 安尼吼，哦，即卖继续冰顺啦吼，哇，真好真好。
1: 这心脏吼，我开快活就好啊。
0: 安尼吼，美国真够个对 G M B 吼，老大人啊上惊济啦。这个做台球起来吼，哇，大家吼都走袂离，唔特别走对面吼，安尼平平算白啦吼，啊人吼呢，我安尼一直无开咩去吼。到美国请教 QMB 吼，咱特别做前两家买好掉啦，佮剩两天的时间，得加上一个前四个的特别做备加上好哩吼。美国请教 QMB 吼，佮恁买特别做吼，你开两块钱两罐钱啦，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嘛，两罐五千六，你也加两罐半，也加一个前四个的半罐伫内面吼，加加罐一两多啦。我知你早前有罐啦，咱已经上过外汇嘛。准上买两工，佮佮你延期吼，延一个十工吼，你佮佮加款一两度，佮袂讲真正结束，明仔真正结束了吼，我会讲，哎呦，真正结束安尼吼，啊，无彩吼，买彩就佮加订一两度吼，一定要加订一两度吼，人吼较会甘愿啦。这公司特别为着减轻你的负担吼，啊，佮你精神吼，但咱的美国请教 QMB， 佮咱的活力民宿。跟我们的德利联合金德利雪梨网拢总有特别做买二送半、哦、全部拢到明仔载准上尾两天一定要把握若无上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一次在台南阿南区吼，都学袂倒粪扫，结果粪扫内面有迄个重金属，叫做镁啦，一个金马瓶，一个米的迄个米吼，迄个镁吼，迄个物件学袂倒吼，只要碰到水就变啊啦，唔是烧尔是变吼，你看变甲哇，大家吼真正气甲，在阿南区。台南阿南区嘛吼，环保局确定现场吼，已经无需要去找证据，所以开始叮当，就是怪手啦吼，有诶无诶吼，把遮所有人带粪扫诶物件全部爱甲扯走啦。哦，那无阿南区即附近诶人吼，大家惊甲，虽然已经变过啊吼，但是当时佫会变你也毋知啦，首先。你个看，外严重吼，啊，赶紧，这个家下的阿杂物件，人乌白点的吼，包括有一块金属的病的物件，全部拢吃到了吼，得去看图吼，赶紧处理，就是不要民众，尤其这个的呀，大家安心啦，真正别安心嘞。你个看，伊病来到地，我第一时间有报吼，伊这阿达粪扫内面含着迄种废料的金属吼，镁这个物件变吼，当时牵连附近57间呢，57间厝全部拢着呢，是真正拢着的，唔是讲虾米听到啥震动了，唔是，是拢有着啦吼，玻璃破啦吼，啊，伊爆炸嘛，伊上变一个吼，爆炸过来开始火烧嘛，啊，你看看，这有个人吼，真咯，火烧爆炸以后。为了防止污染扩大，所以讲我先看图啦，先看图吼。啊，当然这已经连图吼，即马即地壳啊啦、怪兽啦，有诶无吼，全部下拢立住啊吼。就是先看图，看图了连图，啊，甲遐阿杂物件全部做位起来，卡起来以后吼，甲只填图好平啦吼。安尼等于就全部拢无啦吼。那么除了这个看图过来看。阿达物件粪扫卡到了吼，我拿用迄个高压清洗吼，就是南环保局有出动迄个水车清洗，甲现场那无清洁的所在，我拿清洗冲一下吼，都无问题啦吼。哇，你甲看，惊人呢！结果有抓到无？我讲一半下啦，但是已经无重点啦。真正讲因粪扫来遮倒迄个人吼，已经炸到无尾油啊啦！有人讲走过，听讲尤其是走过中国，奇怪咧，台湾做唔到代志，拢走去中国。台湾也变犯罪，大家都走去中国，是咧走去中国，是拢未走去别位吼。啊，中国都讲话通啦吼，啊个上紧啦，差不多半点钟、一点钟我就到啦吼。哇，正咯吼，人家讲下咧找嘛，就是爆炸量就开始找源头，到底什么人因粪扫来遮倒来，有诶无诶吼，派过去吼，结果一直找着了，才知讲原来这伙人早就已经处理啦，就处理外控啊。但是即马上好个就是赶紧处理，就是台南市市政府吼，人叫大起来吼，开始甲爆炸南区这个所在。迄、那个阿杂物件砍图，无大件挂图，即马做位卡起来吼，过来卡起来以后，水清洗了吼，已经是绝对无问题啦，绝对哦，大家安心生活吼。那不你看，也、无人知，啊，开无代无事，汹涌拢砰一个崩起来，啊，就开始火烧，结果一个崩了后，第个崩两三遍吧，在阿南区这边吼，崩两三遍吼，准57间，唔知偌七间偌八间全部中掉嘛。就即块嘞啊！即所有的邻居后玻璃破啦，吼，有无大堆啦，吼，惊死人吼！是好家在无出人命啦，真正有影。但也蛮难过，啊，即已经算处理好，已经开始处理好，大家安心生活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哦，第四甲第五百啦。
1: 哦。
0: 啊，拢听啊！啊，我就是最主要要是先食先食酒精的啦。
1: 啊、
0: 哦、啊！啊，我第一届买一罐吼，即也无效。
1: 啊。好
0: 像讲啊，一罐一定应该是无效果啦。
1: 嗯嗯。
0: 哦、我等下阁继续阁走去买吼。
1: 嗯。
0: 食两罐尔，酒精的拢好去。
1: 哎呦，安尼吼。
0: 真正拢好，哦、啊，阁食 Q Ken。
1: 好 Q M B
0: 哈。Q M B 啦，讲
1: 唔
0: 对。
1: Q M B。
0: 我等去买 Q Ken 就食无效
1: 啊。
0: 唔再讲好，即加迄个 Q M B 哦，真正老听到人哦。我老拢讲，哎，迄人哩。迄种人你按常即人去讲，我乌白讲，我听半年咧乌白讲，我就是来去买，因为我拢安尼哦，蒸哦蒸啊，真来要摕物件，红白个拢会要吐要吐啊，
1: 都
0: 会冻袂掉。
1: 对对对，
0: 我安尼啊，安尼食两罐啊吼，会再搁走去买，我拢是用电车买，我就住伫遮尔。
1: 好安尼哈，
0: 嘿咯啊，真正有够好啊！我老生吼，我是多听半年，我老生伊迄个骨，我是。骨刺冻袂掉，我都我爱开的，我开十几年
1: 啊！
0: 我说那吼，嘛是爱搁食啦，爱搁继续食，因为我这两个这吼，这腰开这吼，搁一生，嘿，我早食两罐，三罐了，无够药。
1: 嘿，爱继续加食，
0: 爱继续食。
1: 啊，
0: 我就是我老生吼，要甲差别开刀啦，这个等两个月前啦。我讲你开刀了，就不然拖西年啦。
1: 哦。
0: 嘿，啊，我说那讲吼。
1: 哦。
0: 我讲我食这一型有好，我来买你食看卖啊！
1: 哦，
0: 啊，伊也食，我之前食一罐嘛，我做食两罐啊，伊嘛是食两罐，嘛是料啊。
1: 哎，
0: 啊，我就一再过去看啊。
1: 哎，
0: 我就伊食一了，你知无？伊个脚撞过，拢袂记得，都是车祸，较早少年车祸，过那边啦。
1: 我知。
0: 拢共你迄个架脚啦。
1: 唔敢出力，唔敢出力。
0: 对，唔敢出力嘿。
1: 会酸疼嘛？会受伤疼。
0: 嘿啦，唔敢出力啦！医生讲啊，讲你一定要出力，啊，就唔会疼。结果我买两罐尔吼。
1: 嗯嗯。
0: 好头一半，
1: 安尼啊，好好好，
0: 真正好用的啦。
2: 上好是两个加车位，搁只新买光，得规身躯吼，拢过甲足车运吼。美国进口 QMB， 这个 QMB 吼，一个富翁，所以吼，你甲看，食咱的 QMB 的过，这个稳定，这个碰不吼，人好喘啦吼，啊足轻松吼，袂安尼白白杂杂像个石头底底，连咪在咱喘平平吼，得富翁伊也效果继续好啦。医生甲咱讲啊，你茫食单方啦。食富翁吼，伊综合咧顾一个器官吼，会继续好顾吼。到美国进口 QMB， 啊，若身躯边有要进行吼，到做位哦，一定爱做位是上好吼。这个心血管做位吼，咱这个所在碰破有烂吼，咧拍开大烂吼，这个大姐有讲一个重点，咱人吼，那骨里揢物件，上好摸额头，人有血啊，我甲你加一步。那你物件落来我无说伊，一定会安尼嘛。你茫人吼，脚寸翘翘，等头壳沉落，你揢你个物件唔当，人绝对有加价，但是有加价，你都要即个碰波啊，有够承担你个动作。迄有个人孤立揢物件起来，迄、那个哦，人个像安尼，也就是你碰波啊，无够迄个力，无够程度，伊无在着负担你动作啦，是安尼。所以讲你若有这种人哦，你一定爱食一个。那无当时要安怎安怎，咱真是唔知哦。想要讲这个代志吼，是足歹讲啦，真正有影吼。到美国进口个对 QMB 上高高一个瀑布啊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地间来问一个，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啊，咱有特别做买二送半的产品吼，到美国进口 QMB 吼买二送半，咱的活力民宿嘛。买二送半，特别做得力天高精，得力雪梨办公室买二送半吼，唔当无在，唔当无在。那无上台，卡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上尾两工，特别做精神上尾两工，唔当无在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好，以上广告，来，咱稍等，再个继续。

0: 隐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你能一六苗栗县狮子开中门自9月19号开始报名，六七一夫妻参加苗栗县的跑师生命，还有高考及格的医生命，奖品发奖牌，狮子奖励金5000元，还有苗栗书店数1000点，并参加10月27号的文创实习生。详情请上民政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苗栗县政府提供。
14: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等下现场来，拜谢拜谢。来，安尼咱起来刷电工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来喂
1: 喂，
0: 你好你好嘿。
1: 我跟你借问一下哈。
0: 好。
1: 就让你加经验哈。我血压较悬吼，食迄个嘛紧。
0: 是比较紧，但是你血压较悬，迄血压医生开药爱吃哦。你讲你吃？
1: 有啦，我医生开的药嘛，我咧吃啦。
0: 啊，拢降袂落来哦。
1: 啊，我那会拢降袂落来，个红诶。
0: 我悬啊，你敢知？你敢会晓讲？
1: 血压无？
0: 你敢会晓讲？
1: 血压无，我当阿崩了吼，190几。
0: 阿鸟诶！
1: 向的心脏哦，剩50几安尼。
0: 你不甲医生讲？
1: 我都无过去看医生啊。
0: 未使安尼啦，你去去等看啦，还等去看一下，等去看一下
1: 啊。迄老管家去阿咪个哦。
0: 迄是介好，但是问题是你要先甲血压调整落来。迄伊西药啊，西药的血压要较紧甲调整落来。好不好哈？
1: 有啦，阿姨嘛有开迄降血压的药我吃啦。
0: 对啊，但是问题是，你开的迄、那个，咱即摆降血压无足侪种吼，伊开的那袂使，伊也戒啊，爱戒啊，戒一个安尼啊，爱戒呢啊，好好。你若一直血压百到袂落来，你嘛是虽然医生有咧开的，但是讲我食这都无降落来，伊就该戒别款，好唔好？哦，爱甲伊讲一下，你食那个 QMB 只能是对这戒好。对，这是相当好哦。但是你也先，
1: 那个管家无要紧啊。
0: 不要紧，不要紧。啊，你得爱改血压，一段时间先关心个降落一下，啊，好不好？哈，
1: 哦，
0: 改医生讲一下啦，哈，哈，改一下药啊，好好。
1: 好，谢谢。
0: 没，喂，
2: 喂，
0: 你好，我丁莹。
2: 喂，
0: 阿妈，你个收音机转到点好唔好？收音机个转到点好唔好？拜托。
2: 我讲啦，你的电话卡拢卡
0: 袂
2: 通
0: 咧。有啦，即马就通啊！我得甲别人咧讲咧。
2: 我甲别人讲就别。
0: 好啊，你问来，
2: 但是我金
0: 收音机诶，收音机金咧，哦，搞，哎，
2: 好无？
0: 好，不要紧，不要紧，讲你讲来，阿妈你讲，
2: 你讲较大声，无我耳孔做重啦。
0: 好，阿妈你讲，
2: 我是要问你讲吼，即个。一组2800迄吼，敢会当含迄落香菇精做一只？
0: 当然嘛会使，当然嘛会使啊吼。
2: 两粒做一只，安尼就四粒啊，安尼无要紧哦。
0: 无呢，年糕精够算粒，年糕精是你是买粉的唔？
2: 粉的，我买啥我唔知，我叫人买还袂退来的。
0: 年糕精是粉的几包的，你甲。你那边连果酱那边粉的吼，都掏一包啊！刚才呢，你讲2800的 QMB 做一只，做一只安尼哈，好不啊？哦，
2: 迄个2800黑哦，
0: 对，做一只哈，哦。
2: 啊，
0: 掺
2: 迄个头的黑个大大的做一只。
0: 啊，对，你那边水的套头都做一只，做一只哈，好不哈？
2: 那无买水的嘞？
0: 无买水的都粉的啊，咱连果酱都连果酱都粉的吼，你就改做为倒热水。落地就好啊，安尼，
2: 安尼哦，
0: 好不好？
2: 安尼好，
0: 买啦，好，来喂。
3: 喂，丁莹哦。
0: 我丁莹嘿，你好嘿。
3: 我要问你啦吼。
0: 哦。
3: 如果我有听迄太太咧讲迄些阿伯啊吼。我迄些阿拢未稳定啊。
0: 未稳定哦。
3: 哎。
0: 我跟你讲。
3: 我买迄个QMB米小。
0: 对，我跟你讲吼，血压医生来给你调整过那边，感官个袂稳定。其实咱人身躯顶个血压对一个物件上个对呢，就心脏啦。心脏啦，愈无好，咱个血压就愈袂拄好啦。
3: 我即马听着，我煞惊，我煞唔敢食咧安怎？
0: 太唔敢食，我就跟你讲，食迄唔食拄好，咱个血压。上高对心脏啊，心脏愈无拄好，血压就愈调整未准啦，安尼哈吼。
3: 食迄未影响着
0: 啦。未啦，未影响，就颠倒帮助咧，颠倒帮助是我当初的解咧，阿妈是讲，伊血压拢悬到百八到，但是伊咧食血压药，伊拢无要转甲医生讲，伊都要转甲医生讲。安尼唔则先甲血压降来，好不好？
3: 食
0: 真正
3: 是食三四食二十万年
0: 啊！迄种不要紧
3: 我想去闽南，你安尼讲，我 我吃那个在买后我吃的米还没吃，
0: 这样不吃好、
3: 啊、我听到这样听我才怕怕我才没什么吃，
0: 没啦、
3: 啊、没什么吃要怎么，
0: 我刚才有跟你说没什么吃，我刚才跟你说爱吃爱吃、啊、不吃好，
3: 我说我才怕怕才不敢吃，
0: 没啦、
3: 啊、
0: 没啦没啦、啊、
3: 我们去那会足重没啊，
0: 没啦，迄就是安尼，唔正会稳定。我就是鼓励恁爱食，唔正会稳定。Q M B 爱食，唔较稳定。啊
3: 哦，安尼是哦，我听迄个太太安尼讲，啊，我才听到我是食几年，食二十多年啊。
0: 好啦，莫惊，莫惊，咱咧就是。
3: 啊，是啊，迄个 Q M B 我是头一遍买啦，尔。
0: 没啦，你放心哈。
3: 起码我听伊安尼讲，我才听听煞，迄 Q M B 我煞唔知安食法。
0: 你看，
3: 我是拢八三，
0: 啊，得盖税啊！
3: 管的啊，拢是八三八
0: 二，啊，哎，
3: 这是拢超六十外、七十外。
0: 啊，你得盖税，你咧惊啥？啊，你得盖正常啊，你会有盖正常啊？哦。
3: 安尼啊，我迄去人民老诶，今年安尼会使食啊？
0: 当然会使啦，当然会使。计
3: 安尼会成功未？我两粒做伙食会成功未？
0: 未啦，未啊，未哦啊
3: 啊，
0: 未啦哦，
3: 未哦。
0: 诶、欸、吼、哦，按什么价？按什么价？未啊吼、哦？
3: 啊，好好好，好谢谢。
0: 诶，安怎？恁教我才教，我甲只阿妈应付教。诶、欸，爱讲教吼。诶、欸，阿妈听有啦，哇，实在我无简单，对不对？真正无简单，对啦，换做恁吼，恁无代表。那咱听一个歌，先到这就好，电话先到这就好，先听一个歌，恁稍等一下吼，几站来开讲新闻哈。

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吼，那接不完挂在，咱稍等报关你随卡哦，报卡随卡，我会给你听来算了吼。好、哦，来谢谢，咱等下现场来，等这个77岁诶阿公啊啦，阿公啊吼，伫住伫等中立，好，再去八点外，甲因兜人讲吼，我带伊来啊，带什么人呢？就带孙啊。诶，阿公过孙啊，吼，抓孙啊，伊讲要安心班的幼童啊，迄种安心班吼，安尼诶，迄、个幼童吼好啊。有人讲啊，恁家的人唔知影讲你具体无解好嘛，可能唔知啦。那无得诶，变啊讲，迄有当时啊吼，唔是讲具体无，唔是讲完全唔好，都淡薄会记哩，淡薄个袂记哩吼。对啊，所以讲老大人到这个坎站吼，我当叫厝内人，那较认真的爱真正爱讲爱。特别注意啦吼，这个阿公啊，八点外带孙阿公要带幼儿园安心班嘛吼，准行出来，出来吼就无回来啦。为中岭吼，一直行行行，行到唔知什么所在吼，到引导嘛，中岭吼行，行差不多到暗时啊，别一个下晡啦，行八点外钟啦，到早起八点外嘛，行别到五点啦，下晡五点。哦，厝内人是安尼，着急个吼，已经知影讲这绝对胖伊嘛，靠迄个带孙仔去幼儿园，带要八点，八点外钟也袂转来吼，哇，开始紧张，报这个警察，警察足紧张嘛，阿伯啊吼，当时警察家属报的时已经八点钟啊啦，有人讲哇，这家属嘛真正心肝足放下落来吼，吼、哦。伊带孙仔出去了吼，这个阿公也无回来，差不多八点钟，到下晡四五点嘛吧。甲讲哎呦，奇怪嘞，阿家无回来吼，阿家开始紧张，才开始报案啦。结果警察接到报案，甲讲啊，这个阿伯也是当时出去，哎，才八点外，才八点外已经，已经八点钟啊，人无回来，你即马甲你报，哇，两个警察、三个警察从开始沿路吼，调监视器吼，甲挂吼，结果阿公我已经往行，行到阳门啊啦。阿公啊，用行吼，为唐中立已经行阳门，行到阳门吼，安尼好加在这个吹掉吼，天罗地网呢，警察一支都唔敢放呢，一支监视器来叫留意吼，反正挖角都找不到呢吼，而且佮加上警察用监视器来吹吼，吹两点外钟佮吹掉啦。甲咱讲，这个星期，因咧讲啊，讲啊吼，哦，原来是这协调啊吼，安尼都要到六点啊嘛。你八点钟、四点外，甲报案，佮找要两点钟的监视器，已经要六点啊吼，准赶紧哦，拼过，这派出所警察车啦吼，到现场吼，找到啦。阿伯啊吼，安尼一头卡啦，行差不多八点外钟啦，行到老关啦，行讲吼，安尼人上得来吼，先甲阿伯载来。今日车在派出所，坐地休困哦，通知家属恁来一个，先说念两句啊吼。啊，这警察甲你队长嘛，队长回来吼，甲你讲吼，厝内面有种老伯仔吼，爱特别注意啦。你小寡一定会知啦，是你家己无用心啦。迄人是毋是有失智，就是记忆开始无啥好，你遐小寡。问得看会出来吼，哎呦，食饱未吼？无当时咧讲啥吼？你会发现讲，改成会认到所在吼？啊，我咧讲啥？你改成，迄个是伊的认知错误啊！你也知影，像这种这，这真正食了好歹药啊呢？伊甲因头人讲，啊，孙仔我带出来哈，带你幼儿园，大家去讲好。一记地都无啥好，你个会带孙仔出去，带幼儿园，结果一个带出去讲哇！家己安尼到暗时啊吼，差不多要到七点，好，家再个有通啊，等下食暗顿吼。啊，你午要十外点钟啦，下再下八点外行出去吼。安尼午差不多几十点钟到下晡暗顿

家回来吼，是好在警察找到啦。哇，真正爱注意啦吼，这个阿伯啊吼，人吼到这个位吼，当然不一定大家有啦。啊，年岁大家也无相像啦，有的六十外，有的七十外，有的甚至到八九十，地址也阁真好啦。你看敲电话来，甲咱伫遐咧相骂啦，开讲遐阿嬷吼，哦，大家都记得好噶。甲问讲，我九十外呢，啊，顶三片公主鸡，讲准准准，啊，这有的食到六七十度，啊，你咧讲啥？人就是安尼，歹讲啦，真正歹讲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阿公，迄个食迄个火力面素
1: 哦。哦，火力面素。
0: 哦，食两工尔。安
1: 尼哦。
0: 放两盖。
1: 安尼哦。
0: 哦，我安尼，我安尼安尼欢喜噶。
1: 哦，无本来足歹排，足歹排。
0: 嗯，足歹排。我安尼，三工就通一盖，三工就通一盖，通到迄个迄个迄个，或者咧通个哦，通未通未出来呢。
1: 安尼哦。
0: 哦，啊，医生。医生啊，佮我配合，比如伊个两边的安尼，互我食，我佮食过啊，我多谢多谢。
1: 哎呦，火力火力民宿哈，火力民宿哈，
0: 哎，啊，即嘛，那安尼有帮到，
1: 食
0: 一顿得，
1: 哎，食一顿得，那较好啊，咱就改改着食一顿得安尼，哈，好不哈？
0: 哦，安尼哦，
1: 对，
0: 哈，好，多谢多谢。
2: 那要食这哈，来火力民宿，咱的产品哈，就是一路对一路啦。那有人甲你讲。咱一个产品，规身躯总包。我正在讲这哦，可能真侪人不听过这個。我一个产品哦，规身躯还是无听下吼。咱介实在实多信吼，产品这个物件在一路对一路哦，无就讲一款物件就上个先单，规身躯总包啦吼。那歹排便啦，那定定咧胃疼食，就益生啦吼，歹消化啦吼。够一种就是定定唱啊，人吼。大家都唱唱唱，囡仔大人都有，一唱来到就出房间门啦吼，小热空气对吼，我讲，嘿，大家嘛拢有拍个唱调，空气呐无啥拄好小热，空气咧交接，大家拢会拍个唱，但是人拍个就正常一个、两个，伊拢拍一百个啊，唱唱唱，哦，唱来到就唱几百个声出来，嘿，都无好人为变甲你搞吼，叫做活力民宿，叫做活力民宿，咱这个活力民宿，全世界看偌济国家甲你认证吼，活力民宿，你比咱的体来变做卫兵。甲咱搞迄个排排便，安尼一段时间，自然甲你排哦。咱个火力民宿吼，啊，嘛袂定定食物件来养生啦吼，肚肚啦吼，佮有一种吼电关刀吼，囡仔大人上一直减少，到即个拍卡上，上加安尼哦，安尼诶，几包卫生纸，火力民宿先我诶我，我咧咧咧过敏诶敏，食素诶素啦哈，特别做诶，上尾两工，特别做诶，上侪人买。火力民宿特别做吼，这都在食长期益生菌这个物件在食长期，胃病生发愈侪，唔是干过即几样，就等于过几千股啦。胃病愈侪就过几千股啊吼，就是火力民宿，火力民宿吼，我特别做吼，买二送半吼，给送一个清洗裤的份吼，免钱要送给你吼，上尾。特别做存两工，得到明仔载吼，一定要把握。那无详细看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最新一个发表哈，就有人来讲，老人哈，有一个老人味哈，有人讲感情下有，是恁家己不爱甲老大人做伙啦哈。讲讲什么老人病啦吼，老人病啦吼，啊那那较歹病吼，有啊无吼？最新的发表是美国的这个医生团队讲，真正有吼，人若有岁啦，叫做老人病啦。有人讲阿伯啊，人若看你行怪是歹势，甲你讲吼，啊从慢慢啊刷胶玻璃，你较少没有，你蛮敢怪，哎真正有一个病。老人吼，都老人味。医生团队，这个医生团队吼，是比较较属于皮肤科啦吼。咱人年岁吼，无同款的年岁吼，皮肤叫做体味，啊，体味就是身体味嘛，会为迄个皮肤会造出来迄个味吼。好，啊，天年岁愈侪啦吼，都味都拢无同款吼，是无同款尔啦。不是讲真正臭啦，吼、哦！人咧讲老人味、老人味、老人烟吼，不是讲真正讲哦，什么咧足歹病，不是安尼，是迄个味无同款，吼、哦！迄、那个味，迄、那个产生好。我讲我大家听足古锥，这个医生团队最近发表吼，人家证实属实安尼吼，在咱人的皮肤表面有一个油脂嘛，你看人啦愈侪岁了吼，迄、那个油脂就愈无啊。你看迄、那个愈少年家哦，人的皮肤现在都有油脂吼，但是人。那愈侪岁都愈无油脂吼，就袂当下底咧保持皮肤吼，就是咧，唔只人讲人啦年岁无同款吼，我伫身躯边迄个味无同款吼，好，什么人的味上好闻？都红鞋啊啦，红鞋啊，迄个味吼是全世界上好闻的吼，都红鞋的味什么味？你敢知啊？伊的皮肤所发出的味是甜的味，甜甜的味道，但是唔是真正甜，唔是真正讲。吼，你淡掉会甜迄个味，所以讲红鞋啊吼，伊个体味你，我跟你讲，吼、哦，大家都上爱红鞋啊，迄囡仔红鞋啊，哦，安尼抱咧淡咧，啊，都这个味都有够香的，啊，迄、那个味一个，迄种像迄甜甜的味，但是唔是真正甜，唔是真正吼你食到有甜的物件，唔是安尼吼，迄、那个感觉吼，但是青春期迄个少年家，人当咧发育迄个青春期的时吼，人吼有真济，有哪有这个味。迄、那个味就无同款啦，迄、那个味吼，就加上有一个迄个叫做胡萝卜啦吼，什么一种迄个味吼，但是互相介也会吸引。所以讲你甲看，迄个青春期，查甫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就是伊所发出的体味，咱辨别下，哦，你介规身骨安尼，一个加上迄个边啊讲，我边啊讲，迄、那个就少年家嘛吼，迄个当咧青春的时候，但是呢，平平迄个年岁，查甫会互相吸引，这种叫做体味吸引，就是安尼吼。好，那到差不多二十几岁、三十通岁左右吼，有一个这个改变的时间，就是慢慢的改变了。好，我咧讲这个老人味，身躯的退化，都有一个人咧讲，叫做老人较专有的味，几岁开始？你敢知？40岁就开始呀。所以唔免等到差不多60、70、70、80吼，讲什么咧？但是愈来愈明显啦。所以讲，人若咧讲，你身躯去先有老人病呢吼，其实那按照这个医生团队的发表吼，全世界认同吼，就是人的身躯的皮肤的病吼，会为40岁就大改变啦。人若40岁开始。皮肤味得大改变吼，啊，愈来愈重味了吼。当然，这跟平常时啊，你的清洁观念有关系啦。愈清洁观念愈好的人吼，人的迄个体味得特别较重嘛吼。但是袂当片面，袂当片面的是为40岁开始，愈来愈重味了吼，就变成人咧讲的吼，讲当然人袂甲你讲啦，歹势有教育的人袂甲你讲安尼啦，吼，讲啊你人较闲的啦，吼，你一个老人味吼，红颜啊你较闲的你。老人味哦，伊袂甲你讲安，但是你若看到讲无代无志，大家咧烧香心，也是徛伫遐咧等物件时，人若脚步愈煞愈偏啊，家己离较远，你问甲讲，你是咧创啥？我也无要甲你安怎，你爱知影，就是人烧瓜，调工要离你较远，但无伊闻到一个味吼，无啥感觉，因你的味甲阮少年家的味无啥感觉。是安尼，无唔对吼，后盖唔好去人烧钱，即讲什么叫老人味啦？我逐工咧辛苦咧，乌白讲啦，一条工无爱甲要甲阮做伙食饭，都个咩老人味啊？真正有，真正有，那是经过全世界认证的吼，一个医生团队发表吼，老人都有老人味啦吼，迄个皮肤都退化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活力民宿哦。
1: 安尼哈，
0: 我用差不多将近七八年哦。
1: 哦，
0: 这鼻子哦，再接给弄个老鼻水哦。
1: 哦，对对对，嘿嘿。
0: 而且怎么啊？等我调那些鼻腔口那个位啊，啊，我见就老着安尼。
1: 哦哦哦。
0: 嘿，而且我诶，说真的哦，没有这么好呢。
1: 安尼哈。
0: 可是我看到医生看到不想看，就是这个原因。
1: 对对对，医生就足济啦。
0: 安那讲呢？我吃一包尔哦，当天吃一包哦。我摘下去点我脚哦，
1: 哎，
0: 结果哦，整天哦，他们已经好到公，我们是讲良心哦，
1: 哎，
0: 好到百分之有感觉了，百分之差不多，八九十、八十以上那
1: 那就就好啊，哈，好那就就好啊。
0: 我现在哦，都利用晚上的时间要睡之前，我都吃一包哦。
1: 对对对，哎，
0: 啊，到白天的话又排便哦，又比较顺，
1: 比较顺。
0: 人哦，这流这这样，哎，小米醉这样，这样贵命，不知不觉就该老出来。
1: 哦，对对对对对，哎，就
0: 是。不是醉哦，这么按，就是感觉到很不自在啊，那
1: 对对对对对，哎，
0: 哦，
1: 真
0: 好。嘿嘿，我干嘛了？我干嘛？我哎，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1: 活力民宿就好了。
0: 哎呀，我已经在这面已经吃差不多有四五年了。
1: 好玩的哈，好好好。
0: 嗯，
1: 谢谢大
0: 家。我刚才医生哦，刚才讲我，我讲真的感谢您。
1: 叫做活力民宿哈，益生菌这个物件，在几年前开始。哎，嘛无偌久啦吼，但是阮也有几啊年的时间吼。哦，迄牌子都读到家啦。那你即摆去看益生菌，啊，熟悉益生菌哦，大家感想讲，应该白白物件无唔对。那用心研究了，有实在，实在益生菌就是对身体好处，但是有的是食咧嘴内吼，胖胖甜甜，还是小块甜甜，种胖胖种无起来。你在？会生胃病啊，唔知叫做好菌啊，好菌就是胃病吼、啊。咱的活力民宿是经过偌济国家，我讲个台听，美国、德国、瑞士、日本、西班牙，这是全世界上高研究益生菌的国家吼、啊，甲咱认证啦、啊。你欲摕来真正变作胃病，甲咱搞，唔只系效果啊吼、啊。你看，咱的食物件常常益生啦，肚肚啦，消化系统，咱的活力民宿来食，甲食来食咧，一段时间准一直无用呢，就是伊个好菌改下坏菌关掉吼，那益生啦吼，啊常常咧肚肚啦吼，歹消化啦吼，佮下边都是歹排便啦。歹排便是老大人个一讲三大事，大家知影好食好困好放。你若歹放，哇，等下吼人艰苦个，就活力民宿加只什么主人家己个排便，主人个排便是上主人上舒服吼，电管边有一道是。大部分人上多，到遐唱，囡仔大人都有啦。大刚都唱歪几百个星座吼。咱来活力民宿，甲食一食长期，食愈长期愈好。你也发现讲，一直减少到人要无去呢。到咱来活力民宿吼，安尼好卫兵，甲你占电管道吼。袂安尼，大刚都啊唱歪几百个星座吼。去到活力民宿，有特别做诶，尽量甲买特别做诶，加少个加送一个千四块的份吼，买二送半吼。但是到明仔载呢，上尾两工啦，到明仔载吼。特别做诶吼，咱诶活力民宿吼，你出两客钱，一客2800嘛，两客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做诶，会当起着两客半，加一个千四块诶特别做要送互你吼。即到咱到明仔载吼，已经送过外月啊啦，过半月吼，到明仔载上尾两工特别结束，一定要把握。那无上侪卡过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哈，问好着。买好掉，阿甲送好掉哈，唔通无彩吼，讲白讲讲，868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我看这时间我来要交棒靠棒啊哈，我看我来接触我定位啦哈，我是来讲山来哈，先甲这部结束哈，咱搁讲一个，咱的特别组到明仔所有特别组，咱有咧精神的特别组。加上一个半分吼，你看咱的美国增加 QMB， 就加上千四块的分，吼你加蛋千四块，那要特别做吼，这无要加钱的吼。咱的活力民宿嘛是加上千四块吼，半加啊吼。咱的得力员工、得力血量特别做，拢会加上一千块分，拢无加钱的吼。到到明仔载，特别做的奖赏，得力员工、得力血量，美国增加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拢到明仔载，特别做上尾两天，明仔载过了就结束。结束就是结束，绝对无过瘾，一定爱甲大家讲个清楚吼。啊，奖赏产品就是安尼吼，无讲个清楚吼，你茫管。阿嬷吼，我若做个狗啊，好个我会讲。啊，袂要紧，差一工尔，你无甲我揣者，我有买伫揣吼。尽量伫明仔载，咱看要补几组，家己算算个，先甲补补上吼，安尼较袂无使。若无得一年一遍啦，特别做着一年一遍，产品上产品个吼。今年过得到明年才有了，好，来0800-868-999 都可以得到我们使用，如果没清楚的所在0800-868-999，好，大家保重，我们明天见。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李大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即我前面名，大家阿曼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咱家的囡仔放这个暑假拢平安回来啦吼，有平安回来读册啦吼，哟。哦，这都要学，这若无新闻来报，咱真正唔知影。活家你的器官吼，看要心脏要腰子要肝，活吼，人活就家你的器官崩崩去呢。啊，这个集团偌恐怖呢？伊讲俄罗斯台湾人上好，台湾人的器官上介好。吼、哦，啊，你个电脑昏你吼，电晕了，该押上船，坐船啊，要对，送去中国。抓到一个吼，就送去中国去活摘器官。啊，这个诈骗集团就俄罗欢喜讲，哦，佫加抓一个啊，哦，咱的法拉利有通买啊，咱的七级的哦，两三千万、四五千万厝拢有通买啊。你看老恐怖，因够恐怖，因咧抓人哦，抓去流，抓去这换，抓这器官去白安尼，欢喜干呢？哦，这真人吃人的社会啊，够恐怖吼、哦！这姓江的啦，哦，两个这辈大兄妹啊，整整七个人，甲这三个少年啊，伊组成一个吼、哦、跨境吼、哦、诶人口贩运诶集团。这个嫌犯伊就啥台湾人啊，吼、哦、去中国吼、哦、摘取器官，伊甲你啥，甲你骗你，就去中国吼、哦、甲你代替你的器官啊，你的心肝脾肺肾，拢会当卖钱。这个检警吼，佮还原着这个靠案吼，靠案起来，这个、手机啊通讯记录，好看了考不用领。因咧诈骗集团，你讲骗的人贩集团哦，因的手机啊内底对话，足恐怖的。发现内底成员哦，足冷血，唔是像咧台机，唔是咧台机呢，台阿娘呢，迄个台人呢。因讲安那呢，因咧讨论哦，台湾人上街哦，甚至佮密谋吼，吼，佮咧密谋吼。你骗一只去西港，啊！我甲订一个吼，我甲押上车，直接吼，甲对船顶啊弹落去哩，就载中国啊！而且你只要成功卖一个台湾人，你就当赚哦960,000的暴利，真好赚哦！卖一个960,000哦，这姓江的，顶顶因这个人已经锁定三个民众。来实施吼、哦，这个犯罪好在加在，因为风台啦，地主船班停航啦，佮加上因的内部吼、哦，遭扰着风声啦，怎引起着惊吓啦？因计划连环出包啦，三个被害人哦，好在加在买幸运哦，无送去出境去，无送去中国去啦。你话风台，好在风台救着因啦。这件案件的对刑事局经侦办其他少年犯罪时阵，对因所靠爱手机啊，还原的因通讯记录，哦，这顺顶啊，顺这个顶啊，去摸这个鬼啦，佮查出来啦。这个检警调查，26岁姓江的查甫人，佮23岁姓江的查甫人，因着伙同哦姓陈的查甫人，拢总5个来勾结着中国的买家。哦，这个、山水的，由这姓江的查某人，哦，也三位这个啊，伊负责联络对方。啊，这姓陈的查甫人等等的，因就来吸收哦，这姓张的、姓赵的、甲姓徐的这三个少年囡仔，来充当第一线的猎头、猎物啊，哦，猎物的猎头啊，哦，安尼啊，潜入学校，甲少年的囡仔一些群、社群、社群，透过脸书。甲透过嘴来发布着招募诈欺的车手，港口招书等等哦，这高薪的讯息来骗这戆妹妹、戆人。只要若成功，你就当送一个出去，把伊腹内啊吼乌乌起来，摕伊器官、心肝、脾肺先摕得起来，这个集团呢，就当得到10万至30万哦，的泰达币。泰达币差不多代表320万至960万的酬劳，你甲看这個，啊，因的对话吼，因为去警察抓到啊，啊，因这诈骗集团的对话啊，全部拢出来，有对话哦，这个中国的简体字，啊，有咱台湾的诶这个繁体字，拢伫这个对话内底，有够恐怖，啊，因佫笑甲欢喜甲咧呢，
哦，够恐怖，恐怖！哦，所以那这少年囡仔啦，如果为着安尼几千块啊，吼，想要换手机啊，老爸老母都无他好伊啦，哦，无嘞，这诈骗哦嘞，来红利也着怎流安尼，迄就无他转来嘞。这个检警一查出来，第一个被害人啦，吼，啊，伊就误信求职的讯息，哦，用 AI 嘛，吼，啊，就人家咧欠人啊，啊，食好做警，佫领济钱。伊伫去年八月中旬，就前往哦内坜火车站集合了后，落尾就被押往互阿联呢，阿去这个中坜吼松义二街吼的民宅，甲关伫遐呢。原本准备要安排出境啊，要送去大陆个呢，但是迄个时阵拄啊风台天，强烈风台天，海上的船班全部拢停无开啊，拍乱就要运送的计划，落尾集团的内部吼遭到这风声去，这姓江的查甫人伊足惊承担这刑责，所以囚禁两天了后，哦，便将这 AI 吼，佮将这少年囡仔三个放掉去。这集团落尾吼，这调整策略，由这姓赵的少年囡仔以港口招书吼来个做一个捏啦，做这要写因出来捏啦吼。伫个同一年旧年八月十四号。哦，就烧招哦，叫伊阁招两个朋友出来，阁招两个农民兼剑头的出来，甲第三个、第二个、第三个，拢总三个，伫内坜的火车站迄落见面安尼，好咧加载。这两个看要叫出来农民呢，因伫咧接车的过程当中啊，因感觉诶，唔是空哦，这可能有问题哦，因当场就拒绝接受空过，而且果断要离去，所以再次阁设这局哦，全失败。哦。这两个讲来厉害吼，因着他买法拉利，他买七级啊，台中七级啊，你来看这。所以这专人小组分析这姓张的少年囡仔手机的对话，发现这成员哦，这歹人哦，当今日这吹啊，谁不乖谁被诉吼，被猜吼，什么人无乖，什么人拆台吼，爱记了哦。这个时阵哦，吼，因咧讨论着哦，这个器官买卖甲人口贩运的美甲。唔嘛，讲足赤裸，讲啊足坦白的哦。会问答用哦，啊，你们说猜，恁讲要贴是啥物啊？人贴，安尼捌啦，知影哦，就是爱买器官啦。人贴、厝贴，鸡仔鸟掠到无半只。人贴，安尼你知影无啦？因个笑笑讲哦，要开法拉利啦，甲要七级的拢有啊啦。那掠一个去，啊连续只有三个啦。这对话更加吼更狂言，你骗一只去西港。我甲电脑死死昏昏去，我压上车去哩，直接吼甲牵去船顶啦，都载好贵啊！甚至做冷血咧讲吼，啊，咱迄个气缸吼是断电啦，无监视器啦，嘛无证据啦，所以警察人抓着嘛无当讲啥物啦。即、這个对话内容嘛包括着，只要伫中国的基地顶嘛都无问题啊啦，船仔若驶过中国就无问题啊啦。对方遮个人吼会来船顶甲接应，甲带走去啦。但因为风台天啦、啊，哦啊住宿甲安顿的费用的代志，佮讲遮，啊所以检警咧，又查出这集团的分工啊，佮准备安排在台湾的被害人哦出境的情节完全吻合，所以这检警接合着这关键的事情了后吼、哦，发动着两波的搜索，从这姓江哦，这两个级别哦兄妹啊，啊佮核心的干部哦具体到案，及时瓦解吼、哦、这人口贩运的集团。这也无可能会瓦解，这个一个骗一个去，吼、哦！这通地检署啊，张啊吼，张贞杰，该伊哦组织犯罪吼、哦，买卖人口，佮摘取他人器官未遂的等等这罪名吼、哦，将这七个被告提起了公诉，而且向法院哦来敬请重判，有期徒刑七年，这也伫中国了了判死刑。你爸爸食药啊，食毒未毒，伫等我抓着就判死刑，无第二句话。咱只咧判七年，而且这唔要抓偌济人去卖过安尼，抓偌济人北来啊去卖安尼，夭寿啊，你看若碰到啊吼，嘿啊，吼，这平平安。

想要交因老爸无，啊无找着，等到才愈行愈远啦，茫茫渺渺啦，哟，唔知要对对一个方向去安尼啦。伊怎家己徛路边哭啦？好咧，家在热心的民众吼，发现了报案，吼、啊，安尼是对的吼。啊，这凤山分局，吼、啊、南凤冈凤冈派出所警察，南报案，伊就马上来到现场，看这查甫囡仔大粒管细粒管，啊，这两间就做乱了。我昨在阮田顶去菜市啊，啊，因为脑后受伤，我无要读册啦，嘿吼。啊，我到在菜市啊，啊，就说过哦，伊怎讲？阿妈，阿妈，谢谢，阿妈好，谢谢吼。伊也看人边咧卖鞋啊，啊，我讲吼，阿妈我都把电话带你来买，吼、哦，伊就足欢喜。啊，即卖买买了完吼，日头作炎吼，啊，我一个铺盖要坐哟，吼、哦，烧烧，吼、哦，烧烧，吼、哦，烧烧，尻川烧烧啦嘿。啊，我一个望伊做，哎呦，真正够烧安尼哦，因为我尻川烧烧，紧徛起来吼。我怎紧摕我本来也穿短裤吼，咧围了囡仔甲摕个桌啊，我讲甲厝了，互伊坐安尼。足热啊，足热，真正是冬啊热，啊，这就冬啊吼，啊，足热，啊，大粒寒，细粒寒。啊，安尼足忝的忝吼，啊，搁用足惊吓，目屎流无停的，会惊。啊，这警察马上甲载登派出所休困吼。啊，这警察吼，啊，甲安达啊，摕饼饮料凉，互恁安达伊情绪。啊，等待伊情绪较稳定了，警察足耐心。哦，难怪你啥物名，几岁啊，住伫对个，安尼吼，啊，就成功找着阿嬷啦，嘿，找着阿嬷。经我了解，这查甫囡仔、教会囡仔对伊住的所在吼，啊，甲找着的所在。差不多1.5公里尔啦，嘿，安尼，好咧，加在沿路无发生任何危险的代志吼，啊，这警察家己好好对身份了后吼，啊，这阿嬷的孙仔无唔着，就将这个查甫囡仔，哦，啊，就护送转互阿嬷吼，家照顾安尼，嗯，这个家属看到囡仔平安转来吼，好，本来一个心头安尼带一块大石伫遐吼，好，看到囡仔转来安心吗？哦，不断啊，警察讲感恩感谢谢。啊，这场吼足惊险的冒险哦，找老爸插曲吼，完完画下句点。哦，因阿爸嘛是伫对你也知吼，爱找阿爸，想阿爸，阿爸阿带阿妈才大吼，阿爸爱想老爸，要怎看老爸吼？嘿啊，恁在做老爸啊哈？吼，啊咱在做老爸啊哈？吼，囡仔咧找你啦吼。好嘞，咱个听第二首歌，啊，未当我未当听歌，我一个一个甲播一下对来，我甲进一个广告哦。咱所有可爱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德利公司庆祝爸爸父亲节吼，感恩回馈的这精神活动，就是讲马仔，讲马仔，那得完满这十只，买产品送产品吼，哦，这不是结束哦，这是健康的开始。做一人因为经由着咱这摆活动，开始熟悉着咱德利优良的产品了后，开始变成咱的爱用者，对咱做健康，对咱做勇敢。欢迎你加入这个健康的团队，明仔就是9月7日，那么完完这十只哦，希望咱这届有共襄盛举的好朋友，继续健康，继续勇敢，明仔就9月7日，那么完完这十只，期待每年更加一个健康勇敢的你哦。再次谢谢大家哈，咱的得力灵果精送灵果精，得力灵果粉送灵果粉，咱的八爪鱼 QMB 送八爪鱼 QMB。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嗯，干妈仔，我们做杂志啦哈，啊，过来哦哟，哦，啊，现在够勇敢，爱来对你个食，吼，食少食点，食甜食咸哈，好来，过来哦。好来，我来啊，咱今嘛个富贵组，咱这组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上你哈，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了冷冻起来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泽烟钱一斤是400哦。啊，你那个扣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哦。你要提5包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上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顺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王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鼓起来，而且旁。

味道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加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来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酸甘味你会崩溃啦！哦，这鸡卵酥会崩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盖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茶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地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州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到1840三地卡吼，然后即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也還有我們的深海魷魚條，也有金雞啦，吼，酸甘蜜甜的都在裡面啦，哦，很澎湃啦，這款很澎湃的吼，這樣1840块，哦，我們就給送你一包，我們的好吃的球底底，我們的紅枣豬腳，1840，這樣大碗減完期了吼，祝大家，嘿，這個咱中秋佳節啦，中秋月圓人團圓啦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肉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萝卜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块，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哦，那边食猪卡是86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吼、哦，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咧0800-33-55-99吼，0800-33-55-99。嗯，谢谢吼、哦，啊，身体健康永健，啊，过年过节都有意义啦。卡电话到吼，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啊，吃吃吃吃吃，拢爱买单吃吼。我要甲咱讲哦，乌鸟今日落公文落来，我讲我感觉落这公文足无意思的吼，足无意思吼，啊，要用等只故事要去等啊。乌鸟讲对今日开始吼，今日开始甲9月28，然后都要连假休息间，今日开始甲9月28，三个无啦，第一个无法，第二个我都保证吼，隔天讲就到，吼，就咱讲你今日拜三对不对？啊，你若今日定拜五到，讲无定拜六到哦。啊，那这个习惯愈晚到是不？但你聊聊等，吼、哦，也卡电话你第第二个我到的，我到指定配送的日期，特别我后期到，后期了，我定后期个时间无准哦。后来第三，我到指定时间送达，那我到指定时间是不？因为我是下早个暗时点了，我到指定哦，对今开始，吼、哦，甲9月28，吼、哦，那今关门来后嘿，哦，所以提早订，你我时间去个啊，要较晚嘞，较晚嘞，我到尾你变超过去，你变收袂到。对不对吼？啊，迄是乌鸟诶，毋是咱哦吼。吼，来，咱的回事拢当好处理个遐啊。乌鸟无早送安尼尔吼，所以你要提早叫，按算爱提早叫。你莫送我安尼时到时就较各个种咧，全部物件通做盘手咧，安尼好不吼？啊，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迄拢即马拢为咧秋天哦，拢安尼咧压过敏啊，足严重咧压过敏。你也知影秋天啊，过敏哦，即个鼻啊足艰苦，下骨足艰苦，你就茫错过人过。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爱紧订、爱紧食，食健康、食勇健。今年过年你就人会快活，今年过年搁3个月，你就人就快活。安尼知唔知吼？爱顾爱听嘿，谢谢大家哈。

地甜蜜，啊，就是这个啊，要等下厝佚佗嘛，对不对？嘿啊，要等下厝安尼过年过节就是安尼。咱若卡着冷冻的吼，你要提早收哦，嘿，提早收，因为今日公布啊的话吼，迄乌年公布九月初九甲九月二八，吼，我都保证吼，今日讲会送到吼。第一，我都吼指定吼配送的日期哦。第三，我都指定吼时段的配送吼。就是咱讲啊，我早班要按班的吼，今日开始我都按算吼，嘿啊。啊，因为吼、哦、中秋节啦，咱足侪唔管是即个常温的车，还是冷冻车，拢大出车啦，规个量拢大出啦，吼、哦，拢爆量啊！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咱若会当吼、哦，去咱的宝德旺也可以，吼、哦，你若像即好食的物件，哦，你若要去咱宝德也可以，啊，我即下来报一下吼、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的地址，爱甲记者好不好吼？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宝德旺。哎呀，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啊，因为这公文出来啊，了你就爱应该无离这一工的啦，还有较含的，哎，9号呢？到28号吼呢，要20天呢，要调交，对不对？后人安尼，后人讲按执行的，而且伊公务来，伊就是安尼。啊，过来哩，愈晚伊无哩催货，无哩约货。我当你敲电话讲啊，我货交啊，要有诶无吼，嘿，袂当约货。啊，来我懂，啊，货在咧送咧，我懂吼。来，将近要90%吼，纤维食伤少啦，膳食纤维食伤少啦，青菜水果拢唔食，所以这少年囡仔吼。大肠癌嘛，在这20年内底吼，增加1.7倍，这算作怎样呢？哦，咱的台湾哦，肠道医学会啊，伫咱9月7日就了讲吼，咱的国内有90%的国人呐、啊，膳食纤维吼摄取了无够，蔬菜水果纤维质食无够，所以咱的健康100好无？咱的精神100好无？迄拢是啥纤维？内底有36种的纤维，迄包迄个咱的精神100高纤包，迄阿伯人咧卖你也加买过，迄包足好用的。一包真足好用诶！哦，即、這个国内吼、哦、90%诶国人膳食纤维摄取了无够，而且在青壮年哦，大肠癌发生几率诶是这20年来吼、哦、成长1.7倍，拢食足侪啦，嘿啦，食足侪化学诶啦，食足侪食安尼有诶无诶吼安尼，所以咧拢有诶囤积啊放未出来，是不是？哦，拢不食肉糊，重肉重海产，无咧食蔬菜水果啊。所以呼吁民众吼，每一天吼摄取2份哦高纤的蔬果，而且定期做筛检，大肠癌筛检啦，安尼你看看，这个、大肠癌发生几率哦居高不下呢，已经呈现哦年轻少年化的趋势，啊，拢只少年感染，我讲少年平常时拢食足好个，因无咧亏待家己啊，无像咱话要做事吼，一三五日怕唔敢食啦。啊！那少年人惊食无了，无要惊开钱啦。即卖人是安尼啦，哦。啊，这台湾哦，肠道医学会伫长提醒吼，即、这个、大肠癌甲饮食甲肠啊肠道的菌啊失衡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就要整好菌。徐天博士去只菌，恁搞咧整，有咧整人大便拢袂臭，有影无？你有咧整人大便拢袂臭，你拢歹菌的放屁都臭干干，吼、哦！大便臭到袂要惊死。啊！你若即次才困，有咧食长久咧食，大便敢有味？大便无味，迄个是正好困，差伫遮。吼、哦，但是吼、哦，即、这个国民的营养的健康调查显示，
咱的国内吼，十九岁到四十四岁青壮年的这族群吼，每一天吃水果摄取吼，而且达标比例吼下降23%。咱国人整体膳食纤维摄取了无够吼，的比例嘞更加超过90%。爱食鱼，爱食肉吼，爱食面类，不爱食菜吼，嘿呀。这个民众应该每一天摄取了2份哦，这个高纤蔬果哦，啊来做定期做检查。根据卫生福利部上个新的癌症登记资料，咱台湾112年哦，增加这大肠癌的个案哦，超过19000个，一冬内底哦，增加19000个大肠癌，平均无到半点钟啊，都有一个得大肠癌。台湾肠仔道协会理事长吼，伊就咧讲哦，少年的族群吼，这大肠癌的发生几率哦，对，是这20年来成长差不多1.7倍啦。40岁到44岁平均的风险的族群当中吼，大肠啊进阶肿瘤性的病变的盛行率咧，是这17年来哦，增加个3.3倍。哦，啊物件都鱼肉安尼食，啊无食菜吼，这台湾肠道医学会秘书长伊就咧讲。国际的研究发现，大肠癌唔嘛讲是基因的一疾病呢。吼、哦，这个甲肠啊肠道吼，这个肠道菌虫失衡，所以引起慢性发炎，因为拢歹困啊，拢无好困啊。这是连接饮食甲大肠癌的重要的桥梁，就是爱好困。这个肠道菌虫，安尼哦，所以部分的肠啊肠道细菌啊吼，产生这特定的毒素，会造成吼。会直接造成细胞啊吼，会 DNA 歹去损伤，吼啊，甲这少年的这族群的大肠癌的风险哦，升高起有密切的关系，规肠啊都拢歹困。即摆拢个人食高蛋白，高蛋白甲是歹困的个来源的吼。这大肠癌渐渐少年化，青壮年的人饮食不均的问题日益严重，吼啊，比较甲这两年国民营养的调查吼，健康调查。19岁到44岁吼，诶，成年人每一天食水果的量吼，最低建议量的比例吼，对7.7降来5.9，所以相对吼下降也3%。所以咱个人整体膳食纤维摄取了无够，你的进食190包，你就一天食一包加食2包，你的膳食纤维拢有够。迄内底36种的饮料呢，诶，这个水果吼、蔬菜啊，个谷麦呢。吼、哦、吼，咱、哦、去包起来，怎做伙包？迄包6.5元尔，即嘛嘛起价无，我毋知。迄包是咧办活动，那快餐拢6.5元尔吼。后摆有，那当时有我毋知，那有是恁加买2-3组啊。囡仔是就拢爱泡好食，做好食啊。你像咱即嘛咧卖即个王来酥啊，王来酥你现在有感觉做早顿配，吼吼，有够好食。变食早顿是一种享受啊吼。迄配咖啡诶，吼、哦、啊泡一个茶，啊半包半豆甲摕一块甲食一块安尼。足好食，足好食！咱咧拢包一包往来，嗯，咱咧是真正安尼无防务者，所以你若买着要送朋友，你紧送互伊去，算送啊！你家紧食，伊无防务者，这毋较赞，对毋对？嘿啊！所以讲哦，即、這个咱个人整体膳食纤维摄取量拢无够，90%哦，才一拍90%，所以增加了大肠癌哦，着大肠癌，所以咱咧进食100你后咧食，啊，佮即四只可能咧甲种，肠啊清气澹澹。对不对？除了大肠癌、便秘、吼、哦、便秘，甲发炎性的肠啊肠道疾病，同款，就是咱常看到被低估的肠啊肠道的问题啦。所以台湾哦，肠道医学会吼、哦、秘书长伊就咧讲啊，长期便秘的人，会哦肠啊肠道这歹困，佮有代谢的环境持续恶化，放袂出来臭干，你家放袂白仔，你若这便秘，恁放出来有臭无？吼吼，惊死，家己都唔敢鼻。你这种的草，家己都唔敢偏，所以长期便秘，哎呦，肠啊肠道这菌虫哦，还有代谢环境哦持续恶化。我这四家可能老在讲，副甘肉乳酸杆菌、比约德氏溶杆菌、嗜酸乳杆菌跟鼠李糖。许天博士这四家可能在讲，大便爱臭，未臭，未臭，还得让迄个好困。啊，你大便臭嘎嘎，惊死！啊，所以长期发炎控制未掉啊，控制不住的发炎吗？吼、哦，控制不住的这发炎性的肠啊肠道疾病患者，这大肠癌的风险的相对你要提高嘛。规个肠啊太高，干规个拢臭屎、臭大便，做着嘿啊，臭大便、臭嘎嘎，这咱现在你身体哪样惊？所以这台湾肠啊肠道协会的秘书长建议，民众吼日常会当吼轮替吼选择这水果吼啊营养素
哦，啊，这营养素有膳食纤维来补充。哎，这通常是全天膳食纤维上好就爱一顿，所以咱的金石一百高纤包，你哎在做单个泡一包，你一天膳食纤维弄够，这简单哦。而且你空白时，你等下等到吸收的比率较好。所以讲，徐连博士讲，你食芝士才可能爱空白食，对不对？好、哦，对，补充营养最佳时机啦。即、这个、台湾等下等到医学会即秘书长就强调饮食，甲等下等到菌虫，等下爱好困吼，即、哦这个、免疫系统甲脑肠脑轴嘛，哇，脑甲等下是同一个啦。因为即、这个即、这个、台湾肠道医学会秘书长伊就是讲，即、这个、等下等到菌虫哦，甲免疫系统70%免疫力是等下吼，甲即肠脑轴啊彼此相互哦影响。所以建议民众定期检查，若是出现着大便有咖啡、排便习惯无好诶，吼、哦，无不明原因体重易摄入易轻的易轻的，即种拢是警讯啦，吼、哦，爱积极吼去有医生看，唔通拖刷，安尼好不吼？嘿啊，大便臭干干哈，诶，许天博士真正是爱紧食哈，好来，接着个听歌，一首歌，古井夜绵绵。

古井雅咪咪哈。好，来谢谢，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干妈仔干妈仔，咱就要完满这十节咯，买产品送产品嘞，赚到健康，赚到机会，在咱的这摆干妈仔完满十节，咱这摆办活动创造足侪健康勇敢是大人，老朋友再次谢谢你，新朋友120,000分的欢迎你来加入这健康的团队，和你是在得力公司优良的产品。咱今麦的活动干马仔哦，咱老要得力零果精，也是得力零果粉的，等于爱认真个做使用。你个知影咱咧讲的，食得力零果精，趁钱唔免分医生哦。啊，那个牺牲咱这，吼较衰弱的，吼要补充营养素的，咱的血流旺爱个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祝你愈来愈勇行。啊，咱的八兆元 QMV。古早人带新名，因为伊无八兆元 QMB 糖好食，咱即摆有八兆元 QMB 糖好甲做使用啊，甲充电嘞，足简单，足轻快，足快乐，足健康，足勇敢，足美丽，百官百家无问题。啊，那咱的活力民宿嘞，调整体质啦，贵宾卖过来，秋冬的季节开始要大压贵宾啦吼。啊，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干马仔爱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干马仔完满这十季哦！再次谢谢大家，老朋友、新朋友，安尼共襄盛举，谢谢你！再次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祝你幸福，祝你平安哦！

0: 哦，足隆重的呢，明仔要帮忙做杂志啊，对不对？来，我阁继续甲广告啊。
1: 阿妹叫我来灌肠哦。
2: 你食了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含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2: 很好食，我拢用个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好，煮饭诶。
2: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正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2: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2: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香诶。
0: 真诶，啊，搁跩咱正地肠啊，惯诶，无同款。嘿，一只鸡蛋啊，吼，
2: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2: 四斤，
0: 好四斤，安尼又来1500块啦，吼。
2: 啊好，
0: 好，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2: 好，好，
0: 谢谢，
2: 拜
0: 拜，拜拜，谢谢。
3: 嗯，
0: 要甲寄四斤哦。
3: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3: 要唔捌哩？
0: 第一摆哦。
3: 嗯。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3: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想到都哇，行啊行啊，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学到哈。
3: 好啦，阿爸。那好吃，我就搁照烧煲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多啊，人哈。
3: 好啦，
0: 好，你唔爱食猪脚？
3: 哎，
0: 哦，啊，无你要十包刚好，十包多少1600啊？
2: 十二包搁送一包呀。
0: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2: 好啊。
0: 侬要猪脚多哦？
2: 嘿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2: 好啦。
0: 好啦，好啦。
2: 我要食一下猪
0: 脚
2: 的。
0: 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2: 好食无？
0: 足食，足食。
2: 大哥，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中华宴哦，
2: 哎啦，
0: 当然做好食啦，啊，我下起来哈，
2: 好啦，
0: 啊，佳姐愉快呢，哎啦，你好，你好，
4: 太无闲
0: 哦，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袂晓做信金的啦，嘿啦，来佚佗来佚佗，
4: 啊，你迄个眼前你也订四斤啦，迄个往来苏啦两盒啦，
0: 往来苏啦填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条信义区的吗？
4: 对，
0: 哎，李先生哦，
5: 往来苏五盒，
0: 哦，五盒佮下起来。
5: 金鸡来五包，
0: 定金鸡来个提五包，个写起来，
5: 吼，写起来，啊，
0: 台北捷人讲李先生呀，吼，
5: 对，
0: 啊，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哟嘿，
5: 大家愉快哈，
0: 啊，祝福你，谢谢，
6: 安吉呀，
0: 嘿，那安吉家呢，
6: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个提几克嘞，
6: 啊，都那三克好，
0: 三克好啦，安尼做伴手来家吃，偌享受呢，好不？刚才咧台中迄个北区啊。
6: 放
0: 啊！伫流嘴暖，啊，流嘴暖正常的啦。
6: 哎呦，
0: 哎，那听到哎流嘴暖正常，啊，那收了食就好利利啊啦。嘿嘿嘿嘿嘿嘿嘿哦，啊，佳姐愉快哈。
6: 谢谢，
0: 哦，谢谢，拜拜。阿妈无个，阿妈当听，一条在透起，阿妈食，阿妈咧擘者，食到欢喜干嘞。恁爱对时段较好嘞，哪怕伊是无个，哪怕伊是当听，你嘛爱会食好食的物件，啊，对不对吼？嘿啦嘿啦，你好你好，帅哥，你要食啥物？
5: 哇，红来酥
0: 好啊，
5: 食两盒，
0: 落两盒好。
5: 啊，你食土豆藤，
0: 啊好，土豆藤好。啊，你食个要怎食？我大家食个中华宴吼，中华宴哦，我即个中秋节食红来酥。去年第一摆食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7: 啊，佫甲恁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7: 哎呀，
0: 嘿，
7: 要订三盒，安尼会
0: 使袂？哦，对，啊，要订三盒
7: 无？嘿，对。
0: 哦，迄个旧年食了，欢开心啊！
7: 嘿呀，袂歹食，真好食。哎，我送一盒
0: 无，阮
7: 就
0: 济啊。哦，啊，咱客啊，包啊，足好势吼。
7: 嘿
0: 呀，迄硬客啊，
7: 啊，佫一盒袂老，互囡仔食。
0: 哦，
7: 啊，食火啊，食老一盒。
0: 哈哈哈，啊，做食，食到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7: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着你
7: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有信任的。哦，啊，我该写三克往来做一，
7: 好，
0: 好，可以哈。啊好，啊，谢谢你哦，嘿，谢谢你。
7: 好，
0: 谢谢，好，拜拜。谢谢大家。啊，乌鸟送回台，乌鸟真的搭车。哦，你若有暗算，啊，我本来是要订的啦，啊，我是想要较晚收的啦，吼，卖阁想晚哈。今晚来当订，后日白先来收的是上盖站的。后礼拜那收就是上盖安心的，安尼好不哈？哟 ，safe 哦，上盖安心的，上盖安全的哈。谢谢大家卡电话，就看你爱食对一项哈。0800-333-5599，你那哈？以上广告，你那是真啊帮我咧加走跳，中秋月饼够俗的，无俗无俗哦。啊，咱真正有做帮伊哦，咱做帮伊，咱的这个 CP 值有够悬的悬 ，CP 值有够悬的悬，你来订，咱1000块就免运费安尼。1000块就免运费啊！吼，啊那冷冻车满1500就免运费啊！哦，咱咧办活动就满1800送猪脚，吼，满1800送猪脚，食来个要怎食？我来讲，前两工啊是咱今年，哦，人敢斗三工着，是咱温情人敢斗三工，哪怕人是自己举手之劳，咱嘛欢喜感动在心肝底，甲摕一客啊互伊食，好礼轻情意重。那摕咱这组吼，咱这组去摕去送亲朋好友，大家都会欢喜啦。 大家都欢喜啦，吼、哦，吃吃吃，甲买单吃，卡电话到哪吃，卡电话到哪吃，当初叫我恁舅舅要吃豆花油，我那里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0800335599嘿，啊，电话咱都不多利用啦，谢谢大家卡电话啊。

0: 没啦，会的，明天一定会更好。祝福大家哈，来阿伯搞电台进广告，小号五点零头八，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进广告。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0: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9: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城里的月光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赶快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拢这款电话：0800-33-55-99。那要送给亲朋好友，你即马爱甲订，吼，因为乌鸟已经公文落来啊，吼，绝对今仔开始九月七号到九月二啊八号，吼，连续即领一工吼，哦，即个拢无定时，无当按时间，无当按准时，无法度送较到，所以咱提早订，咱就无这烦恼吼。啊，你么时到日到甲酷酷种，那跟烦恼酷酷种，你建议咱的宝德旺也可以吼。咱全台湾即领一间的宝德旺是咱家己的店头，咱家己店面咯吼。0800-33-55-99，大多妈妈讲啊，我若像你讲啊，1000块，啊，阮都系北部咧，赶快无收运费啊。阮的门槛足低啊，你若市民去啊看卖，有爱满1500块、满1800块，我走恒温的哦吼，唔是恁当车一般车，无像咱1000块的，咱就出车哦，吼，咱就当收费啊，无咧收运费，发票拢做一过吼，安尼吼，这是咱当属顶要听咱所有听众朋友，即、這个过年过节大家快乐平安的就好。哦，啊，咱电话多拨，咱来0800-33-55-99。

咱今回用这篇哦，神鬼报恩啊，因果循环的千年的智慧。第一古早吼，有一个叫李文的读册人，伊按着这册箱啊，应该都无册包，应该册箱啊，应该读册是爱排箱啊，我就顶一卡箱啊排咧安尼哦，啊要去京城赶考啦，啊天足紧就暗落来。伊伫个吼大山区内底啊，哇，煞找无路啦，望无路通个出来啦，好有够着急个啦。诶，咱若去前面所在，又是山区，你若是无看路，你会紧张袂？你会足紧张个啊，是毋是？吓啊吼！啊伊在伫个足紧张个时阵哦，吼，拄啊看到头前哦，即个山仑啊，有一间哦，安尼破草厝啊。哦，伊那像看了迄间破草厝，因为破草厝有点灯火，还有大人。好、哦，那像看了救星同款呢。好、哦，三脚步做一步，一走一走，走去弄门弄门，去弄门。安尼唱完弄鬼啊弄鬼啊吼！听后来底一个老阿伯的哭声，哈、啊，你哭哦，还咧哭的声呢？但是爱一万年啊！一个闪闪啊，敲鼓敲鼓啊，阿伯啊来个开门，吼、哦，哭到目睭安睁弯弯啊，唔尴尬，规个目睭红光光睁弯弯。这个李文讲阿伯，歹势啦，啊，甲你叫叫，啊，我都要进京赴考哦，啊，煞伫这山里来蒙蒙渺渺蒙无路啦，啊，天要暗嘛哦，我想讲阿伯，我等下甲你哦，甲你借徛一暝啊，好不好？啊，我困涂骹就好啊。有一个土瓜头乌头，啊无外口闹禽兽来吼，我危险啦！啊，我绝对袂甲伊添麻烦，好不？这个阿婆吼，啊目屎七七的，啊甲看目睭安尼雾沙沙，怎挖紧啊看这个李文？哎呦，啊无亲像是歹人啦，伊就答应了伊的请求啊。这个李文就打入来厝内底，就想起有拄爱哭声。伊就忍不住吼，爱册箱啊藏嘞，身躯搬搬嘞。伊就讲阿婆，啊我拄啊听着你咧哭，啊你安怎哭啊这尔伤心啦？你是拄着啥物困难的代志吗？哦，无讲无代志，讲一个阿婆啊吼，啊哪讲哪哭啦？伊讲吼，我歹命，阮翁个哦，还无偌久进前破病甲死啊。哦，你都唔知呀！我食到遮老啊，啊，我也无钱买棺材，含要带阮老的棺材都无当买。我买位臭笑啊，啊，甲滚滚的哦，甲带伫吼头前无偌远的山仑啊遐尔啦。哦，啊，阮后生哦，去用掠去烧怕烧战，迄战几啊年啊去做军夫，啊，无烧无食。啊！甲现主席，啊是生是死也唔知，啊要过冬手啊了，啊拢唔知啊，通好转来，啊都含厝唯一陪伴伊只老黄狗啊，啊都伫几个时辰啊，都伫今日下仔啊过往去啊，甲即嘛又个散，又个破病，身体虚弱啦，脚头有个无力啦。你甲看，迄厝顶挂，你举头看，迄厝顶挂破一间乌人人，我爬袂起哩。迄若一落雨，迄厝内底拢淹水，啊，这土角厝内底拢烧烧烧，我实在活袂落去啊！哦，啊，这讲到这也艰苦啦。你讲伊这活袂落去啊，安尼啦。哦，伊讲你讲安尼，我较会袂伤心啦。哦。这个李文甲这个阿婆啊，阿婆是无识啦。初次见面，但是听了阿婆安尼讲，哦，伊也对脑更甜啦。安尼心肝对咧酸起来，伊马上拍开这册箱啊，内底一挂这个钱袋啊，好，伊就摕两个安尼足顶斗的银两哦，摕给阿婆啊。阿婆，你摕咧，这银两你摕收好好，啊，你摕去看病。买一挂较好物件食，啊！那这厝顶挂吼，我来帮你收。所以伫第二天诶，天大正光，李文就爬去厝顶挂顶挂吼，才舞一半工啊。
这处顶挂保护了，啊，好一空乌人人呢，伊就保护啊。啊，第一滴要走的时阵啊，伊就看阿伯介只吼，孤苦无依啦，心中就不忍心的啦。啊，这李文哦，怎啊做善心善意？伊怎啊走去街啊路吼，可以买一只狗啊回来，感觉买黄色的土狗啊回来。我阿伯，这狗啊跟你做伴啦。阿伯看着怎啊眼意啦，吼，足欢喜的，吼，也要笑，也要流目屎啦。迄狗啊抱起来，也要哭，也要笑，有伴啦，足欢喜欢喜啦。李文看着阿伯抱着狗啊的笑容，李文伊才放心来离开啦。就安尼行一段山路了后，伊阁拄到另外一个上京户口的读册人，叫做陈静啦。两个人就小招小行。啊，就有伴嘛，哦，啊，边过一山过一岭，哦，啊，看到吼，这个雨水啊，哦，因咧行过这个路边啊，有一个蒙啊，做帮伊啦，吼，做帮伊啊，一边我起帮伊啦，啊，有一大边哦，过细一边去安尼啦，啊，这李文想讲哦，昨个阿婆有讲伊老的，都带你这附近的沙仑啊，啊，无敢咪这个呀，伊就赶紧哦。甲我前看蒙牌，详细甲看，切掉蒙牌顶完只吼阿妈头吼，再图啦。诶，顶冠的名，诶，真正是阿婆阿翁婿的名。伊感觉讲吼，我若袂当甲藏的无插伊呢，伊马上甲这读册书，这箱啊册吼，册箱吼，啊，准备甲藏，要甲修理这蒙啦。哦，啊，这就惊蒙啊边啊只，就看讲，哎。啊，我叫李文，吼、哦，啊，你吼、哦，我要甲你即卖吼，要来忙啊，我要甲你修理哦，好哦嘿，伊才先甲报备者啦。但是甲伊做一件，这李丹精啊，伊讲哦，哎呦，你这食饱换腰呢？咱紧赶路要复课吼，要上京复课嘞，你来赶路，你插要死人要创啊？你插要死人婴儿书要创啊？迄台都台啊，放都放因兜的代志，咱赶时间紧行啦。现看到讲会耽误时间嘛，但是这李文哦摇头讲吼，袂当啦，我若做我走，我心肝不踏实啊，我都安尼我过袂过啦。你先行，你先行，我若我这望啊这道途吼，我甲伊斗天天哦，天哦了吼，我就来约你啊哈，安尼啦。而且讲完呢，吼，伊就大家开始啊，吼，开始讲，哼，你这书呆子啊。要做你自己做啦，我要先行啦，吼、哦，伊就紧走紧行呢啦。啊，这个李文吼、哦，枪啊、笔笔开始吼、哦、做事啦，吼、哦，伊就去碰遐边啊，遐都烂土都有落雨，落只烂土只吼，啊，就家家拨拨落来，这芒啊只吼，甲打到较结实吼、哦，较扎实啊，较袂松松嘛吼、哦，啊，佮搬石头吼、哦、来围这芒啊围哦一起来呢，我母半步的呢，好好母啊，规身躯干啦。哎，总算把这细蒙啊吼，哎，把围绕起来，烤一个圆啊，有成一个蒙啊啦。而且伊个把顶完石头吼，我有甲打较扎实安尼啦。哦，真好，好嘞，家仔，来收安尼收蒙啊，收好啊，好啊。哎，总算把这堆用起来啊。母家吼，袂歹，就像阿婆因到厝顶挂个用好啊，无有无安尼啦。啊，即卖就好，哎，我要开始走啊。啊，但是这个吼，伊个这母蒙啊，先这单精神先走。啊，当真多只走呢，乌云密布。啊，你要开始哦，落大雨。啊，因为对后边要走，要约当真啊，李文啊吼，用我要约当真，约不偌久吼，好乌云密布。啊，你上大雨落来。啊，这李文甲当真吼，好啊，甲当哥哥像落汤鸡啦。两个都雄雄公公吼，弄落去吼，这路边一间破山神庙啦，啊，去遐避雨。这个庙内底又搁暗又搁湿啦。两个人又搁足寒的，好加寒加冷顺，无偌久吼，都有一个人吼，对这风雨当中冲入来，头毛白四散，哦啊头毛吹秋白，啊这个、老的吼来入来走入来，好规身躯拢澹过个，当咧嗅咧嗅，身躯在澹水安尼，哪嗅吼，啊笑笑咧甲两个拍招呼，吼啦，伊讲哎呦，啊这两个公主你我来避雨，啊你问我是啊是啊是啊。我嘛是来避雨，我两个吼要上京赴考啦。啊，这陈静啊吼，就伫这个北边遮，伊无要插伊，
伊无要插这阿伯啊。但是你阿伯开讲。

我安尼啦，阮家哦离家无偌远，安尼等者我就到啊。啊，无来我遐烘好烧烧啦，烘火啦。啊，我抬只鸡啊，请你食啦。啊，配我烧酒，安尼敢无？只要烧了烧了吼，恁要干了甲干了啦。这单经一听着，这单经是自头到尾拢袂甲伊开讲哦。伊听阿伯讲要抬鸡啊，啉点烧酒尔，好，伊就讲话啊。啊，有鸡啊食哦，哦，鱼啊拢压。但是这个老的含看嘛，不爱甲看。啊，那你问是干嘛卖啦？阿伯啊，麻烦你唔好啦。哎呦，咱也无是无使，一起来开直交交，唔好。我这等衫哦，等下发个单哦，我要搁赶了啊。这阿伯啊，笑过来讲，哎呦，别紧啦，无单要，无扎着，惊。啊，我厝我家一个大，啊，厝里那冷冷清清，啊，你来拄啊陪我开讲也好啦。啊，这李文哦，盛情难却嘛，吼，啊，就安尼，啊，确实真正足寒啦，啊，就答应。啊，这单精啊，吼，伊嘛赶一步，伊要来，伊也要对，也要食饭嘛，对不？但是这老的甲讲吼，伊讲伊这单精啊讲哦，我两个人拢来，我两个人较有伴，较心细啊，我两个做来较热闹个。但是这老的，甲看一眼单精哦，就点点讲，哎呦，这位公主啊，我的所在做下呢，迄惊坐袂落。你也是吼、去找别个所在去取暖吧。这单精见笑啊，规面拢红起来。好，又搁去，再搁退倒去壁角安尼啦。啊，这有李文吼、有一点啊歹势啦，哟啊！阿爸无加讲啥物，就对阿伯行啦。阿爷转一个弯吼，就看一个安尼，真正是细菌超出啊。迄、个所在真正是咱讲吼，一个安尼细菌啊，一个超出啊，伫遐啦，嘿啦，啊，就是安尼唔讲。阿爷转一个弯吼，就到啊。哦，阿这李文吼，就来讲阿伯，哎呦，阿谢谢你，两个吼，搁哪行先，搁哪开讲，阿来愈讲哦，做愈心实起来啦。尾啊吼，伊在坐伫遐吼，阿伯在一万年啊吼。怎个走一对？怎走两家？真正走一两家，啊！只抬鸡啊，伫遐坐。好，安尼两个咧开讲，啊，鸡啊炖好，香滚滚啊，滚滚香啦。这阿伯啊，甲李文吼，啊，家带一碗足大碗的鸡肉，哦，伊家己呢，甲食一寡吼，安尼肉啉寡烧汤。嘿啦，伊就讲啊，真歹势，阮厝里较散，啊，无较好的菜，吼，啊，委屈你啊哈。啊，少年呢，你炭烧哪啉呢？加食过。啊，这李文看了规碗甜甜甜的肉吼，啊，搁看这阿伯的碗内底拢汤汤水水呢，心内吼也过足未过，偏头先讲哦，阿伯啊，你哦对我哪遮好啦？啊，这鱼香，啊，咱两个怎坐伫遮吼？啊，微烧炉啊烧烧，哦，在油灯之下，哦，你烹一碗，我烹一碗咧，啉烧烧的鸡汤，啊，咧食鸡肉。啊，开讲哦，信贤的文章呢，啊，甲科举的门道啦，哦，甲阿伯开讲，开圣贤文章，还有考试的门道，这个罗阿慧啊，映着两个人一面啦，啊，这顿饭食甲特别香，阿爸特别温暖，哦，至于哦，这个单经呢，一早去有李文哦，忘记到脑后了啦，一吃饱喝足，哦，身躯暖乎乎啦。这个老阿伯啊，怎摕几张碗旧的纸吼，啊摕给李文，伊讲这吼是我乌白写的文章啦。啊，若无定着你去考试吼，对你无定一点仔用处哦，你甲收落来吧。讲完的，就着催促李文，好啊，天气无早，紧休困，明仔要搁赶路嘞啦。第一要困的进程，李文就作很好个呢，甲拍开迄几张碗阿伯摕给伊吼，而且纸。伊伫油灯之下爱看，因为着点灯啊火嘛，点灯啊火甲看，内底写的竟然拢是安那，真知灼见呐、啊，见解极为精彩。好，这李文看着心内足欢喜，伊马上哦打起12万分的精神，甲顶悬的内容哦牢牢背了下来，甲这几张啊旧的纸吼藏伫伊怀里啦。哦，这时阵甲绘本画甲困，谁知影？第二天天光啦，这个李文醒起来时，发现家己竟然呢，倒伫一张啊亲手改修好迄座古墓的边啊啦。吼、李文惊一个屁股尿流啦，
迄坐起来时哦，手忙脚乱哦，好啊，搁懵懵伊个心情，迄张纸，迄张纸也判进去啊，还唔过足幸运呢。顶悬的内容，伊已经记甲滚瓜烂熟啊！我的妈呀，李文啊，都要拍一个大腿，全明白了啦！伊懵懵做明白啊，昨暗迄个啊，小妇咧炖鸡肉互伊食，啊，搁送伊宝贝文章的这个老爷。牙根，伊唔是外人，伊是倒伫蒙阿底吼，这个老阿伯啊，是老阿婆啊，翁婿很幸啊啦。因为李文帮因家的老翁某啊吼，哦，给伊钱嘛，佮帮伊收厝顶挂嘛，啊，佮甲买狗，佮甲人送到门口，对唔对？安尼啦，这个老大人，哦，这就约着伊来嘛。伊家蒙做啊，应该是这阿伯约伊来的嘛，所以李文呢又个会惊，一旦又个感动，吼、哦、啊！所以面对着这个吼、哦，这个要考试这个时阵啊吼，李文怎谈这阿伯蒙啊吼，迄蒙头呀，该磕头磕三上头，用老大人阿伯感谢你的温情，我记落来呀。迄一讲完哦，吼就起卡龙啊，往这长安城走去啊。走到考场的时阵啊，吼，发下考题，这个李文一看这规张的考题耶，考题啊，吼、哦，惊一跳啊，惊啥会？因为这张摕在手的考题啊，这内容啊，甲咱阿伯啊挑伊迄张纸上写的几乎一模一样啊。所以李文很简单，毕业刷刷刷刷刷就写完了，没多久了、哦、这个金榜题名的时候，李文跟客人客人客去你看一看，金榜题名，金榜题名啦，考条进书啦，他又看旁边的单经，单经也客人人群当中在找自己的名，结果呢榜上无名啊。吼、哦，这阵单经啊，安尼垂头丧气啊，在人群当中安尼咳咳咳出来。后来李文做官，摕到第一笔的俸禄啊，伊就马上哦置办了哦一大堆的物件，有布匹，有米，有面，有油，有点心，安尼堆满满一车，伊亲自压着这台车。等于深山大地找阿婆啊，因兜，伊把所有物件拢阿婆啊，要让阿婆一个安心哦，安尼养也颐养天年。也个伊个开钱，互人伫个蒙牌边啊，佮伊定做作嘞，把这阿婆的翁婿，吼、哦，即座蒙啊，彻底烧了，整规个拢变新型的安尼啦，你看看。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啊，吼，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读册哦，读册人嘛，知恩图报。啊，迄、那个过用起这翁婿吼，阿公啊，阿伯啊，伊赶快知恩图报啊。后来这个故事传开了，所以咱大人吼，拢会讲啊，哎呦，好人有好报，好鬼嘛有好报啦。

0: 异动的心哦。好，来，安吉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咱所有可爱的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德利公司庆祝爸爸父亲节吼，感恩回馈一节精神活动，就是干妈仔，干妈仔，那得完满这十件，买产品送产品吼，哦，这不是结束哦，这是健康的开始。做一人因为经由着咱这摆活动，开始熟悉着咱德利优良的产品了后，开始变成咱的爱用者，对咱做健康，对咱做勇敢。欢迎你加入这个健康的团队，马仔就是9月7日，那么完满这十季哦。希望咱这届有共襄盛举的好朋友，继续健康，继续勇敢。马仔就9月7日，那么完满这十季，期待每年更加一个健康勇敢的你哦。再次谢谢大家哈，咱的得力灵果精送灵果精，得力灵果粉送灵果粉，咱的八爪园 QMB 送八爪园 QMB。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爱顾着，我讲健康爱对着，健康一定爱对着。咱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啊，我53栋啊啦。老牌子老二号广播电台就是咪咪笑广播网。哦，咱董事长伊创办德力公司，甲今年都53栋啊。老牌子老几号，品质总是为咱们消费者做把关呐、啊，安一百万的心呐、啊。咱每一支产品拢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检验许可，吼、哦，安一百万的心。包括像咱咧卖只老的老鸡，好食红泽料理，包括咱的这个土王来说，拢是精选上盖赞的王来。无食你唔知通饿了，食咧嘴笑兼目笑哦。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礼吼，即、这个红泽底下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去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你冷冻起来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泽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哦，你要摕5包，哦，都要着2000，免运费，搁上 Q 袋袋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叫生生生的生翁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土翁来说做盘手类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哈，一个扎的硬壳啊，啊个挂盘手底啊，安尼一种。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底卡吼，然后即太甘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咱的红泽烟肠，然后土王来说。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生甘蜜甜都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哦，这样1840块，哦，咱就给送你一包，咱的好吃的球袋袋，咱的红泽底卡，1840，这样大碗减完期了，祝大家，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啦，哦。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肉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中松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50块。红泽烟肠400，4斤优待1500块。吼、哦。 啊，那五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啊，过来，然后咱的这个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吼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吼，那边食猪卡是160，吼啊，咱红泽鸭，咱的红泽鸭翅嘞180。红泽鸡鸡底食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你好，你讲周姐，好
1: 嘞。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那 K 阿管 K 阿管被赏了，是不是大方
1: 哎？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5颗而已，因为我零散5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1: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加点翁来，加点翁来哈，
1: 很好吃。啊，那个金鸡蛋嘛，今天都喝起。
0: 我刚刚做只金鸡蛋，
1: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蛋，
0: 一定爱吃金鸡蛋。哦，哎，迄阵啊，咱话咧偷外地啊，哎，去蒙，因为咱金鸡是一粒一粒包，对不对？嗯。哎，去蒙就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1: 谢谢你哈。
0: 啊，祝福你家姐。愉快哟、哦！
1: 哎，我两个阿妹正在修暖，阿、啊、个淘宝城，
0: 哎，那做好修啊，水水理理理呢。
1: 修暖老贵的嘞啊，老修耶！
0: 啊，我这专地咧修暖的啦。现在你那吃一遍，你饿了个。
1: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1: 我办了20年啊！哎呦，因为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1: 好，拜拜。
0: 中秋佳节有
2: 个，想要个买啊，是哦。
0: 嘿，你多收着敢有食？
2: 都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个食，啊，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一个要个另个送啦。
0: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咱要。哦，啊，今晚要订要家己食呢。
2: 一个要家食，一个要送啦。啊，我要订2颗啊，往来烧，啊，要订一桶的土豆汤
0: 啊。好，安尼个，啊，着你。你去年第一摆食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3: 无啊，搁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3: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袂？
0: 哦对，啊，要订三盒哦。
3: 系对。
0: 哦，哎，着旧年食了，开心啦。
3: 系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只济啊。
0: 哇，啊，咱鸡啊，包啊，足好势吼。
3: 系啊，
0: 个硬硬起来，
3: 啊个食也袂老，互囡仔食，啊食火也食老食老。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3: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个。
0: 啊，你着你
3: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个物件拢有信任。即往外做像我讲个，安尼好食无牛奶现无啦。
4: 有啦，阮朋友都讲好吃。
0: 真正好吃，因为外口着足酸个足芳个啦。
4: 系啊。
0: 啊，咱个真正食往内肉个啦。
4: 对啊，
0: 吼、哦、啊，控过糖浆，搞功夫都无同款吼。
4: 啊，恁小张诶，用诶无迄落啦，
0: 无好伊无咧颠簸诶啦，
4: 系啦，
0: 拢信任诶够诶啦。
4: 有那食足食，有那30-40档啊。
0: 哦，就点来，我诶产品对不对吼？
4: 对啊。
5: 你那阮张暗家煮下烟千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千饭诶吼。
5: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足芳诶无？
5: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千饭怎食？
5: 迄烟千搁足酒席。
0: 哦，你安讲酒席，就我讲，哎，今仔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5: 嘿啊！
0: 我讲拢有影啦，吼，迄有食过落去要，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5: 嘿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
0: 啊。嘿，安无就好啊。
5: 嘿啊！
0: 好对唔对哦？
5: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咧，啊，够好食。
5: 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够好吃。
5: 对啊，我内底有煮剂啦。
0: 哦，有煮剂啊，我写个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6: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2斤。
0: 啊，好食无？
6: 袂歹
0: 啦，啊！你饭也
6: 无？哎呀，我有出去个，
0: 哦，你有出去？啊！你饭，啊！你用安那食？
6: 我饼还背的呢，
0: 背啊！
6: 阮饼爱食安尼啦。
0: 哦，啊，背是爱淋油无？干麦？
6: 免啦，
0: 做安尼当空饼呢哦。
6: 温温啊，慢慢啊背，慢慢啊背安。
0: 哦，安尼练足久个呢，足高工个呢，安尼足胖个呢。
6: 哎，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在实料吼。
6: 妈
0: 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6: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过拢在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7: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尔。
7: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知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咧。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7: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面真正做起来，我的汤来说做起来吼，做盘手咧拢无问题，我拢送我的亲戚哦，送亲家，送亲家，我也送我的汤人，我来说，因为好食，真材实料。咱送了无咧漏开，哦，你若食一盆就知哦，我来托王来做，食食食，该买单食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咱的这王来说无咧染，无染防腐剂啊，无染防腐剂，迄80%是正王来，哦，真正王来控起来，无当归膏，我嘛无当归糖，实实在在吼，安尼就好。哎，一当食一盖，食较好咧吼。0800-333-5599，0800-333-5599，听歌听内容有答。

来，所有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三品上三品，哎，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噶咱这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完做杂志，买三品上三品哦，哎，把握这机会哦。买定就爱照起干个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力零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莉旺的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都现赚9600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得力公司来个照顾，得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好，咱得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啊，那唔知道就今仔有房的，其实今仔日想讲也好啦，开始来个顾，听我大人顾个遮尔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房送会送袂离啦。哎，即摆新的朋友一开始就赶紧食看麦啊嘞。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过敏无搁你赢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

咱可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干妈仔干妈仔，咱就要完满这十节咯，买产品送产品呢，赚着健康，赚着机会，在咱的这摆。甲马仔完满杂志，咱即摆办活动，创造做者健康勇敢是大人。老朋友再次谢谢你，新朋友120,000分的欢迎你来加入这健康的团队，和你是在得力公司优良的产品。咱即摆的活动甲马仔哦，咱后尾得力零果精也是得力零果粉的，等于爱认真甲做使用。你甲知咱咧讲的，食得力零果精，趁钱唔免分医生哦。啊，那个牺牲男的，吼，较衰弱的，吼，要补充营养素的，咱的血流旺，爱个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祝你愈来愈勇行。啊，那咱八兆元 QMB， 古早人带新名，因为伊无八兆元 QMB 糖好食，咱即摆有八兆元 QMB 糖好甲做使用啊，甲充电的，足简单，足轻快，足快乐，足健康，足勇行，足美丽，八关八级无问题。啊，那咱的活力民宿嘞，调整体质啦。贵宾麦哥来，秋冬的季节开始要大压贵宾了吼！啊，咱即卖买产品送产品，干马仔爱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干马仔完满这十季哦！再次谢谢大家，老朋友、新朋友，安尼共襄盛举，谢谢你！再次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祝你幸福，祝你平安哦！

嘿，我刚马仔咧要弯弯转转子啊哈，啊，今日开始凉凉啊哈，哦，今日阴早暗有影较凉凉，哦，就两间白露嘛，拜一白露，今日拜三，啊，啊，白露过了开始咧凉啊，阴早暗真正较凉，啊，北部讲22度哈，哦，阴早暗有较凉哦，先来家己的哦，啊，保重靠自己哦，唐飞所唱的这首歌《秋天的暗暝》。

0: 咱的爸爸好朋友讲有较冷吼，哦，下早起讲有个寒的感觉吼，系啊，迄下早有诶较较有诶所在无到二十度呢，迄个咧凉凉咧，像是阿白龙吼，白龙吼，系啦，甲大家做运用，啊，先咧家己咧保养好自己，啊，咱即个办的活动，我嘛希望讲咧接近尾声，啊，顾健康顾勇健，哦，咱即摆过十几天就咧中秋节啊，中秋节过了后咧，过三十个通，过三个外月啊，咱就要过新年啊。所以伫这段时间，甲家己身体个勇行起来，有机会顾，咱家己顾，吼、哦，咱有机会开，吼、哦，开少尽量顾健康，唔好开大条咧开机会，迄无同款，迄无同款，吼，身体家己要保重靠自己。我啊啦，咱即马咧订这好食，即我下当你提早甲预定。哦，用乌鸟行个公文啦，我嘛行个收到公文咧吼，即九月初九甲九月二八号，哦，即个咧运山四月，即表示啥物？表示就足大月啊！乌鸟逐摆都若过年啦吼，肉粽节甲中秋节拢足大过，会大塞车。咱卖好塞，咱提早订就好吼。再次谢谢大家。啊，咱的这活动甲明仔哦，甲明仔晚晚做杂志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食物啊，豆麻青贝糕，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也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三
0: 险
2: 金保呀，我头先闭起。啊，我食一罐，
0: 嗯，
2: 啊，食三粒，
0: 嗯，
2: 啊，就放会出来。
3: 哎，头壳惊，头壳惊，头壳戆哦。
0: 嗯，
3: 食三星金宝哦，百分之百。
4: 破，伊啰在口口放尿啦，啊，较好啊啦。三星金宝啊，吼，
0: 嘿，
4: 多那吼，
0: 嗯，
4: 哎，食到困到红眠嘞。哦，啊，两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今晚是暗。
0: 嗯，
4: 去困哦，我家己听你的，我家己买阿雅多那。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疼，啊未放给我婆婆啊啊，食迄都无婆婆啊。
0: 哎呀，感谢好朋友来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才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个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呀、哦，最后两工啊，咱最后两工到明仔载为止。所以咱的喝冰呢，你若阿袂加码的，阿袂登记的，那等我咱登记哦。哎，你即马登记的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送到恁到户里拢不要紧哦。所以有咧食，有咧用的，咱的好朋友呢，咱的两扎吼，因为呢，咱这难得的机会啊，咱两单半只犹太一拜呢。你即马无订，无你要等个当时，即马唔只犹太掉啊，就是要恁省钱啦吼。所以经过有帮登记，是看来刷定的哦。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姓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喂，姓爽的，
0: 嘿西。
5: 我麻到了，搁加加，
0: 搁要加码，我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阿弟哥你好，
6: 嗨，
0: 嘿西，
6: 好，改天的，
0: 哦，我来接接一线哦。嗨，蛋姐大哥，等一下来，谢谢，等一下哦，谢谢你。嗨，谢谢，好来，我是小弟哥你好，
7: 你好，你小爽呀，
0: 嘿西你好，
7: 小爽，哎，我今仔日去菜，阮去红园的冬菜，甲你。
0: 嘿，
7: 变两组。
0: 哎呦，感谢阿姆，感恩啊！
7: 谢
0: 谢谢谢，
7: 暂时上报噶。
0: 该过节了哈，
7: 该过节。
0: 哦，谢谢谢谢，感谢啦。
7: 我老吃转暗啦。
0: 别紧啦，哥看你看你啦哈，安尼好好。好，阿妹谢谢你，谢谢。
8: 变两组，感谢。
0: 哦，你去变两组，哇，對對對好棒好棒。
8: 好，
0: 好，谢谢大姐，谢谢。没有，你有贵有帮官无？啊，咱的贺平人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哦吼，所以经过有帮登记，啊，来经过有帮官是看看山顶都可以吼。来，那么咱今晚那是要点过来，贺平人当卡里吧。来，你好，你好。
9: 喂、
0: 欸，是林小姐，你好，你好。
9: 我是去房间了。
0: 嘿、欸，你要点官吗？
9: 嘿、欸，我记得啦，我三堂林大姐。
0: 我在，我在你乡外银嘿，来，欸、你要听听什么歌嘿？
9: 我定嘿。
0: 啊，你哦，你不是要点官吗？
9: 啊！
0: 要上山点歌，你要先讲歌名嘿。
9: 好、
0: 哦。哎、欸，要听什么歌？
9: 记得啦。
0: 嗯。
9: 好啦，快乐翅膀
0: 好啦。哦，快乐翅膀，你蛋姐电话卖挂来，小蛋姐来信咯。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10: 哎、欸，小朋友。哎、欸，今天多你电话，用卡电话来。
0: 哦，好，你好，你好。
10: 啊
0: 嘿
10: 啊好，
0: 谢谢你，
10: 谢谢
0: 再见，
10: 好，谢谢。
0: 哪里有你好？
11: 你好，电话你好。
0: 拿酒麦基，拿酒麦基啊！拜托的，拿酒关起来嘿，麻烦你。拿酒会基啊？
11: 无啦，我无拿你都开啊。
0: 无可能啊，无会回收。系啊，你若无开会回收，系啊。来，
11: 咱
0: 来要听什么歌？来嘿。
11: 绿花的。
0: 咱在注意。
11: 杨。
0: 杨小姐住哪里？
11: 住了大同区。
0: 大同区哦，
11: 嗯，
0: 你这个声就是有哪就在回收，你敢知？有的，我无的无啦，有啦，那你哪就有亏啦，嘿啦， 你们再回送啊，好，谢谢你哈。啊，所以咱那会边我也请您关起哈，麻烦。那卡的时阵呢，那就那请您关，你来关起较好哈，麻烦好朋友。我是传立辉，你好，喂，你好。
12: 哎，哎呦，我叫是
0: 咯。好，我叫人家来接不接哦，一线喽。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加吗无？哎呦，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呢，到明仔载就结束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爱利用这机会呢，紧赶赶，紧买赶，紧登记吼。啊，咱的好朋友让登记啊。哦，咱这省钱哦，要省就是爱趁这阵啊。咱即阵有咧犹太，即马咧关上个性，无咧爱等个等个两三等以后才有哦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会记卡下哈来，谢谢。哎，倒去
13: 老周，
0: 哇，关老周，老周，老周呢？老周，老周，哎，待会你跟伊讲者来，好，谢谢，好，感谢，谢谢你。啊，你讲你买十罐灯
14: 的老周。啊、我伫关仔来顺发买，
0: 啊，五组就是送五罐这罐，
14: 我着买十罐开两万三啦。
0: 哎呀，会好啦，会好啦。啊，
14: 你这个你，
0: 安尼就是写了送五罐这罐就对啊啦吼。呵呵，感谢你哈。来哟，你有贵友帮瓜无？是咱的好朋友来看山顶，甲咱祝福嘛，拢会动哦吼。欢迎好朋友贵友帮登记。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人会当卡你麦啊。拄只那是要点歌，阿袂卡的好朋友即马会动啊。会当点歌开始咯，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要来甲咱的好朋友来，哎，稍等一下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15: 喂，
0: 哎，要听什么歌？
15: 就算你好，啊、我能装大桌挂十二桌，
0: 十二桌哇！拍手拍手拍手拍手！
15: 你讲下，定个高昂的高位底啊，我唔知过去改换。
0: 好，你来改你办公，也改你老家嘛。
15: 啊，我改你点一条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你喜欢太太吗？
15: 嘿嘿，对。
0: 月亮代表我的心哦。
15: 哎，
0: 好，带你吹。
15: 谢谢啊，
0: 嘿，好，拜拜。好，拜拜，戴丽赫你好。
16: 哎，就算哈，
0: 也是咱的主意。
16: 我是新朋友啦，我
0: 哦，
16: 顶礼拜吼，家己叫一罐三星，真好啦吼。啊，阮翁食的啦，啊，你是讲？
0: 咱即马是买两罐，上半罐，你若无买两罐啊？
16: 无咧哦，吼，
0: 买两罐。你买两罐上半罐，唔才会好啊？啊，无平时啊，无咧犹太，即马叫犹太干明仔载呢？
16: 啊，
0: 哎
16: 呀，
0: 哦，
16: 买两罐
0: 上。秀珍姐来接接，三线哥跳姐来，嗨嗨，谢谢你，谢谢，来弟兄你好。对不起，来弟你好，你耶，啊，那电话号拢挂断机啊，你哦，所以咱那边呢，这个你就是新朋友，你更加想无计较买两罐，为什么？我安尼唔才知呀，啊，我哩为人食一罐，不一定是感觉啊，对不对哈？来弟兄你好，
17: 喂，气出来哈，
0: 哎，咱在几位？
17: 我应该要听你听好一点，
0: 咱在几位？咱在几位？咱在几位？
17: 我不忘，
0: 那贵姓？
17: 廖先生，
0: 廖先生哦。
17: 哎，
0: 你听什么歌
17: 嘿？我哎，现在听唱一条都扩音，是吧？你
0: 要听什么歌啦？
17: 哎，扩音。
0: 好好，戴南白，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我卖挂电话挂你紧啊。啊，我是卡是挂电话。来，那个点卡哈、啊，要点歌拢不要紧，但是你一定爱歌名，给你讲我清楚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嗨，难得几位？
18: 喂，
0: 是难得几位？
18: 啊，是
0: 其他工位，嘿，
18: 是我主持人，
0: 对，你好，嘿，
18: 我想要问一件事情哈，
0: 嘿，哎、
18: 欸，如果有吃那个安眠的、嗯，那吃你们的这个叫什么？
0: 哦，那个不影响啊，你那个医生的药哈，是一般都是睡觉以前吃嘛，对不对哈？
18: 对，
0: 啊，我们都是饭前的，我们是食品的不一样，所以不影响啊。
18: 饭前我都饭后吃，
0: 饭前也可以，饭后也可以啦，可是它是不一样的。那它是药的东西，我们是食品的，不一样。你电话不要挂，等一下来一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19: 喂，
0: 弟，你好。恰公伟。
19: 喂。
0: 我是恰公伟。
19: 哦。
0: 什么贵书？
19: 哎。
0: 什么贵书啦？
19: 我是讲你有阿个有寄来啊。
0: 哦，有寄过的好，好，谢谢。
19: 啊、我是讲迄路啦。
0: 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弟兄你好，对不起，那个电卡哈，你看你咧挂电话是安怎拢挂这紧啊呢？迄不是随卡随给你接呢？你当作我是万能的，我三支手呢，我一支手呢呢？你们留我等一下吼，我们喊你急性子吼，虽然你和别人卡电话没事挂哈，来弟兄你好，
13: 谢谢姐，我问哪个？
0: 你哪一位啊？
13: 我李小姐。
0: 住哪里的李小姐？
13: 台北。
0: 台北的哪里？
13: 中和这边。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3: 妈妈，你不听我讲。
0: 你听多久了？
13: 听一年多了，还没多没有给你点歌。
0: 妈妈，你不对我讲，听一年多。
13: 哎呀、
0: 啊！哦，好，等一下安排哈，
13: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拜拜。来哟，那边点过人先停一下，这个对不起哈，先给您报个，要点过人先停一下哦，来谢谢。啊，我先来个讲了，来继续卡，咱的姑娘引导的拢会当给你接电话哈，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我要先来给咱讲到一个气象一下，当然咱这气象呢，就是东北季风的礼拜三会南下。所以呢，当然，咱的天气这么是秋天，所以呢，比较起来看，温度讲试探到22度啊，22度呢，啊，这么的低哦，所以啊，咱中部一般个东北部，低温到22到24度，那么咱其他。中南部呢，就是比较起来温度较弱小块，不过呢。就是你要做什么准备，早晚会较凉，就是东部跟东北部的地方哦，哈。另外，各家咱报告咱的好朋友的这个，我看见哈，秋天的秋意真的很浓了，所以呢，讲哦，比较起来，等一下，这个 AI 都乱，你那气一下气掉 ，AI 就跑出来了。来，那么咱当然呢，咱的九月初九就是今天开始。到九月七号、九月十一号到十二号，那么对台湾的影响呢，就是这波的东北季风呢，到九月十二号才慢慢减弱，所以给咱报告，咱的温差大是这几天呢，所以要特别咱的那边要特别注意哦，哈，尤其是咱这么流感哦，你刚才我看了这流感啊，好可怕哦，怎么会那么严重呢？咱这么目前流感哦，是十年来最。上盖管的上盖贼上盖刚才高的人西蒙目前是十年来最高纪录的是咱这阵嘛，而且哦吼死亡人数有从8月30号到9月5号呢，已经达到115000人以上了。所以呢，讲希望好朋友，咱十月初开始呢，要注流感的预防针。希望好朋友，你若符合条件的人，咱先去注，会记要紧去注流感的预防针哦。来，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谢谢。哦。上六组，哇！几组啊？
20: 完全足好诶呢！我那小姨都拢甲送甲出来啊！
0: 你讲你叫伊送几组？
20: 啊？
0: 送几组？
20: 六组
0: 啦！哦，好啊，好棒！
20: 较早三成是拢一罐来安尼，啊，即摆听两罐送半罐呢。
0: 对电吗？我有台电，好电。阿尚，谢谢你哈，我来甲报关好，谢谢。

0: 过去过呢，都困
1: 着。哎呦，好
2: 棒的呢！哦，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来。
1: 哦吼吼吼！
2: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1: 哎呀，真的好棒哎！来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跟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跟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的是智能管理，上无计较智能管理，等下关灯啊只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宝。来，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啊，咱的好朋友你有关，你有加码无？还是有登记无？啊，未登记的人，咱那个边登记，咱登记到三十号，九月三十号，上个领导拢无要紧。啊，你去有办个登记，还是看来刷店都可以的哦。啊，未加码的，啊，未关人较紧的，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丢人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
1: 海西，你好，
3: 是啥、哦？
1: 海西，
3: 我要改变呢。
1: 哎呀，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感谢，谢谢大姐，谢谢你。
4: 四周啦，
1: 你管四周哦。
4: 哎，我们那个三行拢做了对吧啦？
1: 哦，谢谢，谢谢。
4: 四行拢做了。
1: 好，安尼感谢大哥，谢谢。好，爱杰呢，到明仔哦哈。好，谢谢。关
5: 啦！
1: 哎呀，你跟我关几只关呢？
5: 你这
1: 几关啊？几只关哦？安尼啊，你电话登去啊？你的这个跳动了呵！安尼好哈，谢谢你，谢谢。来阿特啊，今嘛阿特啊，卡里吧，你好，你好。
6: 喂，
1: 阿特这里哦。
6: 先生啊。
1: 哟。
6: 我跟你讲哦。
1: 哦。
6: 我跟你这助理直播的叫的啦吼。
1: 嗯。
6: 啊，今啊。今天上来啊！
1: 哦，上过的好啊，好。啊，
6: 上来安怎？九点叫我较慢的啦。以前
1: 伊拄只咧甲你讲，我有听到，人伊是甲你讲，你若较慢，结果你讲买，你搁要买一罐，就是买一。你当中买两罐上半罐的以外，你搁另外买一罐，你有九点，所以会当加上一罐产品给你，所以会当摕到四罐。伊该讲我足清楚，我伫边头听到的啊。
6: 我
1: 来个听起来先接接哦，嗨，啊，一头壳登别过安尼啦，伊原底有九点的点数，啊，你是咪个买一罐？伊家己讲个要买一罐，再个加上一罐点掉，安尼就是你等于有两罐了嘛吼，啊，伊个买两罐上半罐，安尼是咪三片有四罐？啊，等于就是一罐四罐的，安尼算唔掉。哦，安尼阿头啊，你有头壳登别过来，你好，你好。
7: 好，
1: 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请讲话。
7: 喂，
1: 请讲话，外口个接接来，谢谢。唔讲话就无法度哈，歹势哈。那即马要甲咱那个朋友建议一条，讲一个生活常识，这介重要。因为我感觉吼，咱的阿公阿妈真侪人可能有这种问题。哈？什么问题？你敢有长期定定食袂完的菜，食袂完的青菜哦，菜就丢啊，然后甲放入去冰箱。啊，即马佮摕出来食，啊佮食不完，佮佮放入冰箱，哈？可以吗？不可以。也，这个青菜叶啊，也产生啥亚硝酸盐。那么虽然讲冰箱会当保持咱物件新鲜，也唔过冰箱唔是万能的呢。放久袂歹吗？会啦。讲一个52岁先生就是安尼啦，伊拢定定煮物件，拢煮足济，啊放伫冰箱啊，所以大家拢食春的菜，吃剩菜就对啊啦。有一届感觉我听到要死的去检查，哎呦，怎么了？竟然得到胃癌，所以咱的好朋友为什么呢？因为食的菜拢是过长的，食这青菜呢，我有讲过，青菜叶啊，你那冬长食，唔要过长食。你来食过长食的，咱咧讲啊，春的菜呢，真正伊来滴亚硝酸盐对咱这胃啊伤害性介大，尤其是那个青有菜叶啊的掉啊啦。啊，你那是讲哦。冷冻过，你唔要当作冷冻过，搁起来甲煮了啊，这个肉就袂歹呢。上个是有那唔要放伤过久，啊，咱的饭嘛同款，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卖定来食迄个冰，迄、那个冰伫冰箱哦，冰过了干过咧，食的菜呢，这样不可以，安尼容易得到啥胃癌、胃癌么吼？所以呢，咱只阿公阿妈，恁拢欠，我知恁欠，但是哦，这种米，即安尼食法是唔对的，安尼造成。你胃会出问题，所以千万不要哦，给人建议哦。 哎呀，了解无？所以呢，咱个有哦，咱的好朋友知啊。我拄只咧讲咧，我就是咧找这资料吼。就是讲即马目前流感，流感呢，共有19个人死亡，创了新高。而且哦，你若是有得到流感中风的机会增加9.8倍，心肌梗塞机会会增加7.8倍。哎呦！所以咱的好朋友的当然，恁的里面讲啊，流感啊无啥，都甲感冒同款，无呢？它的病毒比较厉害呢，比较凶哦吼。所以咱的好，也病毒当然，咱感冒是有3-4种的病毒，我们掉，但是啊，这个流感的病毒也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呢，讲哦，咱已经哦，这个咱的好朋友特别注意，恁是流感段的长辈呢，为人行动的出问题，也无咱。变性上，这个您来注意去，紧去注上流感的预防针。你们这边呢，主左流右心呐、啊，左边的流感，右边是新冠肺炎，安尼听有吼，叫左流右心哦吼，这种的注啊，给您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呀，我先来个唱歌哈。那么咱呢，都讲咱一体，跟咱和别人跟咱共轨啊哈。咱这今晚上啊，最后两天啊。咱的和别人阿伯赶阿伯家嘛，人较紧的哦。啊，我先来个唱。那卡诺西马布鲁斯，这首歌哦，这台语歌是什么歌嘛？别记啊。反正我来唱你就知啦。那卡诺西马的布鲁斯来听我唱歌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

0: 谢谢。那卡罗西马的布鲁斯岛，岛屿的岛，叫做西马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我去跟咱休一拜，休一拜。那呢，感恩大油台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到明仔再为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爱被登记的人，爱被加码的人，赶紧呢，经过有帮登记，紧来加码。哎，谢谢，跟咱报告好朋友。来，请进门。生骨刺，家己救起无？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哎，咱的好朋友，你不一定有哪有人家你讲哦，食完这个生骨刺的救起哦，无可能的代志，那个是骗你的，无你去问骨科医生哦吼。但是呢，这拢是跟咱的姿势有关的，以外，过来跟咱的退化，跟咱退化有关系哦。只要那是变天的时阵，你就感觉哦，这关节有够痛，安尼酸，安尼痛，那么你就会想到什么？关节，等下，既然跟关节有关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只要咱的关节哪会疼，就是有退，你有退化，有过来种原因。譬如讲吼，跟关节有相关的，就是咱的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自我委屈。啊，无就是什么呢？譬如讲咱的这种生骨刺，生骨刺买回来，感觉关节都会疼，酸抽疼。那么生骨刺有人去检查吧吼，曾经有一个大姐，伊就是甲我问啊，我讲大姐，你是不是颔骨有生骨刺？哎呦，秀才，你哪知？我讲啊，你颔骨来酸啊，啊手的麻那个是生颔骨有生骨刺，唔只系安尼啊。伊讲系啊，啊医生讲要甲伊开刀，我讲你爱和医生决定，你会当家己决定无唔对，要唔过你爱听医生的意见。真正是变你头壳会麻会戆啊，你无开刀嘛袂使呢。所以咱这关节痛，除了是咱对只讲的只以外，各位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譬如讲，啊，来类风湿性关节炎，既然跟关节炎，你跟关节有关系无？有，伊会肿起来，会痛个肿起来，后摆将来关节也变形。搁一个是大新鲜的，诶，大这个啥？僵直性的脊椎炎，两骨顶骨骨，哎呦，压拢袂落，软骨啦，无法度压落去，算软骨啦袂软，所以叫做僵直性的。这种的叫做跌骨症，这种跟免疫系统有关系，男性比女性较侪。佮另外一种是单性性的关节炎，有近年讲的关节炎就是跟关节痛有关系嘛。啊，佮另外一个跟关节痛有关系是虾米？痛风，痛到发疯啊！痛风毛分了两种呢，一个是尿酸引起的痛风，啊，另外一个是运动引起的痛风。我所以呢，这种有连带关系，你关节痛无，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要去有骨科给你检查，和骨科医生来给你判定、判断你是到诊断，看你是什么种的痛。你莫给你，我别买药来吃呢。你若要吃药，嘛医生开的比较较好啊，莫我别乱吃药啊。因为呢，介济人吃啥，从过去阿公阿妈迄种古早过去，是不是有一种的吃药的啥？诶，公园啊啦，哦，阿来咧广告啊，咧卖药，靠关节酸痛啊，串筋多，然后广告诶白天正地啊。假借这个刷出一人西游记，咱有一个吴素珠阿姨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开食个变西游记诶。所以呢，这种状况呢，就是讲咱的好朋友呢，既然咱来听，那么当然就是有问题嘛。啊，先去骨科看啊，真正来做听呢，先先我医生来开药啊。那是该治疗，比如讲有一个阿嬷七十几岁，伊少年的时阵咧做啥？跳舞舞蹈老师啊，还跟。结果呢，伊点呢，最近拢痛个，哎呦，痛个未困的呢，伊是啥关节痛，啊咧职业病啊，因为伊关节退化，是正讲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呢。那医生甲讲，你换人工的关节，啊，袂你变成哦，你卖讲你走路，你含徛起来，你都有问题，你都痛。尾啊，这阿桑换无有，慢慢呢，一个加上即马开刀哦，拢用这个微创的。免得像过去讲规个脚头往固定无，这种无啊，即马那种微创的，迄空气较细，而且恢复嘛较紧啊呢，所以当然啦、啊，即阿桑有去开刀了呢，又恢复了有够好诶。所以呢，咱平常时哦，绝对医生每日无代无只该讲叫你开刀啦，伊绝对有给你检查有什么种的状况啊，尤其是咱的关节，咱人有150个关节，欠着足弯弯的人介济，换人工足弯弯哦。这种就是年纪聚会，啊，无个人工做完话，啊，无骨伤症啊，也危起。那么这种的嘛是爱换人工做完话呢，换一条话分了自费的啦，啊嘛是健保的啦。要唔过你若无换你人呢，会疼。 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龙骨含烧无啊多啊，今麦医生来给你建议啥？这个龙骨咯，咱是24磅的龙骨的，一只一只来垫掉啊。你若无甲灌骨精来，你迄、那个腰椎经袂起来，所以这种的话，人就是会跋倒硬起来，啊，无就是真正骨质疏松真严重啊。你若无灌骨精，你无啊多坐，你无啊多爬起来。会种人拢倒眠床倒掉，会安尼哦吼。虽然听讲过啊，咱人是细胞组织的烂，啊，尤其是咱这骨头吼，咱的关节也好，骨头也好呢，咱大家拢爱补钙，一补1200米粒，咱们到1500。所以呢，咱想的是提早保养40岁，甲恁到的帅哥小姐讲，40岁就开始保养啊。除了是爱保养以外呢，一个更重要是啥？运动。咱人爱运动，尤其是我定甲恁建议啥，逆卡位。嘿，你卡位哦！昨我看到日本的医学报道，讲到有够好呢。对咱，因为咱的第二个心脏伫倒，脚啊、小腿啊，所以当然对咱的脑、对咱的心会更好，对咱的啥根基嘛好，将来较袂萎缩，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所以呢，咱平常时要运动干，运动当然看你家己啦，看你有骨力无啦。啊，不过有一点介重要就是哦，唔要过度运动，运动嘛不要紧，你要听人讲吼。爱行一万步，我搞我多，唔免啦。你对人，你行一万步，你等于少年人个，无要紧，咱就行2000几步嘛，不要紧。反正咱一天就行路行30分钟，尤其是老大人吼，上好是用行路就好啊，免得个人去爬楼梯啊，不用啦吼。虽然讲爬楼梯，这个帮助也很好，但是我是感觉用行爬路就好啊。40以上的人，虽然咧好变，咱咧运动以外，你唔一定讲啊，我年岁有啊吼，迄人哦退化拢正常诶啦，不要紧，脑退化、关节退化，但是唔要上个唔要得着啥肌少症，加严重诶骨质疏松，你诶咱咧骨头内底空空怕怕，像咱昨日讲有一个阿嬷无。伊个这个伊个骨的所在呢，迄个凹一坑啦、啊，凹一坑就是迄个啥，迄骨质疏松啊。所以从这种情形呢，走路一定会跌倒。上个重要的是唔去跌倒，一跌倒哦，真正是够麻烦哦。啊，所以有些跌倒哦，可大可小。像我最近无拢讲了一个60岁企业家无，伊拢投资啊，结果伊无投资改跌啥，也健康啊。60岁的跌倒，伊髋关节的骨折啊呢。结果伊他话是用啥坐轮椅呢？这拢是因为啥？伊拢过做事业，伊认为讲哦，啊，我60岁个少年，60岁嘛无少年啊呢，对不对？所以咱一定要啥爱保养。咱人吼欠啥物，咱就是甲保养啥物。但是唔是讲食大量的人吼，总是爱食有够量就可以啊。一天来补1200米粒骨，咱们到1500，当然呢，咱个爱兼补充了啥？咱过来胶原蛋白，个爱补充了啥物呢？诶，这个咱的低，比那边低干美吼。所以呢，甲咱建议好朋友，你若像我常讲的啦。那么一个月开几千块钱来补充钙质骨头啊，好，让咱的脚会走路，咱就无将来袂走路。哇，个客人给你照顾，个开你30000几块，你去袂走路，所以当然爱走路较好哦，吼，因为一旦走路，确实自由自在哟、哦。来，谢谢。来，我是陈立赫，你好。
1: 你好。
0: 哦哟，那就吉立赫，你好。
2: 喂喂。
0: 嘿，是立赫，你好，请讲起来。
2: 买
0: 两罐，买。我要一桌你来接电线哦。来哟，咱的感恩导游台最后两天，哎呀，你唔免考虑啊，最后两天，最后啊，到明仔才为止呢。所以咱阿未加码的人，阿未登记的人，较紧的啊，经过的房登记是看来锁定的哦。来，你好，你好。
3: 小帅啊。
0: 嘿，是你好。
3: 哎，
0: 产品好不？我来接接哦。嗨，二线哦，嗨，谢谢，我来个曝光，谢谢。

0: 来，谢谢梨花嘞。那么这是音说，请问先生，这个杨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是啥？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1: 我一个好消息。
0: 哎，请讲下来。
1: 嘿，我可以食个三点进步加一个哦。
0: 嘿，
1: 也本来背楼梯拢一脚在背尔。起码两卡会打出来。
0: 哦，食钙骨精呢？
1: 哎，啊，家你买三大一款，
0: 嘿，
1: 我会有高血压。
0: 哦哦哦。
1: 哦，我这下身，俺尿到迄落去，哦，抹三组。
0: 哦，啊好啊你。
1: 好你你啊。
0: 好啊你好来，哎，阿伯这感恩多谢不？好，感谢阿伯哈。好，感恩哦，谢谢。阿大弟你好。哎。就讲重点，你好，你好。
2: 先生啊，
0: 嘿，
2: 我本来脚头乌啊，退化啊，疼啊，腰啊，疼。
0: 嗯嗯嗯。
2: 啊，我食四冬，我食较紧哦，拢脚头乌甲腰拢未疼，拢。
0: 食钙固金吗？
2: 钙固金个三成金宝。
0: 哦，哎，啊，这个有材料买无？有哈，爱买哈，好，谢谢，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呀。
0: 下来，请讲下来。
3: 我这脚头有退化吼，我甲你食诶，款诶三角骨嘿啊，
0: 钙骨质，
3: 我买第二罐食。
0: 好啊，食了好无？
3: 啊，这脚头有本来食一个诶泻道啊，哦，会抽爬起落车拢会疼。啊，食一礼拜尔了。
0: 好啊，一礼拜尔。
3: 食一礼拜尔都差，我这是老顶头呢，我这退化拢正起来。
0: 今麦有较好无啦？
3: 啊，今麦有较好啊。
0: 哦。啊，你再继续看奶奶大姐。好，啊，咱犹太高明仔哦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来，请讲下来嘿。
4: 喂，
0: 请讲下来。
4: 你是啥？
0: 哎，那你即马直接讲下来，你
4: 讲。哦，我安平区。
0: 你直接讲来，讲一下啦。
4: 我在骨头的。
0: 啊，食了哪好？
4: 食袂歹呢。
0: 啊，哪好啦？啊，哪好啦？
4: 食了有较袂疼。
0: 什么较袂疼？
4: 骨头。
0: 骨头哦，
4: 退化啊，较袂疼呢。
0: 哦，
4: 我食十几双尔呢。
0: 安尼哦，安尼紧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啊，咱犹太到明仔载哦。好，大姐谢谢。欸、来，你好，你好。
5: 喂，你爱去创业哟？
0: 是，请讲下来。
5: 哦，你带过去咯。
0: 嗯。
5: 假如我脚哦，
0: 嗯，
5: 断去啊，去手术啊，断来哦。
0: 嗯。
5: 啊，食一礼拜哦，脚骨都会惊哦。
0: 哈，一礼拜就当行哦，我安尼你嘛够紧嘞，阿妹啊，好，安尼继续哈，好，谢谢。我如果那是咱那个朋友在行着路，软脚点来跌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跌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那么咱免你今晚的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咱的感恩豆油台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呢，啊，咱会当上半罐，上个你会当个上啥？哎，钙固质啦，大家拢嘛上钙固质呢。我看大家拢管迄个上迄个钙固质吼，不要紧，啊，咱那么家己喊吼，记在你讲拢不要紧哈。所以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天哦，咱的好朋友你也别登记，也别加码的人较紧的，一旦登记到，月底该送到恁家给你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春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是啥呀？
0: 喂，
6: 我请问你，你敢有听到？
0: 啊，有听到啦，你讲起来。
6: 哎，啊，我是讲吼，我这脚骨这膝盖吼退化。
0: 退化，啊，来接接医生喽。哎，谢谢，医生你好，
7: 你是有啥哦？
0: 嘿，
7: 我请教你哦，
0: 没，
7: 那个骨头受伤要吃啥？
0: 哎呀，这个吹我的电话哩，我来给听一下二线和二线，谢谢，好。啊，大龙的门大户呢，大户今麦拢做一道时啊，因为暗时爱上课啊，爱去补习吼，所以呢，啊，咱今麦个报大户的歌给恁听哈，伊咧唱歌真正好听呢，杨素之恋呐，来报大户的歌，那么咱呢去边继续卡，我上卡给你接电话，空白。 8-00-469 啊469来谢谢。

0: 连续集团这主持人是方顺吉，对的是大户收钱员，来谢谢。
1: 大家是心脏强嘛，我真好嘞。
0: 心脏安好啊、
2: 欸？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2: 我食一种叫三星金宝哈，
0: 嗯，
2: 对一种放疗效果就好。
3: 啊，三星金宝哈，
0: 嗯，
3: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2: 三星金宝啊，哎，啊心心脏拢会疼哦，
0: 啊个
2: 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哦、啊！我食金钟，食三钟，金宝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4: 喂，
0: 阿西，
4: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4: 我有食阿雅德那，阿是阮要甲你爱一个嘿哦。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那好。
4: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5: 你我食三钟金宝吼，
0: 嗯，
5: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尿袂，放尿袂袂安尼，白露白露。
6: 嗯、三星金宝吃了吼，较袂较搞油安尼。
5: 吃恁的三星金宝吼，
0: 好
5: 吃了目睭吼，即马拢袂生目睭晒过，啊个暗时放五六盖油，即马拢剩放一盖两盖尔呢。
7: 哎，这种疗程吼，本来七点几哦，吃即马是六点几。
8: 我下昼吼，我有吃恁的三星金宝啦，好嘛好呀。
0: 头壳
8: 好呀，
0: 头壳好
8: 去哦。哎呀，你看字也较无遐搞笑
0: 啊！
8: 我
0: 好阿妈哟，安尼感谢你啊，好谢谢。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咱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家己递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個较好。看面吃个瓶瓶罐罐呐，虽然你喝冰的基本哦，咱也不人喝喝，别来保养拢钙好。你去无安那，从我这无安那，我嘛拢爱吃三鲜煎包加钙过一咯哈。是那么，今嘛目前咱犹太是最后两天，任何产品的两罐会当上，买两罐上半罐。啊，你买愈济当然上愈济吼，咱来买一单份会当省15,000块呢。所以咱的喝冰利用这个机会，咱来给加码。啊，是咱要登记，会当登记到月底该上个领导好哩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
9: 喂，
0: 还是你好，
9: 就是啊，
0: 还是
9: 我。第三哦，做两门，
0: 两门，嘿，两关啊，叫两门。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哟，来啦，好朋友，咱要给咱登记的卡里边哟，咱要登记的人拢两张登记的当，这个互联网变的地方啦吼，啊，过要帮登记拢无要紧哦吼。那么咱起码要来讲这个群吼，你敢知道有一个叫香港叫名，亚青叫钟镇涛。他也长得很帅，对不对呀？他今年73岁，啷个猛什么呢？啊，你怎么保养的啦？伊讲哦，上个大最大的他最大的就是生活正常以外困，伊讲是重困，伊上无至少困6点钟到8点钟。啊，过来运动，他说这三样呢。啊，而且他不喝酒哈，可能有喝一点啦，但是不是喝很多，他就是会浅尝就对了。所以这困对咱人的一生有重要不？该重要啦，因咱啊到暗时啊，咱这个这个肝的制作真济物件，伊外个兼的制作啥荷尔蒙哦。来哟，咱这困眠哪无好呢？不是单单困眠的问题呢，你敢知道咱人规身躯拢总有背部的制作荷尔蒙？啊，头一个部位就是后壳，跟什么有关的？睏，也当制造啥褪黑激素。我们这个松果体制造褪黑激素安尼啦。啊，第二个部位就是咱的甲状腺，你嘛制造荷尔蒙啊。所以甲状腺的人呢，你要去检查甲状腺，拢看什么科？心顶代谢科，甲糖尿病同款咯吼。一个来呢，你咱的胸腔的胸腺呐，包括咱的要求的消化酶帮助消化的，然后包括咱的女性器官、男性器官呢。那这种荷尔蒙，荷尔蒙这句话叫做希腊话，叫做新陈代谢，统筹就是靠咱的肝啊，甲咱处理、甲油脂、甲咱代谢。所以呢，当然啦，你那是已经年龄，咱一般来讲，咱人的心灵代谢较无好是40岁开始，啊，你慢慢的变成荷尔蒙制作减少的时阵啊，新的就吸袂入来，旧的就排泄袂离呢，怎么变成你的等？啊，佮加上你的个性高超烦、高烦恼的关系呢，怎么变成啥困眠的败？ 啊，咱这睡眠啊无好呢，当然哦，会造成咱的得着三焦五毒火啊。那么你未来为人就变成呢奇怪呢，啊，连咪家庭，连咪遐庭，啊，检查拢无病呢，医生讲拢无病呢，但是啊，你要注意，这有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是咧做什么？伊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啊。啊，你甲想讲，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主管已经出问题啊，会得袂乱你吗？当然会哦，吼！所以睡眠不好，也咱拢大家先知影是啥，会牙坏去，啊牙的胃坏去，啊来去去的破空，哎去干吼，哎臭去干。那么你牙的肠啊坏，你人的便秘坏去多嘛，吼！牙的心脏心坏，心梗坏到心跳的加速，过来坏也袂降较袂落来，而且呢，糖分嘛降较袂落来。因为咱这睡眠不好关系呢，所以心电代谢糖尿病，跟着心电代谢病啊，佮包括个的肝火、目睭会涩、目睭会啊，这个会红红，甚至呢头壳中心都会疼，暗时你得搞眠梦，压着腰子呢，当然你得开腰的发炎，一点来爸爸搞腰啦，怎么变成呢？腰的泌尿道会感染哦，这种是跟因为睡眠不好有关系哦。来，李哥你好，
10: 哎你好，
0: 还是。
10: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10: 我想要买三。
0: 好，我不准备，我来接接哦，一线哦。哎，谢谢。所以呢，我小看的这个困呐、啊，咱这个困可以当帮助咱的暗时啊，你也看，咱的肝会当制作做这物件，制作荷尔蒙，制作胆，特贵的三酸甘油，制作胆固醇，无你大便那制作胆汁。啊，过来呢，咱特贵困会当修补一间疲劳的细胞，咱这阿达嘛，你们在咱的脑吼。这个能量啊，比如说咱的脑差不多，这个那当量差不多2%尔，但是哦，伊伫咱规身躯，咱的用的能量呢，差不多两成呢，有关无？所以当然呢，咱的压力大，人个睡眠个无好呢，当然伤到咱这脑哦，阿达嘛哦哈。那么呢，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哦，等你哦，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
11: 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13: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2: 0800-0068-777。
1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1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耶、yeah, ，不用煮，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表我的心，这个不用介绍吧？哎呀，大家那么早起，费玉清。那么主持人是费玉清，这是咱的黄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欸，你是秀啊？
0: 还是啊？
1: 哎、欸，我问你嘞。
0: 好呗，你讲起来。
1: 嗯，我给你提你这款的，
0: 嗨，
1: 那个困的爱困。
0: 哦，来身边好不姐？哎呀，得那呢？嘿，安那嘿。
1: 哎、欸，吃了真好呢，我得人啦。
0: 好好好好
1: 好我哎呦、哦、我是讲吼我
0: 哦较好困无
1: 有哦啊我食啊吼那去食咱就头哎呦讲医生的教食啊啊那食那都一百哎呦五十百五
0: 啊那你爱问医生啊哎、欸、医生贵啊我来问医生才对哎呐好啊你继续哎、欸、看嘞看嘞好好阿姆谢谢你好
2: 喂你好
0: 是嘿。
2: 哎、欸、哎、欸，我要称赞你们一下，
0: 称赞我们一下。
2: 嘿，哦、嗯，就是我母亲吃了你们那种就是睡觉的药，然后她跟我说、就是，
0: 三片
2: 有几？对，然后就是效果很好。
0: 妈妈讲，我的阿雅德纳盖喝，
2: 嘿，那么好诶，
0: 较好困呢，
2: 嘿，较少困诶。
0: 哦哦，安尼你妈妈哦，你改跟我改说多些哈，安尼叫妈妈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好，保重哦，谢谢。喂，你好。
3: 啊，秀山你好。
0: 哦，洪先你好。
3: 哎、欸，我、嗯、我这这代志，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0: 哦，好，请坐下来。
3: 阿雅多纳哈，
0: 我来三片红姐。嘿、欸，
3: 我第一罐食是也无啥差啦。
0: 好好好。
3: 第二罐食不完啊，再有感觉到。
0: 哦，好好好好。
3: 啊，第三瓶我都了，我都去 FM 图，我拢都改掉去啊。
0: 哦。算慢慢来啦，
3: 哎、慢慢来，
0: 不能急啊。嘿，
3: 管不好都给他放弃，安尼袂使。
0: 我跟我经常做级别，
3: 哎，安尼袂使，个人的症状不一样。
0: 对了，对对对，好，安尼洪大哥，洪大哥，谢谢，感恩你哦。那你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那。上好是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关哈。因为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啊，咱的那边嘞，你也别赶，也别加嘛啦，也别登记人较紧嘞哦。哎，当然咯，咱的那边贵有帮登记拢赶快，阿莫咱嘞，你也别登记，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到恁兜拢不要紧哦哈。啊，加嘛无，你有加嘛无？啊，那无经过有帮关哈，经过有帮加嘛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小丹，我是爽，你好，你好。喂，
4: 喂，
0: 黑西，你好，你好。
4: 我给你请教一下哈。
0: 好、哦，没车讲起来。
4: 那个头壳拢会疼，啊，困眠无好，困袂起
0: 来。啊，是困眠无引起来啊。啊，不过你的头壳疼，我来接电信哦。嗨，谢谢。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咱个另外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的那边你当转 A 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头，我来参与二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喇嘛看好朋友呢，一旦个转100.5 102.5 A 波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喂，
0: 海西你好，
4: 你秀爽，
0: 海西。
4: 没搞晕喂，
0: 呵，来谢谢，来先这边哦，来哟，较紧嘞，较紧嘞，不是卡紧，是爱手紧卡电话，因为咱的犹太呀，咱的感恩台犹太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到明仔载为止，所以咱的好朋友也别登记，也别加码人较紧嘞，也别登记，等我登记到月底都没问题哦，哈，咱的好朋友，咱大家，咱听我今麦讲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哦，有和一个八十几的阿妈感动着，哈。为什么啊？因为呢，这个阿嬷中风啦，啊，中风是安那开始会感动咯。这个阿嬷中风了呢，倒手倒脚完全无，伊算倒啊，中风伫倒病了对啊。那么呢，这个医生陈医师伊讲伊第一摆看了，这个伊中风了呢，家己人倒伫眠床，伊边啊拢无人啊，无看护啦。啊，无因兜的人安尼啦，爱着烦恼， 甲问讲阿嬷，阿奶干阿你一个人，阿恁兜的人咧？伊讲哦，阮老的吼，等于厝咧撮碟啊啦，阿咧拜拜安尼啦，啊等下会小等下送饭来互我食啦。哎，其他的人咧，恁后生查某囝咧，伊讲伊个囡仔拢比伊较早走啦，已经拢无伫世间啦呢，即马只剩一个孙啊吼。哎呦，阿得查囝离婚了呢，带这孙啊来互我顾啦。啊，家己哦生活都无简单呢，平常时闹嘛是爱帮忙照顾的这孙啊。只是哦，阿妈讲哦，伊中风呢变喏。哎呦，伊讲哦，我的人生来这么苦哇！这个医生听了，我那真艰苦啦吼。那么呢，经过几点钟后了呢，伊个去顺甲顺病，这个病房个啊顺的时阵呢，有看到阿公哦，阿公摕便当来哦，香香公公挂来吼、哦，较紧哦，啊，就甲这个医生讲，陈医师啊，歹势啦，啊，我无法度一直陪阮某吼。阮老的吼，也身躯边啦，厝的做些代志爱有人做啊。啊，我的孙啊爱上班呢，伊嘛无法度来照病医照顾阮老的呢。啊，我嘛无钱通去请看护呢。唔过哦，我的努力，然后用我尽量带伫病医陪伴伊安尼啦。吼、哦，啊，这個、阿嬷吼，都安尼介认真，伊做认真做福建咯。啊，而且吼、哦，迄段时间呢，这陈、個、医师拢去遐看。好，这个陈医师真感动，是讲我第一摆看到这个阿嬷的时阵哦，伊虽然拢讲已经艰苦，伊只是苦命人，伊命无好啦。杨哥啊，这个阿嬷哦，正常哦，拢运动，伊拢无病单，伊拢做认真的在复健。但是慢，虽然讲哦，动了较慢呐，哦，阿姆哥呢，一直拢无停了呢。这阿嬷比少年人个较认真，伊拢哦。陈医师拢个加油哦！啊，阿姨甲讲，伊阿妈嘛甲讲哦，伊知影伊要继续努力落去。那么，好，这个陈医师感觉真佩服是啥物点知？医生哦，意思是讲啊，要甲伊帮忙哦，协助伊转去福建的病房，好，伊当接受的更愈专业的人继续改善，时间较长的照顾啊，甲福建啦。不过这阿妈哦，急转呢，哈？为什么要急转？伊讲哦。陈医师啊，我要回去呢，我若继续住院哦，阮老的吼足辛苦呢。我今日呢哦，厝的病院两边走，有一天若出车的吼，哎呦，看要安怎？啊，搁再讲哦，我嘛无钱一直住伫病院呢。吼、哦，这阿嬷就讲安尼啦，伊无爱拖累着厝的人，所以这个阿嬷足认真哦，福建。然后这伫这阿嬷努力之下呢，真紧啊！医生甲陈医师甲讲，阿丽会当出院啊。但是啊，因为中风不是小可代志，一个是正倒脚倒手嘛，对不对？所以回去了呢，当然咯、哦，要定期等于病院回诊。经过几落个月了呢，这陈医生，陈医师呢，佮看到这阿嬷来啊，唔过互恁有这阿嬷安那去病院。这陈医师看到的时阵哎呦，这是这个阿嬷吗？经过几落个月吼，伊哦。是伊个半边的身体，本来倒边的身体呢，是完全无法度行动的呢。哎呀，四脚拐啊，啊，行得吐的吐的足慢呢。哈，啊，即摆来变成也一支拐啊呢，家己一步一步行去边啥，病院内底去回看诊呢。哈，所以呢，虽然讲袂当讲完全无后遗症，也毋过足明显，即阿嬷已经啥，会当家己注意行动，无需要别人甲扶啊，无需要别人照顾。哇，这陈医师看到哦，足感动的啦！伊讲阿嬷，你起码咱去家己来回诊啊！哦，吼、哦，这阿嬷足骄傲，足骄傲的甲讲一句啥话你有？他讲得很好，伊讲哦，穷人家的孩子呢早当家，啊，我是善家的阿嬷，我无倒落去的管理，我袂当拖累着别人厝的人，所以我更加较早会当较紧会当徛起来。人生虽然概括呢，不过至少我可以当照顾我家己呢，唔免惹落别人。我若有时间，我咪去帮忙阮老的做一寡厝的工课。吼、哦，阿妈甲这陈医师讲安尼呢，这陈医师哦，哇，真叫够佩服的啦。原来这个阿妈是一个意志力够强的人，也韧性，也大脑韧性够强。伊就是甲家己讲，我袂当倒了。 啊，我若倒了，阮老的变怎？啊，我迄个孙啊变怎？吼、哦，所以伊拢甲家己安尼讲呢，从这个大脑吼、哦，配合着伊行动复健呢，真正是啥恢复了有够紧。所以一个人会成功甲袂成功是靠啥？靠咱的韧性，靠咱的坚强的意志，坚强的意志力。所以当然就是爱啥？爱认命，不是讲认命，爱认命，而且还要啥努力。所以这阿嬷就是哈，伊就是做努力的，伊就是有韧性、有耐力。所以阿嬷喝了有够紧，即卖变成哦也一奇怪啊尔。哦，我为什么今日要讲这個？这阿嬷告诉我恁听呢，因为我发觉我介一人中风了，拢甲我讲一句啥？啊，秀才，你免叫人中，迄、那个福建来中风哦，福建无效，什么人讲无效啊？是你贫惰吧？唔知讲无效，你那是像这阿嬷，迄无唔对啦，福建足疼无唔对，福建足辛苦无唔对。不过你若要好起来，你就是啥？爱忍耐听啊，爱克服啊，无啥物人要叫你中风，讲啊歹听就是安尼啊。所以唔要找理由，唔要找借口。爱为家己啥加油，为自己加油，才是健康的哦。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曲来，生活苦，哎呀，生活苦就是咱这么。来哟，咱的好朋友，咱的感恩大油台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哎，我老婆来给恁提醒一下吼，啊，有恁都唔知通个认真呢，咱的最后两天呢，哎。较紧的利用这个机会呢，阿袂加码的人，阿袂登记人较紧的哦，因为咱来过来，你若无订无到呢，就是爱最后啥，爱到两档半以后无订到三档都有可能呢，所以爱认真哦，较紧的哦哈。为了要身体健康，咱就是爱把身体保养好，投资家己的健康才是健康的哈。啊，我来唱歌给恁听，生活苦，来谢谢。

0: 几回。来，这首歌呢，个另外一歌嘛，叫做《烟斗瘾》啊，你几回？主持人是啥物人？邓丽君哈。啊，日本歌歌嘛，叫做《牡丹》。牡丹哦，曲库，牡丹曲库哈，就是牡丹的歌哈。啊，这首歌叫做《生活苦》，来，谢谢。生活啦苦呢，当然啦，一定是有事故。比如讲，那是家庭散，啊，无就是有某一个人身体出问题，必须要客人照顾。这个家庭就会乱糟糟。像我咧讲，迄阿妈呢，中风，所以我听讲过，咱人吼绝对唔去中风，因为中风啊。规个家庭，卖讲你本身的人生整个改变，领导的家庭嘛改变。那免乱，也不是怪你中风啊，你家己家己身体过了无好哦。表示你的血压呢，你拢无咧注重哦，你无咧检查，你无咧量你家己的血压。这是你本人爱负责，就是你家己的血压过了无好，你才会中风，你才会拖累到领导的人。这就是咱家己爱想清楚是啥，什么人责任？咱家己的责任，怎么 AI 每次都来这个吵我吼？那么呢，咱的好朋友，咱当然那是你呐。为人讲啊，都无啊，血压嘛无改管呢，啊，三酸甘油嘛无改管，为什么呢？近年得到什么呢？叫做周转，这个会更恶化。为什么？动脉的周转硬化，为什么？因为咱的好朋友，你们讲咱的血更哦，血更有一个来赔。这个血管的内皮啊，像咱的这个球场的守门员，伊咧伊负责维持咱的血管的健康加弹性。咱的血管的内皮是一点膜啊，伊会分泌一寡物件来控制啥，掌管着咱的血管的收缩、加也扩张、加也收缩得着啊。所以应用着啥，血会流动。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恁讲，唔忙，绝对唔忙，食伤过一通血路的，就是跟这内皮有关系。这内皮有关系，你拢定定甲通一直甲通啊，怎变成伊血管内底有分泌的迄个物件，要管理的，要将甲咱调控的迄个血管的收缩甲扩张呢，正影响着。所以呢，佮慢慢你那个血流管佮来胆固醇管的，你毋知血管的内皮功能也是无正常，甲你心脏佮高血引起来的，较容易比别人较得着啥，你的血管哦动脉。大动脉就是像咱人有三条大动脉，插成大头部这么粗，会动脉周转硬化，硬化了呢，人就会中风，甚至叫啥心肌梗塞。所以一般若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的人，你讲三酸甘油管、甲胆固醇管的人，你有责任吗？家家的生活管理好以外，上最重要就是血糖要控制好，因为咱有真侪人中央是血糖控制无好，加什么尿酸控制了无好。那么过来个是呢，你感觉咱这那是一旦有高血压，咱唔是干咱大动脉爱注意呢？咱人长期呐压力过大的人吼，咱的微血管上个以为我讲过，咱人规身躯上有血管里头目睭啊，差不多一支头毛千分之遐的油，伫咱的目睭的眼底一百万条。那这微小的血管呢，也长期受到这压力的关系哦，也功能的改变，也怎变成啥？也去相对会怕一点倒转来，也怕别倒转来，会伤到对心脏，加咱的啥有机的膜，这个功能。所以呢，如果是你无希望得到冠状动脉硬化的问题哦，吼，所以咱的血管一定要注意你的三酸甘油爱正常的八五以来，咱的胆固醇啊的偌济以来，两百以来，过来你的血压的八十以来，当然咯、哦。茫食伤过者通血路，是讲食不要紧，卖食伤者，也袂造成咱拄只讲血管的内膜啊，迄内膜会变薄去。这个就是我定咧甲咱提醒好朋友诶，你毋知够有一个是，咱人有一个警戒心啊，有一个先生啊，吼、哦，那定定头壳疼啦，啊，竟然头壳疼吼，伊毋知伊家己有高血压呢，哈、啊，啊，然后呢，伊就整去啥，去检查身体，一个检查身体就去哦。恐怖会竟然的百五人呢？哇，要到百六就一百五十几安尼啦！原来伊头壳疼是啥？血压高啊，血通袂过啊！啊，这种也容易中风袂会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要看咱人啦，中风哦，诶，人生的路足长的，你变来过你中风的人生啊！甚至有的人是完全无法度恢复的呢。比如讲一卡一手，那么那是严重的，当然的死亡。 啊，第二严重变植物人，会变倒伫眠床，完全靠人照顾。当然一开一手呢，你若讲像这阿嬷有认真啊，人若认真呢，当然咱会当恢复，上无至少会当靠家己行，恁只要会当靠家己生活，家己行咯，唔免靠别人拖累别人，安尼就好啊。所以呢，既然个安尼，咱就卖去中风。虽然血液牛无爱，爱伫六十到百十以内，咱的三千肝油伫百五以内。啊，心跳偌济？伫六十到一百以内。当然，那上好呢，即马卫生组织是讲，肺炎来当伫百三以内，该如何？胆固醇一定爱伫偌济以内，两百以内。啊，我是咪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呢？啊，咱平常时哦，如果来当上好是暗时啊去等卖食水果，那要食水果哦，食会再等个中到等的好啊？为什么？啊，咱人。记得制作胆固醇拢是利用暗时的时间，咱的肝甲咱制作呢，所以当然暗时卖食啥，伤油甲伤甜，所以呢，这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所以你若定定感觉头壳疼啦、胸坎白白啦、走路会喘，这压力大也很可怕呢。我拄只心就讲过，压力大会伤到脑，可以伤到咱的肺更意外甲微血管。这种会造成你的感觉讲哦，奇怪，那定手拢浮青筋呐。咱人浮青筋，手呐浮青筋，脚浮青筋的人，就是你的老血排不清气，啊是你定定感觉人哦，是不是你有头，你的目睭皮拢生着蓝山肉，甲耳有翘颈呢？你要注意，你未来将来得到心肌梗塞，比别人的机会较高呢哦。哪里啊？你好，
1: 就是你哦，
0: 嘿嘿。
1: 啊，我想要给你买，
0: 好买，好来接接，啊，来哟，谢谢医生，来谢谢，我来个曝光，谢谢，啊，等一下，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是我是你好，嘿，
2: 哎，我红烧三鬼啦，我叫玻璃阿都等落地来吼，啊，卡丢拢无啥，
0: 你等一下，等一下二线啦，该接接，谢谢。

0: 来，谢谢酷刑。那么这节目切收，请问是咱这位是廖先生电话来，谢谢。哪里？你好。
1: 哎，七叔你好。
0: 哎，七六。
1: 哎，我用那个三星情报，我血压本来是150。嗯。啊，即马食差不多两罐了吼，即马拢到120-120安尼尔。
0: 哎呦，哦，标准呢？安尼大哥，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呵，这个好，这个好，呵，谢谢。
2: 喂，秀爽哈，
0: 哎，来讲
2: 大哥，你好，我拢伫迄度
0: 上班，伫对面拢唔免讲，你直接讲起
2: 来。我在你的三星进步，因为我好高血压。
0: 哦，
2: 啊，我在三星进步里吼，
0: 嗯，
2: 真正是好。
0: 安那好安那，
2: 啊，多多血压不会飙高啦。
0: 哦，正常吗？
2: 哎，正常，
0: 会哦，正常啦。
2: 哎，对对对。
0: 啊，够卡其他呢？
2: 啊，其他都未歹啦。
0: 好，安尼继续啊，看嘞看嘞，好，好，加加油哈。好，阿兰犹太最后两讲哦哈，好，谢谢，谢谢你，来弟兄你好，嗨，
3: 喂，
0: 还是车工的来，
3: 你我买三星金宝吼，
0: 嘿，
3: 食了会使用啊，这心脏啊袂喘啦，啊，佮迄个佮脚骨的肉啊好伊安尼，
0: 哦，好棒好棒，阿伯谢谢你。啊，咱犹太最后两公仔吼，好啊，贵有帮电器哈，好，谢谢。
2: 哎呀，
0: 哎呦，来三边都无一个来，请讲重点嘿，请讲来，
2: 嘿，
0: 请讲嘿。
2: 啊，我会有迄落130
0: 标准啊，
2: 啊，
0: 安尼标准呢？130标准嘿。
2: 医生讲二公，我拢正好。
0: 哦，
2: 哎呀，这个药剂也正好，讲我100分啦。
0: 100分哦。
2: 哎呀，我都礼拜。今号八，今号做迄个拜拜啦。
0: 啊你拢是
2: 去检查体油啊？你讲啊？
0: 啊，你医生讲你好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嗯，我咱犹太到明仔载哈。好，谢谢。
2: 我
0: 不是咧，还
2: 请讲。我吼，
0: 嗯，
2: 心脏内科经，迄个经筋啊，吼，
0: 经筋啊，
2: 经两边。
0: 哦，经两边。哦，
2: 啊，关四肌。
0: 哦，经四肌
2: 啊。
0: 哦，安尼哦。
2: 哎，
0: 哦，
2: 啊个。做护证，
0: 哦，
2: 啊，你也无算，
0: 哦，
2: 哦，四两边，
0: 哦，
2: 啊，啊，拢未好，
0: 哦，
2: 啊，请你的节目啊，我食你的产品哦，
0: 食三鲜金宝，
2: 怎卖？怎卖装啊？哦，装好去啊啦，
0: 哈，真的哦，
2: 心脏啊拢好去啊，
0: 心脏啊好去哦，
2: 做护证啊拢好去，
0: 安尼你嘛别你保重哦吼，啊，别人最后两讲哦，你保重哦哈，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这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咖。三险金宝，来哟！咱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咱的好兵，咱的好兵啦！阿伯官人，阿伯加码人，阿伯加码的人哦，阿伯登记，咱登记，等我咧登记到月底30号以前，该送到恁到户里哦，哈！所以咱的好兵趁这机会，有咧犹太较紧的呢，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加官，你加官拢是圣掉安尼啦，是不是圣掉吗？啊，无咱平时敢有通个犹太吗？无呢，咱是差不多两担半，有可能三担嘛，有可能呢，两担半才犹太一摆。咱当年大概拢安尼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啊，咱的投资啊，投资家己的健康呢，身体顾好开要紧啦吼，迄钱哦，赚不起啦。起码咱个活的身体健康上要紧啦吼，所以只要健康，哎、欸，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
4: 喂，
0: 喂，你好。
4: 哦，是徐伟哈。
0: 喂，
4: 哎，
0: 我的是你好。
4: 哎，
0: 哈，啥鬼事？
4: 啊，我呢，心脏啊，咧喘气未出来。
0: 哦，心脏喘气未起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徐你好。
5: 我家第二新朋友。
0: 新朋友哦，什么鬼事？
5: 我是问我恁婆啊，有一个人给我介绍。讲你的，药啊，讲食，我脚底麻麻啦。
0: 好，你稍等，来，我先来接招。 嗨，谢谢。来呀，我来个唱霓虹舞蹈，咱的台语歌叫做《阮的故乡在南投》啦吼。南国古土山阿顿是地，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骨头山当然是对，我的故乡在南都，我的故乡在大邱，因为我是大邱人哈。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1: 玉山玉山
0: 家哦，哎，是你好，阿桑你好，我你好，什么贵数？
1: 啊，我买来家买两罐，
0: 要搞买几种？哎呀，阿妈等姐，一线姐姐。哎呦，卡紧了哦，卡紧不是是手爱紧哦哈啊！咱么咱犹太最后两天，最后两天，你俩阿伯加码的人，阿伯登记的人卡紧了哦啊！咱登记当登记到月底上个领导和你拢不要紧，咱来家己吃好哦。其实呢，专家拢来吃足足好，我的产品呢，大家拢吃个足饿了的，包括我拢在吃呢，干那我得管三十桌呢，所以我做你拢管差不多十桌呢啦。所以咱的好朋友爱吃无，要啦哈，身体够好。咱卖变成别人的负担，这是咱家己对家己的负责，一种的责任哦。那么当然呢，哪讲上介重要，什么拢介重要，要唔过伫咱身体内底面，这个水介重要，水呀、啊，水呐啉无够，哎呀，即下咱的血呐脱水就麻烦了。0.5公分以内啊，我哩等等哦，家己透过啉茶当排出去。所以这个人也结结啊，这么大了，员工是哦，伊个。金世界纪录最大的膀胱结石啊！我大都在大姐在问的啦，伊在问讲哦，秀才，你之前我在讲了一个先生哦，3.1公斤，对呀、啊，这个人有够含的，伊竟然是什么呢？创下金世界纪录，伊阿这阿上在问我讲，这人是几公斤呐、啊？无啦，不是几公斤，是3.1啦，迄偌大呢？咱人是0.5公分，0.5公分不是公斤哦，0.5公分，那么咱就这个会当啥？啉茶当家己排出来，伊不是呢？伊是3.1公斤的公斤哦，是迄种结石啊哈。所以呢，咱拄只来稍等我一下哈。那么咱拄只都讲过啊呢，伫咱。即摆我讲，那是咱的好朋友听我节目，应该拢知影吧？咱人身躯内底占上侪是啥？水，啊不是啥物上侪？70%女性，60%男性，拢是水呀、啊！啊，你水内啉无够嘞，当然不可以啊！而且我听讲过吼，咱人的水呢，当然你若要啉呢，唔通讲啊，我拢有咧啉呐，啊，我咧啉咖啡啊，我啉茶叶，嗯诶，这袂当代替的。白茶呢，咱人咖啡会当啉三杯乌咖啡对咱人有好处，佮啉超过5杯起就歹呀呢。虽然做侪物件拢是啥，食介好，但是食过量拢无好。咱人欠水袂使，咱的血会脱水，但是咱人若水啉伤过侪，你敢毋知得着啥？水毒症、水毒症呢？哈啊，水毒症安那，人规身躯拢肿起来。卡嘛正面嘛正身躯拢正呢，你嘞放尿也放不出来呢，哈 啊怎么办？哎，跟西游记啊，啊无你也无命啊，再见啦、啊，心中会呛啊，人也袂卡咩啊，所以你唔好当作啉足济水就是好代志，苦苦啉一啉，啊为人是啉足紧足凶，啊又怎变成哦，慢慢去变做种规工啉茶放尿啉茶放尿，我安尼你袂忝哦，放到尾整尿都发炎呢，安尼敢对？这样不对。所以咱啉茶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像咱听讲的，迄、那个大姐就是拄只有啥物问我，伊问我讲，迄、那个人是几公斤啊？我讲你有咧听我节目，我们才知讲我咧讲迄人3.1公斤呢。因为这个大姐伊袂用算讲我到底是爱啉，我若啉菜汤敢有包括？菜汤不要紧啊，免算啦。咱来啉白茶，甲算白茶就好啊。我讲啉菜汤够偌济，你都菜汤嘛，莫啉伤济，然后因为内底拢有啥有茯苓嘛，所以呢，咱平常时啉的白茶上个是啉啥温的，啉温的上介好。尤其是你本身啊，油脂个无好的人呢，咱听讲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油脂无好的人偌济人，250几万人呐、啊。啊，西游记的人呢，即马目前西游记的人差不多一年啊，用着咱的健保才开几千亿个，几千亿个呢。安尼无管吗？足管咯吼！所以呢，咱就是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慢性病，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佫有高血压，通常有糖尿病人拢有高血压呢。啊，你也甲油脂控制好，油脂若顾无好，将来洗油脂的机会较悬。啊，变来看油脂好歹，上简单呐、啊，抽血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我觉得知影嘛，超过60以上上好，其实上好是我觉90到83。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上无至少要及格嘛？啊，及格的是就是60。啊，你那是给15以下呢？拍摄医生客人跟你讲啦，我咧准备西游记啊，哇， 啊，这些就麻烦啊。所以有志无的人绝对不要去乱吃药啊，乱吃偏方。咱那是真够高油、白白高油的人，啉得要改变，慢慢来啉。而且呢，该听我建议要做提肛法，该兼做啥打卡底，这种对咱有帮助，有帮助无？当然是有帮助啊。啊，你那是哦。譬如讲，啉茶拢定着成个罐头杯啊呢，当然，啉到尾啊，你着变成啥？像我讲的，随啉茶随放个中便所，你中袂离啊，一干干那中便所就好啊。啊，暗时拢免困啊，干那莫闭着便所烫就好啊。安尼是不对的哦。有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志爽
0: 好。我志爽，你好。
2: 我准备请教你，这什么食放药，什么补的呀？
0: 咱的会更来对。蛋姐，蛋姐，蛋姐的。那你小蛋姐，我刚才听你蛋姐电话麦挂下来，小蛋姐哦，来妈妈，你得不对我讲，谢谢。

0: 谢谢妈妈，你不对我讲，应该是真心的，说起来哈。啊，咱这李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嗨，你好。嗨，来车工诶。
1: 嗨，师傅。
0: 嘿，工点点来车工诶。
1: 先生好，用。
0: 嗨。
1: 啊，师傅。
0: 嘿，安那车工啦，有听到啦。
1: 阮先生吼，家里很三省电报吼。
0: 嘿。
1: 伊迄本来迄肾之球过滤率啊，吼、哦、无啦，迄有个
0: 糖化血色素呢，
1: 有血组织吼，
0: 嘿嘿嘿，
1: 就一点多。啊，医生就紧张的讲爱开刀，啊，后来在你的三点钟无吼，在了吼，他妈降落成4.7，啊，医生在咧笑啊。
0: 哦，肾有迄个化验的指数降了就对了吼，吼、
1: 哦，
0: 化验指数降了安尼啦吼，安尼好啊，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嗨，大姐，谢谢。
2: 你好，师傅你好。
0: 来来，请讲起来。
2: 我来买三星珍宝食食的，较袂高热。
0: 哦。
2: 啊，搁迄个糯糯皮羊抹花煮食。
0: 哦。
2: 最好诶。
0: 哦，安尼好。好，安尼再讲到小宝，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
2: 哦、来，产品不接。较早拢请爱看医生嘛，啊，即马食到即马吼唔免啦。
0: 啊，是看什么医生啊？
2: 啊，都挂迄落啊，尿道啊，讲话炎呐。
0: 孙哥，你本来有得真高血压嘛，食三年前无，今嘛袂安尼。
2: 吓，我已经食八档啊。
0: 你你要讲重点，你要讲重点。
2: 对，啊，昨嘛还可以挂三关。
0: 哦，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保保重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喂喂。
0: 哎、欸，来车讲嘿，来车讲嘿。
3: 哎、欸，我要这个讲好话。
0: 好，啊，讲重点来，车讲嘿。
3: 我食迄款迄三星鲜宝吼，食迄个食食吼，较食少较无半罐，暗时啊都唔免起来变数，胃三变起来，春起来一变，啊，搁迄个肾素球过滤率吼，胃60进步到65。
0: 哎呦，好棒哦！哎呀，大姐，那你食了几分呢？啊，恁犹太最哦，两公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4: 啊啊，是啊，小姐你好。
0: 我来讲重点哦，嘿。
4: 哦哦，我食这个三星金宝吼，哦，诶、
0: 嗯
4: 哦、效果有够好诶啦，本地放药会起泡诶，
0: 哦，
4: 诶、欸、哦，啊，即卖食起来吼，
0: 嘿，
4: 哦，重点有够济，
0: 即卖卖啊吗？较袂起泡吗？
4: 卖啊卖啊卖啊，哦，啊个糯糯皮羊啊，非常诶好用，
0: 哦哦，用了安怎好？啊，讲重点，
4: 哦，诶、欸，当年诶，迄种香港卡。
0: 哦
4: 哦，我差不多两，差不多今礼拜尔，
0: 哦，
4: 安尼好定定啊。
0: 安尼，再讲到小宝，感谢大哥，谢谢哈，谢谢你，谢谢，感恩哦。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断个食，哎，无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套套先问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盒，给你过过来补一，而且食一罐滴咧五罐了，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暝去放过来解药，会记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了哟，咱最后两公，最后两公，咱的好朋友来金贵有帮官，是咱的好朋友要加码的人，啊，要登记咱的好朋友金贵有帮官，是看个山顶拢比较紧哦吼，因为咱是最后两公，啊，咱两单盘再优待一摆，所以希望好朋友把握这个机会哦吼，啊，咱若关掉就是省掉。咱买两罐送半罐，就是当省1250块；买四罐送两罐，就是省2500块；买一单份的当省15000块；买两单份的当省就30000块。所以当然啦、啊，钱省盖好啊，钱用途盖多嘛，对不对？咱个省起来去做其他用途哈。今天半罐，哎、欸，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哎、欸，小姐你好
0: 哈、啊，你好嘿，
5: 你刚没收线哈？
0: 哎，那个收线呢嘿？
5: 哎呦，你好哈、
0: 啊，你好嘿啊啦！
5: 我讲吼，我顶我拢听你的节目吼。
0: 哦，谢谢。
5: 我吼，
0: 嘿，
5: 我就是安那嘞，放油拢油皮皮嘛吼。
0: 哈，你讲到你，来先接招。嗨，谢谢。我收线，你好，你好。
6: 你好，
0: 是我收线嘿。
6: 你是不是啊呢？
0: 嘿，我就是啦，我做节目嘿安那呢。
6: 哎、欸，我跟你讲啦吼。
0: 嗯。
6: 哦，我还有足够油。
0: 足够油哦，阿妈你等者，然后先接招。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 469啊，四六九啊，那讲话要给咱助文产品呢，咱的好别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啊，那要找我秀传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给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9点到中到12点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常常讲，咱人对咱家己的负责的啥健康？那么你家家己过了无健康，这种是长期来，长期你的坏习惯，食食无改变，生活无正常，搁有坏习惯，饮酒搁食薰。啊，过来困眠阁无饱，这个问题长期了，一定会伤到咱的身体的内脏。所以呢，当然啦吼，啊，咱就是要改变。迄人吼，唔茫讲啊，我的过去拢安尼习惯，啊，我过去拢安尼食，嗯，拜托的，过去你无病呢，啊，你即马有病啊，你免改变吗？哎啦，人要固执，咱若唔对，咱就改，吼、哦，就是表示啥，才会进步，人家身体健康，唔要洗头壳。这样不好了哈，可能建议好朋友哈，来这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9: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8: 犯规！
9: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8: 犯规！
9: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煎好恰恰恰。
8: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9: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8: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9: 都是你犯规喽。
8: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9: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主播遇到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梨王色龙，看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瓦力敏速，老的老家喝酱，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哈、哦。咱今仔日要来讲的这个健康话题哈、哦，应该是咱老人家家老，如果身边那是无一个伴，还是后生做囝无可能带做伙啊。咱应该安那去照顾自己啦，哈。好，今仔这篇就是讲真真正正哈，咱食老的安全感，唔是身躯边永远都爱有人陪，是咱家己爱有能力，甲日子过好好啦。哦，咱若食到一个岁，后生祖囝因嘛是阮家己的生活呢。哎呀，无法度讲一直拢伫咱的身躯边陪伴呢。甚至嘛，无一定拢是可能多做伙呢，对不对？啊，那查甫啊，查甫老的，还是查甫老的，各完啦，去做生意啊，吼，无法多陪伴你的身躯边。你讲啊，有够可怜的啦，我一个人哦，我孤单老人，我一个人生活，我有够傻逼死的啦，哈。错，其实一个人生活哈，一个人生活不可怕。可怕是你失去照顾自己的能力，这句真正足好呢。可怕是你失去照顾自己的能力，所以咱要安怎来照顾家己？前提之下，一定要有一挂好习惯，好咱食老的生活，伊得搁较安心，得较自在。所以你要安照顾家己，当然你一定爱有健康的身体，你唔只有法多照顾家己。所以讲身体健康，咱就是爱甲啥排第一位啦。身体健康爱。排第一位啦，唔通等到讲咱破病才开始重视啦，安尼唔对啦，平时也得爱保养啊。啊，所以讲固定活动，所以叫固定活动就是讲，身体若固养养的时阵呢，年咱来佚佗来佚佗，要游览来游览嘛，对不对哈？甚至讲有人叫咱要去做义工，哦，咱得做义工，咱有咧动嘛，吼，有咧动得当保持肌力、肌脉力量。哦，啊，该当定期检查，爱做什么检查，你等于也做什么检查。哦，甲身体过好用，这是咱食老上阶段的底气啦。这就是咱的王牌啦，吼、哦。好，啊，第二件就是讲厝的吼，卖住甲上复杂，就是愈简单愈好。尤其是咱咧行路迄个通道，你一定要保持干净，唔通定定一挂物件，万不一来踏着跌倒骨折吧你。就开去啊！哦，所以讲，卖定定一寡物件，啊，带了愈简单愈好。哦，啊，第三点就是讲哦，咱生活的规律，尤其食老规律，就是足重要、足重要、足重要。咱什么时阵食饭，什么时阵睡觉，哦，啊，当时要来运动，哦，这拢是足重要。你啊，家己去规划你的这个生活节奏，安尼就对了啦，哈。啊，第四点就是啊，爱晓用手机啊。咱唔通食老，不要用手机啊！干那要卡，爱要接俩，爱去一路学一挂手机啊方便的所在。当然，咱手机啊，你一定联络恁厝的人哦，要靠什么人啊？什么人靠你？你这联络方面，你绝对是无问题。但是你爱学晓要落叫车，要落叫车。啊，无咱来拄啊一个巴肚疼。其实良心讲，巴肚疼啊，无舒服，咱来病房看看尔。但是你这家己叫车去，就通好家己解决啦。啊，你佫袂晓用，就佫哦，医院的靠什么人、什么人来跟你斗三讲，也没有必要这么娇气吧？哦，对不对？哎，要叫车，哎，要查资讯。比如讲，你有当下你要坐一个公车去倒一家啊，散步佚佗。哎，现在人家手机也都可以查到呢。我当下咱车班几点？哈、哦，像阮头前就一个车班啊。你慢慢的一定要去车班看公共站呢。你买当查讲，车班是几点车得来？哦，啊，你来当提早十分钟遐等啦，唔是讲只要公共啊等等了一两点钟，是不是哈？所以讲，咱爱学要查这個，啊，这有当下你叫迄个时势吼，甲你教。啊，如果若讲时势吼，在大中远无人，厝边头尾也无使些，就门边是叫叫上甲你教，简单。恁的好厝边，保德旺服务处遐西杂柜啊。啊！咱宝德旺遐门市小姐足水的，阮遐大家足古锥啊，足甜的，啊足好笑是呢。你去， 去遐全开讲，啊去遐吼叫因甲你冲，因会得因得办，因得甲你用啊，啊甚至因得甲你教，哦，所以有这好处比较好吼，对啊，所以咱若当着代志，你有。我是我要查这物件，就多一份保障，安尼就对了哈。啊，第五点就是，唔通把所有快乐拢寄托伫别人的身上。咱来培养家己的兴趣，你要看册，要进货，要散步，要游览，还是学习新事物都可以。哦，这一挂兴趣拢会当乎你生活保持活力啦哈。第六点就是维持几段真正的关系。哦，你免实在足济人，但是你一定爱有迄个肯你讲有落来的。能够话不投机半句多，对不对？得爱培养跟你有在条通讲的，爱当互相关心的朋友，好的社交是咱食老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支柱，唔通真正变成老孤苦，嘛是爱交朋友啦。啊，但是卖复杂啦，啊，几个也就好，真正关心你啊，啊，咱讲话讲下讲下来，安尼就好啊。哦，来第七点就是，提早安排好的未来。咱来了解家己的财务，以了解生活需求。哦，唔通把所有代志拢留予别人，也是讲代志发生的时阵才临时要来处理。哦，干那即财务就好啊。你的钱要哪用，你要安排好，甚至就是讲提早做好的遗嘱。你若讲真正你有钱，你买当先立好遗嘱啊。能等到你倒落迄个，对不对？啊，囡仔才来分财产分袂变小个嘛。这嘛是提早安排好的未来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讲，食老上好状态，无一定是身躯边永远老热啊。就算讲你一个人独处，你原来会当把家己的生活照顾好，这才是上介重要。所以真正的自由是年纪大，你有缘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能力啦，对不对哈？好啦，所以讲食老唔是无路用，步步拢可能。咱也是会当学习的哈。那个无来讲是会讲活到老学到老，对不对？看你要学干学安尼念念啦哈。看来乡亲都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谈歌的咧，要来听什么歌？咱来安排着。要听第一首啊，啊，较轻松啊。我看阮助理有好点迄落较轻松的歌，伫遮点会等无吼？好啊，好，安尼咱来安排一首好。莫文蔚所演唱的歌曲《没时间》，没时间，我没时间。

来，阿公要来给他进功课哈。哎呀呀，不是没有时间呐、啊，是时间很紧迫啦。安那讲，咱迄个八八节，八八节优惠活动，我咱应该九月车站嘛。啊，所以等明仔载啊，明仔载的九月车站吧，剩两天啊，嘛是剩没时间呐、啊。啊，那有时间也是时间紧迫啊，对不对哈？哎呀、啊，这不是八个月呢，这叫八个八个啦。嘿，八啊八啊啦！如果你那是搁无落手吼，今年咱的这八八节优惠活动，你拢免少想啊！我定无搞，定无搞，恁倒台啊！叫你定好搞，你都唔定好搞，穿好穿好搞，你都唔穿好搞，哎，在等明年，啊，等明年再去优惠活动。啊，你讲这个穿无搞，就只好咱食完啦，就随管啦随管啦买，哦，啊，就一管啦一管啦款啦，无变啦。哦，啊是做一回款一管，搁一管一管款，是伫迄个介绍方面吼，报销上啦。好、哦、优惠很多很多啦，比如讲像我迄个淡江陈大哥，伊若准做买十万，上个起码伊嘛赚了两万，对啊，因为伊讲他赚了一罐一罐的，哎，个个赚赚几万伫遐，对无？啊，伊家等于咱个想无个冻一两个月的量啊呢，一两个月等于两个月，啊三个月免去开钱呢。我说要差足多多，哎呀，佮讲啊无人蹲货是要蹲安怎样的啦？咱若毋是因为即个差价，人干嘛蹲货啦？我袂晓随管啦，随管啦，管得好啊，伊啊，是毋是啊？啊，夜班头家啊，夜班头家啊，我讲吼，村民咱在行，互恁叫回了哦。夜班头家嘛咧听我节目吼，我真甲恁话一下。啊，所以你着加叫我，叫起来，叫我起来蹲吼。啊，咱后期还阁足好诶。啊，若无即摆来，咱结束就是村夜班有尔嘛。啊，夜班若无就无啊。啊，恁听有吼？到明仔载，咱公司就到明仔载就停止出货啊。所以讲，你若是迄落叫无到，就叫无到啊！啊，若叫有到，就从春药房有尔。啊，药房人佫无都拢无啊！吼，安尼听有吼，好啦。所以为着咱的健康，甲炖起来啊！即落物件炖拢绝对袂起予死甲差的啦。因为人讲领钱啊，政府甲稳当当，食了腹肚底，佮甲你身体够有用的。无论你是有咧赚，无咧赚，拢同款。有咧赚，你着下人的钱会倒；那无咧赚的，你嘛有本事游山玩水。哦，你唔知身体健康哇，你那重要呢啦。哦，所以讲来，即马入秋啊，跟咱今日开始，好、咱台北诶，透早清晨好像就是在17度至20度这个低温了哦。好、秋意上心头了哈、所以来即马日夜温差真明显。如果你的即、這个免疫力，吼，你若无顾好，抗体若无够强，你就是啰啰嗦嗦。所以，不要咱抗体上好的物件得你零高症，啊，就是咱的这个血爱有红有白，吼，咱身体才有热能呐、啊。你才会烧热啦，啊，若无食，平常时也袂大寒，我看你就来不时要穿到遐那高啊。啊，若佫真正寒流冷气团来，现第一个寒死的，就是你。你蛮当作台湾袂寒死人嘞，哎喏。哎，佮讲台湾的寒是比外国较寒，因为咱湿冷、湿寒，迄个比人佮较寒哦。所以讲，你看咱也是，家人高种雪量穿哦，加穿寡。啊，咱即马寒人的时阵，泡完拉轮拉烧，哦，透早起床还袂食饭，先甲啉一杯啊，先叫醒咱的身体就对啦。好、哦、啊，所以讲你拉轮拉烧爱啉的时阵，你着感觉，咱身体真正是烧热的，半点钟来绝对乎你会烧热的感觉。啊，咱若烧热。准则你足寒来啊吼，咱就是穿踏一年，你就感觉足烧啊。啊，那身体袂烧了，我来讲，那迄落无足寒，你同款你也穿足高。啊，无人讲，啊你是起码是住伫北极呢，吼、哦、是啥？我咧甲你讲，你只要住北极呢，无咧穿迄堆，对不对啊？因为你身体就是袂烧啊，你要叫穿身体平常时也无咧保养啊。所以人高精瘦的王吼，我就讲一年四季。拢挺好使用啦，热人你得爱落冰角啊，食你心凉被脱开啦。寒人的时拉落那些泡泡哈哈的，咱唔惊寒啦。有够舒适的，一年四季拢家啉，身体就是这两支先拍底过好。啊，所以我讲爹地，你身体爹地有够无？关系到咱有当时啊，食头烧热热一下，人迄落得爱一两个月，还搁底下拖拖刷刷的啰嗦嗦，三零八啊，我三更得像迄落青林外好噗噗跳嘞，像草莓啊人鸡公啊噗噗跳。就是像安尼，因为你底子好嘛，啊底子也好，佫有一个好处，你食物件较会吸收，食啥才吸收，就算讲你食鲍鱼、燕窝就对啦，食好，你若是袂吸收，你若食好做笨蛇啦，每天讲尔啦，啊食吸收上重要，所以人高精血你往拍底吸收就好吼，啊来碰补啊，即马来寒人啊碰补啊咱吼，你。

0: 啊，管哦，唔能介绍哦，我唔是咧吓你哦，所以讲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哈，咱得个跑得，哎、欸，咱活力民宿得个食，好得个食，得个咱的等下真好困，好也大步，等下健康，啊，好食好困好棒，日子个好过，对不对？好，一、那个一瞬间，即四机吼，能够精算的往得个要家庭好诶，一箱五罐四千块呢，啊，你赚一罐一千块诶，所以我讲阮东港的迄个陈大哥。我一摆啦，进来拢嘛超过10万。哦，啊那安尼，你准予你零五千，写你万五组好，安尼先看起来就十组啊，十组会顺的尔，看偌济啊，敢那嘛较一个四万哦、喔，对，那只四万尔，啊，唔过你甲我赚，你甲我赚十万的。一千块地啊嘞！哦啊，我你讲伊迄个人工精买十组好啊啦，雪莉也买十组啦，买十箱啦吼，安尼都开一个8万啦。啊，不过你搞赚20罐四罐的地遐，等于2万啦。哦，对啦，个安尼你得个减开2万块地遐，有够好诶！无怪讲哦，有吃有力啊，身体个够又个会赚呐。哦，你算无定，个真正足真呢。我做见证哦，
1: 我买上多啦。
0: 你只话讲买10几万哦？
1: 有，迄落啊十组啊 ，Q5组。
0: 哦 ，Q5组。
1: 福利民宿啊，5组。
0: 福利民宿。
1: 嗯，水利旺10组。
0: 10组，啊，你讲开10几万的。写了10组，啊，林哥今晚10组。
1: 有。
0: 哦，啊，无怪开10几万，吓累咧哈。
1: 袂歹啦。
0: 嗯。
1: 啊，所以我见证过啦，所以听讲哦，后生也蛮基督啦，今买来家足好个啦。
0: 对，你看陈大哥10几万合格啦，陈大哥几岁？71岁啊，伊在做新呢，真的哟，退休退什么休啊？我进那个作用啊，我得爱做，我先退休啊。嗯，你看，会做的呛声啦，嘿，你们那会做笑到哦，加讲个啊无？你来教，你教我，我就是招到，我就是会赚啦。无你要安怎伊个，就对唔好。哎，真正会赚个，就是讲话爱红声。啊，人免甲时势揢钱伸手，伸长手，嘛是足有自尊的呀、啊。哦，我有在想想，身体只要用起来，好处足多呢。71岁啊，恁刚刚陈大哥身体足好，伊讲吼，伊健保卡足少咧用啦、啊。就拄只讲要10几万，这陈大哥你听，搁啊听者。
1: 我太太哦，食年糕精哦。
0: 嘿嘿，恁查某老食了安怎？食了进身体安怎？
1: 食了袂歹，伊就是食了袂歹，叫我食的，我唔敢落去食，唔敢再食较好伊。
0: 哦，是安尼哦，嘿，你看，到有影无？
1: 人也呛得退啊。做行开咧，
0: 有影吼。陈大哥，拍摄我要甲你借问，你今年几岁啊？
1: 我71岁。
0: 我71岁哦，啊，你看。
1: 嗯，对啊，挂吊啊，啊无挂吊啊，对我伫田底做工呢。
0: 你真要咧做田，要去做工过哦？
1: 哎呀、啊，我真要田做工过啊，阮某啊。
0: 起码话较高，70几啊，人话人咧歇困啊，你看退休啊未做啊，你要去做工呢，表示身体足好啊。赞啊，甲你鼓励啦！啊，你看做工咧，一年当嘛开10几万，你啦身体好，一年当赚要几百万咧都有咧、
1: 欸。我健保卡毋捌咧看咧，
0: 对吼、
1: 哦，3万咧。
0: 牛啊！哦，安、啊、有听无？你讲啊，足清楚啊！一个迄落，佮会做事嘞，佮会挂掉啊，七七碰碰，七七碰碰，噔噔噔噔噔，一个就挂掉，拿来做啊，就会挂掉啊挂嘞。所以身体健康是无价之宝吼，嘿呀、啊！所以来好啊，照顾家己哈，照顾家己哈，你顾好事实也轻松啦，良心讲啦。啊，所以咱食到这个货，真正拢在顾健康呢，无要顾啥？我问你，你迄落落地啊，那地甲全扑出来，好地甲哈巴。那么不如一个倒落去的时阵，你也炸袂起啊！戆人对不对？身体够用啦，咱人得自尊啦哈！好来，到明仔载呢哈，优惠活动最后，咱的这个88节，好，咱的延长活动的就到明仔载，最后剩两天，赶紧来约办个抢讲，无清楚卡电话来问空吧，空空279279007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2790079。以上广告，这个感谢什么样子？谁？阿恁今明先请到，比如等到山外人爱夜房去甲买哈，阿那无多去，电话甲过去，头家来送到位哈，来，金门是几号去啊？332368啦，对啦，因为电话332368。福建街门乡亲的不直播的专线6666023466666023，谢谢阿里阿多爱人追落去。

0: 真的吗？都讲一个，那是阿姐吗？哦，台中哦，台中啊，咱就王啊，咱就王啊，都只电话卡入来啦，讲叫我交代我助理讲，哎呀，哎呀，公公啊，您保德万服务处的小姐吼，都要看阿公公的同款，长得都很漂亮啦。哦，我们不得王的哎，姑娘啊吼，应该咱即马叫做保德万，唔是叫？啊，即卖讲便利店啦，哎、欸，阮即卖改便利店啦，毋是服务处啊，讲了关系关系，其实吼改袂啥个关，阮今叫做保德旺便利店啊，就是干让你们很方便。第三条，拄只讲讲你手机袂好用，去保德旺便利店叫阮遐水姑娘啊，甲你下载也可以，还是甲你教拢可以。哦，阮只叫便利店啊，所以为什么便利？即卖来。你要爱什么东西都可以去那边，欸，我们已经算是卖场了，欸，像生鲜也都有，对不对？生鲜的东西，我们保德旺便利店都买得到呢，就像我们要日常啊，我们要煮什么货，要吃什么货，嘿，去我们保德旺便利店去那边看，哦，都在卖啊，包那个咱德利公司的产品，遐也拢顺会到啦。啊，搁再来，今仔要煮一个鱼啊，要煮一个，要蒸一个鸡吧，好在，哦，你拢遐甲看下，嘿，我们保德旺便利店真的让你很方便，哦，生活很方便来得到哈。好，啊啦，唔再卡来问啦。啊，有当时啊吼，我节目当中我来加减啊报主机啦哈，啊恁得甲听啦，啊电话来报啦。啊，所以恁得那记会着的啊，记袂着拢。拢用我这个电话，空八空空2799卡来问啊，24点钟拢有人会甲你服务安尼得着，主导不主导，吼、哦，主导了吼、哦。来，我今晚要讲啥？嗯，咱这么开始是咧讲到这个身体健康，啊，拄只咱咧讲的是食老，迄嘛是心情的健康。今麦来，有一个健嘛是健康问题哦，咱嘛爱照顾着，叫啥？叫做情绪养生呐、啊，啊，今麦有这个名词哦，对。情绪买影响你的健康呢，所以前几天我看一个报道咧，讲咱人是安奈生歹命啦，甚至会早死有诶无？讲跟咱的情绪真大关系的，啊，真的。所以情绪也要养到哈，不是身体爱养着，连情绪嘛爱养到啊。所以情绪养生，今仔要甲恁讲诶，有六种人，如果你身躯边出现，还没赶紧离开。唔通长期内耗你的情绪，嘿啊，人家讲叫做内耗啦，啊，其实咱讲讲消耗你的情绪啦。看这种人做伙，你气死，当咪气死的郁就死啊。所以一段关系，如果若乎你拢咧受气，但不当得爱受气，啊无得那就是委屈，好啊无就是迄、那个啊生气分一种，就是真正俩讲起来，一种是气在心肝来。你记心肝来吼，哎，人讲叫做内耗，吼，啊，无就互你足委屈的，互你真无奈，互你心足忝的，甚至已经影响到你困眠啊，甚至甲你生活拢总影响着啊。这种人，你着赶紧离开，就无唔对啦。倒来种人，今仔我来跟你讲哈，就是啥物拢看袂顺眼的人，你身躯边闹迄个啥物拢看袂顺眼的人，倒无一件代志吼，伊看会顺眼的啊，每一件代志，所有一切。伊拢讲否定掉就对啦，求伊解搞啦，吼啊无就是阿舅啦，就是抱怨安尼啦，啊所以你啦，含这种人长期相处吼，容易互家己嘛陷入一个负面的情绪啦，你有话着啊？对呀、啊，情绪也会传染呢，会咯，对不对吼？啊，第二种人就是喜欢把情绪丢给别人的人。就是当着代志，敢来发脾气，把压力转嫁给身边的人。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意思就对了。有这种人哦，假讲的做主的哦。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哦。所以，把这个压力要转嫁给身躯边的人，和周边的人嘛，对咧疲劳就对了。哦，啊，第三种是啥啦？爱计较啦，小块代志伊就放大，什么代志伊就不办。看这种人吼，那相处这会嘛是会消耗自己的好情绪啦。 好，第四种人就是永远把错拢会予别人，黑锅都不愿自己背，都甩给别人的哈。明明的伊唔对，他也不愿反省，干那想要找人负责安尼对啦。这种人长期做伙嘛是真忝啊。第五种人就是控制不了情绪的人，对。所以我昨日讲，咱食个一个回来哈，大家拢有情绪。啊，咱食你讲少年，好少年就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啦哈。你讲伊没有控制情绪，还说得过去了哈。啊，其实咱食个一个回来，咱尽量收加有摘掉。去降阿丹的情绪，这个主人就是你去驾驭情绪，那你就是情绪的主人。那你如果没有办法驾驭情绪，吼情绪来驾驭你，那你就是情绪的奴隶，情绪的奴隶。一件代志要抓狂起来的时阵，娘娘，咱来看看，如果也是一件不公不义的代志，是替社会大众，迄落模糊你的这种的，你做你甲瞪一瞪的拢不要紧。哦，像你说你在议会质询的话，啊，比如说你若是一个政治人物，你议会质询的话，如果若是你讲政府首长，你的迄落讲话也讲袂好势，然后交代代志你也交代袂好势，你就是伫咧浑水摸鱼嘛。哦，那像安尼你质询，你甲等一等都无要紧，你免咁客气啊。这个时候你发脾气是没有人会说你怎样子的啦。对不对哈？啊，如果那是讲平常时啊，咱待人处事、身躯边的人，你当不当，你得要讲瞪一瞪的，哦，阿伯就是要讲叫，要讲扯，要讲累。你想啦，有时候这种人你自己都没有反问自己，你想啦，你是哪一颗葱啊？凭什么人家要理会你的情绪呢？他没有自己去掂掂自己的斤两，你是哪一颗葱呢？你敢怎样？特别讲骂呢，别讲偏想，别讲累呢，
1: 可以啊，
0: 系啊，所以这种人你肯咪做会过来哈、第一，我来讲，唔是去消耗情绪呢，是你肯这种人做会哈，迄、落你也解无解啦，真诶啦，无那个讲物以类聚，好物以类聚，所以咱们这种人做会哈，你也变成解无解呢啦，我哎，差不多拢同款诶，唔只吓，是不是呢？是不是原地控制不了情绪的人，一句话就爆炸，然后他还去伤害别人，他不伤害自己哦，伊就用话要去伤人，无就是出手要拍人。你这种也就让自己的人际关系越来越紧绷啦，吼，越来越紧绷啦。啊，甚至我拄只讲较严重的，可能跟你的家都有关系啊啦，嘿啦。好啊，第六种就是见不得别人好诶，哇，这社会较侪死人，这种人吼，只要社会有够侪，伊就是去比较。那比较迄个比较含慢呢，吼，伊就沾沾自喜呀，伊感觉伊足牛的啦。啊，那比着迄个比较牛，对不对？伊就着目，伊就暗目睛啦，他就嫉妒别人，他就嫉妒别人。所以我才昨天跟你们分享那个三分嘛，好，如果那是比咱较牛的，学他三分，伊就是伊小所在有强的所在，值得我们学习的。十点咱学习呗，你甲学三分，你也成功啦。没有个十分哦，你学伊三分就好啊，你就会成功啊，都不得了啊，是不是？不是嫉妒，是当着比咱较强的人学伊三分，啊那可能白白啊咬的对，让伊三分可以咬。真的伊也感觉伊足够，哎无好让伊咬，伊都无影咬，但是伊都感觉伊足够，伊只有可能讲不就是说说而已嘛哈。嗯，哎、啊，伊讲啊，留意啦，嘿，让他三分啦，也必无必要的是啦，可以搞啦。那当着比咱较含慢的哦，唔是个骗笑哦，唔是看袂起哦，啊是吼、哦，该霸凌哦，不是的。那比咱较含慢的，咱来帮伊三分，要帮他三分。当着咱的长辈时段，爱敬伊三分，人生这三分的铁盒，好、哦、三分的哲学，如果你学会了，你的人生会很顺的。你人生的路行得会作顺的，这嘛是一个人的修养啊，对不对哈？所以等别人见不得别人好的，习惯比较、嫉妒、否定别人成就的这种人，你也要赶快离开他，他也会消耗你的情绪了哈。所以真正的养生不是只是啊，咱给他吃健康，当然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说啊，咱要他吃开健康哈，啊，咱来困了八年，是原来爱经营去的，长期在你身躯边消耗你情绪的人。 所以咱保持舒服的人际距离啦，哈，就是讲卖伤过好啦。我要点播啊，距离美啊，距离是一种美呢。好，卖修这距离卖修，好啊，嘛唔难修紧，保持一个安全地带。好，这是照顾自己情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啦，哈。把时间留好，让你的安心自在，会让你变个更较好的人，这会。安尼，你的心情才会轻松，心情若轻松，咱的身体嘛放松。好，所以这一段话也是说的非常好了哈。这段话你们有兴趣就记起来呗。好，来，活明白，活明白啊！你就要懂得躲人，你就要懂得躲人的骗人，骗什么？骗没见效哎。好，要懂得躲人。我先用华语先讲一次好了啦哈。我用新用北京话先讲一次，我再换台语，因为我即摆两迄个后迄个台语听无啥有诶听众啊，后迄个国语嘛听无啥有诶听众，我会变得很间接，真听有，你得发音得爱个伫个头壳先组织一下，整理一下，我有个话来讲到对倒去，还搁听无到啊，我勒了点哦。后来活明白了，你就知道要躲人，躲不要脸的，躲心眼多的。躲抬高自己的，贬低别人的，躲没素质的，躲没教养的，还要躲烂人，躲小人，躲恶人，这每个真软弱，这不是软弱，是活透了人生的顶级智慧。我有台语念一摆，话明白你得爱怎爱骗，想骗，骗袂见效的，骗迄个心机贼，心机重的。骗的拢会碰碰家己足够的，啊看别人无去的，好啊骗的无素质的无教养的，骗烂人，烂人烂人呐哈，爱咱得爱骗小人，骗恶人，讲这不是叫做软件啦，是咱活到这个年纪来，好咱人生的一个叫做顶级的智慧的对了哈，所以真正的成熟啊，不是变得圆滑世故，是爱看清世界的复杂了后。选择个能量留予特定的人甲事，咱头挺低低是要看路，头仰高高是要看天。所以讲，静静过好咱家己的日子，这个就是最通透舒服的幸福啦。安知无哈？头挺头低低就是要看路，哈、哦、啊无你会跌倒。头仰高高要看天顶，啊、哦、看天顶，看天空，原来世界这么大，我们这么渺小。你世界这么大，那么渺小，你碰红沙尾。对，有时候跟自己这么讲话哈。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人生路也是走得很顺畅才对了。啊，也是一种能够把人生看得通透的一个修养了哈，一个修行呐。呵，看到相亲的，比如来这边分享了哈。啊，格别去听什么歌呢？哼哼，听轻松好了。啊，那你阿乖搞笑，国家哪样哪一套节目是？对，唔得念三万条，哎，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好来，所以今天这部是 B B H 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内哦。讲讲那一首歌叫做啥？好朋友，没拍听了哈，是那个陈百潭加叶诺凡唱，我觉得还不错听。好朋友哈，来我跟你讲，搁较安怎的好朋友，伫咧交陪过程当中，人讲凡事啊，做啥物代志都要个度啦，度啊，就参照一支笑，好，拢爱知影讲，咱做代志无论搁关系外好，拢在爱知影迄吞体，拢爱知影迄吞体。所以来，我今天讲两个好朋友，文林跟瑞凡啊、哦，文林，这个瑞凡哈、哦，买一个新的组合柜，大约是差不多一米的高度啦，所以讲，爱用一个布来砍来就对，安尼较袂讲吼，遐个物件诶积那个灰尘啦。啊，即马这个阿水啊吼，伊就怎讲？嗯，这个文林家刚才有一架缝纫机呀，咱讲彩虹车啦。啊，而且吼，这个文林哥是手作高手，就是讲，拢做侪物件拢伊家己亲手做的。哦，他是手作高手，所以讲这个阿水也得赖好文林。甲讲伊买一架什么组合柜，需要一个玻璃啊，吼、哦，一个卡顿玻璃啊砍安尼的吼。啊，你拄仔要扯啥？你要扯这個做缝纫，安尼你搞扯一袋过来好唔好？啊，就从我甲这寸尺啦吼，啊宽多少高多少吼，啊就从我奈何这个文林，啊意思叫文林有，甲做就对啦，啊有闲才甲做。因为啊这阿水讲啊，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啊，不过你有空再做就可以了，讲有闲才做的呵。所以今天这阿水的等什么一两个月，嗯啊看拢无听到文林讲做好有诶无诶，啊所以佫传来甲。个暗示的对啦，啊，即马我你嘛就讲，哎呦，啊对吼，敢那有一段时间啊，一两个月啊，想想啊那歹势啊，所以啊，特别吼，特别让一个空棚空档啊，让一个空棚啦吼，去甲车一块保安的对啦，好，啊，因为讲大家拢真熟，所以车好了后，我你客气好伊，哎，我偌济钱啊，我你讲唔免啦，三百唔加呢。反正伊就是讲，阿多厝诶，多乌色诶布啊，甲车咧安尼吼，大家交情，甲讲交情若好，卖提，之后卖提起啊，吼，讲真伤感情。啊，是不是会晓做？就是啊，厝诶多少只乌色诶布啊，我甲车送互你就好啊，卖讲钱吼。反正我不是特别花钱去买的，吼，不是，他就是这样想，我念就是想。所以你敢知客，无想着讲客去哦，阿水兜。迄个阴暗，迄、那个阿水竟然阁赖互阮林，安怎呢？伊在屋里面创啥？毋是甲感谢，是你有闲，敢会当去甲我订车一台啊？因为我毋是讲做爱乌色的，我老母嘛是讲乌色无好看，啊，而且乌色的布伤过薄，敢会当阁车较高一出来布，诶，这个布，哦，你敢毋知影？这个文林看到已经足生气啊！好，看到这信息当然生气啊！因为生气，嘛不是讲头第一摆先，是这个阿水啊，已经过了摆，真的不是第一次。伊讲像顶届帮伊老母改一条裙啊，哦，改只裙厂改一条裙啊，改了后，赶快伊嘛是无改收钱啊！你修改嘛有修改费对不对？嘛一工钱，阿无甲算钱。无感谢就算啦，佮一直佮嫌讲改正唔好，改正唔对，啊无好看话，所以讲伊即回吼，我咧好心，我嘛足无用，我男朋友佮伊吃即块，你佮佮要嫌淡、嫌西、嫌伤薄、无够厚、嫌乌的无好看，无你是要什么色的？所以讲，伊只即回就正足生气，昨下佮回来，恁母仔囝即马是安怎？无感谢就算啦，免费的你佮嫌，哈？啊！恁着爱什么宝宝？你同时你着甲讲，你爱什么宝宝？你着家己来，你着迄个家己去传。好，你爱什么色的？你家己去买。好啊，买来，我再帮你车嘛，无要紧。啊，看你买，你着爱什么宝？什么色的？好啊，外高，你着去买嘞。你起来给我，啊，剩钱给我，我甲你车。你唔是，
等一句话吩咐袂上，我总欠你的，拢爱甲你做得到啊吼。啊，所以讲，你若阁嫌我车也唔好，无你就家己去车。因为恁母啊，干啦，我印象恁母啊嘛是要做裁缝，你嫌紧你嘛，我甲你车哈。啊，所以迄落无你，你若嫌我车唔好，你就直接开钱去菜市啊，请阿桑甲你做，甲你车嘛可以，对不对？又要马儿好，你又要马儿不吃草。欸，我觉得这个朋友这样子真的是有点过分哈。哎呀，哦，愈想愈气啊，无能啊，愈想愈嫌，我已经足无用的啊呢，我是特别吼，搁浪旁出来甲你扯这块，你无感谢就算了，你搁嫌东嫌西，我无欠你啊啦。每次都这样，事不过三啦。以后搁有这种代志，唔免搁赖我。哎呦，哎，啊，这意思唔得两个派啊呢。当年是派啊！你讲讲多年的好友，哼，啊又怎样？我讲就是因为想好，那我拄则咧讲的，就是安尼啦吼。互你搁较安怎好？人是互相的，啊，互你搁较安怎好？你特别当想可惜，老爸老母同款，兄弟姊妹同款，朋友同款，同事同款，物质同款，拢同款。人吼爱有一个距离，你知影无？你若无距离，就靠熟去啊。这个若交情较无遐深的，当然距离就较远，对不对？啊，交情若较深的，距离就较近，就是久较话来尔，较近，但毋是完全无迄足足来距离哦。咱人一定要挺不爱的距离，要不然你再往前一步，就是到踩到人家的地雷啊。这就是人讲去打掉人的地雷，你搁伤过近，等于打掉人的地雷。哦，所以讲安怎搁较安怎亲密，就是爱有一个距离，袂当无距离，搭着个地雷，啊，就引起着纠纷。啊，像这好朋友，伤可惜，对无距离，咱都去可惜啊吼，伤过可惜，你看，特别想讲啊，你甲我做，我着咱好朋友对不对？讲一个，你甲我做，着好啊嘛，哦。啊，不过你若想讲讲一个着好，你敢有想着讲，安尼又搁伤可惜？是安那人着一定爱好朋友，着爱甲你扯。好啊，准则咱要甲你斗三工，你至少，哎呦，谢谢啦，歹势，啊无要讲说一个多谢，改天请你吃个饭，对不对？我来讲拄只吼，开钱就是安尼啦，人家帮了你，你怎么回？你就是不是一句感谢？有时候你要表达更有诚意的时候，我请你吃个饭，或者是传你来食顿啊喝料的。请你吃顿好料的，无得请你啉一下咖啡的，啊嘛好呢，对不对？请一顿饭比较多哈，钱比较多，啊，请一杯咖啡总可以吧？对不对？请一杯咖啡，你嘛袂出钱，嗯，啊，无你一句多谢嘛，哦，啊，无请一杯咖啡，啊，哪个开在？请你吃顿啊饭，这都是种回馈嘛，唔那 Q 到要死啊，那这只怕你才死的干，对不对？这人妹妹格格哦，大家讲这人真正是啊有妹妹格格的，妹格唔免话格足笑，但是袂当讲完全拢妹格啦，啊你直溜秀的，所以我要甲你讲，你们看我阿君呢，我是初中带有的个性呢，真的呢，人情世事这方面我是会做的呢，晓，唔当拢唔捌做啦，安尼唔对啦，哎，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呢。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一个，稍等，再搁倒转来哦。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好，谢谢，感谢。这首是迄个张荣荣所演唱的歌曲《世间情》，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情况播放》，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的哦。我拄只甲恁讲吼，烤肉煮恁昨若买无到的吼，阿家讲哦，讲开伫伊在17号到出货啦，所以恁若想要爱，赶紧排队啦。我进者讲过，吼，因若恁若赶紧排队，伊还可以等规队其他的通路先调互恁啦。啊，恁听有无哈？好来，所以恁若要烤肉煮的哦，吼，要烤肉煮的赶紧也手话声，一组偌济啊？咱的海陆好诶，海陆哦。对啦，豪华海陆六件组的烤肉哈，我去甲恁复一遍，战虎猪排。里脊，迄个里脊肉片，吼、哦，就是迄肉丝也搞的哈。即、這个粗红的草虾，搁再来是鲑鱼，吼、哦，鲑鱼，即、這个鸡腿丁，吼、哦，搁再来樱桃鸭胸，安尼拢总是六项啊嘛，吼、哦，六项，1580，这市场是拍破市场的行情价啦，无人咧卖这个计数的。好，不然也是介绍。所以来，迄、那个1580，真的是食上好诶，阿要互恁迄个上省钱诶。这真正这六件就对啦，要互恁食上好诶哦，这拢是天崩级诶物件哦。你平常时啊，你伫一般诶餐厅上恁食袂到诶哦，这个都要在五星级的饭店或者是那个烧烤店里才吃得到的哦。哦，不平常时啊，你是安怎菜市安怎买？什么生鲜超市、百货公司，你也不一定找到的哦。好、哦，来1580，拍破市场的介绍的，好、哦，拍破市场的介绍，变成食上好的，但是要让你食上经济实惠的介绍的，懂得买的人都是赚到的。哈、哦，来，迄、那个昨昏就结束啊，啊，所以那是买无到的乡亲，比如阿家讲讲恁排队，伊甲其他的同路调来给恁。啊，所以统一拢17号收货。好、哦、来，啊，所以对家己较好的，对咱的老公较好的，对咱的囝较好的，哦，尤其囝我那是即马出社会做工课啊，压力真大真忝，但是美食可以疗愈的，好不好哈？好，来，老妹，俺点个也手画声，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幺，279要看两遍哈，空吧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俺说。拢接，我今要来讲这個。因兜迄马桶吼，可能是空金顺的啦，金包银啦。啊无后来讲叫人家做工课，迄便所唔好用啦，便所唔爱红用啦。所以咧，为着要保护刚买的，拄啊买全新马桶啦，规定迄中风塞的吼，你袂使甲用。如果你若甲偷用，上一次厕所就罚1000块，那有安尼嘞？就是安尼。咱来讲这个处处，伊个本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圣地嘛，圣。啊，无要哪讲，迄神圣不可侵犯，千交代万交代，钢板恁绝对袂当甲用到内底的本所。啊，恁若甲偷用。为了要杀鸡儆猴啦，哈！为了要杀鸡儆猴，伊定出一个超狂的规定。什么规定？你若甲用，我讲未使甲用。你若去甲用，吼，抓到一摆，直接罚1000，一爱罚1000哦，嘿。啊，唔过人吼，人有三急嘛，对不对哈？所以，那咧，这不要真正那咧紧的时阵，你挡袂掉啦。哦，你去走去乐乐园的所在放，我出来啊嘛，对不对？是啊，西林伯啊，非得伊也无看到啊。到迄个迄个中风西，真正就是偷用一个，就对，他以为偷用一下啦，啊，无就得去有处置吼，迄、那个发觉。一开始你是伫本所装监视器啊，都唔知啊，反正都真正去抓到啊。所以抓到真正铁了心开罚哦，真正罚1000哦。好，来，这个师傅吼。起毛子话类，好啊！你甲我罚1000啊！我来个检举，个检举哦，嗯。啊，所以吼、哦，等于检举，这个处处违法施工。
唔知是爱讲违法施工啦，哦，唔知倒一个所在是安尼了，对啦，爱在这个综合在在这是违法的嘛吼，所以来一个西吼安尼一个转身，直接去向这干部局检举，这个出租无申请装修许可。好来，所以这一桶大便的代价，真正假使这一桶大便的代价有多高嘞？干部局就是先甲开一条六万块，对，就是罚这处置六万块，先罚一条呢，先罚哦，罚一条六万块，然后接着因为违规，主本做好装潢拆开，啊，爱跳对，拆开，请问乖乖啊，走天书，补申请，有这个装修许可，你才会当去搞我施工。好了，所以说东扣扣西扣扣来。因为那个一千块的那个厕所罚金，总共就喷了大概130万呐！啊，安尼130万哦，对，就喷掉了，就喷掉了。啊，你嘛是爱乖乖要做啊，哎，咁就是甲你发啦。哦，所以说即卖来这件代志，得有专家出来讲啊。哦，第一法律专家是咧讲。在法律上，处主确实不是钢板的雇主，处主不是这个钢板的头家就对啦。所以，论证讲起来，伊嘛是无疑问提供恁便所是无唔对。我甲你讲，我刚刚听到一边，我一个朋友伊嘛是咧做工程的，伫迄个世界啦、吼大楼啦、公司啦、吼有诶无？你像恁像伊，你刚咧讲啊，迄个朋友咧讲，尤其因做不爱做类似像园区的啦。比如说科学园区有的这个园区，他们说去做那些真的有够可怜的，真的不把这些工人当人看的。后来他就是做到，他的朋友就是说我要做到日月光的，你去那里开始讲不可以用的别墅，你就是不可以跟他们的员工上同款的，就是用员工的别墅就对了，你就可以用的别墅。所以说比如说你如果做他们的工作，虽然说哦因咧继续过较好啦，啊，这种个伊也袂甲你拖着工钱啦，吼、哦，什么？啊，但是就是这点咧无方便，所以你个放尿吼，你也要解决吼，爱去固定个所在。就算讲爬足远，你嘛是爱总去。真个呢，我阿娘话，所以伊就伊讲，比如咧讲我听讲，这样子真的是很感觉讲真正看袂起人做工个呢。今仔日吼，恁若无只做工个来甲恁做。三林伯啊，恁这物件是啥物人要甲施工啊？啥物人要甲恁做？你也看袂起，这工程上啥物当？哦，我要听到你要真正有够滚的。啊，唔管比如讲无阿多啦，啊，这就是版本就是安尼啦。你抗议也无效啊，啊，所以啦，吃人的头路真正是艰苦，一年当赚无一领三角裤。啊，得讲来对待可怜。所以来，咱即摆来讲到即、這个律师来讲，律师讲伫法律上，屋主确实唔是钢板的雇主，所以伊也无义务提供到即个工人便所啦。所以承包的统包，或者是设计公司，本来就爱家己想办法解决的师傅便所的这個问题。所以也有律师点出啦，就算唔过你也讲我啊得急啊，唔过所以律师嘛讲，就算讲师傅真正是偷用到你的便所新便所，只要若无用歹。法院通常只会判一个啥？判一个你清洁消毒恢复原状就好啦。所以这法院判袂重啦，伊也袂甲你判钱啦，好判罚金啦。伊就讲叫你甲清洁啊消毒啊恢复原状就好啦。袂因为不可能因为被做过，就是讲你坐过，这每趟坐过，特别要求赔一个全新的或是罚金，不会的。你就是甲恢复就好啦。所以买房装潢，大家拢想要要求完美，无唔对，这点嘛是人之常情啦。但换一个角度甲想啦，遐一挂咧热甲就要死去，规身躯拢粉尘，咧帮你一砖一瓦砌起来一个梦想家园的这个师傅，你讲啊，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家啦，啊，你那个你圆梦了，你有一个家有那不是在师傅圆你个屁啦！我讲话介直接。真的哈，我终于成家了，我又买了一个我买家了，我圆梦了，我来不再师傅老瓜当地给你做哦，
你圆梦圆你个屁好不好？真的啊，哎，我就较多个想，所以嘛是，你要想也是别人家里的爸爸，或者是儿子，所以讲唔是你是人俩，那嘛是人啦，大家互相给个方便啦。如果你真正是一个洁癖到一个不行不行的人，你非常的介意，好，不要紧。律师咧讲签约时阵，白纸黑字讲清楚，哦，指定讲倒一个旧的变数，你会当赢，这新的你咪加赢。或者是你买当签约要求包厢去租一个临时厕所就好。哦，咱做人老一算，日后啊好小看。你这间厝那对有当时啊，对派去啊，需要个洗啊个一个，你有啊嘛是去叫伊嘛，对不对？别人如果功夫你袂心灵，就我就是这关系啊。所以我就甲伊讲，以后拢阿哥拢小度会到的啦，吼。做人老一算，啊，后真正就好小看。所以多一点互相体谅哦，真正不要搞到哦两败俱伤。像这要赶快一千，处处要罚一千，到尾是家己先吐百三万岁。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正讲的哈。所以看到这个新闻，才知影讲，啊，原来咱这工程界的朋友哈，恁有够委屈的啦。真正我才知影讲恁安尼啦，真正有够唔甘的啦，真正足唔甘的啦。吃人的头路实在是艰苦啊！我让你卖歌唱啊啦，啊卖歌唱，无咱来听歌，听人唱啊，听别人唱啊哦。好啊，要听倒一首啊。好，拍拼的囡仔，来台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好来，啊，阮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啦。啊，阮的烟尘灌肠有欧意思无咧？啊，哦，阿娘喂，恁家的灌肠不一样呢，给讲诶。阮家的灌肠就是三分肥七分正，一般伫外口灌的灌肠是六四。四分肥六分正，我是三分肥七分正，所以吃我的烟尘袂油炸炸咧，袂油炸炸咧。烟尘其实买当用气炸锅啦，但是你逼出来油你就知影。所以这唔得养生，啊！你讲正，我个唔是一般正吧，我是用后腿吧，后腿吧，伊就较有弹性，比较嫩，而且比较有弹性。所以你吃我的烟尘，伊就是软 Q 的口感。一般伫恁遮拢较甜，阮遮着软 Q 的口感，所以我才甲伊讲，台北有一个朋友，一捆食着阮兜烟尘，一捆着一百斤，哈、啊，上完工啊，伊食开伫点头啊，这个香肠真的口感非常的好，所以不一样的呀，当然是无同啊，但是我虽然无可能无同，但是我的介绍无比人较贵呢。没有人吃不同的呢，啊，还有人吃价小哈，那个价钱是实惠的呢，经济实惠的呢，所以会要吃买，会要点买，来吃买啦，来吃买哈，你只要获得买到的物超所值的物件啦哈，来
1: 点那香肠啊，啊，吃那好吃，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呢，迷一迷，吃到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对对，一种感觉
1: 吼。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不对？對真正，哎、啊，我跟你讲，足顶真呢，伊个肉阁是用后腿肉来做的呢。
1: 对对，
0: 恁那只口感真正是无同的呢。所以这阿姐吼，哎，完了我吹鸡嘞，吃哎，这一只来讲。我觉得真的不一样的咧，你得歪嘴哥，你才能够吃出什么叫不一样哈。啊，这讲个比这烟尘崩啦，阿孙公讲两话，讲好处啦，好处啦。所以你那孙那是吼，我那讲叫食饭个朋友敏感嘞吼，那个无亏比。好，你得阿妈甲煮烟尘崩好食，哦，阿娘食两话，我恁孙公阿妈食遮济嘞，我今我去加食一碗，妈欢喜个。啊，就甲你讲，这个公公公妈吼，这工作个暗暝梦做妈的，这个这个唔干，孙唔只烦恼吼，啊，只看孙孙家只就话，我冲迄落行的啦。
2: 你烟尘真正好食多啦，只我往来煮饭，阮孙那边两碗饭，一个用七条来做来煮饭吼，食得吼，安尼骨溜啊骨溜，阮孙那讲阿妈这个饭好吃。
0: 我今日去外口味咧，甲面烟尘饭讲阿妈这个饭好吃哈。啊，你唔要凉菜嘛是会使。啊，你啊行行个搞吐司，像咱下早有当时啊出门吼，咱的烟尘吼啊个行行的吼啊个搞一个吐司，吼啊啉一杯咱的即金石力，即个金石健康一百，吼。啊鸟喂，哦你得足好个呀，无咧对不对？好啦，来赶紧嘞。我的烟尘阁是养生成分的，你外面你阁是阁食袂着这种养生哦。虽然讲是食，但是我也是阁甲养生加在里面哦。好、哦，我有红菊成分，好、哦、红菊是很养生的一种东西，所以来白白的食哈，食老的老叶红着烟尘，顶港有名声，下港做出名哈，三分肥七分正，老的老叶红着烟尘，来一斤是400块，咱买五斤。五斤清六啊，嘛四斤呐，咱买四斤，一斤四百嘛，好，咱买四斤，四斤清六嘞呢，清六吼，好，来特别优待1500块，1500块，阿姨哥再给你带运费，好，来老板顶岗的敬业手话声啊，阿公阿我那是头水较少吼，阿我得顶贵顶两斤呐，阿我过来顶两啊，迄个往来所干会使，我安尼甲夹干会使。会使啊，煞袂使。为滴，你若这两项要斗做伙干吼，你若定干满有1800块，1800块。我阁送你红折低卡啦，哦，安尼好好哦。当然没有你有价阁减无了哈。赶紧嘞，中秋月圆人团圆哦。咱若是要来定干着这个红折烟尘，哦，也是往来收，也是咱的脆食物啊。 哦，来，拢对阿君家来哈，哎，让你哈、哦、有些物超所值的感觉的对啊哈，来，阿品质拢该高加做好势，绝对该控高品质，这点你们怀疑哈、哦，来，一、那个控嘛控控，二七九二七九，哎，老尾赶紧点钢柱门的，赶紧来，哎，电话甲卡，阿君的电话也足好记的哈，二七九卡两边哈，控八控控，二七九二七九，阿君的活动哈、哦，这个安全的活动啦哈，咱起码目前公司发来的公告的、就是。这个16号呢，哎，16号哈，不是到中秋节咯，16号哦，所以那我们爱的人紧，也手画声，你也讲无要随手嘛，无要紧，你先来只搞好位，我得先给你留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你要爱啥？嘿，是要爱啥？
3: 我要两斤烟肠。
0: 好，来等我哈，来这可能要夹袂来，一算个夹袂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赶紧的哦，抢购抢购啦，赶紧抢啦，哦，这若无抢哦，卡就无咩，那得等伊啊，说说你要买无啊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那么烟肠好，来来，你算哈。哎，阮到烟肠真正是好食。啊，所以迄、那个我拜六顶礼拜六我收到啊，吼，啊，我都用，唔得个用得伊，用得伊个，个迄个煎得掉吼。啊，哪位？我那些弟兄们叫的讲，就是这个瓜，你看，迄只歪嘴鸡呢，伊就怎讲，这得掉啊，这得真正是了得老个红着烟肠的口感。你也买别行来滥竽充数，真正谁嫁出来呢？较搞我无人的，真正。喂，你好，来台南吼，来台南吼。
4: 你那
0: 个是
4: BB
0: 要笑，对对 ，BB 要笑，来来三双，我接三双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5: 来，
0: 来呗，爱三。
5: 我安强的。
0: 来来。四双接呗。你来安强买两斤的到其他，好到千五得免运费。啊，你啊讲，那千五我得到千八啊，因为我到千八够有红折抵卡，那你啊你想得到啊，所以你呐。烟肠到其他，包括脆食饼，包括王来酥也好，你着到1800块，我去送你红枣底卡啦，安尼清楚啊吼。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系阿君的电话最好记哦，二七九甲卡两遍，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哎呀，二七九甲卡两遍啦，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阿君，你好，嘿。online show 来一刷个接呗哈。哎，我来烟肠你看啦，四斤千六，我咱优惠千五啦，我又赚100，啊，我搁南运费搁给你吸收呢，所以暗来扯起这，咱的烟肠一斤无到400啦，晓啦，所以这时阵你唔落手，你唔买，你等到什么时阵啦？晓啦，啊，你烘烘也好啦，平常时也要甲做面皮也好啦，晓啦。要搁甲顶一撮啊坑诶，要食就有，吼、哦，要烘就有，要煎就有，要灭就有。好、哦，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嘿，279甲卡两遍。我昨个倒转去哦，我等下拢无胃口呢，唔知中昼要食啥，食个神。结果我用烟肠来一解，来一解煎，我煎烟肠，我做我中昼食两条烟肠来呢，哈，食两条烟肠。嘿、欸、嘿，啊，主要我要吃一条而已呢，这个冰箱也是又吃两条，对啊，啊，就去睡午觉啊。我这都想煮咯，来啦，赶紧，你看我要吃到有，我都肯，我要吃到有，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老要给咱订烟肠的，赶紧电话加卡哈，好来，我搁进一个广告的啦哈。
6: 烟肠啦吼，我从中午搞完船啦，唔咧烘啦，我爱去上班，所以我较早困。我讲即方便烟肠，价钱全部降哦。啊，你若好是吼，烘烘诶，搞捞几条啊，互我食。啊，结果夜了，搁搞我客厅来烘了了啊。我恁诶烟肠偌好食。
0: 对啦，阮着方便，啊，阮三分肥七分正，所以即种诶黄金比例来吹也是足好食，免讲着是干那烘啦吼，也是讲干那干那烤啦，是讲烘啦，迄干那用吹着好食个。真正用吹的安尼爆浆的就对了啦。那阮到烟肠用吹安怎？
7: 就香的，就好食。
0: 对啊。
7: 然后吹起来又水水水啊！哦。
0: 对啊。
7: 刚上年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烟肠，我拢感觉就袂歹。
0: 啊，这第一排搞袂呢，就来娱乐啊。什么食信用的？我烟肠卖足侪档啊嘞，二十几档的历史啊嘞，咁唔叫赶紧十年档的，好来，咱啊烟肠推出足侪咱乡亲的朋友。就是要这个味道，我来控吧控控，二七九二七九，
8: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好好好，差很多，是安怎差、啊？
8: 因为外面哈、嗯，有的吃起来肉质哈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
4: 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4: 对呀 ，Q 弹。
0: 你听下无，先吃的，迄鲜度食出来，因为哈，阮急速冷冻的，啊，所以讲烟尘是真正走青的，哦，啊，阮的烟尘伫个罐的当中，你爱有这种咱国家级的，吼、哦，国家级的 ISO 认证的工厂，吼、哦，去甲做的烟尘，这品质才会当挂保证。所以讲，你看人迄、那个人迄工厂，伫这猪肉咧灌肠的当中，伊室温哦，室温一定爱伫25度以下哦。好，安尼伫个过程咧灌诶肉，则袂去变质去哦，好，则袂变质。所以你若想啦，吼，咱一般啦，卖讲咱讲地点唔好啦，你地点放诶肉放伫遐啦，伊有一段时间，你甲看伊表皮，小甲干干的，真的，那口感一定是跑掉的啊，嘿呀，去讲对不对哈？好，来，所以一条龄诶，整个 SOP 都是符合国家安全认证标准的香肠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来四斤1500块呢，所以恁赚100嘞哈，诶，阿若讲我要迪卡，阿你个订5斤，我送你迪卡，5斤多2000，50/20，啊，我去送你红泽迪卡，要爱迪卡，你得是订5斤，阿姨刚刚姐阿姐。就是要吃迪卡，所以订5斤。你讲我就加一斤啊，安全我嘛是有在吃，我就爱吃迪卡。啊，嘛有人穿一些拢迪卡。好，来，伊个老要订讲的，赶紧电话甲卡哈，空嘛空空27990800279279。哈咪啦，中秋节进前恁紧好好的啦，唔通啊拖遐拖啦，拖到人咧发租数啊啦，要结束啊，你再来卡。在咧喊慢卡，你在等人买工，人咧画左手啊，人咧压缩迄个啊，大家咧唱啊，你卡要卡啊，卡袂去把气喘喘。咱喊慢卡，咱得真个卡，真咧卡，要阁接袂起来。你若是讲大家拢抢咧卡的时阵，你得卡到真辛苦啦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

感谢阿二来继续以外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二来，所来要跟咱乡亲们分享的是什么种的话题哈？

0: 我现在说了这较疗愈啦，哈哈哈哈，还较疗愈，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发财梦吧。跟阿君呢，阿君我也做过啊，但是我都跟自己说哦，有时候我都会相信自己，欸，那我要赶快去睡觉哦。为什么？因为梦里什么都有嘛，发财梦啊，哦，对不对？谁没有发财梦？所以赶快去睡觉啊，梦里什么都有啊，对不对？哦，这真正看了这个六十哦，真的是很 shock， 你敢知影？啊，又很啊，但是又很疗愈啦。哦，咱来讲这个4221万的代票，天降神机啦！这个代价竟然是一组没有人知道意义的神秘数字啦！哈，啊，那讲到中辈拢老虎是谁？为啥呢？咱台湾社会新闻看侪，大家心内想讲，哎，都为着一寡可能放一寡地啦、厝啦，哈，啊，都为着遐遗产，这个财产都今日是谁的？烧咩啊？烧锅啊？烧怕嘛？就撕破脸嘛？对不对？我阿婆就讲啊，靠腰啊！啊，阮迄是大人吼，哇，负债累累，放债是要食盐嘛？还没赶紧你办抛弃继承啊！死了，赶紧办抛弃继承。那不我可能吼会继承一屁股债啦，吼一屁股的债啊，那对。这是咱台湾的版本，对不对？啊，今麦麦讲国外哦，这个争遗产的剧本就不一样了哈。这是英国一位80岁退休的办公室主管啊，叫做罗斯阿妈。罗斯阿妈过去年呢，哎，去年呢，才上遭到这个背叛，伊一家子的老伴德瑞克，两个人才拄啊庆祝完钻石婚无偌久，查甫老的雄雄煞娶伊，就这样。哎，其实用心讲吼，这个罗斯阿妈咧讲，我老的吼，在世进前，伊是一个这个商业分析师呢，嘿，嘛算真牛，对数据真敏感。啊，平时讲最大的兴趣就是拢会固定签一组牌啦，因为乐透外国嘛有啊，嘿啊，讲因老的吼，拢固定签一组牌啦。啊，这组牌呢，都注意签甲进甲伊敲伊踹伊拢讲久啊，阿妈掉过来就对啦。唔过伊感觉讲这是因老的一个仪式感吧，可能嘛哈。所以等到因这個老的过身去了后哈，该烧拢烧伊啊。但是这罗斯阿妈真奇怪，伊竟然无甲这张彩卷，即个去做好要烧掉去呢？伊仲要去找因，仲要去打电话给迄个后生52岁后生甲57岁左囝呢？伫参详讲啊，到底无恁爸留落来吼？即组号码是要甲烧掉去，还是换咱继续甲伊连落去啊？就对了吼。啊，是阁继续换咱继续甲买落去安尼啦吼。啊，无即摆是即组一定会对呢，无你是嘟嘟买，你是钱刷落个空呢，可能吧。即个罗斯阿妈伊嘛无认为伊会对啦，伊是感觉讲即阮老在世进前哦，为伊的兴趣嘛，所以伊想要代替因老的，迄落，逐个月拢去签一组号码，当作是一个念想吧，我在想啦。啊，你有感觉讲因老个伫个身躯边吧？我觉得。啊，个就是参详了后吼，因遐诶后生甲左囝讲好啦，啊，咱就当作，无当作胖伊嘛，不要紧啊，因为你可能，咱真签是偌济啊，像咱今麦买彩卷是150啊200啊，我嘛足久无买彩卷，我拢无咧买啦，嘿啦，我无买我袂记哩啊。啊，你讲什么一礼拜开？一礼拜得个开一摆啊，两礼拜开一摆啊，都类似像安尼的对哈。可能因想讲也不是很多钱呐哈。那再加上因为迄是对一个过身去的哈，诶，一个怀念嘛，一个纪念的对了哈。所以说就这样，罗斯阿妈坦白说哈，伊讲念这个数字对阮老的来讲到底什么意义，伊唔知啦。我讲这到底是厝内人的生日，还是某一摆哈去在困的时阵去梦到？哦，就是算讲迄落神仙，就是讲神吼来个托天公来个托梦的，是不是啦？哈，伊讲无人知，问伊啦，家己我唔知，就因老的拢大家行到这菜根行，就去遐为这个过数字就对了哈。 所以讲，就参像阮老的，啊，佮伊去佮继续执行着这个动作，就是敢若袂像因老的佮坐伫客厅沙发上吼，要佮咧看报纸同款啦。所以讲，这份思念是一家靠默默守护的一整年的，对啦吼。结果来，可能来讲签名签名，敢若是咧替因老的完成一个一个梦想啊，佮来来个是，我咧替阮老的签名签名。我就感觉看到我老爷搁坐伫客厅遐看报纸，都就讲个简单讲就是一个念想啦，根本没有想到说会靠这一组号码发财吧。But 阿公阿母刺激哦 ，But 我你做梦都无想到，这招牌竟然开啊！真的，佮真正开啊嘛！真的哦，真正开啊哦，要收过来，迄真正是要天公伯送来的钱，你们知影？哦，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啦！哦，要佮讲今年的4月18日，这出温馨的家庭文艺片毫无预警就切换成那个暴富爽文啦吼！哦。你看员工哈，乐透开奖的时候，当期哈四月诶，当期那个幸运号码哈，就说我恁个下开嘛，给他们签完谁不听亏哦？靠腰啊，我是现在公公呀，公公领导的代志啊。诶，这种神秘号、神秘数字，我嘛前后，伊到底是对些神秘数字哈？伊的空一啦、空数啦、一级啦、一五啦、三九啦。外加特别号数班哦，这是你平的哦，我唔知道那我想交个48嘛哈，哎，所以这几个神秘数字就一字不差，竟然连4月18日迄天开出来呢！哎呦，奖金偌济啊！来，赶紧报告一下，整整100万的英镑。啊，英镑啦，我代表是偌济，都拄只我讲的数字啊，4221万呐。你刚才阿妈伫咧对账的时阵哦，一看到拢开吼，你敢知惊一个下海怎啊落去呢？伊遐嘛喘袂起来呢，人啊伤兴奋哦，会安尼对啦。嘿，80岁啊，罗斯阿妈讲吼，形容讲，嘿，真正比咧坐云霄飞车搁较刺激啦，真正。嘿，心脏真正有够强，无啥定去。伊安尼竟然开出来吼，要敲电话互因囝，甲因囝报的时阵，报这喜讯的时阵，你敢知？伊手是揣，伊伫咧揣咧，你敢知影？因囝都住伫诶伦敦的南部嘛，啊，要靠因囝讲吼开啊啦吼，嘿，迄电话一接来只揣，啊，只接通吼，讲话是安尼揣，讲未完整咧，都迄落，啊，啥话啦？不然就是啊，佮困那么揣干咧，因囝想讲，敢未那么跋倒？吼，啊，无看安尼讲话安尼揣。像安尼，安尼踹安尼就对啦。吼，讲提提吐吐，讲袂清楚，惊一半小时，因惊讲，哇，原先敢未是跋倒去，安尼就对。结果唔是啦，吼，就安尼，啊，倒去倒去倒，因讲，啊是安怎哩？我讲安怎啦？倒去倒，倒安怎？倒你爸，我爸都死啊！啊，倒伊去做河尾，爱做河尾，有啊，有咧个车吗？有个车吗？啊，倒是去做河尾，安怎样去做河尾呢？开啊啦！狗啊，滴滴嘟嘟啊，我老讲出来的啦。老崔，哎，老板讲，你啊，顾还唔顾，不可能，你是安那，弄只他个叛逆吗？什么开啊？讲真正啦，我无骗你啦，你做后尾真正开啊啦，咱着100万的英镑啊啦，啊，了未讲？哎，照你讲，咱来听听安尼吼，老母叫足非常确定的时阵，照你讲，咱嘛是哎。跳起来，跳个拍拍手，对不对？这后生反应嘛真奇怪，因后生都要坐底下假戏呢。还叫做不敢自信呐、啊？唔想要佫跳到真的哦，嘿，万不然那是假的，那空欢喜一场，应该拢坐底下假戏呢。嘿，他脑筋那边反应过来，真的没有办法相信，公真真的是开了嘞，中了嘞。啊，太爽了，欢喜！虽然讲不是我对的，我嘛替伊欢喜啊。什么时阵这个机会，我哪会当轮到我呢？啊，靠腰啊，得来，你有去买，你无去买，你想哪想是想想要是要创啊？无，一直煮水，煮龙打水一场空啊！我来讲，你得让他想啊想都无可能。我讲得买一条话，有希望加减啊忙。你连买都无买，你是咧干忙啥话？讲啊冇影哦，对啊。啊，无就这条钱哦，这罗斯阿妈讲吼，伊买手机啦，安那讲呢？ 因为我老的前身足疼我的啦，吼，伊都给我送我第一卡手指吼，都已经，伊都歹去啊，佮疼我，佮心疼我，佮要第二卡送我啦。啊，最近也歹去啊啦，我自愤吼，想讲，哎，无个，该摕去修理哦好，那哎，修理也好，就佮挂，修理袂好吼，佮要一卡新的啦，当作吼，我老的佮陪伴伫我身躯边啦，嘿啦，啊厝吼，讲我老啊，整修一个啦，啊，就安尼，迄个阿妈佮讲安那，老师阿妈拢笑笑讲。这种感觉就亲像阮老的伫天顶哦，要搁你给我照顾啦。哎呦，知影我这个查某老的吼，我这老人哦年纪大，厝啊漏水啊，无钱通去修理厝啊，欠零钱。伊昨下归去伫天顶哦，很冷哦，昨下直接刚汇一笔4200，才寄落来。看看人家老公啦，看人家老公啦，连人都没在世界上啊，可以当精准遥控给老婆吼，后半世人衣食无忧啦，哈，拿着这笔钱哦，比对遐吼为着几万块吼，在咧拍官司的社会案件吼，搁较迄落的，咱看种新闻会搁较欢喜啦，甚讲唔是咱对，但是你看了都高兴嘛，对不对？这个疗愈啊。啊！你啊，看人为着一撮钱，啊，兄弟姊妹啊，着去咧拍官司吼，各家你死我活，你会感觉看到迄种新闻，敢若真怨叹吼，大呢，对不对？对啊，人老的直接遥控的，或者笔钱落来互伊。哎、欸，是讲恁身躯边吼，那底内底敢有哪有一撮新别号码吗？有没有嘞？哈啊，有你着去上个签嘛，嘿啊，买一张50元啊。现在乐透是一张多少啊？
1: 一
0: 组50了齁，50门开啊，当作十个人吃一个便当这样啦，给开一个便当钱，我就你那第一次秘书是有一天真的像罗斯阿嬷这个不敢换，会变成真的呢。哎呀，赶快去睡觉吧，有个结果梦里什么都有啦。来，说起来，节目明明是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吃骨嘞，搁要听歌无嘞？啊，无听歌无，骨那要创啥？有影就对吼。啊，都节目听的听的，讲的讲的吼。啊，肉粽吃嘞吃嘞，我感觉你这个过得袂歹啊呢。啊，对啊，我感觉简简单单也是一种幸福啊。因为讲啊有对无对啊，若要送你，你着甲客啊啦。天公伯要送你，咱日子嘛是拢安尼甲过啊。咱若无较歹啊，有影有影，真的是这样哈。来，认识你真好，这嘛老歌啊，孙耀威唱的哈。哎哎哎，好，这拢轻松的哦，甲跳落去哦，摇落去哦哈。啊，来阮丽哈，阿发，
2: 对，
0: 阿发嘞，你要啥哈？
2: 冠强，
0: 冠强个老一耍，给他接一下。

好啦，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雄心的收听。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硕良、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庄园 Q 米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心的收听，祝咱雄心的本来心态给我满足，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嗯，好，十八半步嘅，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嘅0800-333-5599哈，大家拢要甲幸福平安送互你，咱所听众好朋友哈，哦，即咱台湾人哦，每即全世界医疗哦，一直咧研究哦，研究，因为咱即个全世界哈，《西游记》做侪啊，哦，爱心脏做侪，爱腰椎做侪，爱眼角膜做侪，对不对哈？啊，即、這个新闻。这个查甫的哦，伊用猪仔的油脂，啊，伊要等人的油脂等无嘛？啊，怎是用猪仔的油脂？这外国人这66岁这个无吼，伊怎用猪仔油脂哦？哎，冻271天呢？嘿，271天，一冻是365天，对不对？伊冻271天，创下纪录。啊，是啊，是啊，那271天，啊，又要等着人的油脂啊？伊怎成功换回倒来人的油脂？嘿，你甲看哦吼，吼、哦，这真正不简单嘞，这真正糖物件哦。这真正嘛用低油脂的人哦，迄、那个用累了第二天的开始放油，因为西油脂人就是袂放油嘛，对不对？开西油脂嘛，开始放油。啊，但是迄个冻半冬啊，半个月就死啊。啊，这个你看哦，对这全球哦，数以万计哦，干来当靠着西油脂哦，安尼换命的人来讲啊吼。这个漫长的单台邮寄捐赠、哦、往往意味着什么？你个时间收走啊，哦，你个时间赛跑啊。如今，这个跨物种哦，而这个器官移植哦，迎来历史性的突破。美国哈、哦，这个66岁的查甫患者，伊在接受基因改造的猪仔邮寄哦移植了后，这个猪仔邮寄在体内哦成功运作长达271天哦。创下着目前全球，吼、哦，这异种，吼、哦，就是唔是人啊，唔是人的这动物的器官哦，移植哦，上太长的记录，哦，而且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是啥物？这个患者伊伫底下腰子失去功能吼，爱个慢起来了后，伊就成功接受了吼、哦，这个、人类腰子器官的移植，哦，所以为着这异种的器官哦，来作为啥物？过渡性的桥梁，过渡嘛，因为我都即马爱需要这油脂嘛，因为我咧等油脂，油脂嘛，但是来唔知，但是你真啊，放一下这個、吼，底下油脂落去，那就过渡性的桥梁啦，哦，安尼吼，会救牛啦，吼、哦，这个底下油脂是你要挖健康的救牛，因为你等人的油脂吼、哦，提供了临床头一个哦关键的实证，嘿，这个66岁这查甫人，伊长期饱受糖尿病甲高血压所苦啊，吼、哦。啊！伊伫咧接受要实验性诶手术进程，伊诶健康诶状态已经吼岌岌可危啊！伊曾经两届吼心脏病发作，作虚弱诶，吼极度吼，而且虚弱，而且无到正常行路。你啊，心脏若无电，你啊行路无怎样行？好无？啊！这66岁查甫人，伊就想到回忆，甲想到起讲吼，我当时感觉家己得要死啊！哦、所以根据统计，美国目前差不多100万人咧咧等油脂吼移植啦。但是每一年都加拿差不多有25000个的案例会当移植，平均哦每一天11个人当中哦咧等待吼，即、這个过用去，伫等待当中过用去。哦啊，因为即个66岁查甫人，伊血型比较较罕见，所以医生甲讲哦，你有可能需要阁等7年，才会排到适合你的人类的器官啦。但是，伊长期西游记患者平均的寿命都差不多5年呀，但是无哦，咱的营养素咧食人，你西游记敢5年尔？无哦，吼、哦，较侪当嘛死对不对？因为你有营养素，所以面对这时间很多无够，伊这绝望的困境吼，伊才知影讲波士顿吼麻州啊的总病院吼，这个医疗团队因即摆咧进行基因改造的 DNA 油脂来移植的实验。诶，时阵人去做实验安尼啦，啊，所以这66岁查甫人就决定挺身而出，我来，所以我来个买袂活，啊，我嘛无命等下有志来啊，吼，所以伊想讲哦，既然我都得要死啊，不如为了人类的医学吼来做一点啊贡献，伊就安尼想，所以伊形容这个决定就是啦，隧道诶，崩坑哦，诶，尽头的一道光啦，哟，啊，用这个动物的器官哦移植去人体，上爱大的障碍就是啦，极具激烈而排斥。你是猪，我是人，啊！你猪的器官来人的器官，做严重的排斥。哦，那是直接使用普通的猪啊，吼的器官的，
咱人体免疫系统诶，会伫几分钟啊内底会发动毁灭性的攻击哦。第一，你的器官哦，规种筋动拢歹，哦，所以为这件代志，这间生技公司伊就来培育出哦，这尤卡坦维、尤卡坦维型的猪啊，好啊，最而且对这个猪啊吼来进行哦，这个高达69的所在吼基因组改修饰，好啊，这基因的工程除了吼这个。移除了吼，容易引起到咱人体免疫攻击的分子的特征啦吼。而且佮放入咱人类 DNA 来作为伪装剂、伪装王，好你记咪？佮即个 DNA 放咱人吼，诶 DNA 入去即 DNA 来内底，好即个 DNA 又进入咱人来内底先吼，伪装嘛，吼我假作我是人，因为我内底有 DNA 的啊，吼安尼啊，好即个人吼，好会来伪装即个一是人诶有记得着吼，所以为了灭了吼。这个啊，底下基因当中哦，诶内源诶病毒啦，啊，因为你若无安尼话吼，伊个发动性哦，会攻击咱家己啦，人可以这底下就是咱器官，咱人会来在器官甲攻击伊安尼啦吼，安尼，所以甲讲，这个大幅来减低吼感染诶风险，啊个排斥诶几率，所以伫个去年1月25，这个医疗团队吼。诶，正式从这基因改造的底下油脂哦，甲放入这查甫人的体内，开刀了后，这个底下油脂马上发挥了功能哦，一礼拜7天，每一天24小时哦，不间断哦，会生成尿液，而且会清除毒素，会放药啊。所以这样就是袂放药，所以毒素在咱体内才会死，对不对？安尼带动着动物的器官哦，会安尼生活哦，在9个月哦，9个月内底。这个66岁查甫人，伊就摆脱频繁西游记的摧残，唔买西游记，吼、哦，啊，做伊饮食还佫有鸡肉，吼、哦，油脂西间吼肉拢无伊啊，吼、哦，无肉无汤呀，所以饮食佫有鸡肉的量啊，拢渐渐恢复一只，啊，生肉安尼，所以身体状况哦有大大改善呢，哦，啊，虽然这个移植吼初期曾经嘛出现了排斥啊，哦，但是这个经过调整药物了得到控制，啊，不过。来到这第6个月时阵，我这底下有记得也辛苦6个月啊哈，拢总是9个月哈。6个月这个器官的血管啊，开始出现了损伤啊个发炎。落尾伫个旧年吼，10月，这底下有记失去功能，而且个钉啊退开啊，吼个拔起来无效呀吼。啊，这个查甫人咧，伊落尾重新接受了82天哦，第一针的西药剂，我个西要3个月安尼。伫个今年1月做幸运呢。单到吼匹配的人类捐赠肾脏，完成第二次移植。啊，但是伊这个案例吧，打破了过去吼医学的对这个先接受底下油脂可能低速的缓解落尾吼对咱人的油脂的排斥，而且烦恼嘛，因为你是放底下的，但你的身体已经适应这底下油脂啊，滴味啊，你即马甲别个讲换一个人的类。安尼，咱的身体会去排斥这人的油脂未？会变安尼呢？哦，吃薄饼哦，哦，但这主持团队哦，甲因落去讲吼，伊讲这66岁查甫人，伊并无因为佮佮放入去底下伊的组织，啊，佮对咱人类器官产生过敏的反应，好佳哉，伊是无，好无，所以证明底下油脂是完全的，咱扮演的拯救哦，这个为。身体吼足严重，诶，人诶，患者心痛，诶，取得这单台时间呐，所以短期的救援的桥梁啊呢，啊，这个查甫人即卖已经重获新生啊，会当伫溪底啊开心靠船啊，会当来骑脚踏车，啊，所以这朴树伫咧讲，这医疗团队长期目标就是咧开发咯，会当使用10年至15年，甚至愈久代替咱人器官的底下油脂。所以对这生技公司计划来启动扩大临床的试验，啊，佮曾经哦，只存在科幻小说当中的技术，即嘛真正是一步向正常哦，向常规的医疗哦实践啊呢，嘿哦，牛哦，嘿呢，嘿嘿，哦，这真正不简单，外国人嘛是拢咧等西游记哦，几十万人的呢，咧等西游记，咧等游记会当有人他用哈，好啦，来，啊，我先改哦，短进一个广告一个哦。
咱所有可爱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德利公司庆祝爸爸父亲节吼，感恩回馈一节精神活动，就是干妈仔。干妈仔，咱得完满这十件，买产品送产品吼。哦，这不是结束哦，这是健康的开始。很多人因为经由着咱这摆活动，开始熟悉着咱德利优良的产品了后，开始变成咱的爱用者，对咱做健康，对咱做勇敢。欢迎你加入这个健康的团队，九月七十，咱们完满这十只哦。希望咱这届有共襄盛举的好朋友，继续健康，继续勇敢。就九月七十，咱们完满这十只，期待每年更加一个健康勇敢的你哦。再次谢谢大家哈，咱的得力灵果精送灵果精，得力灵果粉送灵果粉，咱的八爪园 QMB 送八爪园 QMB。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2。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伫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嗯，谢谢以上广告哈。有阿南早就宝德旺卡电话，吼，我甲卡来问个详细。阿南早就记者帮忙卡电话哈，咱这款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即呐有即条片啊过敏的，即马当食来安那讲，因为即马开始哦，已经咧大换季啊，那咧换季哦会引起只过敏的吼，片啊过敏的，还是黑菇的吼，还是那即马秋天哦，那较大手的皮白较大的，拢咧换季的人哦，因为是性皮肤炎来荨麻疹拢热的人，趁这时阵经过健康过勇行吼，再次谢谢大家来安那打。

哦，拍摄哈，你妈妈在问产品啦吼，系啊，都要卡这款哦，聊卡水接袂到站，哦，你妈妈目睭无快吼，我有时家己处理，哦，唔免你出门，专家三个互相哦，这就是咱得力公司的服务的这所在，啊，像 EVE 是 EVE 万个的，别讲咱就袂当讲袂当个食 EVE 啊，硬小食，一直食 EVE， 一天唔管食几粒，你咧听我都要该食 EVE 安尼。三十岁年呢，爱洗手指啊呢，我白吃 EVE 是最好用哦啊，但是我讲，咱像咱应该美国圣诞哦，我问你美国圣诞敢当吃？袂当吃，你也知影袂当吃，唔爱拢食几条条，啊食了佫加拢洗手指，身体害着是拢食美国圣诞，对，因为伊最好用诶，伊最好用，伊食都袂疼，哦，止了都袂疼，啊，但是伊药效过，你佫继续疼。迄叫止疼药啊，迄叫止疼药啊。EV 就是咱讲止疼药，咱台湾人去日本哦，好定去烧火，烧就止痛药 EV。啊，我定咁问恁，你怎是爱引起来疼？通关过节无过红节，正常丢丢单嘛，唔是伊个地哩，个地哩。你爱问源头是啥？伊那咧疼，说完无过嘛，无个会疼。一去啊，通百病都无啊。所以即阵嘛吼，一个健康的警讯就是吼，即 EV 的止痛药，一个三十岁尔呢。三十岁查囡仔登记吼，伊拢家己去食 EVE 咧止疼咧。有个人 MC 来听吧，食 EVE， 他较听吧，食 EVE。嘿，我咧，啊，这萝卜怎啊吼？确诊爱洗油剂甩卡去，爱终身接受吼油剂治疗。就这医界都咧讲吼，像这个案例并非单一事件咧，这是典型哦止痛药吼，而且油剂病咧。定食止痛药、药剂病，恁定爱食止痛药啊？你看看吼，会风险啦。所以呼吁民众吼，你唔常用这止痛药啊，当作你日常的保养品来吃呢，还是无同的呢？即有一个眼科医生伊就咧讲吼，伊一个原本定期回诊吼，即少年的查某囡仔患者，伫个疫情了后吼，佮出院时已经面人看了，他面色变乌化、乌化、黄化、黄化，迄面色变作歹吼。啊，这个眼白哦，拢变黄暗，进一步问才知影，因为伊长期身体拢袂爽快，才酸、才抽、才疼、才戆，伊就家己吼买对日本买台 EVE 的止痛药啊，甚至哦食个药效会当讲吼几乎消失了，伊才叫医生话，吼食个药效无效呀，伊个食几暝都无效呀，是药性呀，你来看吼，伊就是因为 EVE 食个拢无效去啊，伊才来看医生的啦。罗贝被诊断为啊，油脂功能严重衰竭啦。迄美国圣诞呢？迄 EV 等于美国圣诞呢？安尼咧食你个看。所以医生就讲 ，EVE 这止痛药，伊主要成分就是啦，布洛芬啦，哦，等非类固醇的抗发炎药啦，哦，是颠达，哎呦，是颠达类啦吼，哎呀，哎吼，安尼。啊，所以这种的药物透过抑制哦前列腺素，达到止痛的效果。但是同时，伊把降低吼肾脏的血流呢，伊把降低油脂的血咧流的这量呢，所以你长期使用，恐惊地处油脂功能渐渐恶化去呀，对吧？所以伫医学上头咧讲吼，即镇痛剂啊，诶油脂病，定痛这油脂病，这就是因为长期你食过量使用止痛药啊，才会致使着慢性油脂损伤，严重的时阵可能进哦变成晚期的油脂病，你需要洗油脂来过日子啦。除了油脂的风险吼，医生嘛强调呢，这种的 EVE 啊吼的成分，伊的长期使用，这会带来的吼，这个多重。做侪副作用诶，包括胃发炎。你想你家己吼，你止痛药就做你定胃做胃痛痛无吼，迄种冷来哈。你定咧止痛药诶人，食止痛药诶人，食 EVE 人，伊会做侪项诶副作用，包括胃发炎、胃溃疡，甚至会提个心肌阻塞，啊不着中风，啊不着心血管受惊诶代志哦。所以这专家在咧讲，这类诶药物啦吼 ，EVE。短期性吼，短期这急性的痛疼，比如喙齿疼、胃酸来的疼、运动伤害疼，你使用是安全的，喏，你使用是安全的。但是你若长期挖去食 EVE， 那么这个风险会大吼，监管起来。世界卫生相关建议嘛，提供哦，你若是脱水，
还是发烧，还是身体都虚弱的状态之下，哦，你咧使用这 EVE 的成分，这更加容易引起的吼，这急发性的腰肌衰竭，急性的腰肌衰竭，西腰肌，所以啊，特别注意吼，医生就分析吼，这三十岁左右呢，伊就恶化，做西腰肌，西腰肌。所以，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讲是对哦，吼 ，EVE 的成分是不能安尼做饭咧食的吼。通常代表这患者，伊本身可能已经有潜在腰肌的问题啊，啊，佮长期滥用吼，就止疼药啊，落尾压倒对最后一根稻草吼，安尼最后一集，主要加速着你病情恶化。所以这医界吼建议，你若定反复咧疼的问题，就医爱找出原因，电话讲爱找原因啊。你只要生会疼，伊无代无就是安疼，才变一个病母伫遐，对无？这毋是长期哦，你毋好长期食着止疼药啊。你若是爱比较较安全食止疼药选择的，你要叫医生评估嘛，对毋对吼？系啊，即个在咱评估食着对物件，哦，或者对药剂负担比较较低的药物，避免自行增重。增加剂量哦，我即得较疼，食个十三粒哦，即暗暝就去努力食五粒，绝对唔是安尼啦。EVE 咱足久就讲，因为咱的政府足做久就讲 EVE 袂当食 ，EVE 袂当食吼，止疼药啊，对咧疼一定有问题嘛，是不是？系啊，伊袂无原本安尼乌白疼，疼起来吼。

0: 买买属相机来按去进广告哈，迄阵嘛好热干呢，啊那饮水饮干出边结伴干斗三工的呢，甲摕只盘手礼回，摕一块往来收伊，啊买只好往来收回食一定足欢喜，啊市面上因为阮家己咧卖啊，我去比较吼，咱连只一级棒的啦，咱个咧卖一克卖430，吼千万不要卖430的呀。700-800-800安尼起哩啊，吼、哦！安尼啊，一克这个月标千几块起哩，对不对？哟、哦，当落去啦。啊，咱哦，坚守咱的品质用上爱赞的，这100%拢往来，100%往来，吼、哦！生甘甜啊，生甘甜有够好食。咱食往来鸭吼，足水的，足水的。你食咱一丝一丝，一角一角，一块一块，你食了往来，吼、哦！生甘甜，生甘甜，胖胖酥酥有够赞的赞，足享受的享受啦。咱430。哦，这老的老记当初张秀情，唔敢像啦啊！一罐起价才济吼，你啊提两克，即摆有后缀烧盆的吼，啊，甲恁斗后缀，甲恁斗三工的，提一克去红食，一克到430名，做一个人情，有够欢喜欢喜吼！你啊买两克一袋，留你你家一克，留你家食一克，你送去，提一包土豆汤，提包金桔啦，啊，提一包咱嘉兴番怪酥，然后个一个豆豆都满一千就好啊，都满一千啊，1060，1040拢有吼，啊，你着甲豆豆好起来呢。安尼乌鸟送的乌鸟收钱，安尼嘛是咧过节，人济叫我济个人少了，食较少嘛是爱过节，就爱要过节食较好个，吼、哦，食较好个。哦，咱的这个土方来说是做出名，做出名。你要做盘手类送人，一定爱已经送。哎、欸，这嘛是限定个，限定个，哦，这季节限定个，就即个中秋节到咧卖。咱平常时也无咧卖这个土方来说，所以安尼土方来说你收到就爱紧啊食食，爱紧送人吼，安、哦、那，因咱无坑房屋济哦。有赞无赞啊！咱无咧坑红乌鸡，100%拢正往来。咱无咧坑当归哥呀，坑个都唔值钱去啊！你安尼吼，一克到430，嘿啊！食，甲要怎啊食？哇、哦啊！这大姐讲要收烂，这小菜款的小菜讲要收烂啦哈！
1: 哎、
0: 欸，
1: 我
0: 变
1: 两阿妹等下收烂，阿姐头包疼。
0: 哎，那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1: 哎，收烂老贵的嘞啊！都是
0: 啊，我这专地咧收烂的啦。
1: 就嘿，
0: 你若食一遍，你饿了个。
1: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1: 我捌买20年啊。
0: 哎呦，
1: 你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1: 好，
0: 啊，中秋佳节又该。
2: 想要搁买啊？是哦。
0: 嘿，你多收着敢有食？
2: 都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搁食，啊，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一个要搁送人。
0: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咱要。哦，啊，今晚要订，要家己食呢。
2: 一个要家己食，一个要送人，啊，我要订两块啊，往来烧，啊，搁订一桶的土豆汤啊。
0: 好，安尼讲，你看，安尼好偌赞吼，嘿哦，嘿啊，佳要等下安尼1060吧，哦。两克往来烧一颗土豆汤啊，安尼1020，1060，啊乌鸟送的去恁家乌鸟收钱啊，爱看路方便利便，安尼在咱嘛是咧讲过节，啊做食看卖你做爱，下早起来我爱泡一个茶配咖啡，也是配咱金石100高纤包，哎食了100吼，食了我100，生命啊真材实料就好啦，啊无虚花啦。真材实料，实实在在这正往来100%往来做安尼就好吼，有啊这一克吼430。哦，来，啊，我咱的这个红枣烟钱，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块嘿。你好，你好。
3: 我系啊，你送人个呀、啊？
0: 哦，要找要，讲要用8K 哦。
3: 嘿。
0: 8K 凤梨酥安尼哦。
3: 啊对。今个想要食。
0: 哦，啊，恁硬 K 啊，佮挂咱条手提袋盖方便吼、哦。
3: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哦，谢谢。安尼我订啊，订8K啊。
3: 哎，特别买三盒啦，啊一只款的迄个土豆汤啊，
0: 你
3: 莫煲啦。
0: 食王来说，旧年食好食无啊？
3: 袂歹啦，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4: 喂，这个人
0: 吼，你问来。
4: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无？
0: 会啊。
4: 哦，安尼用买10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4: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4: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4: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我要买猪脚。
0: 猪脚足济，我教阮甜丁的吼。
4: 嗯。
0: 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4: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讲要甲买10包啊。
0: 哦，真正好食。
4: 嘿啦，
0: 哦，你真正太爱食猪脚啦，
4: 嘿啦，
0: 我甲乘以12啦哈，
4: 嘿，
0: 哦，安尼1920啦，
4: 好啦，
0: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4: 好啦，
0: 感谢你的猪脚方便，安退兵就当食对唔对？
4: 嘿啊，
0: 好赞啊，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4: 好啦，谢谢，
0: 拜拜，安前捌甲阮食过无？
5: 捌啊，
0: 我捌食过啊，
5: 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5: 好
0: 食，唔知要买。好多店咩？好食个，要到安尼内行诶。
5: 嘿，
0: 四斤千五个啦吼。
5: 好啦好啦。
0: 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我知你做鼻头诶啦。
5: 哦，谢谢。
0: 好，对对对 ，OK 啊。我今日叫我来灌肠哦。
6: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
0: 哦，
6: 我食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6: 很好食，
0: 真的是安那。
6: 我拢用个卡诶，我拢先解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6: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正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6: 对啊。
0: 我一个欢喜。
6: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搁在咱正地等啊惯的，无同款。嘿，一只鸡蛋啊，吼！
6: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真
6: 好食。四斤，
0: 好四斤，安尼又来千五块啦，吼！
6: 好，
0: 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哎呀，谢谢大家啦！过年过节个包括啦，阿家行吧，一千五百八十个，啊，电话都拨你用，啊，这速度爱足紧嘞，速度哩，因为咱今日已经找到啊，吼！啊，搁十五天啊，搁半个月，咱就要过中秋节啊！哎，传起来，甲看落起来，咱就较安心。啊，要送伴手嘞，做伴手嘞吼，花爱插真正好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咱卡，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希望大家中秋节就像这样开心，中秋节人过啊这样欢喜的感觉哦，哟，摇摇荡荡哦，散步在月色当中哦，啊，都甲食起，要当甲食你迄人来，叫做过年过节，好食者较好咧，啊，有食就算啦，啊，都算过年啊，对咧，算咧过节啊，对不对？好来，安吉啊，进一个广告哦。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即、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多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了冷冻起来满清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又带1500，就免运费。哦，你要摕五包，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上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往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膨开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变会膨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膨啦，哦，咱的这土往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组的起来咧，哦，贵组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组的吼，咱的中秋富贵组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这泰感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收。一个咱呢深海鱿鱼条，一个金鸡啦，吼、哦，生干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底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松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萝卜酥嘞，150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五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感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哦，那边食猪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吼、哦，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个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哈。嗯，花好月圆人团圆，但那个一件足重要代志吼，就是咱个这个爸爸节感恩回馈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咱特别完满这十节咯，买产品送产品嘞，赚到健康，赚到机会，在咱的这摆在完满十节，咱这摆办活动，创造这些健康勇敢是大人，老朋友再次谢谢你，新朋友120000分的欢迎你来加入这健康的团队，和你是在得力公司优良的产品。咱即卖的活动，咱老要得力零果精，也是得力零果粉的，等于爱认真啊做使用。你甲知咱咧讲的，食得力零果精，趁钱唔免分医生哦。
啊，那个虚心男的，吼，较衰弱的，吼，要补充营养素的，咱的血流旺，爱个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祝你愈来愈勇行。啊，咱的八兆元 QMB。古早人带新名，因为伊无八兆元 QMB 糖好食，咱即马有八兆元 QMB 糖好甲做使用啊，甲充电嘞，足简单，足轻快，足快乐，足健康，足勇敢，足美丽，百官百家无问题。啊，那咱的活力民宿嘞，调整体质啦，过敏卖过来，秋冬的季节开始要大牙过敏啦吼。啊，咱即马买产品送产品，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完满做十支哦。再次谢谢大家，老朋友、新朋友，安尼共襄盛举，谢谢你！再次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祝你幸福，祝你平安哦！

那唔知道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对，像你那无方便出门吼，啊，拢会乌尿上是咱经常有帮上，对对，咱那像咱这拢是青哦，眼前是青，吼，到妈妈咧问眼前是青，青你等于煮唔在好食，青你等于哦煮饭唔在好食。我咧卖烟尘是求那个酒水的吼，安那讲，唔是一卖烟尘干，或假是有诶烟尘真正像烟尘干，定苦果定巧兼兼多多歹食个咧，咱咧唔是，那么食过推果吧，迄推果吧关联咧，啊推果吧唔是较贵吗？啊都甘老本啊，所以袂够紧啊。三分肥七分食咧，烟尘上解好食，红枣入味，用心好气味，食食食，你这下要等下食。哦，过来，这蛤蟆粥嘛爱个食，蛤蟆粥伊这肉完全唔是一般般，这块战斧吼，你个真正的吼，你无个你食，哎呦，那真软死嘿！甲你一般底下硬大底下硬浸一汤底下酱包底下硬顶行，迄薄薄你吞袂落去，软薄薄啊，软薄薄吼，无同款的享受啦吼，无同款的感觉啊吼。来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无电话就拨咱电话是0800 33 55 99，进广告。

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谁啊？谁来采槟榔啊？谁先来到？要跟谁先唱哦 ？AI 啦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收听咱的 BBS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秀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就可以哦。较早订的，迄限定版的，迄种限定版的，这搭档限定版的，这爱食，食一遍你就知咱家值回票，咱 CP 值很高啦。这是实实在在咧做生意的，然后咧做长久的啊，唔是食一盖就长的啊，那是做长久的吼。所以逐摆人咧办这活动吼，食来食过惯过去，较食咱兜的，实在啦吼，实在吼。好来，啊，咱电话是0800-333-5599，0800-333-5599。

咱今天分享这篇用一念之善，一念之善哈。迄个古早有一个姓李的老爷，吼，伊是方圆百里啊，哈，数一数二好雅人。因家虽然吼良田吼，哦，几千个、几公顷的、几千公顷的吼，因家驴啊啦、是马啊无数啦。嘿啊，但是吼，好雅得咧好雅，伊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粗雅吼，足酷的哦。难讲哦，迄个慷慨两倍啦，嘿，啊欠的哦，冤鬼啦，嘿，诞生的冤鬼啦，慷慨两倍啦，嘿，哦安尼哦。第两年前哦，这两年来，因这个在地地方哦，啊，都像诶像咱即马无吼，灾祸连连哦，安尼啦吼，热啦吼，啊，风台啦安尼吼，啊，所以收无牛啦。在这一年哦，伊个来到这个哇收母牛的时阵呐，哦，啊，因家的大门口吼，啊，不是都有安尼有人咧来拜托啦吼，冤家啊，你老爷你才好爷，一寡钱给阮吃啦，拜托的啦，一寡米给阮啦，给阮赏口饭吃啊吼，但是却难得见到他哦，伊肯出手啦。唔啦，爱你爱你，你好爷，我好爷，我原知啊。啊，就伫浙江，这个李老爷，伊做一笔哦，趁钱的生意，伊带去啉酒，去外口吼啉酒转来，啊，未惊到因家的大门啦，啊，就涂骹倒一个人，一个老人，嘿，老的老太婆，哦，安尼，啊，抓倒伫遐哦。啊！你哀啦，艰苦啦，你喜啦，你艰苦。啊！伊边啊跪一个查甫人，迄、那个大粒官、细粒官吼，讲哎呦，你爱阿母啊，你爱注意啦，你爱较忍耐咧哈，你莫较忍耐，我等你吼，我等你上来看医生啊吼。刷来这查甫人，我过来看到李老爷躲在咱门口。啊！家丁苦苦央求，哎呦，各位大爷，恁着做好代，我那娘吼搬长脚啦，啊，甲会当借恁一台吼李阿家吼，好，我用杀杀我那阿娘吼来互看啦，安尼啦，啊，我吼一定会好报答恁的啦。啊，这阵这李老爷吼，啊，都出去做大条生意，趁有钱去食酒啦，啊，回来心情好啦，差不多八分醉啦。啊，行路都咧颠颠坠，咧行路行无？嘿哦！啊，伊都咧煞问我，啊，恁是啊是安怎？这两个人伫阮兜是咧创啊货啊安尼啊？啊，因兜下骹手人看老爷转来，好，竟然甲讲老爷啊，都这两个啦，啥物啦？都一五一十甲老爷禀报啦。原来这是因两妈无阿囝吼，啊要行去找亲情啦，啊经过这条路啦，无说伊。因阿母啊，脚有跋跋倒安尼啦，啊摔断脚啦，哦啊哀叫，哀讲爬袂起来啦。啊，这个老母那牛的啦，哦，啊这个后生那乌手的啦，啊瘦个高高啊，瘦肩薄板啦，母啊演袂起来啦。啊，伊就想讲要甲咱借一台李亚家吼，要车因阿母啊塞去让医生看啦。啊，这个老爷嘴牙牙，听下骹手人咧讲的话，歪头啊看。老人啊，你真正啊，搁伫都拖下咧哀哀叫安尼啊！伊这个人哭吼，啊，搁兼心肝，这心肝也瘫痪哦。这摆搁软心啦，伊怎想讲哦？伊怎想起着伊家己死去的老母啦？嘿啦，啊，着想着家己死去的老母吼，安尼啦。那阮老母啦，即阵搁活咧吼，那像即阵倒去拖，一定足寒的啦。啊，佮加上今仔日赚大条钱，心情好，起码一样啦。伊怎样生了一个善念啦，一个善念啦。伊就甲下骹手人讲哦，啊，这算啥物代志啦？啊，要借一台你啊家呢啊？去叫一台车来啦，买车啦，送伊两母仔去看医生啦。啊，佮唔紧去，吼，你狗奴才啊，好安尼呢。啊！即阵下家手人紧甲买车驶过来吼，啊！这后生细粒子送个包棒呢，哦啊！老母大肚的呢，
啊，怎后生甲这个下骹手人做家老母按按按去你车顶啊？啊，拄啊要走的时阵啊，这个你老爷佫喊一声，慢者慢者。哎，你老爷哦，规身光酒味嘛吼，行啊颠颠倒倒，颠颠倒倒，拄啊手扛个臭裤袋啊，唔是蒙咱赚钱啊，吼，你唔知影？摕去，这钱摕去，这钱摕去，得嘞。老母要看医生都有钱，安尼啦。哦，这个做人后生哦，惊一条哩吼。一个也无开嘴哦，无甲回事，无甲讲说说啦。这怎搞硬吼？安尼啦。是尾啊，这个老爷到这个下骹手人吼，就塞马车唔吼，好安尼啦。伊突然间歪头过吼，甲迄李老爷点头啦，讲吼，甲讲一句讲吼。我是吼山迄边吼，诶马家沟的人啦，我是迄边的人啦，会讲安尼。这个李老爷听者吼，怎笑出来？马家沟，哎呦，你知影是一个偌散无？迄散甲无都搁散的这庄仔头啦，马家沟，迄有够散的啦，散甲规家伙，迄规个庄仔头拢无鬼啦，是安那？吼，迄散甲鬼要拖伊。这个人甲讲要冲啊！哎，你马家哥都伤啊要死啊！伊要回报我呢，好笑！我姓李的呢，我咧看看你的烂三钱哦、喔，安尼。就刷来看这查甫人的三比八，安尼吼。就安尼，伊嗲就大概伊这个正卡哦，哎，甲看伊，哇哟！这個、李老爷哦，目睭那变大，你想想看，哎呦！这个查甫囡啊，这个卡哦、喔。镜头啊，吼，右手啊，那个四个镜头啊，你啊，这是什么意思吼？安尼四个镜头啊，安尼，这个第二天一醒起来了，你老爷想怎么代志？有一点毛安那里种，我家己是这精明的人，我做出这糊涂的代志哈。银两开开是小事，嘿，万一若去让别个散鬼知影吼，迄、那个马家哥的规顿散鬼哦。迄即个散鬼啊，顶个讲哦，迄李元威钱互阮，吼，迄呾规顿散庄仔头来我遮个，我来害啊，我来害啊，我看变安怎？安尼啦，就安尼熬了一个暗时半暝，这李老爷困间咧咣咣叫，突然间哦，互一阵做异常的声音，怎惊着醒起来？迄阵就是安那有人哦，闯入伊个房间，伊目睭一擘开要叮当咧，迄阵人就出出来安慰啊。然后吼、哦，好一团人吼、哦，安尼，家等了个看布袋啦，个看布袋了吼，取我钱布，个钱来取我爱啦。然后他个看布袋嘛吼、哦，刷来吼、哦，用几只手机吼、哦，个拔个吼，个拔个拔个像肉粽安尼个拔拔个。最后在胸腔边哦，做低声讲哦，卖叮当，那无哦，好你一刀两断。这个李老爷吼、哦，好去后这段惊着遐嘛哦。那屁股尿流啦，那屎尿要闪出来啦！李老爷要发话袂出来啊！但耳听得到啊，就今日伊就听到这个人哦，咧冰毒啊，翻箱倒柜哦，咧开毒啊，哦啊咧开这伊这吼，珠宝卖这物件，吼拢听到，今明仔不听响响响拢听，唔免讲啊，迄条一寡特价物件拢变出来啊，吼心肝听像倒咧刮。他一万领，这还吃啦啦啦，破大财了啦！这帮哦杀千刀的啊！恁若物件有拼拼去，恁茫爱我的性命得吼，吼安尼啦！我若命到老的，我就无咧惊啥物啦。差不多这的人吼、哦，变了差不多啊。有一个吼、哦，讲话较粗声大声讲哦。这个老要怎啊？这个、老要安怎？要个老的哦，老的变后金啦，太太得啊，可别报官有掠人啦，哦。听哦，这个声哦，这李老爷惊一下哦，魂飞魄散，惊一下，真正他妈死死昏去。好咧，家在马上听到一讲，袂当抬啦，无代志闹大啦，咱是抢劫啦，咱无抬人啦，咱只是求财吼，咱无要爱伊命啦。搁再讲哦，即卖外口暗暝蒙回啦，咱嘛唔知伊嘛唔知咱啥物人啦，惊啥物会？无吼，伊看哦。伊只是一个吼见钱吼，诶，这小气鬼啦，有钱的小气鬼啦，吼，并无家己用。伊只是一个吼做当生的好野人尔啦，
伊也无做啥物伤天害理的代志啊，哦，就一个出手安讲安尼啦，啊，咱哪个睇咧？这个大人啊，开始啊编起来害啊，对不对？晓啦，所以那几顿人呾讲过了啊吼，这个老冤鬼啊，伊知家己的性命吼无问题啊啦，因袂睇伊啊，心内吼禁不住暗暗的祈祷啦吼，安尼啦。落尾吼，第一因这人同意了后，第二个人吼，伊讲个就是安那，暂时留一条狗命。然后咧，就伫因要离开的瞬间呐，这个老爷突然间感觉一件足奇怪代志，有人吼伸手一支吼镜头啊，这个、镜头伫阿妈棍吼点点一点，又点了一下，拢总啊点四个点四个啦，用四支镜头啊甲点四个啦，然后这支手咧就揪断去啊。落尾哦，因就大尾走，脚步咕，大尾走，是来安静啊吼，安尼啊，伊就怎样才能走呀嘛？那第二天的呢，才下家手人要来叫老爷起床，啊，看老爷趴伫遐安尼啦，吼，头啊紧的，手啊紧啊，巴巴起个巴巴起安尼啦。这老爷第一件代志，第一报官嘛。这个衙门伫大堂顶管哦，这个官人就问：黑暗之中，你啥物都看无到，你啊，我变掠歹人，这困难度有大呢？但是这李老爷哦，一脸笃定讲哦，一点啊嘛无困难，大人啊，马家哥啊，这顿散鬼来甲抢的啦，因为啊，这其中哦有一个人，伊的手是四支的啦，四支镜头啊尔啦，你甲抓来问倒啊啦，是毋是就知啊？啊那抓唔到的吼，一切消银我来承担啦。这管宁一听了吼，就将信将疑嘛吼，安尼嘛，啊只有就像死要当作活要伊啊，好就是派人吼火速关马家哥吼去找一个叫马涛的啦。这一拍探听了，这曾阿头还真的有这么一个，这个手杆四指的查甫囡仔尔，四支手的查甫囡少了一根啦。这手镜头吼，因为咧喷草甲阿母啊咧做事。你喷草无设计去喷掉，安尼怎减一支啦？怎四支镜头啊？尔，足紧的就将这十波个人甲抓来，吼，去因兜甲敲啦。因兜内底只有这李老爷，因兜金银财宝啦，人赃俱获，掠奸在床啦，掠贼在庄啊，对不对？拢掠着，人赃俱获。结果咧，这个四寨的这十波个人就将规堆拢人拢掠着啊嘛，哦，足紧的就继续安那，就掠来关起个只。这几人就开始发玩弄啦，一直间吼，互抓着，来个因兜吼，赃拢摕着啊啦，赃物拢摕着，因来个小看哑口无言。如实吼，就遭讲了抢劫的过程啦。啊，抢劫是大罪嘛。这马家哥这几个人，这下当啥死啊？当爱死啊啦！哦，这都爱死啊啦！啊，无就关个死不杀无啊啦，安尼啦。啊，即马安尼了后吼，转有一天嘛吼，有一天的时阵，这个好朋友啊，过来个有一天。这个有一天就是有一个人来监察，人来看这四寨的查甫人，不是别人，就是李老爷。李老爷吼，伊手阁摕着一支足大的这个礼盒啊吼，伊讲哦，我已经内底我打点好了，哦，衙门的人我拢处理好啊，放心，因袂乎你受罪啦。我问你一句话，你为啥要甲斗三工？这个四寨的查甫人一脸迷惑啦，老爷。我什么时阵来斗三工？这个好野人李老爷摇头讲哦，你就卖讲无信任啊啦，我未讲出去啦。迄个时阵你伫我阿妈棍点四点，我一想一面，我才明白，这个人伊的手敢有四支镜头啊！我等想想一讲的，你假讲你是马家哥，你搁摊开你的镜头四支给我看，我就彻底了解啊！现在我跟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事情啊？你为什么要跟我斗三天？这四寨的查甫人头累累啦，他就说，我之前就定这个要来抢劫你们家的计划啦。啊，我就是踩点，我就是那个生意探路那个啦。啊，但突然间我烦恼你的家，你的下家手人会怀疑我啦，所以我就带我阿娘做伙来做伙暗号啦。啊！我都唔敢，阮老母吼，阮老母嘛唔知头唔知尾啦。我掠阮老母吼，来，互你，互我暗砍我的身份的啦。阮老母唔知头唔知尾，伊就对我来啦。
啊，我无想袂到，我老母无使再跋倒去啦。啊，无意中啊，你来救我的老母啦。啊，你救母亲哦，你救我的老母之恩啊，迄大人天的啦。救母亲之恩啊，大如天啊，我不但无回报你啦。会讲哦，过来讲，你虽然是吼较单身，但是你也无害人啊。啊，单身也毋是啥物罪啊，所以我决定要报答你。这李老爷买啊吼，佮想先佮问哦，啊个一点我嘛唔捌呢。啊，你既然要报答我，你是要佮抢我？这现在的查甫人叹一口气，唉，老爷，你足单身的，所以规庄啊头拢怨你一个人。所以吼、哦，这个带头的兄哥要来抢你，啊，我哪？

当生干这李老爷，伊就做一个大动作嘛，开枪开枪放粮，把伊的枪哦来，把伊仓库内底米啊，拢好放粮，互大家食。哎啊，赈济灾民，问伊讲啊，因为啥物应该？甲今嘛哪像两个人个呢？伊怎笑笑？哦，应该哭干哦！我你即摆才大风啊！李老爷就笑就讲啊，互人方便方便啦、啊，都、就是互家己方便啦、啊，与人方便啦、啊，对不对？好、哦、呐，都与己方便啦、啊。我拢伫个鬼门关顶完行一回过啊嘞，我搁有啥物看袂开个啦？这真是让李老爷铁公鸡啦，一念之善呐、啊，救于自己啦，解这危机啦。这个土匪的刀下吼，刀一命啦，伊才知影讲哦，行善的真道理啦。故事讲啊，才为止啦。

荷塘月色哈，可能真正做神书哈，积善呐哈，积善之家必有后福。我有两届哈，而且最近一届是在阮天顶的，哦，因为差不一秒，就掉阮两妈孙后一只狗仔弄掉。我以前心嘛想，我唔来做对条福报哈，第一我一届，够一届就是我红人前天失败是我唔掉了哈，我刚直直徛。了，我想要动，啥啦？我说啊，买边带转好啊，吼，我换开这条。所以我先，你我去香港人动不动，无看马古尼，我真无看马古尼。后边来车一直慢我，慢我一动啊，叫呢。因为我转香港要人右转，因迄个桥卡落来嘛，桥我落来变个一个带转区嘛。我本来要去我行就啊，无买，我来带转好啊。我转香港要人带转呢，后边来车是咪车顶要起风一吹？啊！伊要慢我，因为我香港吼，啊，要共右转嘛吼，要右转从边啊带转。啊！伊本来是要对我正平过，啊个因为我转过路正平对无？好，伊当我叽叽叫叽叫呢，好个再无甲弄呢，啊嘛无甲错。伊转我慢了了，开始佫加速跟伊走。迄时我想来想讲，我唔系做做条神速去点，我即摆安全。哈哈哈！家己安尼想啊，系啊。啊！我天天把迄狗啊走出来，迄啊，一个仔囝在肉，伊在走伫我头前，我伫后壁。啊！伊在过，迄只狗在走出来，走来迄左边在过，啊！但伊对向这查甫无过，绝对真难弄。啊！迄只叫赶紧叫，哎，查甫去找落，啊，找落了哦。因为阮是伫个查囡仔后壁，啊，阮就是伫后壁，啊，对面啊，这查甫怎一掉，一掉，我都要怎过勒落啊？他妈勒着阮无啊，阮妈孙啊呢？今日我啊0.5秒到，就掉阮妈孙啊掉啊，叫只狗弄着，一定跋落啊！对吼，都就跋落啊！哦，爱查甫，好加这查甫爸爸跟爬，伊就爬起来呢。哦，迄查甫真少年啊，迄我都买怎就会找你啊？讲哦，到嘣一偌大声呢，狗啊干干叫啊呢，哦，足恐怖。哦，我安尼撇两解关上好，我唔系做对条特神书去点我家己这摆吼，化这个化险为夷啊！哎，给我做我好歹，给做我好歹吼。啊，无形之中哦，你真啊保护你家己吼、哦。来，我短短个进一个广告嘿。咱所有可爱的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德利公司庆祝爸爸父亲节吼，感恩回馈以及精神活动，那得完满这十季买产品送产品吼，哦，这不是结束哦，这是健康的开始。做一人因为经由着咱这摆活动，开始熟悉着咱德利优良的产品了后，开始变成咱的爱用者，对咱做健康，对咱做勇敢。欢迎你加入这个健康的团队，9月30日，那么完满这十季哦。希望咱这届有共襄盛举的好朋友，继续健康，继续勇敢。9月30日，那么完满这十季，期待每年更加一个健康勇敢的你哦。再次谢谢大家哈，咱的得力灵果精送灵果精，得力灵果粉送灵果粉，咱的八爪园 QMB 送八爪园 QMB。活力民宿上活力民宿，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大家。嘿，来顾健康啊，我来吃好吃哦。好来，我啊，咱今嘛个叫富贵粥，咱这做起来吼，多提高包哦，挂送你哈，这个红枣底下多高包。哦，啊，咱这摆老都老记，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袋袋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4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哦，你啊摕5包，哦，都要就2000，免运费，搁送 Q 袋袋底卡安尼。哦，啊，那咱的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纯往来正往来100%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就无价值啦吼。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酸酸的酸往来吼，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香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香，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落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你会崩溃啦！哦，这鸡卵酥会崩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的上佳赞啦！
哦，啊，咱的盘手礼吼，一个在的眼科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元，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啊，今嘛啦，如果咱那个捡贵州的起来的，哦，贵州啊捡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底卡吼。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哦，咱的红枣腌前，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哦，生干蜜甜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元。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猪脚1840，安尼大碗兼碗去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元，吼啊，金桔啊200元。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元。吼，咱的猪肉条嘞180元。吼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元。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元。吼啊，咱的萝卜酥嘞150元。红枣腌前400元，4斤优待1500元，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脚，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个土王来收，130元，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甘盐鸡腿嘞250元，吼、哦！啊，咱的这个猪脚嘞，哦，那边食猪脚是160元，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元。红枣鸡鸡鸡翅啦，200元，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咁利便。咱个0800-33-55-99吼，0800-33-55-99。来，啊，搁一项拢阿家行妈做来啊！中秋行嘛，找阿家海陆豪华六建筑啊，这座一定爱食，一定爱买，一定爱行啦！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食爱食老饕，一道最爱，爱敬爱敬上盖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六建筑来第一行诶。咱的台湾战斧猪排，这条一包差不多3斤啊，伊个半公斤呢，好半公斤呢哈。过来咧，咱的里脊肉片有5片，250克啦，哦，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的草虾有8尾哦，哦，这乌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这个肉在18啦，甜度100啦吼，啊来，厚切吼，这鲑鱼菲力，和这菲力呢，这是青肉排哦，这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差不多160至250克，哦，这个厚切的鲑鱼菲力。过来嘞，白毛的美国鸡腿丁啦，这拢无皮吧？吼、哦，给你穿啊，有够水的水吼、哦，一包吼、哦、是500克，500克，得要一斤重啊，对不对？吼、哦，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这得鸭做的啦，这得差不多200克哦，得要加240克，吼、哦，200克到240克，这得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吼、哦，这得赞一级棒的赞，咱的好朋友、哦。这个过年过节吃鸡吃卡啦，吃无同款的啦。啊，咱今麦来订安这组吼，安尼扣来多六项，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唔免运费哦。你哪天市面上吼，你伫网外咧走跳的，是不是？今麦运费按250的，你1580，该扣掉250多的，1300几块尔，是不是？得1300几块尔，这值回票价啦，加加加，加只很老的，马上急速冷冻的，诶，马来哦，粗红的草鞋。啊，食食食，食咱台湾吼，这波头吼，波头这猪肉排吼，啊，过来嘞里脊肉片，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想好这鲑鱼菲力也是18个呀，伊不是人乌康呀，伊嘛不骨啦，你得改蒸蒸嘞，正蒸、倒蒸、边啊蒸、正平蒸哦，顶款下边拢啊蒸个，啊，你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吼，有人间美味啦！你若无行卖，咱淡厝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那即个美国来哦，鸡腿。美国来的鸡腿，吼、哦，鸡腿给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吼、哦，无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
那若一斤一公斤是咪600克，伊500克。啊，再来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第是咱讲的吼，鸭肉的，足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大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件组，1580，即马定岗嘞，9月17日收哦。乌鸟送位，乌鸟收钱，谢谢大家。谢谢，咱个电话拢甜吼，客户拢敢听嘿。卡电话啦，电话起来限定版的中秋节限定版吼，有趣有那个有口福的吼，拢爱买单食。来，0800-33-55-99，实在吼，实实在在，而且 CP 值超高的，定一届你搭档对机台吼，0800-33-55-99。台湾头台湾尾吼，看上山落海的吼，较关山拢去哩，阿里山拢去哩，嘿，南投拢去哩，哦，你甲包括咱个北投吧拢去哩，拢无问题吼。宜兰花莲考100年拢无咧收运费哦吼，即咱得力公司真哩好康个吼，敲电话得哦嘿。台湾头台湾尾考100年拢无咧收运费吼，啊，咱个金门的好朋友，因为个啊即船啊费吼，啊，咱就爱甲扣起来3500块，咱赶快免运费哦嘿，吼，金门的好朋友吼，后来敲电话就是0800-33-55-99，啊，这是限定版的吼，这是咱的这个中秋节的限定版，搁十几天就是中秋节安尼吼，跟电话边啊，啊，咱若像咱都有人今年就收到，人按到三工的，甲送一客啊好食，做一个伴手嘞吼，0800-33-55-99吼，一路拢是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吼，包括阿家吼。这个豪华六件组赶快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甲收钱，我拢无咧收运费哦嘿。电话爱到巴黎用哦，买单就他食吼。囡仔放假休息工，看要出来佚佗咧，去食咩早行，啊是要淡出佚佗咧，哦，咱就厝里卖讲桌顶空空，冰箱空空，当都无半项，啊你也无想咧过节，加减订啊，都想咧过节吼。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这苹果花哈，哎，是把你所唱的歌。好来，我要改一个进阶广告哈。咱可爱的好朋友，咱的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咱就要圆满这十日咯，买产品送产品嘞。趁着健康，趁着机会，在咱的这摆圆满十日，咱这摆办活动，创造足侪健康勇敢是大人。老朋友在此谢谢你，新朋友120,000分的欢迎你来加入这健康的团队，和你是在得力公司优良的产品。咱今摆的活动，咱老买得力凝固精，也是得力凝固粉的，等于爱认真啊做使用。你甲知咱咧讲的，食得力凝固精，趁钱唔免分医生哦。啊！那个牺牲男的，吼，较衰弱的，吼，要补充营养素的，咱的血流旺，爱个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祝你愈来愈勇行。啊！那咱八兆元 QMB， 古早人带新名，因为伊无八兆元 QMB 糖好食，咱即摆有八兆元 QMB 糖好甲做使用啊，甲充电嘞，足简单，足轻快，足快乐，足健康，足勇行，足美丽，百官百家无问题。啊！那咱的活力民宿嘞，调整体质啦。贵宾麦哥来，秋冬的季节开始要大压贵宾了吼！啊，咱即卖买产品送产品，爱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圆满这十季哦！再次谢谢大家，老朋友、新朋友，安尼共襄盛举，谢谢你！再次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祝你幸福，祝你平安哦！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秘密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 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 66660023。

有影吼，新的好朋友好，我目镜看咧念互你听哈，啊，你认真听着哈，我讲行吧是第几行啊？哦，行吧啦，哦，咱有一支这战斧猪排，战斧猪排是这只猪啊吼，会三种吧，你食着伊三种吧，吼，伊的肉膏吼，啊，搁这个多汁，讲咱的猪肉甲牛肉吼，甲兔肉拢同款的。无同款的部位，无同款的口感，就无同款的介绍，安尼对无？对吼，对吼。这支战斧猪排，哦，要到半斤重，哦，咱一克内底差不多有三斤。啊，这块肉做两粒，所以咱的时段吼，咱也无烘肉要紧，你家蒸蒸的，吼，你家配饭食啊，做好食。吼，啊无你家剁剁的吼，剁剁，看你要煮菜头汤，煮什么汤，你就来煮这个汤，这个肉才足鲜嫩的，吼，啊，过来。马来西亚粗红的草鞋，嘿，超八只，超八只，伊个乌金乌金哦，伊壳真也无同款，遐个壳真也无同款，吼、哦、吼、哦，这粗红的吼，粗红的来，过来后切哦，这鲑鱼菲力，像你食菲力同款吼吼，鲑鱼菲力啊，这地拢无骨哦嘿，这地无骨，你那，你摕50块吼，甲徛一边甲徛咧吼，边管吼，啥物边边管啊呢吼，这地就后切这个菲鱼吼。鲑鱼菲力吼安尼，啊来美国吼、哦，这个白毛诶吼，白毛诶鸡腿吼、哦，这饲30公诶吼，做两丝诶吼，这才50克吼，500克吼，得要600克多一斤重啊，对不对吼？下来500克吼，500公克吼，美国吼、哦，这白毛诶鸡腿丁，这块吼，如果你那是无烘肉，你著家蒸蒸诶吼，还是讲要著家煮饭煮糜吼，还是要来煮汤。这块肉很嫩，很好吃、哦、来再来呢，这个里脊肉片，这是咱台湾的、哦、里脊肉片、啊、再来就是咱的重头戏，就是法式的樱桃鸭胸肉、啊哦、这块鸭胸肉有大块、哦、真的有大块，对、哦、就是咱这行，这行有六件组、哦、1580、1580、哦、你咱不是吃整顿都肉、哦、不然乌链啦、筋啦、米粉都要倒一行，咱不用这样啦、哦、不用再喜欢，咱实实在在给你倒1580，大行都去哦，啊，咱嘞，甲阮无收运费，1580免运费哦，哦，台北拢送去，新厝嘛送去，台湾本土开100年，拢总无咧收运费，吼、哦，安尼吼，就这，安尼有听电话吼，话、哦、你若唔知，佫卡来问，我等下要落线卡了，你佫卡，吼、哦，啊，小姐就讲一解互你听，哦，听较详细，你啊知影吼，值回票价，即中秋节食较好嘞，今9月初9吼，999，祝你幸福99吼，啊幸福99，啊快乐99，啊勇敢999，好吧？吼、哦，今都9月初9你啊嘞哦，大热啦，咱哩重阳就是农历9月初9啦哈，谢谢啊，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哩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2016苗栗县狮子开中门自今年19号开始报名，六七一夫妻参加苗栗县的跑14名，还有高考及格的20名，奖品发奖牌，狮子奖励金5000元，还有苗栗书位点数1000点，并参加今年24号的文创实习生。详情请上民政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苗栗县政府提供。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他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哦，就要鬼门关啦。
0: 嗯，哎、欸，那明天他在拜吗？
1: 哎、欸，明天要拜的就拜吧。
0: 哦，不，我是讲鬼门关还没在另外一个熊，就送什么？
1: 也有人是
0: 特别要拜那一天的。我
1: 也
0: 属下那样。
1: 也有人嘛，选在那一天拜的哦，就是鬼门、要关的那的时候拜拜哦。反正的啊，为这各位哦，为月头、月中、月末都有人拜哦，对的，农历七月，好，跟明仔各一天，那农历七月就 pass away 哈，好，结束了
0: 哈。鬼门关吼，不一定爱拜啦、一般家庭吼，无特别的吼，对对，拜拜习惯吼，只要这个中元节一天有拜过，对当啊，无拜其实无要紧、我就是想咧什么，
1: 没有一定要
0: 像什么送神呐、什么什么，你要跟那个鬼门关也要说、送好兄弟再拜一次，就不用、啊，对对，不能再拜，不然他会不想要回去。
1: 今年的鬼门关提早一天吼，因为今年农历呢七月只有29天哦，今年农历干那29天。哦、所以呢，那你在这个鬼门要 close 之前的24个小时，这叫做黄金24小时哈。你只要做了3个小动作，农历到农历八月来的时候，哦，财神爷第一个就会想到你。
0: 农历八啊，七月八，对
1: 、我要七月结束啊，
0: 啊，对，
1: 啊，你就是在农历七月要结束的前24小时，你把握这24小时叫做黄金时间，黄金时间，你只要做3个小动作，然后呢，啊，农历七月结束了，进入农历八月，哦，八月份的时阵，你有做这3个动作哦，八月份在心里啊，第一类就想到你，
0: 什么动作呢？
1: 啊，来。就是鬼门要关的前24个小时哈、哦，来第一个动作呢，早上起床用盐洗手，
0: 用盐洗手，
1: 对啊、就除秽迎新呐、这些当除秽迎新哈、好啊，给当洗净阻碍，让新的财气进得来，所以说那明天早上哈、明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就用盐洗水，洗手哈、这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提早5分钟出门晒太阳，晒太阳，让头顶跟背部哈、你的头壳顶跟较偏，好，人讲晒日头最重要的头壳甲较只偏哈，好，这两个部位呢可以接收阳气哈、象征阴消阳长，安尼哦，阴气消退哈，啊，阳气那些的这些啊，行动安尼得叫阴消阳长，会当补足行动力跟贵人运。所以记得啊，这3个小动作啊，第三个的是说啊，主动破小财，然后来迎大财。
0: 什么叫破小财？
1: 主动啊，重点是主动哈，就是说你这几天，你从今天就开始做也可以哈啊，你这几天有意外哈的小花费哈。好，小小的就好了，小花费哈，开钱的对啦。好，不要闷闷不乐，因为这叫做先舍后得，先有舍再有得，破一个小财来挡大灾，安尼就对啊啦。哦，就是这样子，你就可以呢。所以有人讲啊，要安怎是破小财呢？啊，我都大刚，我都对这钱行的，我都拢盖清楚，盖金心，我要安怎破小财赢大财。如果你信真的会迎来大财，你再去做，要不然的话，那你就随意哈。人讲啊，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主动请客啊。 请客哈，啊，要不然就是随时哈去做公益啊，哦，捐款呐，啊，哦，引导钱财流向善缘呐，呢，哈，嗯，
0: 啊，所以做公益怎么叫破算破小财？
1: 也，嗯，就是讲开挂小钱呐，啊哦。其实说是讲，不是讲破财啦，就是开挂小钱呐，啊，哦，嗯嗯嗯，开点开挂小钱小钱呐，啊嗯，那然后呢就可以迎来大财。
0: 所以请那个哈，上班的请办公室的人按这个喝下午茶啊，如果不上班的，请恁那街头行啊买哈，而且平常时啊，家里的公园家咧哈，你家己家的人哈，
1: 如果没有迎来大财咧，
0: 我给拿花小钱花了起啊，也是一种哈，有一种幸福嘛，对不对？哎，在帮助别人嘛，
1: 好
0: 分享快乐啊，嗯，
1: 就是好嘞哈，就是咩，就是安尼哦。刚才就比如讲，这都是鬼门关之前的黄金24小时，只要你做这三件事情，嗯，那你就可以八月农历八月时阵就迎来哈，嗯，啊，迎来什么？哦，公财神爷八月份第一个会想到你啊，哦。好，来这三个小动作，什么？第一，来
0: 就是撒盐嘛。
1: 啊，不是啦，用盐洗手啦。对呀，啊啊啊，用盐洗手哈，啊嗯。明天早上起来你用盐吧。嗯，啊，滴滴嘞哈。嗯，
0: 就什么晒太阳。
1: 哎，提早5分钟出门晒太阳，重点要晒它咔咔咔这片哈。好来啊，第三的是
0: 化钱，破点小财啦，哎，
1: 花点小钱呐，啊，哎，就农历八
0: 挡大灾。
1: 哎，农历八月可以不是挡大灾，可以迎大财。哦，一起公安嘞啦。好，哦，以上这个是这说法，这民俗说法仅供参考，不代表本节目的立场，嗯，哦。哎，条件不变，好啦，哦，这起触笔触笔
0: 触笔触笔啦，哈，哎，阿，啊，就真的鬼门关啦，嗯，还没有拜拜的，哎，这两天还有时间，赶，快啊，抛刀起来拜一拜起来。
1: 好，北风起啦，咱条件没有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哎，就今天啦，哈，9月9号，他们是九。今天是几号啦？哦，今天9月9号
0: 啊，
1: 对吧，
0: 啊？国历9月9号啊。
1: 哦，我们是农历，然后九九的农历的重阳，然后啊来啊，东北季风来报道喽，哈，哦，东北季风来报道哦，嗯。中央气象署一个表示讲，哈，今仔日开始呢，迎风面呢，哈，伫桃园以北啊个东半部都有短暂雨的，哈，哦，短暂雨这种的天气，加上呢辐射冷却效应明显，北部现在已经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凉意啊，
0: 欸，没办法，哦，哎。
1: 今天早上我看 Tray 上面就有人 po 一个好一张照片，就是那个高雄的街头啊，我卡欧多外穿羽绒衣啊，就啊，人家上面就写着说哦。哦，高雄今早26度，哦，高雄人的冬天已经到了，哦，羽绒衣你扎得多，来穿羽绒衣。哎，欸，你卖讲啊，羽绒衣哈，哦，在早晚出门的人，你卖讲，哎，欸，意思讲，笑讲高雄今那个下早起26度都有人在穿羽绒衣啊，骑机车啊，
0: 冇定些身体较虚啊，我有人较惊寒。
1: 啊，人反正伊出门工作，伊啊到半暝才有回来啊，晚上很晚啊，晚上就会冷啊。
0: 早晚真的温差比较 大一点，
1: 对啊，现在这个季节，
0: 阿哥人讲感冒啥，穿保暖，
1: 对啊，羽绒衣又方便穿脱嘛，吼，对，
0: 可能车内底嘛，轻轻啊，
1: 哎对啦，也不占空间吼，啊呜。法国雷诺瓦，雷诺瓦大家都很知道哈，这很有名。法国雷诺瓦美术馆掉插头哈，
0: 什么物件红偷呀？
1: 偷走掉，偷走那个印象派的名画啊，嗯，好。雷诺瓦本身就是法国印象派的这个大师，哦，很有名的雷诺瓦，哦啊，那么雷诺瓦本身他在法，欸，好像很多都法国南部呢，为什么法国南部好，哦，那个什么哈，哦，那个毕卡索晚年也去法国南部啊，那个谁啊，那个谁啊，另外那个叫什么，毕卡索，咱顶边去 法国南部，
0: 梵谷啊，
1: 梵谷嘛是啊，晚年也是在法国南部啊，这么奇怪，雷诺瓦本身也是哈，哦，他也是在法国南部，不过伊是法国南部哈出身哈，雷诺瓦的故居就在法国南部的一个滨海的所在，叫做卡涅哈，好，这个所在卡涅，哦，这个挖海的一个，这就是啊，雷诺瓦印象派大师雷诺。诺瓦也故居啊，现在他把他的故居就是改为美术馆哈啊，对外开放，里面哈所有的艺术画作都是雷诺瓦的哈啊，但是呢，在昨天八号套炸呢，发现呢美术馆里面呢哦被人家偷走了好几幅的艺术名画，哦，根据了解应该是有两个哈查拉亚贼哦哦，你看看偷这个。艺术品的，偷这艺术画作的，变成艺术品的，变成野贼哈。后来哈，这个进入雷诺瓦美术馆了后呢，偷走了几幅名画，然后就逃走哈。啊，在逃走的过程当中呢，其中有两百位可能要逃走的时候走不去哈，提不去，转呢哈丢掉，把两其中有两幅就把它丢掉哈。另外有两幅哈，有两幅画到现在还不明下落不明哈，所以你看看啦，毕卡索啦，哈，阿哥有啥物啊？迄，那个雷诺瓦啦，阿哥咱都要讲个啥？我阁未记起啊，
0: 梵谷啊，
1: 梵谷哦。嗯，好，所以法国南部是不是很多？
0: 其实就风土啦，
1: 艺术家都在这里，
0: 就是风土啊，就是天气吼，啊加环境吼，即，嗯，南法吼，特别是即个普罗旺斯加蔚蓝海岸，嗯，为什么是吸引这么多大量的艺术家聚集哈，嗯？因为啥？一些独特的光线，
1: 嗯，
0: 气候，还有戏剧化的自然景观，简单来说就是风土了哈。因为有这类巴黎艺术圈有外溢效应嘛，所以这艺术家哈的聚落哈就会从巴黎外溢到所谓的普罗旺斯哈，包括这十九世纪的印象派啦、后印象派啦，到二十世纪的这个哈立体派的梵谷、兰上共会、梵谷、塞尚、莫内、马蒂斯、毕卡索、夏卡尔，哦，这东西，
1: 嗯，
0: 就五名啊，这种世界级的那个艺术大师哈，啊，因为哈这里的南法普罗旺斯有无可替代的光线、阳光跟干燥的气候，所以你看他们在作画的时候，你看梵谷他就画什么，那个融合的星空啊，天气好才能够，那光阴阴暗暗的，他就没办法画出那个星空嘛。还有他的那个咖啡馆哈，还有这个他的疗养院，其实颜色色彩其实都很丰富嘛。但是一起把一把就看到啊，感受到这物件哈，创作在画作上，所以才能够这么多的这个大，
1: 而且色彩都很鲜艳。
0: 对啊，对啊，对啊，鲜明的色彩啊。还有远离巴黎啦，
1: 嗯，
0: 因为吼，一说到巴黎吼，就紧张的嘛，吼，这是巴黎本来就是法国的中心，艺术家的勾心斗角啦，这样子，然后这些人可能在巴黎不得已被，然后就外放流放，啊，就找一个地方哦，哦，归附田野啊，这个地方的是南法的是普罗旺斯，哎，反正在这种哦归附田野的时候，才创作出吼举世闻名的画作。你看哦，你在画作里面。那我们会觉得很好看的，都没有什么巴黎的街景，巴黎的人，都是自然风光，哈，阿西公简单的植物嘛，像向日葵啦，咖啡厅啦，融合了星空等等，所以不错啦，哈，今天哎，可以收在去感受点，哈，画作是画作，如果你到了那个地方才会知道说，哦，晚来东初，不管是梵谷、毕卡索、夏卡尔这些画家，为什么能够在这边哦激荡出这么多的灵感，就是这个地方太棒了，
1: 对，刚好就今年我们七月有就是刚好就去啊搭那个河轮哈，啊我们这一次的河轮所走的就是全部都是在法国南部哈，啊所以我们先讲到这些艺术家画家哈，然后都是曾经都是在这里法国南部流连长居，
0: 你看呢，所以法国南部从啊尼斯啦哈，普罗旺斯、尼斯一直到那个摩纳哥，这一段其实都是很精华的收藏，马歇 澳洲哈，欧洲的富有的赫亚郎啊，富裕层哦，喜欢去度假的地方，沿路嘛，就所以来一本被对尼斯登来时候，看到哇，第一次呢
1: 啊，私人飞机
0: 哈，不是看到是看到这么多的私人飞机，私人飞机大台细台哈，全部停在尼斯的这个机场，你想到也能停在尼斯的机场，因为可能接下来又要去摩纳哥度假或者是
1: 摩洛哥也有。摩洛哥，应该是摩纳哥，因为摩纳哥比较小，伊较无迄个
0: 机场嘛，
1: 机场和停放那些飞机。
0: 去尼斯度假，去摩纳哥度假，然后
1: 其实法国南部要去摩洛哥，也是跟摩纳哥也近啊，跟摩洛哥。
0: 摩纳哥就是在都在法国旁边嘛，
1: 对，
0: 摩纳哥对接尼斯轨，在差不多隔永噶待了没过，
1: 对，
0: 很近啊，很近啊，
1: 对。
0: 所以你有机会，我刚刚听这边吼，当听这个南法的蔚蓝海看一看，就是像欧洲的富裕阶层他们在度假他们在生活的这个样式啊，然后也可以理解到，因为那种东西喝一两天要躲干嘛？这一些艺术家们，其实艺术家哈的画作要有人欣赏哈，也是还是要有
1: 钱人，
0: 对，
1: 有钱人来
0: 买嘛，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1: 所以呢，法国南部呢，真的
0: 出，可惜被亚贼把它偷走。
1: 对啊，偷走的哈，四百位其中两百呢，淡的半路哈，啊，另外两幅呢就被偷走了哈，现在还在追踪哈。根据了解呢，这是昨天早上差不多嘛，透早5:48左右，这个雷诺瓦美术馆。这个警报声吼，这个响亮吼响起，警方在5分钟马上就赶到现场了哦，马上警方5分钟之后的警声一响，5分钟警察就到现场哈。那么给现场了解起来，这两个应该是两个窃贼哦，一先把那个围栏的那个围栏哈，就是美术馆外围的围栏先剪开，然后进入美术这个博物馆绿树环绕的园区，然后接着呢，扎破窗户闯入美术馆里面，然后这个用电锯切断画作的固定框架。大家那个画都会有一些用那个可能是绳索哈，而且绳啊不是一般的绳啊，有可能都是那种铁丝的哈。所以他就要用炸电锯，不能有备而来，另外炸电锯去把画作的固定框架把它切断哈。他们的装备啦，根据警方的讲。装备精良，而且呢，对于记者博物馆应该是相当的熟悉。入去了后呢，这两个哈，这个贼啦，就迅速呢取走4幅画作，应该是原先都锁定啊哈，400画作哈。那根据呢，这当地的市长的嘞哈预估啦、估计啦，在判给去诶这几幅画作，总共加起来大概价值9000万欧元，好，9000万欧元，相当于台币3亿多哈。哦，就这样啦齁，这个被偷走的这个画作包括有科隆纳的罗马诺夫人齁，阿各维的什么女子井边取水，还有井边勾金边的少女齁等等这几幅画齁，就是应该是有人要爱，有人要收藏。然后这个专门的偷这个的，有专门在偷这种画作艺术品的，他们就是才去偷啊！我就等一下我看你有在啊，哦啊，人有要挨啦，你有我都，
0: 要不然那嚣张不好嚣啦，
1: 对，
0: 阿伯，你肯在你别有行无市嘛，对不对？对，你嘛全部人被你偷在我上面露营。
1: 不过法国的博物馆这几年连续拢有这个吼啊，调查偷这种的情形。2025年10月，伫巴黎的罗浮宫嘛是发生重大窃案啦，哦，窃贼这个贼啊，伫白天闯入罗浮宫，好偷。招贵啊！件王室珠宝哈，失窃的财物哈，总计单呢达到8800万欧元哈，八千八百万欧元的相当于台币30几亿，安尼都只系咧，咱讲唔对哦哈。900万安尼对啦哈，伊讲这边判给你400位，总价值大概900万欧元，和台币是3亿多哈，3亿多。
0: 我稍微再看一下这个 Google Map， 这尼斯哈，尼斯前后还有哈的地方，还有坎城，你看坎城，
1: 大家
0: 听来坎城的，大家坎城影展哦，坎城、尼斯、摩纳哥、摩纳哥，还有一些纬度哈，尼斯的纬度跟坎城的纬度差不多，我对到去意大利，是哪里呢？ 托斯卡纳，哎，啊，托斯卡纳就是自己的他们的市中心，就是所谓的佛罗伦斯嘛，佛罗伦斯，
1: 佛罗伦斯，
0: 所以差不多的纬度啊，跟挖地中海在所在哈，然后佛罗伦斯是当初哈，就是文艺复兴的这个发
1: 人文汇集
0: 发源地嘛，所以回到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文荟萃，还是风土啦，
1: 对啊，
0: 欸，你没那个天气，没那个环境，你啊不，你太寒，
1: 所以你看我家里有好多画作，那种水彩画作，那个油彩画作都是画地中海的，
0: 对啊，
1: 应该差不多是都在蔚蓝海岸，还有那个托斯卡尼。
0: 你那地中啊，你如果说在北欧，还是说这个德国，还是说这个北边的这种比较冷的地方，一的没法都去创作出来，然后这么样阳光的所在，因为大家看的天气，然后暗阴阴暗暗，然后生存下去就很痛苦，然后时间再去创作作画。你看现在就要水书，瑞士没有什么真的很有名的那种大的艺术家，但是因为他这做工艺嘛，所以真的是风土还是决定了一切这样子。在有美酒、葡萄、薰衣草，对不对？这的地方，橄榄树的地方，当然有时间去创作啦。
1: 好，所以个条件比我更好，咱有。毕卡索晚年在法国南部，哇，
0: 就是最棒的地方，
1: 对 对, 對，最棒的地方，毕卡索的晚年就是在法国的南部，这个度过他最后的人生的晚年几年，在那里，也一些这个画作呢，真的也这个艺术画作大爆发大奔放、不过他在这个法国南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画的都是人物肖像，我刚才看雷诺瓦，其实也有雷诺瓦，他也是晚年的时候有很多画人物肖像，好来，所以呢，毕卡索最终人生最后的几年在法国南部所画的人物肖像，而且是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全部基本呢由我们台湾人把它收集起来啦，应该的是典藏收藏的啦，已经收藏起来，那在丽池艺博物馆展出，来今天9月9号要结束了，
0: 到高位对
1: 对，咱为七八九嘛，七
0: 月
1: 三个月的展

0: 得当看尽那么
1: 一百了，50块是跟、那個、
0: 哦，对了哈，你哪个跟咱的历史艺博物馆一起买的
1: 话，加购价50块，
0: 哎，就加、
1: 啊、单看的话哈，
0: 100块
1: ，嘿嘿，不管50块100块哈，其实都很划算的哈。
0: 是的，
1: 啊，高伟三三号，高伟对哈，欢迎大家来哈来参观。
0: 对啊，好，谢谢了，你的收听的节目是。
1: 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鹏阿个护理元素进广告。

0: 小兄有保庇，有食有惊去吼，来有哦，咱听众朋友吼，恁讲恁食得力酸哦，戒烟了，有感觉讲人口有气力，有无？有哦，吼，啊有感觉讲吼，啊人安尼目睭较金，人较精彩，有无？有哦，吼，你嘛得甲倒引一下，拢我家己咧画，家己咧引哦，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哦，真诶啦，哦有差呢，就有差呢，不管本来就是讲啊得老啊吼，啊老啊得老啊得是老。切切啊吼，哦，加减拢会只老遐老，只歹遐歹啊吼，啊，他有足侪人拢有迄种心理准备，哦，一切的一切都把他的吼，拢一切拢甲归咎于讲，啊，都年纪大啊，啊，都加减难免呐，啊，对，只螺丝会拧起啊，啊，遐会拔牙起啊，啊，遐会吼，遐会硬起来，遐会无力啦，遐会叛起啊，啊，都安尼啊。
1: 那个体态啦，张超英总统哦，即个下乡去出巡嘛吼，伊的有一个97岁，即个阿妈，哦，是伊的粉丝哦，是蔡英文总统的粉丝，结果所有人讲什么？你跟我讲这97岁，
0: 哦，
1: 你讲伊50几岁，要60岁，我嘛相信。这个阿妈吼，为什么97岁会被这么网友这样推崇称赞？我感觉能关心对啊，皮肤吼，皮肤真的
0: 皮肤很白
1: 很白啊，然后面的气色很好，吼，白里透红。
0: 哎，
1: 第二
0: 无翘骨无缩腰，
1: 一看他直挺挺的吼啊。虽然伊个伊被过一个超总统公文时阵，还要人家去搀扶他。可是你看哦，伊的穿今天 one piece 的洋装，啊，皮肤很好，然后白头啊是白里又亮的，然后脸白里透红的脸肤色，啊，站得直挺挺的，
0: 对啊。
1: 今仔日呐讲坐轮椅啦，啊是假乖啊，那我干嘛讲啊？伊的是97岁，想到这么大的反差感啊，真的还是体态。
0: 哎，所以哦，这个阿嬷讲是蔡英文前总统蔡英文的粉丝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所以讲哦，哇，昨天你
1: 真的很震惊哎，
0: 特别在家属的陪伴之下呢，哦，去跟蔡英文哦，这个面对面啊，哇，蔡总统讲哈，听到讲伊97岁啊，安怎？哦，你有看迄动作吗？蔡哈，这个小英呢，小英
1: 讲你看起来比我更加少年，
0: 哇去安尼，哇去，敢那足亲切的，手甲要甲拍一下，安尼哦，甲伊个阿妈就阿妈要低头路，阿妈用用，然后低头路。
1: 蔡公，我总讲我处理过遮侪困难代志，讲但是我要甲阿妈你请教一下，你安怎保养？
0: 用手安尼，哦，就讲哦，阿妈吼，就是要甲讲恁那97岁才少年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啊，用手安尼甲大鬼啊，那大鬼拍阿妈的那个阿妈的手，结果阿妈倒头路跪啊啵。
1: 对对对，哦，那毕竟97岁了，
0: 七岁卡被摘了，
1: 被摘摘啊，没看人少年啊。
0: 哎呦，小英总统太热情了啊，
1: 对对，以为讲哦，你想那
0: 安那讲，哎呦阿妈，咱都安尼啊，都就习惯那动作，阿妈哦，阿恁无想讲伊97岁啊，看是少年哦，手甲剁落去，我那会低头路。
1: 放开差不多跟蔡总统讲你啦，真真讲站得挺啊，我干嘛在进？
0: 无啦，无卖公家要超过啦，跟蔡总统讲你哈，的确呐，以安尼个看是，你若讲80岁。
1: 差不多
0: ，OK 啦，哎，啊，97岁啊，呢，
1: 对，嗯，
0: 那个脸色、肤色、气色很好，
1: 气色，啊，佮看一个红色的眼镜，哦，
0: 搞不好吼，真正，所以人吼，
1: 是见不着终身的，
0: 毛可怜，
1: 毛可怜啊，我干嘛看完我就怀疑，97岁呢，
0: 哎，咱哦，听众朋友，所以我有
1: 晚报，
0: 有咧食蒜蓉盖粉的吼，我看迄面色拢安尼，哦，清幽，
1: 嗯，
0: 哦，真正，所以我怀疑阿妈有咧食钙，
1: 有啊，
0: 阿妈应该有食钙吼，好来。所以讲，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听众朋友一定要用，对牙齿也好，对骨头也好，哈，对喙齿也好，对骨头也好，哈，啊，对你的行动，对你的肌肉，啊，对你的这个元气活力、新陈代谢、免疫力、抗体，哈，最近要注意哦，最近讲哦，有一挂什么个咧流行啊，哈，哦，可能季节性的感冒啦，或者是说哦，有一些什么
1: COVID 的还是
0: COVID 哈，有一挂残留的

0: 哦，又在发威了哈，好、
1: 啊，
0: 所以讲吼，咱听众朋友一定要吃钙，一定要补钙哈。
1: 你的新陈代谢也够好啦。那、嗯、得力酸胡钙粉来做日本100派纯钙哈，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日本的这个那个呀，哈，名古屋那热火热咖呢，哇，这个哈，真的热咖用喷的喷，哦，喷咖跟那哈连跟风啊呢，呢，真正的呢，哈。太恐怖了啦！最近这个日本哦，今年夏天也真的是好多雨哦，下好多雨哦，而且都下得很多
1: 极端气候啦，极端气候，今年的极端气候，
0: 包括美国，其实美国很多地方哦，有咧这大水哈，这大水，这个很多地方呢，啊，各有什么所在啊？好像有些地方就是因为它可能本来也是就像那个中国跟尼泊尔。边境这种情形，它可能山上是雪、嗯、那可能雪或者是冰啊，融雪融冰啊，有时候可能是在冰山冰海冰层呢、哦、这个雪啊是说长啊万年的融冰、嗯、哎，万年的冰层冰山融起哦、这个极端气候融了之后呢，融了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哦、变成海水嘛，啊、海水呢、哦、这个水位上升、哦、所以说会带来真的是极端气候带来的极端天气。
1: 那个澳洲给你的这个热浪、哦、你看对这个、嗯、平常热浪的七八月嘛，
0: 对啊，
1: 今年六月份的开始、嗯、澳洲这个南部这个南法那个所在、嗯、热到哈四十几度嘛，
0: 嗯、
1: 啊，给你哦，最根据最新的这个统计哦，给你意大利的夏天哦，边关的温度哦，达到 24.3 度哦，是1950年呢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啊，那边关测哈，今年啦，2026年可能是意大利有整年平均温度最高的一年。
0: 嗯，
1: 所以全球都是在。不能讲极端气候了啦，
0: 嗯、
1: 比来这一种是一种就正常哈，
0: 常态，
1: 哎、欸，常态啊，
0: 变成常态。
1: 然后我往边个前一阵子也有去爬这个所谓的瑞士的冰河，马西康换了，讲一些当地导游跟他们讲说，这个冰河这几年、喔嗯、哇，已经就消退的哦、喔
0: 嗯
1: 喔，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0: 嗯，
1: 所以再不去看，可能再过几年，嗯、连那個冰河全部都不见了。
0: 来吼。这两天啊，在网络哈，啊，有很多人分享啊一个这个画面哈，就是也悟空大战什么好绿鬣蜥，孙悟空大战绿鬣蜥，看那个几只猴子哈，啊抓那个绿鬣蜥哈，啊这样哈，然后抓在这样甩，哦，孙悟空真正哦，哎，真正是厉害哦，这还是猴子厉害呢，把绿鬣蜥哈这样大家甩。好拿起来甩在地上甩，大只小只的绿鬣蜥都被猴子抓住了。嗯、我看网路就这样就出鼻也说这在哪？这在哪里？哈，下面有人留言说这在台湾呐、啊？啊，请问是台湾的哪里？啊，高雄的寿山呐、啊，柴山呐、啊，高雄的啊，这个高山啊，最近哦，哦，足侪新闻的呀，哈，包括普渡哦，人个啊，柴山还有庙普渡去讲在没收贡品，柴在寿山上面的柴山上面的中山大学开学、嗯、哦。哦一堆猴子哈，哦，师兄师姐哦，学姐学兄哦，拢去遐哦，在新生有诶唔知呀吼，啊看得高了，紧张到要死诶吼，哦一大堆去迎接，还有一个叫猴子瀑布有没有？最近这个网络很多人都分享哦。猴子在中山大学那学生宿舍啊、
1: 嗯，
0: 哦，竟然为外墙外壁外壁看到迄高山啊，为七八楼、几十楼的所在啊，超过吼四五十只高山啊，啪啪啪啪 啪, 啪，这样下垂降下来都唔免救死啊，特种部队爱个救死啊，唔免这下搞吼为几十站楼管的学生宿舍的墙壁就这样吼，就沿着墙壁就这样啪，哇，卡丘就没了吼，所以有人讲猴子瀑布，哦，那个画面看起来好像。瀑布哈，从天而降哈，啊，因为是飞檐走壁的对啦，啊，而且高三那几辈侵入人那个中山大学学生宿舍去 偷摕物件啦，哎，可能有些人门窗没有关好，伊看到内底有食，伊去偷摕，嗯，哦，啊，一个吼，都安尼吼，登高一呼，一只起来，哦，叫好料诶，登高一呼，全部拢起去，啊，起去了，有人摕到了，吼，有人可能要爬壁落来，全咧直接甲弹落来，甲摕到诶物件吼，吼，全咧用弹落土下，啊，物件是弹咧土下，所有本来趴伫壁顶诶遐狗看到物件已经弹咧土下。啪啦啪啦啪啦啪，规阵个胃憋的吼，哦，的规个拢个落来啊，哦，那个速度之快呢，真的是飞檐走壁、飞檐走壁，形成一幅那种叫猴子瀑布的景象吼，被人家就啊，今嘛手机随时拿出来都可以拍，可以录影吼，好，大家就看的说哦，很疗愈哦。啊，那这两天呢，更加的是看到猴子大战绿鬣蜥吼。哇，甚至有人留言说：“哎、欸，赶快可以去领钱呢，换钱可以买香蕉串串呢，买整串的香蕉。抓到绿鬣蜥可以300块嘛，我300块。田公也许300块，他不是用现金，他是用那个有一点像礼券、优惠券啊，那的丢啊，哈，嗯，一样的，就是可能他会有指定消费的地方啦，但是等同现金啊，那的丢啊，嗯，所以哦，我老公猴子啊，抓到绿鬣蜥，赶快去领钱哦，一只300。”狗俩的能架嘛，有两只猴子嘛，一只抓到一只比较大，另外一只抓到的比较小只的绿鬣蜥，好，所以今晚有人说财山不是猴子多，绿鬣蜥也入侵，但是呢不用怕，有猴子大军，绿鬣蜥呢可能齁啊，你去侵占的人猴子的地盘，你的宰戏哦。

0: 咱台湾哦，即马这个猕猴过去是属于保育类，但是哦，即马哦，这猕猴因为它的繁殖很快哈、哦嗯，然后对这个加上你说全台湾各地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猕猴啊，咱以高雄柴山来讲哦，因为它现在都已经它的活动哈、哦，也活动的地点拢已经不只是在于山里面哈、哦，一直往下来哈、哦，所以讲也造成很多这个居民啊，而且讲人底下出入的人非常的不便哈、哦，像中山大学就是在柴山上，所以讲哈、哦，对他们来讲很困扰。那所以有人讲，读做中山大学爱先练就一身驱猴好驱猴的好、哦、这个功夫，安尼才会当入学。好来哈、
1: 哦，所以人讲有没有必要把这个，因为柴山的猕猴已经太多了，要
0: 被哎
1: 过去是保育类，不能够扑杀嘛。嗯啊，今麦一间吼，一间金门大吼啊，是不是要演艺要把它取消？
0: 还有很多吼，还有很多，不管是在屏东啦、南投啦、彰化，很多那个当地的猕猴已经拢吼会啊，就是讲也去啊损害农作物。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也去啊，
1: 未被当扑杀嘛。
0: 对啊，对啊，对啊。哦，比如你种水果啦，而且你产的种的啊，再采啊，什么哦，可能猕猴会去给破坏，也不吃嘛，它要吃嘛。哦，水果可以摘来吃啊，蔬菜也可以摘来吃啊。
1: 对对。
0: 所以造成当地的农民农损、哦、所以呢真的是头疼不已啊，现在农业部虽然有补助设置的这个电围网哈、嗯啊、还有这个防猴网罩哈、嗯，还有声音驱赶器哈，拢是十几啊年啊，但是呢猴害呢越来越严重、嗯，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个猴子猕猴的繁衍很快啦。嗯、你甲看茶山都，哎，当一刚刚咧爬茶山的都知啊。但一年哦、喔，迄个狗，迄细只狗啊，你无看，迄细只狗拢会阁继续做呢。哦，差不多伊那繁衍的季节哦、喔，你去茶山甲看。哎呦，一大堆的狗啊，那细细只啊，弄个小猴子啊，一年哦、喔、生了好多哦、喔，几年下来那个猴子真的这越来越多，所以哦、喔。所以这是真正困教不易，像中山大学的警卫哦，因都伫咧讲吼，这两天人讲看了诶，孙悟空大战绿鬣蜥哦，有人伫咧讲中山大学的警卫好忙哦，中山大学警卫规工拢徛乌多拜吼，啊伊底下孙伊唔是咧巡校园的安全哦，跟学生 OK 没有问题，都是为了防猴子，有一些防猴子闹事啊，猴子打架，猴子入侵呐、啊，哦，所以呢中山大学警卫因拢有穿迄个。保护的背心，还有一随身拢炸一支空气枪，
1: 对啊，對
0: 空气枪
1: 有声啊，袂被伤害掉。
0: 对对，啊，那看到有猴子，因都要开枪，棒棒有声、嗯、哦，那个声音会把它驱赶，但是要用暂时诶，娘娘啊，有人讲哇，中山大学警卫现在要更忙了，又增加了绿鬣蜥，哦，你要派高山啊去处理，再派狗去处理的。Y así pasan los días. 好嘞，今嘛咱嘞，咱嘞农业部吼，这个跟很多的农民吼，大家在讨论，就是说，这个猴子哈，这个高山的问题啊，就是对农作物造成的破坏损坏，还有过去不管是微电网啊，还是讲防猴网罩，还是声音驱赶哈，也大家一起讨论效果如何啊呢哈。那今年呢，今嘛已经有培训33人哈，33人的一个组队团队的对啊啦哈，哦，这个未来哪公若未来确认既有防治措施无效哈啊，并且猕猴持续攻击人类的话，好不排除未来对于这个猕猴要采取
1: 扑杀的动作，
0: 对猎杀，嗯，对。哎，已经有训练33个人，嗯，好、哦，这个一个团队的掉、嗯，如果实在太多了，
1: 对啊，不影响到你农村、啊、保育跟跟生态平衡、嗯，跟人类的自己的生态也要平衡啊，阿伯你看就泛滥、嗯，我干嘛、嗯？我来这届的中山大学学生，打刚看下高山那底下亲门打，其实有点可怕嘞、嗯，因为今嘛在搞路来的路唔惊人啊、嗯，说不定他会看哦，就跳的啊，
0: 就跳的，
1: 就跳的哦，你对唱物件吼，还是你。也可以跟你写一样，那个破搞破搞的像那样。
0: 好、哦、不过呢齁，虽然你这是安尼讲啦齁，都当然该做诶齁，咱前面用一挂齁齁物理的物件安怎去改防范齁啊，如果再不行齁、嗯、还是一样齁，当然一定是有很多人欢迎啊，说那个猕猴的繁殖力很惊人，所以说越来越多，有时候你抓不胜抓，防不胜防齁，所以呢今晚咱的农业啊，这个农业局就是说农业部啦，说啊也不排除考虑说扑杀啊、已经有折成齁即行33人组成的一个团队齁，专门来负责这个代志。但是 but 你看齁，动保团体来啊齁，动保团体认为说扑杀无法解决问题齁，那请他们出来解决问题齁。好来，因为扑杀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是你如果说住在那个所在，还是农民，还是说像这样齁，住在那个有猕猴栖息地方的人，那个困扰齁，也真的一定是齁，很也是很痛苦，也很困扰齁。啊，既然动保团体说扑杀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前面该做的咱讲的物理防范什么都做啊哈。伊讲这个动保团体是讲生活环境只要有食物，猕猴就会一直来哈。啊，伊讲优先要改善的，就是讲既有的防治措施哈。好，就是既有原地既有的防治啊，防地措施啊，过来的是要整顿环境。整顿环境讲的整顿环境系列，请问怎么整顿环境？要怎么整顿环境？对吧、啊？
1: 站着讲话都不腰疼、
0: 不腰疼哦。哦，一共这个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哦。
1: 你出钱啊？动保团体出钱、啊？能够给我们
0: 整顿环境哦？这个很笼统嘞，这些、
1: 啊。那整顿环境啊？钱呢？
0: 啊，整顿环境是
1: 要整顿什么？整顿你讲就阿妈妈大家讲哦，山林。富裕啦，就是讲，就是种树能够山林富裕，减少这个水库的这个哈淤积。妈妈，那等于山林富裕了，这多过时关，多过时间开了这钱啊，整顿环境讲就简单呢。那能也整顿环境的期间，农损要算谁的？又不算环保团体的。所以这些哦，
0: 所以哦，这个
1: 站着讲话不腰疼
0: 呐。其实全国各地的猕猴都弄有这类现象哦，都是越来越多哈，越来越泛滥，
1: 农民不是挑工，而且用水果果农不是故意要去扑杀这些猴子，因为人辛辛苦苦捡，伊那讲，尤其咱之前咪讲过嘛，伊他因为搞上来就巧，都选择哦。快要成熟的人要采收上大上甜的时阵、啊来给你吃、啊你吃好吃一两，
0: 啊一粒给你咬两嘴，
1: 哎、欸、对，
0: 哎、欸、你也气死的，哦，伊唔是讲话你
1: 都，哎、就是你好，好吃一粒两粒刷，咬两嘴，
0: 一粒拢给你咬两嘴，
1: 对啊，动保团体，
0: 啊规园给你咬了了。哎呦，真这样哈，真这样伤脑筋呢哈。其实很多台湾各地很多很多哦，都有猕猴，而且没有数量不断在增加当中哈。所以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就是可能会在采取吧扑杀，
1: 没有错啦。我觉得扑杀，哎，对啊，必要扑杀，是要。我点点看到这边外国这些影片哦，尤其是美国，美国是玉米田很多嘛，因有所谓的野猪。哦，野猪的繁殖力嘛，就恐怖。繁殖力恐怖以外，食量也大，速度也快。大家讲这里美国这个田都很大嘛，都跟那个棒球场，不是好几个好几个城市那么大。因为猎那个野猪吼，嘛是赶快啊，每到农要采收的时阵，野猪拢去咔咔咔咔叫叫叫叫，啊，食的开始生，啊，生的开始团，团的继续食。所以因都开足些钱哦，请什么？武装部队，我还看他真的，足厉害的，直升机呢，坐直升机上面拿狙击枪的武装部队、在白天或晚上去猎杀这些野猪
0: ，
1: 伊唔是真正要抬价动物嘛？你讲你若无该处理掉，造成的农损要算谁的、对不对？
0: 对吧、这野猪，而且野猪当下它会攻击人、
1: 会啊，很凶、
0: 你人拄着你无野法哦，伊比你较强较有力哦，
1: 速度就够紧，
0: 速度又快，
1: 很快、很快，动物的速度很快。阿哥、大猪带小猪嘛，
0: 是讲因美国会抓到扑杀掉的野猪，唔唔就登去迄度，
1: 无来，因
0: 无食迄度肉嘛，
1: 无来棒子底下暖，那太大了啦，那
0: 個、野猪
1: 他们都是开车，
0: 咱家山顶的野猪拢话迄度呢。然后我要吃野猪肉呢。
1: 他们去猎野猪，不是好玩，就是要去扑杀这些野猪哈。一开车，还是讲我残凶多，爱开直升机。有时候直升机或车子在追的时候，那野猪 速度不一定会输、哦、我就看过那影片真的很可怕、欸、有的更夸张就是叶永杰的玉米啊撒在一块田里面也出过去跳哦一被夹起准一个啊左顾右盼啊撸来撸贼撸来撸贼齁聚集的时候一得干啊一得干这帮啊给吼起来嗯然后呢整个用爆炸的方式棒、嗯、那些野猪直接被炸成碎片嗯对啊很残忍可是你不这么做、你的那个投资就损失了
0: 哎好吧齁、哦、当然我们是对动物、你说像猴子啊齁、像我去柴山，我就是欣赏猴子啊，哦，东的猫就这样不喜欢啦、啊、哈。
1: 卖造成人类困扰嘞，那互相尊重嘛。
0: 啊，你怎讲啊？都怎讲？不要有食物露白安尼吼啊。其实
1: 对啊，对啊，
0: 大家是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其实真的已经为生活带来当地啦吼，比较生活的人。
1: 你看中山大学生一点就困扰，
0: 就困扰的呀，
1: 困扰。大刚哎，哦，你哪有囡啊？读中山大学战战兢兢呢？
0: 有食物拢袂当开门汤呢？
1: 对啊，
0: 哎，咩门汤？那无关好，伊就甲你，伊就甲你，伊要规间甲你消噶，迄落啊，
1: 对
0: 啊，真的真的吼，所以好呗吼，哎呀，这些吼猴哥猴嫂啊，你能甲你自求多福啊，
1: 对啊，嗯、啊无开始扑杀吼，人类也不会留情的，
0: 卖个声哈济啊啦，卖个声啦，卖个声，哎，讲到卖个声，我想到中国上海，较加在讲甲声有关系吼。嗯
1: 你的想来这部美人将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于为了跟苏鹏购护理元素，然后来分享哦，赶快买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德力选乌钙粉，
2: 我是牙龈萎缩吼，足严重的啊，我得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就改善足多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多一多一礼拜啊，健康生活该注意些，等下出去赴会哦。啊，司机我改抹钙粉，洗出去洗有清气钙抹钙粉，半点无半点钟就好啊。
4: 我有用恁的那个钙粉，我的上颚凹针呐，哈，凹针有摇动嘛，哈，去看牙科，牙科拢要甲我拔牙，我唔爱给伊拔牙，拔牙迄个变健康，我就爱补牙，牙医的手法都这样，牙龈的钙粉就是较高，现在拢食好势，如果能不拔最好不要拔，嗯，啊，我就是食这钙粉，感感觉真好，所以我就给你们。
1: 你看啊，你的牙齿吼，还是家己的观众的上好啊不，今嘛去哪去这个吼吼牙医诊所，动不动吼，因为平常时你啊，个大家去洗牙了，怎样讲洗牙无偌济钱嘛，一个挂号费。哎、欸，但是我当检查久，牙医讲哇，你这边缺，那边要补，吼啊，这边要拔，还是讲吼这个牙周病你哪无呵呵啊，处理了好位吼啊，规个喙齿啊，前后排的吼，上前后左右的牙齿都要处理掉，哎，足麻烦。嗯，所以家己这个原装的喙齿还是上好啦。嗯，啊无用喙齿到喙齿，那是一个足折磨的过程。
0: 咱有人我看网络也很多人在讨论说，为什么医生都很喜欢叫人家植牙？哎，啊，你植牙一定要先拔牙嘛？
1: 对啊，
0: 对
1: 啊，对对对。
0: 啊，有些牙齿的确就是已经很糟糕了，比如说你来牙周病啊，阿喜公，这牙周病，那你的口腔口牙一定是不好啊。那实在是太严重，也没有办法啦。哦，就实在太严重就拔掉啊，拔掉之后要不要植牙？哦，这都是你吼，这个吼天人交战的问题。
1: 虽然最后迄个姐姐嘛讲嘛，伊讲拔牙了，那出去半掉，一号一坑，啊一坑一个哥哥要补，
0: 对啊，
1: 一拔牙那样。
0: 再补，也要一段时间的治疗啊，到补好植好牙，
1: 去当了鬼啊，
0: 然后又花钱吼，当然重点
1: 钱，开时间吼，啊不舒服。
0: 对，所以吼，咱出去一定爱过好，出去背后一定爱钙有钙吼，你要吃钙吼，吃钙你一定爱。食钙啊！你啊，这喙齿，比如说有感觉讲啊酸软哦，有当咧食物件哦，感觉哦，搭到小搭到冷哦，吃的喙齿酸软哦，那很不舒服啊！真正讲到就去加仑顺哦。好来啊，如果是在牙齿哦，咱家己慢慢啦吼，每一个部位用久了多的加减都会出问题
1: 啊。对啊，
0: 啊你要定期有去这个牙科吼的定期去牙科啊，有当去检查，有时候去做哦，这个洗牙
1: 对啊，哎呀，
0: 哦洗牙啊
1: 牙周。 周的清洁嘛，
0: 检查啊。如果呢，真的是有牙周病，那你也要配合医生哈、这个牙科的治疗啊。但是要加咱的酸乳钙粉哈，就用酸乳钙粉来搭配、来配合，那真的很好。
1: 那人有年纪哦，这个、牙龈萎缩其实是一个必然的现象、牙龈萎缩，咱喙齿甲牙齿中间的这个空隙的变大、所以你食物件时阵吼，你就做食物的残渣，你得卡底下啊，无好啊清理。就会变成什么？牙周病、所以牙齿的清洁、牙齿的平常的钙的保护，最重要的。
0: 迄天我阁听一个听众讲，伊讲哦，我用恁的酸乳钙粉哦，我食一针嘛。我最近呢，哈，有就是有去看医生，这个去牙科诊所去洗牙的时阵吼，啊，医生竟然改讲了，伊讲讲伊牙龈已经吼这个萎缩到很严重，吼，啊，伊讲安尼哦，啊，医生变喏，伊讲医生讲吼，我爱甲你做迄个手术，哈，哦，我第一遍听到的，啊，什么手术？牙龈手术。好，医生改讲啊，做牙龈手术啊，哈，牙龈手术安那做安那手术，伊讲哎，挂伊家己的肉来个补伊牙龈。伊讲哦，小军，安尼我敢要做？医生讲爱挂我家己的肉呢，挂肉可能是挂牙龈肉还是啥，我嘛唔知。伊就讲爱挂伊的肉来个补伊牙龈，安尼就对啊啦。安尼听过了，等于钙粉给骨。给吃几下死下落，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今嘛不是牙齿要手术，要拔牙，要植牙。
1: 平常加牙齿清洁，阿哥定期的洗牙啦，阿哥咱得力酸乳钙粉吼，三管齐下，咱的就感觉吼要去动这喙齿的这个，你得用到口腔的物件，迄种开钱开时间的，阿哥无一定做了也好哈，甲听众朋友分享哦。来得力酸乳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吼，2500块，120公克，几点的版本？等位各商店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针对咱都要讲迄个牙龈手术，咱有听众朋友来传讯息来讲讲哟。伊讲好几年前就有这种牙龈手术哈，伊讲吼牙龈手术的是爱吼割嘴巴上面那个天花板的肉，咱嘴腔被嘴去上面那里的吼，伊讲嘴巴上面的天花板呐、吼。天花板的那个肉，就是为了给挂下吧，挂下吧，吼，对，上颚的肉，吼，然后再来补牙龈肉。安尼挂掉，足久拢无听，甲袂食饭，因为空嘴呀。哎呦，这咁好，我真正哦，哎哦，咱听讲讲有做过呢，伊讲我有做过，因为我也是牙龈肉太少，人太瘦也会影响到牙龈肉哦。哈，伊讲伊有做过哦，啊，你做过迄阵啊，啊挂遐吧，啊挂遐吧，你唔着喙空的，几啊工袂当食饭，啊无伊遐变呐，无咱咧食饭咧喙空啊，伊讲挂迄个上颚肉吼，上颚肉吼，哇。

0: 有人假日的时阵吼，啊，那拄到休困日吼，哦，啊，就一直困，一直困，一直困，吼，吼，周末假日的时阵，吼，我甲你讲，我周边都有朋熟识朋友的啥，伊讲哦，伊讲是拢讲啊，因假日因拢来报名，吼。嗯，拢补眠，讲有当时啊，一困拢困几工，唔卖讲几工啦，困几十点钟诶，嘿，哎，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吼，这个假日你一睡就暴睡十个钟头，十几个钟头，哦，好像是说在补眠补身体哦，其实那是一个毛病哦，那是身体有病哦，哦，听众朋友不要说哦，我假日拢补眠补啊足爽诶，哦，哦，人无迄个一困，你是挂无眠，你平常日是欠眠欠到啥物程度？一困困几十点钟以上诶，那个其实是有病呢。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到底是什么问题哈。
1: 咱先歇个阵。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3分不一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呀，豆麻1800块，搁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来，小飞，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0: 我是淑君。好，来，有一个35岁这个男性啦，吼，伊讲伊平常吼都是加班啦，吼，啊，日常上班时间常常加班，晚上睡眠不足，所以假日的时候伊拢会暴睡12个小时，嗯，补身体，补眠补身体，吼，啊，来，结果这肾脏科医生就听到讲，哦，鸟喂，吼，波眠暴睡12个小时，伊讲吼，这你不是在补身体呢，其实一睡就吼补眠补了10几个钟头，这其实是你的肾脏正在缺水又缺氧哦。
1: 哎呦，好严重！
0: 德西公，他正在承受伤害哈，你的肾脏正在承受伤害，甚至也在讲，这根本的是你的心态底下发出的危险的求救讯号哦。不要以为说哦，我假日都补眠睡10几个钟头哈，这不是好事哎哈。好，来，根据医生一个讲哦，这个国际期刊吼的报告研究报告一个讲，讲一个人若每一天他的睡觉少于6个钟头，或者是超过9个钟头。这个都不好，好，其实是不好，少于6个钟头或者是超过9个钟头，那这样子慢性肾脏病跟蛋白尿风险就会显著增加14%到20%。所以睡太少跟睡太多都不健康的，对，
1: 过于不及都不好，
0: 对，都不健康。啊，来，医生在说暴睡往往是病症，暴睡往往是病症，所以呢，超长的睡眠，一般来说不是你睡眠品质很差，要不然就是有慢性发炎的表现，缺氧加上超长的睡眠，对肾脏的伤害呢绝对不会输给熬夜，好，来，最黄金哦，上个黄金适当的护肾哦，是呢，睡眠时间其实就是1天6个小时至8个小时。好，这咱人的睡眠最好的吼，都是安尼，最好的护肾黄金睡眠时间都是6点前至8点前。如果一个人他每天都睡不到6个小时，长期啦吼，或者是睡眠一天都睡超过9个小时，绝对都是不健康的吼。那要补眠不要超过1个小时。睡觉起来的时候，补眠起来，睡觉起来的时候都先喝水，因为这样可以稀释粘稠的血液，总是睡不饱或者是想鼾连天，就是打鼾声音响连天，那就赶快去检查有没有睡眠缺氧的问题，
1: 还有代谢症候群，太胖了，太胖真的，或者是代谢不好的人，真的比较容易吼打鼾呐。
0: 对，咱拄只讲迄个35岁吼，伊讲平常都加班到深夜吼，啊，周末假日都补眠一睡12个小时吼，结果呢吼，伊讲，结果这样子呢，后来以为这样子诶，当修身补身体吼，落尾做健康检查时阵，竟然发现他的尿蛋白吼，尿蛋白转为阳性啊，肾丝球过滤率从95降到72哦。哎，伊讲我平时阿不食薰，阿不啉酒，哦，平日比较忙，但是周末也没出去玩，都在家里睡觉补眠，哦，拢困个过中昼就对啦，哦，啊，应该这样是可以恢复一个礼拜的疲劳才对，为什么肾功能会变那么差？哦，就是安尼，哦，
1: 就是作息乱呐，我感觉就是安尼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这
0: 暴睡，假日暴睡为什么会伤肾？哈，来，几个原因，人讲第一就是你的血液会极度粘稠，连续10几点兼顾你无上厕所，也没有喝水，哈，你的身体的气血流失的水分，流失水分，血液的浓缩会使肾脏的血流量骤降， 过滤废物的负担瞬间会暴增哦，嗯，哦，就是血液的呢，好，哦，会变得极度浓稠哦，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会打乱你的社交时间哈，哦，因为平常睡太少，周末又暴睡，强烈会干扰你的生物钟，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诱发慢性发炎跟高血压，这才是肾衰竭的两大幕后杀手哦，嗯，嘿。第三就是隐藏着哦，隐性缺氧的危机。你会需要睡那么久，就是你背后藏着过度疲劳，还是慢性发炎，要不然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睡眠中气道反复堵塞，就会造成严重缺氧啊，交感神经就会狂飙啊，血压也会冲高啊，直接就会重创你的肾小球哦，安尼。哦，这医生讲的，讲这不是该你家里很惊哦，哦，所以不要以为说睡很久是补眠哈，哦，平常也不要这啊，没事一起睡哈，撸困撸衣，撸困难撸衣。好来，最好的黄金睡眠的是六点，一点一天你要睡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这是最好哈。哦哎，就这样，好，
1: 哦，平衡啦，嗯，我感觉饮食、睡眠，嗯，哦，然后作息真的要平衡。我们去讲话，我以这种作息，一定年轻的时候才能这么干。哦，可能熬夜啦、加班啦、应酬啦，不要紧。平常时要做甜的，不要紧。我周末假日再来哈补眠，还是讲少年时阵干嘛讲哇？我刚才熬夜去通宵去唱歌，然后隔天还可以去上课啊，休息一个补眠个一天两天就回来。但是咱人哦，过中年以后这身体东西就是不能这样子搞啊。你身体真的是一个很精密的机器，它不会只因为你多做了一个什么。啊，就会回到正常平衡的样子，不是，是你各方面你都要平衡，身体才会平衡。
0: 好啦，所以说，或者是说你平常的都已经透支，已经干扰到你的身体啊。
1: 对啊，对啊。
0: 其实就身体已经都出问题，不要说哦，不要紧啊，我到周末再来补眠就好
1: 啊。不可能啊！
0: 哦，平常时都加班三更半夜才被困啊。
1: 身体运作不是安尼。
0: 用透支哦，那个就会透支啦。哦，不要说年轻的时候，那个在累积了，已经在累积你不好伤害身体的哦，这个原因。好，谢谢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小姐呀、啊，
0: 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想要讲一下哈，那个刚刚那个有吗？你们讲那个猴子那个事情呢、啊？
2: 嗯，
1: 真的是那动保团体哈、啊，他们真的是他不了解我们做农人的心声。
0: 嗯，
1: 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山上那种那个水梨，你知道，只要掏带下去，他就来了，他就来。他不是说你们讲的说一个两个他你咬，那是整片整树给你弄到全部是，真的你看到很心疼。
0: 对，
1: 那个动保团体的人你都不了解。如果是你家是种这样水果，你们是我们是用以水果为生啊，这样子在那个来哈，不是说一只两只，你知道吗？那是四五十只嘞，很吓人嘞。我们都是有围那个电网，有时候还是一样没有效，你知道吗？
0: 电网为什么没效？一没灯妈妈。
1: 哎，伊足强的呢，他会跳呢。
0: 哦，他用。
1: 而且那底下有缝，什么底下他就会钻进去的。
0: 哦，
1: 很厉害嘞，还有山猪。
0: 对，所以你说呢？用扑杀。
1: 对啊，我就觉得说，如果政府你有那个的话，你有你就想办法看替这些农民那个。
0: 好，谢谢哈、啊，
1: 好来哈，
0: 好好，这方法其实都有用很多方法的啦，哦，咱都嘛讲啊，电网啊啦，吼啊，而且讲灶王啦，或者是说用那个哦，用声音啦，吼这样啊，但是这搞得足巧呀，吼，但是好、哦，所以讲那已经是有播用噶无播，最后的是猎杀，哦，就是猎杀，吼、哦，好、哦、这个。当然啦齁，这但一般讲到说要去杀齁，毕竟它是动物也是生命齁，当然这是不不都是安尼啊，最好都是说啊，因为它对农民的那个损害齁，造成的损害齁已经是无法承担了齁，无法承受了齁。
2: 对啊对啊，生计不下去、你不把这些猴子给干掉的话、就换你活不下去啦、
0: 哎呀。
2: 那条就门上面，他说要讲上面上海有吗？
0: 啊哦，对对对对对哈，哦对对对，哦都算哦算靠有人卡来的门哈。好了，我要讲那个上海哈，来哇先接电话来，你好，
3: 哎
0: 哎，
3: 主管你好，
0: 嘿嘿，哦
3: 哎，我讲第一的方法就是该打麻醉针，然后把它淹了，不要让它再生，我们不把它杀掉嘛，把它淹了，不要让它再生下去了，那到时他们就没种了。
2: 怎么抓他们呢、
0: 对啊，
2: 抓他们就抓他们，
3: 好了，把它淹掉，不要让它。
2: 好了，你来抓，帮忙，你帮忙。
0: 我想那个也是有想过的问题啦，
2: 你搞到那边乱
0: 实际执行，
2: 哎，
0: 对了。哎呀，对，好，你想会到一点，我相信在处理这问题人应该也都大家都有提供意见的啦，
2: 这就跟啊讲边情差不多意思一样。
0: 来了，嘿 ，Hello，
4: 这跟这啊，你讲要讲北京上海。
0: 好好，我知我知，好，我开始讲。喂，你好，嘿，好，嘿，你好 ，Hello， 你好。好，再见，我人来。
5: 有线路。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哈。我拢等久断线，那个重打的啊，0800-775599。我这两天哦，中国啦哈，中国政府哈，哦，中国的政府公布讲，上海哦，跟他针对上海哦，伊讲上海哦，这个从现在开始生小孩哈，嘿嘿，再是看到咱台湾哦，哦，在嘛0岁到18岁国家帮忙养哈，伊起码讲上海哈。高嘞，上海一个查甫人爱生哦，你结婚你要生小孩，而且你从这个怀孕了，你若有怀孕了要产检呐，到时候还有生产呐、还有坐月子这费用，中国政府讲伊要甲你负责啦。伊负责是负责安尼啦，无是像咱讲哦，生出来个哦，一个月个领偌济，领个18岁吼，没有，不是啦，伊就讲为你有心，你开始有心，你要做产检，吼，然后到生小孩，吼，对不啊？生啊个这个42天的这个坐月子的啊，这个啊疗养复健时间加所需要的费用，由国家来帮你负担安尼，啊，被鼓励上海。特别针对上海哦，上海因为上海就占很多人哈，哎，这鼓励他们哦，这个多多啊生产哈，报效国家啊？为什么？你讲雄心去年2025年哦，这生产的数据调查起来，上海是全世界上低上低啊。那讲韩国过去，韩国是生育率哈是全球最后一名诶，有没有？新加坡也是啊，今嘛可能搞不好今年哦，往咱台湾呐，好，我们台湾那韩国有增加了哦，韩国是有增加，韩国因为生育率哈，这个在前一年的时候，它是很最低的时候，全球最低的哈。 一是零点七，零点七，差不多零点七啦，哈，七多啦，哈，啊，现在有提升起来，差不多大概零点八，哦，啊，新加坡也是，哈，新加坡大概就是零点八左右啊，呢，哈，那台湾今年很低哦，哈，所以说可能今年过了哈之后，明年呢通给时阵，今年台湾的生育率应该是全球最低，咱进前刚才有讲嘛，讲平均起来可能啊就是零点七而已，哈，哦，这妇女的生育率到0.7，啊，我跟你讲，上海话者，上海因就是调查起来，上海好女性的生育率0.66，才0.66，中国政府惊到，中国政府惊到，上海人拢唔生啊，是咧创啥？0.66，这是世界绝对是最好，但是伊是上海，你都跟他上海就对啦吼。那其他所在个平均率吼，不过大家嘛，咱讲中国这几年越来生育率也是越降低啊，但是所以讲吼啊，大家一直都不生不生啦吼啊，但是遐做啥？嘿，幼稚园一间一间一直关一直关啦，托儿所一间一间一直关啦吼，愈来愈少啊嘛吼。啊，但是养老院呢，一尴尬，拢人咧问讲养老院拢无够啦，拢开无够啦。吼，养老院的，另外上海的老人，他们算是中国吼，以全中国来讲是退休制度最好的吼。所以你若伫上海一个有上班，你若伫有伫单位退休落来的老人，他们其实每个月可以领的退休费用是算是伫啊很高的哦，顶着伫中国来讲是最高的哦。所以伊讲老人有够济，大家拢底下问讲啊，对有比较好的养老院、养生村，吼、哦、啊，但是呢，迄、那个生囡仔托儿所、幼儿园啊，一间一间一直关，老的愈来愈侪啊吼、哦、啊，新生命越来越少，所以讲才会鼓励啊，上海哦，上海人要多多生产哈、哦。
2: 可是上海又不缺人，对，
0: 但是
2: 讲什么、
0: 啊？上海人，
2: 上海又不缺人，0.6的上海。劳动力嘛，北上广深是专中国，中你应该把这个东西拿去鼓，你真的是去生育率低的话，去农村补助啊。你去上海又不缺人，上海希望人不要来吧。
0: 但是有减少啦，的确是有减少啦。哈。你有时候你生育率低，不是马上嘛，哈，马上你
2: 是
0: 未来。
2: 上海这个地
0: 人口老化的多啊，新生命少啊，这个未来的一些青黄不接啊。
2: 这个就是看数字在做政策，就像很多人说啊，台北市的青年失业率最高，20到30岁青年失业率最高。
0: 嗯，
2: 那什么意思？台北的青年人找不到工作嘛？
0: 嗯，
2: 台北涉及台北市的青年就有例子。
0: 嗯，
2: 伊的门处里的门去扛鬼啊！伊的伊可能爸爸妈妈的房东啊，打工的处敲他认罪就杀狗皮了。然后他在数据上他是所谓的他失业嘛，可是他失业不代表他没有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没有工作，他不用去工作啊。
0: 所以说
2: 上海0.66，那个
0: 0.66的生育率，所以中国鼓励上海的妇女。
2: 对，我觉得这真正白痴。
0: 嘿，哦，一个负担不起。怀疑呢？
2: 上海人来缺钱吗？对，
0: 产前检查，
2: 上海的户口就是很珍贵嘛。
0: 阿哥生囡仔时阵唔免开钱哦，啊，这鬼来产假42天哦，嘿嘿，给你补助哦。
2: 我觉得定政策
0: 好吧，
2: 都
0: 是。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因为涉及上海的都是比较经济自主独立的女性，她不用透过结婚，她就可以哈养活自己啊。如果要结婚，她也不一定会生孩子啊，这个就是事实啊。你看，就是上海就是一个国际都会啊，是讲先进国家的一个缩影啊。你讲要叫一个这个补贴医生，不是吧？补贴产检，她就不会生啦、
0: 好，进公格来，我先进公格。咱都家有听众朋友来讲，他的牙齿嘛，哈，一共伊之前就是我那有牙龈已经严重的萎缩嘛、后来伊听咱讲，那个牙龈肉的那个手 老树哈，啊，伊甲咱讲有做过，几年前有做过哈，就是挂那个上颚肉哈，啊，诶，天花板那个上颚嘴巴上面那个天花板的肉啊，去补牙龈肉安尼的掉哈，伊讲他有做过哈，啊，伊讲因为他是哈，他牙龈肉太瘦，诶，太少，啊，因为他人太瘦哈，人伤瘦会影响到你的牙龈肉哈，咱这位听众哈，
2: 啊，肉量不足，
0: 对啊，啊，后尾伊讲手术了哈。咱都话讲，我都话讲，哇！手术了，迄嘴哦，迄唔着足疼的，对无？挂肉去啊，吼！啊，安尼食饭面咯，伊讲有喝稀饭，吼，拢啉糜，食安糜啊汤，啊，食消炎药啊，吼！啊，因为要食药啊，吼，所以一定爱食物件，才会当食药啊。后来，伊个甲咱讲，后来伊开始食咱的产品，就是包咱的钙粉，吼，胃又开始食，哦，食咱的钙粉了，落尾伊讲又个登去做牙齿检查，吼，也有去做植牙。可能牙齿本来都被植牙哈，医生拢改讲哦，你现在比以前好呢，你现在牙齿比以前好呢，吼、哦，医生个改问讲，啊你吃啥？你吃啥？医生吼、哦、探听嘞，讲哇，你最近来变啊好啦，你吼、哦，吼、哦，伊讲医生，我有吃一种、那个钙的补充品呐、啊，吼、哦，伊讲我嘛个，他们别个医生讲啊，我就吃啊，有一种叫珊瑚钙啊，人讲诶日本进口呀，吼、哦，伊讲诶，哦，医生讲哦，真的哦，那真的现在你牙齿好很多哦，比以前好很多哈、哦，医生拢额露掉哈，谢谢哈、哦，
2: 嗯，恭喜你哈、哦，对，被医生称赞、嗯、很开心呢，
0: 是的。以上哈、哦，来谢谢。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5: 喂喂喂喂，有听无？
2: 哦，有，足清楚，来你先讲吼。
5: 嘿，我要爱药啊。
2: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哦，哈、哦。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喂，你好。
1: 你好。
2: 你扑过来。
1: 来，小军扑过家来，请讲。
2: 我
1: 姓林哦。你好。
2: 我请教你哦。我歹困撇，未困前。
1: 哎呦。
0: 歹困撇，佮佮歹身体，佮歹脾气，哈。
2: 对啊，我真系毛病哦，我七十七岁啊。我现在毛病就是困眠不未困醒啊。
0: 未困的吼是上困觉的问题就对了吼。好来，两种物件，护理元素甲酸乳钙粉。
1: 啊，讲过。
0: 两种，这两种来护理元素，你白天三顿饭前吃，一顿两粒吼。暗时，对，护理元素调理的内分泌。
2: 伊是安怎算？
0: 伊是安怎算？什么安怎算？
2: 什么价位？
0: 两千一盒，百二粒，两千块哈。哎，
2: 啊，一摆吃两粒。
0: 两粒啊，你可以吃一天吃多开始，当然稍微迄落一个哈。你看要吃两餐还是吃三餐都可以哈。啊，一餐两颗，啊，晚上要睡觉进前，你搁吃两颗酸乳钙粉安尼，好不？安得啊？
2: 酸乳钙粉我有买啊。
0: 啊，有买，你要困的进前你搁吃哈，就晚间时间呐，饭后甲你吃饭了后，到你要困进前的时。时间你都你家己随便哦，无限工偌久，
2: 嘿。
1: 来，
0: 刷卡刷。

0: Hello， 来你好。
1: 你小哥你好。
0: 是，系你好，
1: 我想要问你哦，迄个钙粉哦，恁即马够大锅无？
0: 爱问药房哦，
1: 我若要买大锅，叫你。

0: 这个高雄哈，这个目前到过年期间哈，吼，有足侪演唱会，而且都超大咖的哈，其中的 BTS 哈的演唱会连续三天吼，这全球巡回演唱会呢，哦，惊死人，第一站呢吼，第一站台湾高雄世运主场馆连开三场吼，哇！现在高雄就是那个 BTS 要开演唱会，好像11月嘛，11月几号有连续三天三场，哇，一些饭店啦、旅馆啦、饭店啦、民宿啦，几乎都被订到，都说已经订到差不多了。
1: 这个演唱会一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先订
0: 了，人就饭店就先订了，
1: 很多人就是还没抢到票，进前就先订饭店，这不是说你买到票再来打算，那个来不及了。
0: BTS 哈，那 BTS 的粉丝叫阿米哈，因为哦，拢叫阿米啊，阿米哈，好来 BTS 哈，这样啊，今嘛吼，就是惊讲真正呢啊，有人搞不好，伊是连续三场拢买哦，搞不好哦，真正连续三天，所以一定要住在高雄啊，所以今嘛吼，住宿有一个吼，这个很特别的，就是讲高雄一间这个庙吼，伊讲要提供因的迄个这人讲这香客大楼啊，好，庙有呢靠。规模拢有香客大楼，
1: 对啊，没有错。
0: 哦，阿姨的香客大楼，伊平时的那拢人有咧去阿咧拜拜啦，吼，阿是讲去阿咧，去阿咧绕境哦，阿个阿是讲去阿咧拜拜的香，好、哦，这游客拢往那里底下躲呢，吼、哦，好，所以他们可以提供240个称谓。240个床位，要好这 BTS 的阿米哈粉丝，你如果订不到饭店旅馆的话，你可以来这一间庙住。我看真清幽呢，啊，看出来阁是乌呢，哦，乌景真水，因为这个庙就是伫迄个啥，哦，高雄市三民区的。富鼎金的保安宫，吼，保安宫，吼，嘿嘿，真正袂歹呢，哇，迄个风景阁袂歹，吼，240个称谓哦。你只要你有 BTS 的演唱会的门票，你要改订吼，你爱有迄个门票，好，你只要有 BTS 的演唱会门票，安尼伊甲你收差不多150块至200块尔，底下带一枚，150块至200块，啊，你另外的，这算是清洁费。啊你啊啊过来搁一个水洗贴羊油你家己贴吼吼你会当啊这个落一个贴羊油的钱安尼香油钱就对啦香油钱吼啊住宿的费用干哪家你收150至200这是算清洁费用的对吼但是呢你袂当用个人订你爱家己自行组团差不多5人到16人为一组。5个最少要5个最多到16个啊你直接向好这个高雄保安宫富鼎金保安宫报名就好了齁直接跟庙方报名。啊你只要入住齁会当带入的齁啊你的庙方就会给你一个那个啊月老祈福卡。月老元老的祈福卡，啊，你会当去因这个啊保安宫去参拜那个中坛元帅，甲元老了后，将这个祈福卡甲挂伫迄个灵条的所在，那你就可以祈求演唱会顺利，而且也可以获得偶像互动的机会，或者是偶像顺利机啊的顺利哈，哎，互动顺利，或者是搞不好你就因为来住过这个庙，有拜过这个月老之后，哎，你就哈碰上了良缘。好，安尼，未歹啊。

0: 你那个这条就不用哦，你讲 K 票，阿里得用差不多100块，这个金额去大哈。而且个是保安工，保安工其实是他离这个主办的这市运其实是有段距离，
1: 不远呐，其实不远呢，不远。
0: 重点啊，这个绝对不会是保安工主动出来的，
1: 对啊，
0: 这个一定是跟起政府
1: 起付
0: 去帮打个桥物业，
1: 对啊
0: ，你看我他这个怪异效应嘛，独料，你看这个。陈金曼师傅常常在做的事情，就是说，能够都狼来跟我跨 N 圈会一挂哈，他还能够去其他的地方走走看看，对吧？你看保安宫其实离原来的市运其实不是同一个方向，然后也比较远啊，大概嘛比较不会想到那个地方，而、来了一种情况，我去多少这类饭店啦、民宿啦、Airbnb 啦，个个因为这连续三天的BTS 塞爆整个高雄，高雄县府帮你敲这保安宫，那这个
1: 香客大楼，
0: 那换做保安宫来讲，他也是在行销自己啊，好笨哈，你看一来哈来打卡啦，你在吹上。Facebook 社群上分享，感谢保安工分享出去。UG 基本的这个 BTS 这个 ARMY 他们的粉丝哦，来自全世界各地，对吧？你看基本拍完照、打完卡再回去分享出去，米兰、印加哦，他们这些不管日本啊、韩国啊，甚至马来西亚未来的粉丝，韩国人哦，来台湾之后，来高雄之后，会不会想去保安宫走走看看？这个就是行销嘛，扩散行销。我觉得这还蛮厉害的，会想到用香客大楼，
1: 对，
0: 物尽其用嘛，
1: 240层啦，哈，240个人有机会哈。好嘞，马上咱都听众哦，伊讲我是嘉义的听众哦 ，BTS 演唱会。我们抢到摇滚区的票哦，家己的听众哦，我抢的票，它是摇滚区的，刚已经卖啊嘛，开卖啊嘛，
0: 早就卖光光了，
1: 早就卖光光了哦，我还以为还没卖。

0: 行销哦，爱这几个整体啊，啊，爱好家这些大的经纪公司去相信讲，哇，我你这个场地哦，你有法都配合，这等是咧帮人吹嘛，因为你看，曾经外司嘛市长说过嘛，这种国外的大的经纪公司来哈，天团啊，这种像这种天团来台湾哈，他们是重视什么？不是，就是重视说啊，来接机啊，哇，大明星来专车哈，然后给你好的饭店红毯接机，你讲不是？啊，其实放错方向，放错重点。这些天团他们都是怎么样？宠粉丝，好，因为粉丝，你那呵呵叫够因家粉丝的话，这些哦迷弟迷妹迷哥迷姐们，哈，哎，反应的好话，人家下一次就会继续想来这边办演唱会啊。
1: 来得好，嘿，
2: 哎，小坤扑给的哈，
0: 嘿，来你好，
2: 你好，我觉得哎，你们节目很。听起来好像听很轻松啦，很愉快啦，哈、哦！哦，我相信你们的你那个听众啊，观众那、啊、那个听众很多，满天下。啊，可不可以那个多放一点台语歌曲？
0: 点歌参考，谢谢。
1: 好，谢谢，好，谢谢你。
0: 点歌参考，谢谢。
1: 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1: ，Hello，
3: 你好，
1: 你好，嘿，
3: 哎。我说，咱的戒烟哦，要食过喙齿哦，一定要过好。我昨昏去看迄个喙齿徛哦。
1: 嗯。
3: 迄个神经用，恁捌听讲用神经爱开钱的无？
1: 嗯
0: 嗯
3: 嗯。爱偌济？你知无？30000几。
0: 哦。
1: 用神经
3: 抽。嗯。哎，抽一个神经哦，我头一下听到，我讲你讲对啊，唔对？
1: 嗯嗯嗯。
3: 你讲爱微创，啊个外口去挂拢无，叫我讲爱大件地爱长针。我常见咧摆工啊摆挂你啊，他讲啊啦，其实我也不讲啊，这种没有智慧哦，这抽一条神经哦，要30000多。
1: 嗯，
3: 我惊一下问你。
1: 是哦，所以吹气还够好哈。
3: 他讲，我讲是啊，那个啥蛮贵，用那个用弄那个什么钢管哦，微创那个说很小，放大要放大要抽得到。
1: 嗯。
3: 我30000几，啊，两气都爱60000几，我食几啊分。
1: 即马喙齿吼，拢是安尼啊，了啊重嘞，都拢几啊万啊啦吼，真正。
3: 哦，要收啊，抽神经你捌吃过，我拢捌吃过啊。
1: 嗯
3: 哼哼。不过要抽神经，我啊抽抽的尔，都那健保都会使，讲这个不行。这个要大医院才有这个机
1: 制。好，谢谢。
3: 没有啊。
1: 嗯，好，所以喙齿真正好啊，保养嘞。嗯 ，Hello， 来你好，嘿。
4: 哎、欸，嘿，就是钙化啦，钙化也要用显微镜来照啦，所以较贵啦。我老是老气啊。
1: 好，安尼吼，好，嗯嗯，好，谢谢。
4: 钙化难熬啊。
1: 好好，谢谢，来你好，啊，来断线重打，那高雄盐城的听众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选举其实买当较轻松的吼。最近我看足侪一挂即个候选人吼，伊拢用歌声咧甲选民做交陪啦吼，啊唱歌啊，台下顶啊唱，台下脚唱，还蛮轻松的啊吼。Hello， 来你好，嘿，嗨，
1: 头拄迄个大兄来阮表的，来阮表的啦，就这个奖金200块尔啦。
0: 啊，伊个可能人咧够有啥啥啦，无
2: 就近处理啦。
0: 对啦，
2: 哎，来你好，
0: 你好，嘿，
3: 那个叔叔人你好，
0: 你好。
3: 那么现在高雄跟以前不太一样，不一样啊，所以现在很多那个商会都往那个往南部高雄，什么一切都是发展的很快了，现在高雄不比以前了，对，所以说大型的什么演唱会啊都会往南部，
0: 是，
3: 他现在都是他那个票都很贵。对了，我们也没办法去买
0: 啊。哦，对了，
3: 对啊，是不是？
0: 好，
3: 这很贵啊，
0: 对对对，
3: 只有在电视上看啦。
0: 好，来你好，嘿。
4: 咱来国家选票选了国民党哦，实在是。
0: 好。

0: 哈喽，来你好，嘿。
1: 昨昏我来看保安宫遐要去司令馆哦，
0: 嘿，
1: 足近的。
0: 对啊，无外远对啦，
1: 对啊。伊遐就出来太新城个路嘛。
0: 嘿嘿，对啦，对啊，对啊，对。
1: 啊，你新城个路遐三明交三个路是连线啊。
0: 是没错，对，嘿，所以算是也是方便啊，交通也方便啊，所以在旗舰户特别去跟保安工作一个，嘿呀、啊，商量配合哈、哦，啊，伊啊本来都乡客大楼哈、哦，啊，办公室伊也拢较大间啊，呢大间啊，都安尼单人床哦，啊，蛮干净整洁的啊，我看出去的，哦，那个外面的 view 哈、哦，景观也很不错啊，哈、哦，来，真正袂歹。我好看啊，吼，来了，嘿，
2: 其实我讲好，
0: 嘿，
2: 我分享一下啦，
0: 嗯，
2: 就是
0: 进攻哥
2: 刚刚那位先生说那个牙齿，上次我的牙齿是有牙周病，但是跟我治疗那个医生已经一年多没有做了，所以我一直找不到好的医生，
0: 所
2: 以我一直都没有去做牙齿做清理的动作，结果。上个月我的牙齿真假牙齿上面的一直掉，我很害怕。结果我告诉我打进去，我姐听了，她叫我说去把牙齿清一下，然后我就用钙粉，一直抹抹了差不多4-5次，结果现在都好好的哦。
0: 嗯，
2: 哎，我分享给大家。
0: 哦，
2: 真的，
3: 感谢你的，
2: 真的很好，
0: 嗯，好，
2: 谢谢你，
0: 好的，感谢你，所以改爱家，算了，改婚爱

0: 咱讲昨早去台中吼，诶，这个西区的柳川东路，遐有发生一桩迄、那个有无？啊、这个车祸哈，是一个38岁女护理师，她被一部车子撞飞，啊，撞飞之后，那个车子就当场就开过去了，结果一下子那个车个开到灯来，然后就直接好、哦、把那个已经呢重伤躺在地上的护理师又二度把她压过哈、
1: 哦，
0: 结果造成呢哈、哦、爆肠又爆头哦，好，姑爷就这样被他压爆死掉，当场死掉，真的非常的残忍哈啊！后来都去有造诣对不？
1: 嗯，
0: 那事后呢？哈，这个台中警方啊，有寻线索，有把他抓到了哈。
1: 嗯，哪里啊？
0: 抓到了，抓到了哈啊！抓到了，送到那个这个台中地检署去侦讯了后呢？哈，这个地检署已经把犯人先请去啊鉴定哈。因为台中地检犯人表示讲哦，这个查甫的这讲。告西人个二度碾压这个姓林的男子，以公以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对，为什么都是的？
0: 他觉得他被针对，以公以感觉以被针对，有被针对，所以才犯下本案。啊，什么人跟你针对？啊，你是伫外口去跟人安怎去用针对？啊，是安怎？你过去有什么犯案去用针对？好，反正不知道，他就只讲说，哦，我觉得我被针对，就是因为这样，他不爽才犯下本案。
1: 把油拔到浓浓里，
0: 对啊，那个拔落去啦，哦，把油啊，给你拔落去，哦，真。
1: 这一定是加油啊！
0: 哎，所以呢，
1: 你看，你看，啉酒，啉酒一杯跟八骨等啊，
0: 哎，
1: 啉酒可能一点横冲直撞嘛，你这种加油啊，八竿哦，
0: 嗯嗯。哎，加油啊！人家不然伊拢哎呦，幻影会出现，幻影、幻听、幻觉，
1: 对
0: 吧？
1: 对啊，对啊。
0: 好、
1: 啊，你酒驾只是乱撞嘛，酒驾人不会说你敢弄的，个亏得来个敢搞，
0: 无遮清楚啊，
1: 无遮清楚，
0: 对
1: 吧？
0: 对吧？所以讲哦，哎，这很可怕呢、嗯啊，很可怕的，真的实在是哦。
1: 哎呀，
0: 那结果个讲哦，我觉得我被针对啊，你在针对啥？哦，所以哭起来，声压进谏呐，哎呀，声压进谏哦。这两天我看一个韩剧他也是哇很惨，也是一个很惨的就是一个教授，一个女教授，她的儿子一好不容易经过四次的试管她才生下一个儿子啊，目前是她幼稚园哈。
1: 嗯
0: 嗯。啊，我刚刚也不知道安诺，她就是这个她就是从家里面哈，因都是住在庭院的哈，还唔知那出迄落溜出去安尼哈，啊出去结果发生车祸被撞死了哈，啊结果呢后来呢哈，这个撞死人的哈，他又没有把他急救哦，好因人讲啊，后来送医疗被找到发现送医疗，然后医生讲他如果早一点送过来，他其实不会死，这个小孩子才5、6岁哈，还是因爸爸妈妈哈，妈妈是教授哈，哦又是知名的作家的对啦，一个哇那这一滴懊恼哈。哦，后来那个肇事者竟然被判无罪啊！我原因是安怎？原因是伊后边有目睭，就是有背景的对不对？好、嗯嗯哦，有咧什么什么民意代表安怎去帮伊创？哦，就是判个2年多，然后又给他缓刑哈、哦，所以等于无罪释放的对。那这个妈妈呢？这个妈妈就一直活在痛苦、跟后悔、跟自责。伊底公哦，因为那个在庭上底咧针对这个案件在做审理的时阵，好像说，哎、欸，那个被告吼，等于讲讲弄西郎这边的律师伊的讲，妈妈是不是没有把门关好？是伊家己无把门关好，再囡仔走出来安尼啊？因为那个妈妈伊底想袂起来。他其实也没有想出来，想起来说他啊，因为一接到先生的电话，改讲因家发烧安尼吼，烧个40度安尼，吼啊，所以他就赶快匆匆的回来，本来要去外地演讲，拢赶快赶回来。伊讲啊，就儿子就跟儿子在庭院里面吼啊见面，又啊就担心的讲啊，你发烧有没有好一点？所以他也不记得他门有没有关好，好。
1: 嗯
0: 好，对，咧开庭的时阵啊，所以讲，迄个被告吼，讲东西人这边的律师的讲，就用这个做攻击，就是你妈妈自己没有把门关好，让孩子跑出去，叫讲因迄个社区的是讲啊，都是那种就是有一点是说行人社区的对啦吼，要叫讲是很安全，那就是你的囡仔无关好，走出去后被啪啪走，走去弄掉安尼吼，好啦，但是很所以很生气，就是肇事者竟然被判 无罪啊，后面就是因为有有利人士把他好在、打通律师啦、法官啦、上面啊，然后就这样子，所以无罪释放。后来这个妈妈一直吼，伊家己很自责，很痛苦，很自责，说。所以那邓爷是一门吼，那该关好，一小块个损一个，个确定一遍吼。好，那这样子，他孩子今天可能就不会这样。伊嘛变这公，伊拢怪伊家己啊啦。他不头发反而吼，阿克是很恨的丢啦。后来他竟然在那种没有办法吼，家己释怀情况之下，他去开车撞死，他就开车，因为他走不出来嘛，妈妈走不出来。后来他开车去撞死这个撞死他儿子的这个人。结果他被判七年，被判七年，弄死因囝是无罪，啊，伊咧，伊弄死迄个弄死因囝迄个人，伊是判七年。当然这是演戏耶，但是演戏我来讲吼，这哦戏剧的那个张力吼，这很啊后面有很多啦吼，我是讲安尼两年吼，所以讲咱都来讲啥，讲那个撞死人的，你看吼。你看，那一个无辜的人都安尼，互你弄死啊！啊，因为有人针对我，啊，你就开车乌白弄啊，吼！啊，弄嘞，其实你第一次把他撞倒的时候，搞不好你他送医有救的啊！你个靠回头，个告一遍，那当然无救了啊！吼，真的，哦，这种，这变成了这蓄意杀人啊！哦，好，这不是意外啊，这不是要车祸的意外，这叫蓄意杀人了，哈。
1: 第一遍你无小心共弄着，那可能顶多造逃嘛。
0: 哎，造逃。
1: 啊，是讲你老公吼有停车落来进去处理吼，其实就不会。我就有没有造法律常识是有没有造逃，其实吼差别刑度会差别很大。你共弄着有时候真的是意外嘛，开太快或者酒驾，把给你落来你有看。我给这个动作，其实后面在裁量上、量刑上，其实都会比较。松，但是像这种的第一造逃之外，他造逃就很严重，啊，伊无造逃，伊是等来个人搞死，迄个太难，
0: 迄个挑敌，
1: 迄个蛮，迄个蛮讲啊，
0: 蓄意杀人啊，哎，哦，好，
1: 这个蛮讲啊，怎么那么恶劣？
0: 恶劣，真的恶劣，今嘛有那有社会人哦，好的嘛真好啦吼，啊，恶质的嘛就恶质的，就可恶啦吼。是家中水。来，你好，嘿。
2: 哎，接过来看过来，你好。
1: 哎，你好吼。
2: 哎，我在中诶，喂，这个新闻，这个我知，我在遮。伊不是来，伊家己开台建筑，家己去自首啦。
0: 哦，伊是尾啊，伊家己去迄落就对啦，吼。
2: 嘿啦，伊家己搁开去自首啊，伊家己甲警察靠近。
0: 伊知影走袂去啦，因为警方已经有调迄个监视器吼，知影已经锁定伊的车牌号码嘛，走袂去啊，哎呀，所以后来伊就转咧，嘿，
2: 伊暂时伊起算公心神啦咧啦，
0: 公心神，
2: 警察嘛甲伊叫车啊，甲堵车，结果伊拢无哦。拢无，
0: 酒测毒测拢无，哎，
2: 拢无啊！但是伊甲警察讲，一条狗要甲落狗死的，针对的头甲狗的，针对头甲狗死的，伊讲安尼较好赔啦，
0: 安尼较好
2: 赔。嘿啦，老婆伊哦，哎，足大条的，伊看到，伊佫甲警察讲，一条个狗死的哦，
0: 哎，伊个考得当来搞，都是挑敌的啊，系啊，
2: 系啊，系啊，伊个甲警察安尼讲嘞，唔是啦，我唔是讲，咱这个想的安尼哦，啊，这是甲警察
0: 杀人嘛，这就是杀人罪了啦，系啊，好啦，吼，这得抬人啊啦，吼。而且还是蓄意的啦，吼，有意的，蓄意的是你故意有意的嘛，有意要把他杀死的嘛，所以，哎，这位38岁的女护理师就这样子，吼。

0: 好，来段线从打咱屏东长治乡的崇子勇诶，崇子勇的朋友啊，吼、哦，你电话断线吼、哦，在个顶卡吼。咱长治乡这个听众的名，还取得蛮特别，古喜替哦。姓顾叫做喜替哈，古喜替哈，来了，古喜替你好，古喜替你、
1: 我很喜欢你们放的那个西洋歌曲，很轻快，很迷人。
0: 是啊，你的名用客语安那读？
1: 从一台
0: 啊，
1: 喜欢弟弟都是
0: 一台，
1: 我都是三个姐妹啊，没有弟弟呀、
0: 啊。好好好。
1: 哦、我第三个啊，然后下面就生三个弟弟
0: 哦，所以
1: 五号哦，
0: 五号真的，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才给你号名，恁爸爸给你号、
1: 哎、招财进宝也不错哦，
0: 嘿嘿嘿，才给你号这喜替，替是女字旁个一个弟弟的弟啦，哈。哦，
2: 所以不要再喝招弟了啦，
0: 喜弟一个，喜弟一招招三个弟弟来，你看。
2: 啊，无啦，但是这么年代吼，有要甲你生一个的偷笑啊！
0: 啊，你讲阿那塔啦，你讲阿那塔。
1: 西洋歌曲。
0: 好，你喜欢我们播的西洋歌曲？好，我们天天都会播哈，天天都会播。你个公列名阿那塔啦，客语啦，客语啦。
1: 戏台。
0: 戏哈。戏台，
1: 戏台，
0: 戏台哦，戏台哦，戏
1: 台，
0: 戏台，喜替叫戏台，好，谢谢你，嗯，戏台哦，哎，崇子勇哦，长治乡是客家的嘛，哈，哦，戏台，戏台叫戏台，哈，
2: 喜欢弟弟的，
0: 喜欢弟弟，
2: 比较保，就是可能他保守这年代说，哎，还是要生男生，结果他带来招了三个弟弟，
0: 三个弟弟。一个弟是女字旁哥姐的弟弟的弟，叫喜弟。
2: 但是现在这种言论都是政治不正确，男女平权，为什么一定要生男生？
1: 今麦的人哦，你咧看屏东的，
0: 哎，
1: 你安尼顶啊，有一个屏东的面啊，迄嘛足粗糙。
0: 嗯，
1: 还做他那样哦，安尼讲捆绑在在荡。
0: 嗯，
1: 我今麦的人，
0: 嗯，
1: 我想的真的哦，刺骨。
0: 哎，好，谢谢。

0: 这个这个这个你记得多起来什么关系？哦，因姐虽个一女那会，结果去嫁一个大阔太。阿霞那甲我恁姐大起来。好嘞，这是康靖荣、康靖盈、
1: 康康的歌，
0: 空空的歌啊。

0: 你好，
1: 请问一个电台吗？
2: 嘿，哎，你好。
1: 我想要购买你们的产品。
2: 来线下，
0: 好，线下来哦。

0: 姐也带起来。
1: 哎呦，恁姐也带起来呀、啊！即嘛带起来，大部分嘛带起来吼。即嘛台湾已经无啥物都市乡村之分了啦，很少啦吼。啊、哦，那个区别吼，区别愈来愈小啊吼，无遮尼大吼。啊，台湾达位拢足发展吼，庄卡都市、山顶吼、吼、海边嘿嘿，拢同款好所在，拢真好，拢真发展吼。啊，来感谢收听。啊，美丽人生哈，美丽人生，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对对对，
2: 你好，小姑娘哦，哎哎，我要请问你哦，你昨有讲一个影片的《托斯尼亚的艳阳下》那个女主角的名？
1: 戴安莲恩，戴安莲恩，谢谢哈、哦，谢谢戴安莲恩，哎、哦，谢谢，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咯。好，来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蓬，阿个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小军阿个 pocket 哈，感谢收听，悄悄拜拜。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5: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前，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4: 0800068777。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我吃一罐，我吃三粒，我就放它出来。
3: 头壳惊头壳戆吼，吃三星金宝哦，百分之百。
4: 伊啰在口口放尿啦，啊，较好啊啦，三星金宝啊吼，
0: 嘿，
4: 都那吼，食到困到红眠嘞。哦，啊，拢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今晚是暗。去睏哦，我甲你听你的，我甲你买阿雅多纳。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疼，啊袂乱叫我婆婆啊，食迄就无婆婆啊。
0: 哎呀，感谢好朋友来，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价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细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单半哦，要到三单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来哦，最后两天啊，咱最后两天到明仔载为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阿袂加码的，阿袂登记的，那你等我咱登记哦。你即马登记的。登记到九月三十号，送到恁家户里拢不要紧哦。所以有咧食，有咧用的，咱的好朋友呢，咱的两扎吼，因为呢，咱这难得的机会啊，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呢。你即马无订，无你要等个当时，即马唔只犹太掉啊，就是要恁省钱啦吼。所以经过有帮登记，是看来刷定的哦。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姓沈，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姓沈的，
0: 嘿西。
2: 我妈到了，搁搞假，
0: 搁要加码。我来一线姐姐哦。哎，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哎，
0: 哎是。
5: 好，改天呗。
0: 哦，你我来接接线哦。嗨，蛋姐大哥，等一下来，谢谢，等一下哦，谢谢你。嗨，谢谢。啊，来，我是小丽，你好。
6: 你好。你
5: 小傻呀？
0: 哎，是你好。
5: 小傻，哎，我今仔日去菜，阮去红园的当菜，给你。
0: 嘿，
5: 别两招！
0: 哎呦，感谢阿姆，感恩啊！
5: 谢谢，三十张报价，
0: 盖过去了哈，
5: 盖过去。
0: 哦，谢，感谢啊！
5: 我老吃转暗啦，
0: 冇紧啦，该看你啦哈，安尼好好，好阿姆，谢谢。
7: 别两招，三十。
0: 哦，你去别两招，哇，好棒好棒！
7: 好，
0: 谢大姐，谢谢。来哟、哦，你有贵有帮官无？啊，咱会变成最后两公，最后两公哦吼，所以经过有帮登记，啊，来经过有帮官是看看山顶都可以吼。来，那么咱今晚老师要点歌，会变当卡里巴来，你好，你好，
8: 哎，
0: 是林小姐，你好，你好，
8: 啊，是房仔了，
0: 哎，你要点歌吗？
8: 哎，我那个啦，我三堂林大姐，
0: 我在这先我赢了嘿，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8: 我定嘿，
0: 啊，你哦，你唔是要点歌吗？
8: 哈、
0: 啊，要从啥点歌？你要先讲歌名嘿。
8: 好、
0: 哦。哎、欸，要听什么歌？
8: 记得啦。
0: 嗯。
8: 好啦，快乐翅膀了。
0: 哦，快乐翅膀，你蛋姐电话卖过来，小蛋姐来信咯。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9: 哎，小朋友。哎，今天到底跟谁用卡电话来？
0: 哦，好，你好，你好。
9: 好、
0: 啊、
9: 好，
0: 谢谢你，
9: 谢谢
0: 再见，好。哪里啊？你好。
10: 你好，
0: 你
10: 好，
0: 拿着麦机，拿着麦机啊！拜托的，拿着关起来嘿，麻烦你，拿着耳机啊！
10: 无啦，我无拿你都开啊！
0: 无可能啊，无会回收，系啊，你若无开会回收，系啊。来，
10: 咱
0: 那边听什么关系来嘿？
10: 绿花的，
0: 咱在注意。
10: 杨
0: 小姐住哪里？
10: 住了大同区。
0: 大同区哦，
10: 嗯，
0: 你这个声就是有哪就有咧回收，你敢知？有的我无的无啦，有啦，那你哪就有亏啦，嘿啦， 你们再回收啊，好，谢谢你哈。啊，所以咱那会边我请您关起哈，麻烦。那开的时阵呢，那就那请您关，你来关起看好哈，麻烦好朋友。我是小李哥，你好，喂，你好。
11: 哎，哎呦，我叫谁咯？
0: 我叫人家来接不接微信咯？嗨，谢谢。来哟，来你好朋友，你有加吗不？哎呦，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呢，到明仔载的结束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爱利用这机会呢，紧赶赶，紧买赶，紧登记哈。啊，咱的好朋友让登记啊，哦，咱这省钱哦，要省就是爱趁这阵啊。咱即阵有咧犹太，即马咧关上计省，无咧爱等个等个两三等以后才有哦哈。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会记卡下哈来，谢谢。哎，倒去
12: 老周，
0: 哇，关老周，老周，老周呢？老周，哎，等我你跟伊讲者来，好，谢谢，好，感谢，谢谢你。你讲你买十关灯的老周。
13: 啊、我伫关仔来顺发买，
0: 啊，五组就是送五罐这罐，
13: 我得买十罐开两万三啦。
0: 哎呀，会好啦，会好啦。啊，
13: 你这个你，
0: 安尼就是是了，送五罐这罐就对啊啦吼。呵呵，感谢你哈。来哟，你有贵有帮瓜无？是咱的好朋友来看山顶，甲咱住嘛，拢会当哦吼。欢迎好朋友贵有帮登记。来，即马开始要点歌的人会当卡你麦啊。拄只那是要点歌卡阿伯卡的好朋友，即马会当啊。会当点歌开始咯。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要来甲咱的好朋友来，哎，稍等一下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嗨，
14: 喂，
0: 哎，要听什么歌？
14: 秀山你好，我能装大桌挂十二桌，
0: 十二桌哇！拍手拍手拍手拍手！
14: 你讲下诶，定个高往个高位底啊，我唔知过去解换。
0: 好，你来跟你讲讲，也跟你聊天啊。
14: 啊，我跟你点一条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你是黄太太吗？
14: 嘿嘿，对。
0: 月亮代表我的心哦。
14: 哎，
0: 好，带你吹。
14: 谢谢啊，嘿，
0: 感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15: 哎，秀山哈，
0: 也是咱这几位。
15: 诶，我是新天佑啦，我
0: 吼，
15: 顶礼拜吼，家己叫一罐三星真好啦吼。啊，阮翁是阮翁食的啦，啊，你是讲？
0: 咱即摆是买两罐送半罐，你若无买两罐啊？
15: 无咧哦，吼，
0: 买两罐。你来买两罐送半罐，唔才会好啊？啊，无平时啊，无咧犹太，即摆叫犹太干，犹太干明仔载呢？
15: 啊，
0: 系
15: 啊。
0: 哦，
15: 买两罐
0: 送。秀珍姐来接接，三线跟跳姐来，嗨嗨，谢谢你，谢谢。来，李哥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林姐，我那电话哈拢挂断机啊，你哦，所以咱那边呢，这个你就是新朋友，你更该想无计较买两罐，为什么？我安尼唔知怎样啊？啊，你为人食一罐，不一定还是感觉啊，对不对哈？来，李哥你好。
16: 我是说呀。
0: 哎，咱这几位。
16: 我哎，我要听你听好一点。
0: 咱这几位，咱这几位，咱这几位。
16: 我不忘。
0: 咱贵姓？
16: 廖先生。
0: 廖先生哦。
16: 哎，
0: 你听什么歌嘿？
16: 我哎，再听一下，唱一条都扩音，你知吗？
0: 你要听什么歌啦？
16: 哎，扩音。
0: 好好，戴南白，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我卖挂电话挂你紧啊。后尾是卡是挂电话，来那个点卡哈。要点歌拢不要紧，但是你一定爱歌名，给你讲个清楚哈。来，谢谢，你好，你好，嗨，咱这几位，
17: 喂，
0: 是咱这几位，
17: 哦。啊，是
0: 请讲话，嘿，是我先生，哎，对，你好，嘿，
17: 我想要问你一件事情哈，
0: 嘿，哎，
17: 如果有吃那个安眠的，那吃你们的这个叫什么？
0: 哦，那个不影响啊，你那个医生的药哈，是一般都是睡觉以前吃嘛，对不对哈？
17: 对，
0: 啊，我们都是饭前的，我们是食品的不一样，所以不影响啊。
17: 饭前我都饭后吃。
0: 换钱也可以，换货也可以啦，可是它是不一样的，那它是药的东西，我们是食品的不一样。你电话不要挂，等一下来一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是爽弟，你好。
18: 喂
0: 喂，弟哥你好。恰公伟。
18: 喂。
0: 我是恰公伟。
18: 哦。
0: 什么贵书？
18: 哎。
0: 什么贵书啦？
18: 我是讲你有安尼有寄来啊。
0: 哦，寄过就好，好，谢谢。
18: 啊，我是讲迄路啦，你安怎听？
0: 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咱个电卡吼，你看你咧挂电话，啥那拢挂遮紧啊呢？迄毋是随卡随甲你接呢？你当作我是万能的，我三支手呢，我一支手呢呢？你毋得留我等一下吼，我们喊你急性者吼。虽然你和别人卡电话，我是挂哈。来，你好，你好。
12: 谢谢姐，我问谁哥？
0: 你哪一位啊？
12: 我李小姐。
0: 住哪里的李小姐？
12: 台北。
0: 台北的哪里？
12: 中和这边。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2: 妈妈，你不听我讲。
0: 你听多久了？
12: 听一年多了，还没多多没有跟你点歌。
0: 妈妈，你不对我讲，听一年多。
12: 哎呀、
0: 啊！哦，好，等一下安排哈。
12: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拜拜。来哟，那边点歌人先停一下，这个对不起哈，先给您报个，要点歌人先停一下，来谢谢。啊，我先来个讲了，来继续卡，继续卡，咱的姑娘引导的拢会当给你接电话哈，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0800469469，我要先来给咱讲到这气象一下，当然，咱这气象呢，就是东北季风的礼拜三会南下，所以呢，当然咱的天气这么是秋天，所以呢，比较起来看，温度讲试探到22度啊，22度呢，啊，这么的低哦，所以啊，咱中部一百个东北部，给温到22到24度，那么咱其他。中南部呢，就是比较起来温度较弱小块，不过呢，就是你要做什么准备，早晚会较凉，就是东部跟东北部的地方哦，哈。另外，各家咱报告咱的好朋友的这个，我看见哈，秋天的秋意真的很浓了，所以呢，讲哦，比较起来，等一下，这个。这个 AI 都乱，你那气一下气掉 AI 就跑出来了。来，那么咱当然呢，咱的九月七到就是今天开始，到九月七到九月十一号到十二号，那么对台湾的影响呢，就是这波的东北季风呢，到九月十二号再慢慢减弱，所以给咱报告咱的温差多是这几天呢，所以要特别咱的那边要特别注意哦哈。一个是咱这么流感哦，你刚讲我看了这流感啊，好可怕哦，怎么会那么严重呢？咱这么目前流感哈、哦，是十年来最上盖管的、上盖侪、上盖刚才19个人死亡，目前是十年来最高纪录的，是咱这阵嘛，而且哦哈，死亡人数有从8月30号到9月5号呢，已经达到115000人以上了。所以呢，讲希望好朋友，咱十月初开始呢，要注流感的预防针。希望好朋友，你若符合条件的人，咱先去注，会记要紧去注流感的预防针哦。来，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谢谢。哦。上
19: 六，
0: 上六组，哇，几组啊？
19: 完全足好诶呢！我那小姨都拢甲送甲出来啊！
0: 你讲你叫伊上几组？
19: 啊？
0: 上几组？
19: 六组
0: 啦！哦，好啊，好棒！
19: 较早三成是拢，一罐诶，安尼啊，即摆听两罐，上半罐咧。
0: 得电吗？我又才带好电掉，阿尚，谢谢你哈，我来甲报关好，谢谢。

0: 快乐出旁，这是杨青妹，听先嘛，主要是邓丽君哦。那么启人姐林大姐收电话，谢谢你。
1: 保护着就困了，那才好。
2: 脚较袂遐酸啊，较袂放遐侪个，
0: 酸较袂搞油啦吼。
2: 哎、
0: 欸，安尼好啊，哎呀、啊，等一下哈。好，谢谢。
2: 放较袂遐，你暗时较好放，较袂放遐侪个。
3: 哎呀、啊，蹲啊哦。
0: 嘿。
3: 配陈明神父做啥啥东西啊？哦。
0: 哦，
3: 我这么做困嘞。
4: 你无本来阿未到病所就错了看，阿看下面拢。
1: 我的胃到食道逆流嘛，较好个啦。哎呦，我那唔捌个客咯。
0: 我唔捌个牙嘿，哦，嗯。
1: 就放尿也好，
0: 放尿较袂
1: 大便也好，
0: 较袂搞油。
1: 本来我食过一罐啊，都困一
0: 罐。哎呦，好
5: 棒的呐！
0: 好、
5: 哦，哎、啊，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个。
0: 哦吼吼吼！
5: 阿姐买张困个天光啊！
0: 哎呀，真的好棒哎！来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跟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跟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险金宝。来，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啊！咱的好朋友，你有官，你有家嘛无？还是有登记无？啊，未登记的人，咱那个变登记，咱登记到三十号，九月三十号，上个领导拢无要紧。啊，你去有办个登记，还是看来刷店都可以的哦。啊，未家嘛的，啊，未官人较紧的，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丢人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
0: 阿西，你好，
6: 是啥、哦？
0: 阿西，
6: 我要改变呢。
0: 哎呀，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感谢，谢谢大姐，谢谢你。
7: 地租啦，
0: 阿哥，地租哦。
7: 哎，我们迄个三行拢租了对啦。
0: 哦，谢谢，谢谢。
7: 四行拢租了。
0: 好，安尼感谢大哥，谢谢。好，爱杰呢，到明仔哦哈。好，谢谢。关
8: 啦！
0: 哎呀，你讲关二十关呢？
8: 二十
0: 几关啊？二十关哦！你电话登记啊？迄个这个跳动了呵！阿你好哈，谢谢你，谢谢。来阿特啊，今嘛阿特啊卡里吧，你好，你好。
9: 喂，
0: 阿特这里好。
9: 是啥？哟，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这助理查甫的叫的啦吼。
0: 嗯，
9: 阿今啊。今天上来啊！
0: 哦，上过的好啊，好，谢谢。
9: 上来安怎？九点叫我较慢的啦。以前
0: 伊拄只咧甲你讲，我有听到，人伊是甲你讲，你若较慢，结果你讲买，你搁要买一罐，就是买一。你当中买两罐上半罐的以外，你搁另外买一罐，你有九点，所以会当加上一罐产品给你，所以会当摕到四罐。伊该讲我足清楚，我伫边头听到的啊。
9: 我
0: 来个听起来先接接哦，嗨，来，伊头壳登袂过安尼啦。伊原底有九点的点数，啊，你是咪个买一罐？伊家己讲个要买一罐，再个加上一罐点着，安尼就是你等于有两罐了嘛吼。啊，伊个买两罐上半罐，安尼是咪三片有四罐？啊，等于就是一罐四罐的，安尼算唔着。哦，安尼阿头啊，你有头壳登袂过来？你好，你好。
10: 好，
0: 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请讲话。请讲话，我靠，个接接来，谢谢。唔讲话就无法度哈，拍摄哈。来，今麦要给咱那边建议一下哦。讲一个生活常识，这介重要，因为我感觉吼，咱的阿公阿妈真侪人可能有这种问题。哈？什么问题？你敢有长期定定食袂完的菜，食袂完的青菜哦？菜就丢啊，然后佮放入去冰箱。啊，即马佮摕出来食，啊，佮食不完，佮放入冰箱，哈？可以吗？不可以。也，这个青菜叶啊，也产生啥亚硝酸盐。那么虽然讲冰箱会当保持咱物件新鲜，也唔过冰箱唔是万能的呢。放久袂歹吗？会啦。讲我一个五十二岁先生就是安尼啦，伊拢定定煮物件，拢煮足济，啊，放入冰箱啊。所以大家拢食春的菜，吃剩菜就对啊啦。有一届感觉我胃痛到要死的，去检查，哎呦，怎么了？竟然得到胃癌。所以咱的好朋友为什么呢？因为食的菜拢是过长的，食这青菜呢，我有讲过，青菜叶我恁爱冬长食，唔要过长食。 你来吃隔顿吃的，咱咧讲啊，村内菜呢，真正伊内底亚硝酸盐对咱这胃啊伤害性介大，尤其是那个青有菜叶啊的掉啊啦。啊，你那是讲哦，冷冻过，你无当作冷冻过，搁起来甲煮了啊，这个肉就袂歹呢。上个是有那无放伤过久，啊，咱咧饭嘛同款。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卖点了吃迄个冰，迄、那个冰里冰箱哦，冰过了刚过的这的菜呢，这样不可以，安尼容易得啥胃癌、胃癌么吼？所以呢，咱这阿公阿妈恁拢欠，我知恁欠，但是哦，这种米这安尼吃法是唔对的，安尼造成你胃也出问题，所以千万不要哦，给人建议哦。来啊，了解无？所以呢，咱购物哦，咱的好朋友点赞啊。我拄只咧讲咧，我就是咧找这资料吼，就是讲即马目前流感，流感呢，讲我十九个人死亡创了新高，而且哦，你若是有得到流感中风的机会增加9.8倍，心肌梗塞机会会增加7.8倍，哎呦！所以咱的好朋友咧，当然，恁的里面讲啊，流感啊无啥，都甲感冒同款，无呢。它的病毒比较厉害呢，比较凶哦吼，所以咱你说也病毒当然，咱感冒是有3-4百种的病毒，我们对，但是这个流感。

你哦，我想来个唱《那卡诺西马布鲁斯》。哎哎，这个这首歌哦，这台语歌是什么歌嘛？别记啊。反正我来唱，你就知啦。《那卡诺西马布鲁斯》来听我唱歌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

来试试。那卡罗西马的布鲁斯岛，岛屿的岛叫做西马哈。来，需要恁个你好不恁个卡里拜哦，我去跟恁休一拜，休一拜。那呢，感恩大油台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到明仔再为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爱被登记的人，爱被加码的人，较紧呢。经过有帮登记，紧来加码。哎，谢谢跟恁报告好朋友。来，请进门。生骨切，家己救起无？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哎，咱的好朋友，你不一定有哪有人家己讲哦，我食完这个生骨切救起哦，无可能的代志，那个是骗你的，无你去问骨科医生哦吼。但是呢，这拢是跟咱的姿势有关的，以外，过来跟咱的退化，跟咱退化有关系哦。只要那是变天的时阵，你就感觉哦，这关节有够痛，安尼酸，安尼痛，那么你就会想到什么？关节，但呢，既然跟关节有关的，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只要咱的关节来听，就是有退化，有过来种原因。譬如讲吼，跟关节相关的，就是咱的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自我委屈。啊，无就是什么呢？譬如讲咱的这种生骨刺，生骨刺买回来，干嘛关节都会痛，酸抽痛。那么生骨刺有人去减的麻吼，曾经有一个大姐，伊就是跟我问啊，我讲大姐，你是不是颔骨有生骨刺？哎呦，手术你来知？我讲啊，你颔骨来酸啊，啊手的麻那个是生颔骨有生骨刺，唔才安尼啊？伊讲系啊，啊医生讲要给开刀，我讲你要医生决定，你会当家己决定无唔对，要唔过你要听医生的意见。真正是变你头壳会麻会戆啊，你无开刀嘛袂使呢。所以咱这关节痛，除了是。

0: 直接讲的这以外，各位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譬如讲，啊，来类风湿性关节炎，既然跟关节炎，你跟关节有关系无？有，伊会肿起来，会痛个肿起来，阿伯将来关节伊会变形。佮一个是大新鲜的，诶，大伊个这个啥，诶，僵直性的脊椎炎，两骨。两骨顶骨骨，哎呦，阿拢袂落，两骨啦无法度阿落去，算两骨啦袂软，所以叫做僵直性的，这种个叫做跌骨症。这种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男性比女性较侪。佮另外一种是大新型的关节炎，有今年讲的关节炎就是甲关节痛有关系嘛。啊，佮另外一个甲关节痛有关系是虾米？痛风，痛甲发疯。啊，痛风毛分的两种呢？一个是尿酸引起的痛风，啊，另外一个是运动引起的痛风。我所以呢，这种有连带关系，你关节痛无，就是安尼啊。啊，所以你要去有骨科给你检查，和骨科医生来给你判定、判断你是到诊断，看你是什么种的痛。你莫给你，我别买药来吃呢。你若要吃药，嘛医生开的比较较好啊，莫我别乱吃药啊。因为呢，介济人吃啥，从过去阿公阿妈迄种。古早过去是不是有一种的出一个啥？诶，公园啊啦，哦，啊来咧广告啊，咧卖迄个关节酸痛啊、串筋多，然后广告诶白天正地啊，食起来结果刷出一人西游记。咱有一个魔术师阿姨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开食个变西游记诶。所以呢，这种状况呢，就是讲咱的好朋友呢，既然咱来听，那么当然就是有问题嘛。啊，先去有骨科看啊，真正来做听呢，先我医生来开药啊。那是该治疗，比如讲有一个阿嬷七十几岁，伊少年的时阵咧做啥？跳舞舞蹈老师啊。哎，跟结果呢，伊点咧最近拢痛个，哎呦，痛个未困的呢，伊是啥？关节痛，啊咧职业病啊，因为伊关节退化。是正港的退化性的关节炎呢，那医生甲讲你换人工的关节，啊，袂你变成哦，你莫讲你走路，你含徛起来，你都有问题，你都痛。尾啊，这阿桑换无有，慢慢呢，一个加上即马开刀哦，拢用这个微创的，免得像过去讲规个脚头换固定无，这种无啊，即马拢用微创的，迄空气较细。而且恢复嘛较紧啊呢，所以当然啦、啊，这阿桑有去开刀了呢，又恢复了有够好诶。所以呢，咱平常时哦，绝对医生每日无代无只该讲叫你开刀啦，伊绝对有给你检查有什么种的状况啊，尤其是咱的关节，咱人有150个关节，欠着足弯弯的人介济，换人工足弯弯哦，这种就是年纪侪岁，阿无个人工足弯弯阿无骨伤症啊。也危机，那么这种的嘛是爱换人工做完话呢，换一条话分了自费的啦，啊嘛是健保的啦。严格你那无换你人呢，会听。啊，个有一种是啥物呢？两骨含烧无阿多啊，即马医生来给你建议啥？这个两骨咯，咱是24磅的两骨的，一只来垫掉啊。你那无甲关骨筋了，你迄、那个腰椎筋袂起来，所以这种的话，人就是会跋倒硬起来。啊，无就是真正骨质疏松真严重啊！你若无灌骨浆，你无法度坐，你无法度爬起来，会种人拢倒眠床倒掉，会安尼哦吼。所以咱听讲过啊，咱人是细胞组织的人，啊，尤其是咱这骨头吼，咱的关节也好，骨头也好呢，咱大概拢爱补钙，一补1200米粒，咱们到1500。所以呢，咱想的是提早保养40岁，甲恁到的帅哥小姐讲，40岁就开始保养啊。除了是爱保养以外呢？一个最重要的是啥？运动，咱人爱运动，尤其是我定下给恁建议啥？逆卡位，嘿，逆卡位哦，昨我看到日本的医学报道，讲到有够好呢。对咱，因为咱的第二个心脏伫倒，脚啊、小腿啊，所以当然对咱的脑、对咱的心会更好，对咱的啥，根基嘛好，将来较袂萎缩，将来较袂得到肌少症。所以呢，咱平常是要运动，干运动，当然看你家己啦，看你有骨力无啦。啊，不过有一点最重要就是哦，唔要过度运动，运动嘛不要紧，你要听人讲，吼，爱行一万步，我搞我多，唔免啦。你对人你行一万步，你等于少年人个，不要紧，咱就行2000几步嘛，不要紧。反正咱一天就行路行30分钟，尤其是老大人吼，上好是用行路就好啊，免得。跟人去爬楼梯啦，不用啦吼。虽然讲爬楼梯，这个帮助也很好，但是我是感觉用行爬楼就好啊。40以上的人，所以咱咧好变，咱咧运动以外，你唔一定讲啊，我年岁有啊吼，迄人哦退化拢正常的啦，不要紧。脑退化、关节退化， 但是唔好上个唔好得到啥肌少症，加严重的骨质疏松，你的咱的骨头内底空空怕怕。像咱昨日讲有一个阿嬷无，伊的这个伊的骨的所在呢，迄个凹一空啦、啊，凹一空就是迄个啥，迄骨质疏松啊。所以像这种情形呢，走路一定会跌倒。上个重要的是唔去跌倒，一跌倒真正是够麻烦哦。啊，所以有些跌倒哦，可大可小。像我最近无拢讲了一个60岁企业家无，伊拢投资啊，结果伊无投资改跌啥，也健康啊。60岁的跌倒，伊髋关节的骨折啊呢。结果伊头啊是用啥坐轮椅呢？这拢是因为啥？伊拢搞做事业，伊认为讲哦，啊，我60岁个少年，60岁嘛，无少年啊呢，对不对？虽然你定个啥爱保养，咱人吼欠什么，咱就是个保养什么。但是唔是讲食大量的，然后啊，总是爱食有够量就可以啊。一天来补1200毫米，咱唔够1500。当然呢，咱个兼补充了啥？咱过来胶原蛋白，个补充了什么呢？诶，这个咱的 D 比那边 D 更美吼。所以呢，跟咱建议好朋友，你若从我听讲的啦。那么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来补充钙质骨头啊，好，和咱的脚会行咯。咱都无爱将来袂行咯，哇！个客人给你照顾，个开你30000几块，你去袂行咯。所以当然爱行咯，较好哦吼。因为一旦行咯，开始自由自在哟。来，谢谢。来，我是陈立赫，你好。
1: 你好。
0: 哦哟，那就吉立赫，你好。
1: 喂喂。
0: 嘿，是立赫，你好，请讲起来。
1: 买
0: 两罐，
1: 买
0: 我要一桌你来接电线哦。来哟，咱的根本都有台最后两天。哎呀，你唔免考虑啊，最后两天，最后啊，到明仔载为止呢。虽然阿未加码的人，阿未登记的人，较紧的啊，经过房登记是看来锁定的哦。来，你好，你好。
2: 是啥呀？
0: 是你好。
2: 该过几个吧？
0: 产品好不好？我来接接哦。嗨，二线哦。嗨，谢谢。我来个曝光，谢谢。

0: 谢谢梨花嘞。那么这是音说请问学生记得这个杨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是啥？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1: 我一个好消息。
0: 哎，请讲下来。
1: 我可以吃的
0: 那个三千
1: 进步加一路。然后本来背楼梯拢一卡的背呢，现在两卡会搭起来。
0: 哦，吃钙骨精呢。
1: 给你买三大一款。
0: 嘿。
1: 我有歌的啊。
0: 好。
1: 我这下先。安要加迄落嘿，抹三组，抹三组。
0: 哦，阿好啊，你
1: 好你你啊，
0: 好啊，你好来。哎，阿伯，这个我们到小伯，好，感谢阿伯哈。好，感恩哦，谢谢。好的，你好，你好。哎，这讲重点，你好，你好。
2: 先生啊，
0: 嘿，
2: 我本来脚头乌啊，退化啊，疼啊，腰啊，疼。
0: 嗯
2: 我食四顿，我食甲紧哦，拢脚头乌甲腰拢未疼，拢。
0: 食钙骨精吗？
2: 再过一个三千进步。
0: 哎呀，这个有台六百无？有哈，爱贝哈，好，谢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小爽呀。
0: 来，请讲，来。
3: 我这卡塔乌退化哈，我给你吃诶，款诶三高骨黑呀。
0: 钙骨质。
3: 我买第二罐吃。
0: 好，阿姐，你好无？
3: 啊，这卡塔乌本来就得诶，血道啊，哦，会抽，背起落车拢会疼。吃一个拜年了。
0: 哦啊，一个拜年。
3: 吃一个拜年都差，我这是老顶头呢，我
0: 就
3: 退化，拢正起来。
0: 今麦有较好无啦？
3: 啊，今麦有较好啊。
0: 哦，啊，你再继续看奶奶大姐。好，啊，你有台高明仔哦哈。好，谢谢。来，丁哥你好。来，请讲下来嘿。
4: 喂，
0: 请讲下来。
4: 你是啥？
0: 哎，那你今麦直接讲起来，你讲。
4: 哦，我安平区。
0: 你直接讲来，讲起来哪好？
4: 我在骨骨头的。
0: 啊，吃了哪好？
4: 吃袂歹呢。
0: 啊，哪好啦？啊，哪好啦？
4: 吃了有较袂疼。
0: 什么较袂疼？
4: 骨头。
0: 骨头哦。
4: 退化啊，较袂疼呢。
0: 哦。
4: 我吃十几双尔呢。
0: 安尼哦，安尼紧呢，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安尼犹太到明仔载哦，好，大姐谢谢。哎，来，你好，你好。
5: 喂，你爱去创业哟？
0: 是，请讲起来。
5: 哦，你带过去咯。
0: 嗯。
5: 吃好我脚哦。
0: 嗯。
5: 回去啊，去手术啊，回来哦。
0: 嗯。
5: 啊，吃一礼拜哦，脚骨都会惊哦。
0: 哈，一礼拜就当惊哦。有安尼你嘛够紧嘞，阿妹啊，好，安尼继续哈。好，谢谢。我如果那是咱那边，你得惊着咯，两卡电来拔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拔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要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要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来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是有来。各位，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各位咱根据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水溶性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吃咱这款钙骨质。那么咱免你今晚的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的肛门导游台北任何商品的两罐呢，啊，咱会当上半罐，上个你也当个上啥？钙骨质啦，大家拢嘛上钙骨质呢。我看大家拢管一个上一个钙骨质吼，不要紧，啊，咱那么给你喊吼，记在你肩拢不要紧哈。所以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咱的贺边你还袂登记，还袂加码的人较紧嘞，一旦登记到，月底该送到恁兜好哩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春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是啥呀？
0: 喂，
6: 我请问你，你敢有听到？
0: 啊，有听到啦，你讲起来。
6: 哎，啊，我是讲吼，我这脚骨这膝盖吼退化。
0: 退化，好来接接医生喽。哎，谢谢，医生你好，
7: 你是有啥哦？
0: 嘿，
7: 我请教你哦，
0: 没，
7: 骨头说啥物事啥？
0: 哎呀，这个吹我的电话哩，来，甲听起来二线好，谢谢，好。啊，大龙咧问大户咧，大户今麦拢做一道时啊，因为暗时爱上课啊，爱去补习吼，所以呢，啊，咱今麦来播大户的歌给恁听哈，伊咧唱歌真正好听呢，杨素之恋呐，来播大户的歌，那么咱咧去边继续卡，我上卡给你接电话，空八 8 00 469 469来谢谢。

0: 咱刷集团这主持人是方顺吉，对着是大户说起名来，谢谢。
1: 带着心脏强，然后前后嘞。
0: 心脏还好啊。
2: 哎，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2: 我加一种迄三星金宝哈。
0: 嗯。
2: 对一种放油效果就好。
3: 啊，三星金宝哈。
0: 嗯。
3: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2: 三星金宝啊。哎。啊，心常常拢会疼哦。
0: 哎哎，
2: 就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金钟，食三钟，金宝食一个哦，这样是拢好呀。
4: 喂，
0: 哎、
4: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重点哦，欸、嘿。
4: 我有食阿雅德呐，啊，是我要甲你爱一个嘿哦。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4: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5: 你我食三钟金宝吼，
0: 嗯，
5: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尿白，放尿白白安尼白露白露。
6: 哦，三星金宝食了吼，较袂较够油安尼。
5: 食恁的三星金宝吼，
0: 嗯，
5: 好食了，目睭吼，即马拢袂生，目睭晒过，啊，佮暗时放五六盖油，即马拢剩放一盖两盖尔呢。
7: 哎，这种疗程吼，本来七点几哦，食即马是六点几。
8: 我下昼吼，我有食恁的三星金宝啦，肉也好呀。头壳也好呀，
0: 头壳也好去哦。
8: 哎呀，你看字也较袂遐搞笑啊！我
0: 好阿妈哟，安尼感谢你啊，好谢谢。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罐呢。啊，所以等恁这罐你也关灯个食，趁即毛咧油台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干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干那开药我家己递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罐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看面吃个瓶瓶罐罐呐，虽然你喝冰的基本哦，咱也不人喝喝杯来保养拢钙喝。你去无安那从我这无安那，我嘛拢爱吃三鲜煎包加钙过一种哈。那么今麦目前咱油摊是最后两天，任何产品的两罐会当上买两罐上半罐，啊你买愈济当然上愈济吼，咱来买一单份会当省一万五千块呢。所以咱的喝冰利用这个机会，咱来给加码，啊是咱要登记，会当登记到月底该送到恁兜好哩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
9: 喂、
0: 欸、喂，还是你好，
9: 就是啊，
0: 还是
9: 我。
0: Hey,
9: 第三个哦，做两门
0: ，迄两关啊，叫两门。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哟，来啦，好朋友，咱要跟咱登记单卡里边哟，咱要登记的人拢两张登记单，这个互联网变的对啊，然后啊，贵有帮登记拢无要紧哦，哈。那么咱起码要来讲这个群哈，哎、欸，你敢知道有一个叫香港叫名，也称一个钟镇涛。他也长得很帅，对不对呀？他今年73岁，人家问什么呢？啊，你怎么保养的啦？伊讲哦，上个大最大的他最大的就是生活正常以外，困。伊讲是重困，伊上无至少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啊，过来运动。他说这三样呢，啊，而且他不喝酒哈，可能有喝一点啦，但是不是喝很多，他就是会浅尝就对了。所以这困对咱两个一生有重要不？该重要啦，因为咱啊到暗时啊，咱这个这个肝的制作真济物件，伊外个兼的制作啥荷尔蒙哦。来哟，咱这困眠哪无好呢？不是单单困眠的问题呢，你敢知道咱人规身躯拢总有背部的制作荷尔蒙？啊，头一个部位就是喉咙，跟什么有关的？睏，也让制造啥褪黑激素，可能这个松果体制造褪黑激素安尼啦。啊，第二个部位就是咱的甲状腺，你嘛制造荷尔蒙啊。所以甲状腺的人呢，你要去检查甲状腺，拢看什么科？心顶代谢科，甲糖尿病同款咯吼。也过来呢，你咱的胸腔的胸腺呐、啊，包括咱的腰丘的消化酶帮助消化的，然后包括咱的女性器官、男性器官呢。那这组荷尔蒙，荷尔蒙这句话叫做希腊话，叫做新陈代谢，统筹的是靠咱的肝啊，甲咱处理，甲尤其甲咱代谢。所以呢，当然啦，你那是已经年龄，咱一般来讲，咱人的心灵代谢较无好是40岁开始，啊，你慢慢的变成荷尔蒙制造减少的时阵啊，新的吸袂入来，旧的排泄袂离呢，怎变成你的等？啊，佮加上你的个性高超烦、高烦恼的观念呢，怎变成啥困眠的败？ 啊，咱这睡眠啊无好呢，当然咯、会造成咱的得到三焦五毒火啊。那么你未来为人就变成呢奇怪呢，啊，连咪家庭，连咪遐庭，啊，检查拢无病呢，医生讲拢无病呢，但是啊，你要注意，这有可能是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是咧做什么？伊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啊。啊，你个想讲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主管已经出问题啊，会得袂乱你吗？当然会哦，吼！所以睡眠不好，也咱拢大家先知影是啥，会压火气，啊压了胃火气，啊来气气的破空，哎气干吼，哎臭气干。那么你压的肠胃，你人的便秘火气多嘛，吼！压的心脏、心肺、心功会到心跳加速，过来血压也降较袂落来，而且呢，糖分也降较袂落来。因为咱这睡眠无好的关系呢，所以心电代谢糖尿病，叫做心电代谢病啊，佮包括遐的肝火、目睭的涩、目睭的这个会红红，甚至呢头壳中心都会痛，暗时你得搞眠梦，压着腰子呢，当然你得开腰的发炎，一点来爸爸搞腰啦，怎变成呢腰的泌尿道会感染哦，这种是跟因为睡眠无好有关系哦。来，李哥你好，
10: 哎你好，
0: 还是。
10: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10: 我想要买三。
0: 好，我要转变，我来接接哦，先咯。哎，谢谢。所以呢，我小看了这个困啊，咱这个困可以当帮助咱的暗时啊，你来看，咱的肝会当制作做这物件，制作荷尔蒙，制作胆，特贵的三酸甘油，制作胆固醇，无你大便啊，制作胆碱。啊，过来呢，咱特贵困会当修补一间疲劳的细胞，咱这阿达嘛，你们在咱的脑吼。这个能量啊，比如说咱的脑差不多，这个那当量差不多2%尔，但是哦，伊伫咱规身躯，咱的用的能量呢，差不多两成呢，有管无？所以当然呢，咱的压力大，人个睡眠个无好呢，当然伤到咱这脑哦、阿达嘛哦哈。那么咱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哦，等你哦，谢谢，感谢你较多，谢谢。
1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2: 犯规！
1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2: 犯规！
1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2: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13: 都、就是你犯规喽！
12: 0800-068-777
13: 0800-068-777
1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9: 耶，不用煮，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谢谢，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个不用介绍吧。哎呀，大家那么早起，费玉清。那么主持人是费玉清，这是咱的黄太太书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欸，你是秀啊？
0: 还是啊？
1: 哎、欸，我问你嘞。
0: 好呗，你讲起来、欸。
1: 嗯，我给你提每一款的，
0: 嗨，
1: 那个困的爱困。
0: 哦，来生病，我不接。哎呀，得那呢？嘿，安那嘿。
1: 哎、欸，吃了足好呢，我得人啦。
0: 好好好好
1: 好，我哎呦，我是讲吼，我
0: 啊，我较好困无？
1: 有哦，啊，我食药吼，那去食咱迄落头，迄落讲医生的教食药，啊，那定定都一百，迄落五十，百五。
0: 啊，那你爱问医生啊？哎，医生贵个，我咧问医生才对。哎呐，好，安尼继续。哎，看嘞看嘞，好好，阿姆谢谢。你好，
2: 喂，你好，
0: 是嘿。
2: 哎、欸、哎、欸，我要称赞你们一下，
0: 称赞我们一下。
2: 嘿，哦，就是我母亲吃了你们那种就是睡觉的药，然后她跟我说、就是，
0: 三片喉结，
2: 对，然后就是效果很好。
0: 妈妈讲，我的阿雅德纳盖喝，
2: 嘿，就好诶，
0: 卡喝困呢，
2: 嘿，喝就好困诶。
0: 哦哦，安尼你妈妈哦，你改跟我改睡多些哈，安尼叫妈妈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好，保重哦，谢谢。喂，你好。
3: 啊，秀山你好。
0: 哦，洪先你好。
3: 哎、欸，我这件代志，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0: 哦，好，请讲来。哎、欸，
3: 阿雅多纳哈，
0: 我来三片，我见嘿、欸。
3: 我第一罐吃是也无啥差啦。
0: 好、
3: 哦。第二罐吃不完啊，再我感觉到。
0: 哦。
3: 啊，第三片我就了，我就去 FM2 我拢通改掉去啊。
0: 哦。是慢慢来啦，
3: 哈、啊，慢慢来，
0: 不能急啦。嘿，
3: 管不好都给他放弃，安尼比赛。
0: 我跟我前讲做级别，
3: 哎，安尼比赛，个人的症状不一样。
0: 对啦，对对对。好，安尼洪大哥，洪大哥是谁？感恩你哦。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帮官哈，因为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啊，咱你那边嘞，你也别管，也别加嘛，人也别登记，人较紧嘞哦。哎，当然咯，咱你那边贵有帮登记拢赶快，阿么咱嘞，你也别登记，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到恁兜拢不要紧哦哈。啊，加嘛无，你有加嘛无？啊，那无经过有帮官哈，经过有帮加嘛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多准你讲，谢谢。小丹，我是小丽和你好。喂，
4: 喂，
0: 嘿，小丽和你好。
4: 我给你请教一下
0: 哈。没车讲起来。
4: 那个头壳拢会疼，啊，困眠无好，困袂起
0: 来。啊，是困眠无引起来呀。啊，不过你头壳疼，我来接电信哦。哎，谢谢。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咱个另外一波是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到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的那边的当转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莲罗的桥头，我来参了二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听好朋友呢，一旦个转。100.5102.5 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4: 喂，
0: 海西，你好。
4: 你秀山，
0: 海西，
4: 准备搞运会。
0: 好，哎，谢谢，哎，先就这样。来哟，较紧嘞，较紧嘞，唔是卡紧，是爱手紧卡电话。因为咱的犹太呀，咱的根本犹太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到明仔载为止，所以咱的好朋友也袂登记，也袂加码人较紧嘞，也袂登记，但我登记到月底都没问题哦，哈。咱的好朋友，咱大家，咱听我今麦讲了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哦，有和一个八十几的阿嬷感动着，哈？为什么呀？因为呢，这个阿嬷中风啦，啊。啊，中风是安尼，开始会感动咯。这个阿嬷中风了呢，倒手倒脚完全无，伊算倒啊，中风伫倒病就对啊。那么呢，这个医生陈医师伊讲，伊第一摆看了，这个伊中风了呢，家己人倒伫眠床，伊边啊拢无人啊，无看护啦， 啊，无因家的人安尼啦，爱着烦恼，甲问讲阿妈，阿奶干阿你一个人，阿恁家的人咧，伊讲哦，阮老的吼，等于厝咧撮碟啊啦，阿咧拜拜安尼啦，啊等下会小等下上饭来互我食啦，啊其他的人咧，恁后生查某囝咧，伊讲伊个囡仔拢比伊较早走啦，已经拢无伫世间啦呢，即马只剩一个孙啊吼，哎呦，阿得。查囝离婚了呢，带这孙仔来给我顾啦。啊，家己哦生活都无简单呢，平常时闹嘛是爱帮忙照顾的这个孙仔。只是哦，阿妈讲哦，伊中风呢变乱。哎呦，伊讲哦，我的人，我的人生呢这么苦哇！这个医生听了，我那真艰苦啦吼。那么呢，经过几点钟后了呢，一个去孙甲孙病，这个病房个阿孙的时阵呢，有看到阿公哦，哦阿公摕便当来哦，香香公公挂来吼、哦，较紧哦，阿得甲这个医生讲，陈医师啊，歹势啦，啊我无法度一直陪阮某吼，阮老的吼、哦，也身躯边啦，啊厝的做些代志爱有人做啊，啊我的孙啊爱上班呢，伊嘛无法度来照病照顾阮老的呢，啊我嘛无钱通去请看护呢，唔过哦，我会努力。然后因我尽量带伫病院陪伴伊安尼啦，吼、哦！啊，这个、阿妈吼，都安尼介认真，伊做认真做好见咯，啊，而且吼、哦，迄段时间呢，这陈、个、医师拢去遐看，好、哦，这个陈医师真感动，是讲我伊第一摆看到这个阿妈时阵哦，伊虽然拢讲伊真艰苦，伊只是苦命人，伊命无好啦，严哥啊，这个阿妈、哦。正常哦，拢运动，伊拢无病单，伊拢做认真嘞在复健。但是慢，虽然讲哦，动了有较慢呐，吼、哦，阿姆哥呢，一直拢无停落呢。这阿妈比少年人个较认真，伊拢哦，陈医师拢个加油哦，啊，阿姨甲讲，伊阿妈嘛甲讲哦，伊知影伊要继续努力落去。那么，我这个陈医师感觉真佩服是啥物点在？医生哦，意思是讲啊，要家帮忙哦，协助伊转去福建的病房，和伊当接受的更愈专业的人继续改善，时间较长的照顾啊，加福建啦。不过这阿妈哦，急转呢，哈，为什么要急转？伊讲哦，陈医师啊，啊，我转去呢，我若继续住院哦，我老的吼、哦，足辛苦呢。我今日呢哦，厝的病院两边走，一工若出车的吼、哦。哎呦，看要安怎？啊，佮再讲哦，啊，我嘛无钱，一直住伫病院呢。吼、哦，这阿妈就讲安尼啦，伊无爱拖累着厝的人，所以这个阿妈足认真哦，福建。然后这伫这阿妈努力之下呢，真紧啦。医生甲陈医师甲讲，阿、啊、你会当出院啊。但是啊，因为中风毋是小可代志，伊个是正倒脚倒手嘛，对不对？所以转去了呢，当然咯、哦，爱定期转去病院回诊。经过几个月了呢，哎哦，这陈医生，陈医师呢，佮看到这阿妈来啊，唔过好恁有这阿妈安那去病院，这陈医师看到的时阵哦，哎呦，这是这个阿妈吗？经过几个月吼，伊哦，是伊个半病的身体，本来倒病的身体呢，是完全无法度行动的呢，哎呀，四脚拐啊，啊，行得吐的吐的足慢呢，哈，啊，即摆来变成也一支拐啊呢。家己一步一步行入去啥病院内底去，互伊看诊呢？哈、啊！所以呢，虽然讲袂当讲完全无后遗症，也毋过足明显，即个阿妈已经啥，会当家己自由行动，无需要别人甲扶啊，无需要别人照顾。哇！即陈医师看个吼、哦，足感动的啦。伊讲阿妈，你起码当去家己来回诊啊、哦！吼、哦，即阿妈足骄傲，足骄傲的甲讲一句啥，互你有，他讲得很好。伊讲哦，穷人家的孩子呢早当家，啊，我是善家的阿妈，我无倒落去的管理，我袂当拖累着别人厝的人，所以我更加较早会当较紧会当站起来。人生虽然概括呢，毋过至少我可以当照顾我家己呢，毋免落别人。我若有时间，我嘛会去帮忙阮老的做一寡厝的工课。阿妈甲这陈医师讲安尼呢，这陈医师哦，哇，真叫够佩服的啦！原来这个阿妈是一个意志力介强的人，也韧性，也大脑的韧性介强。伊就是甲家己讲，我袂当倒了。 啊，我那倒了，阮老的边喏，啊，我迄个孙那边喏，吼，所以伊拢甲家己安尼讲呢，从这个大脑吼，配合着伊的行动福建呢，真正是啥恢复了有够紧。所以一个人会成功甲未成功是靠啥？靠咱的韧性，靠咱的坚强的意志，坚强的意志力。所以当然就是爱啥？爱认命，不是讲认命，爱认命，而且还要啥努力。所以这阿嬷就是哈，伊就是做努力的，伊就是有韧性。有耐力，所以阿妈喝了够劲，今麦变成哦也一支怪啊尔。哦，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個？这個、阿妈告诉我恁听呢？因为我发觉我介一人中风了，拢甲我讲一句啥？啊，秀才你免叫人中，迄、那个福建来中风哦，福建无效，什么人讲无效啊？是你贫惰吧？唔只讲无效，你那是像这阿妈，迄无唔对啦，福建足疼无唔对，福建足辛苦无唔对。不过你若要好起来，你就是啥？爱忍耐听、啊。爱客户啊，无虾米人要叫你中风，讲啊歹听就是安尼啊，所以唔要找理由，唔要找借口，爱为家己啥加油，为自己加油，这是正确的哦。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曲来，生活苦，哎呀，生活苦就是咱这么。来哟，咱的好朋友，咱的感恩大油台最后两天，最后两天。诶、欸，我若无安尼甲恁提醒一下吼，啊，有恁拢唔知影通啊认真呢。咱的最后两天呢，爱较紧的利用这个机会呢，阿袂加码的人，阿袂登记人较紧的哦。因为咱来过来，恁若无订无到呢，就是爱最后啥，爱到两当半以后无订到三当都有可能呢。所以爱认真哦，较紧的哦吼。为了要身体健康，咱就是爱甲身体保养好，投资。家己的健康才是正确的哈！啊，我来唱歌给您听，生活苦，来谢谢。

几回。来，这首歌呢，个另外一歌嘛，叫做《烟斗瘾》啊，你几回？主持人是啥物人？邓丽君哈。啊，日本歌歌嘛叫做《牡丹》。牡丹的曲库，牡丹曲库哈，就是牡丹的歌哈。啊，这首歌叫做《生活苦》，来，谢谢。生活啊苦呢，当然啦、啊，一定是有事故。比如讲，那是家庭散，啊，无就是有某一个人身体出问题，必须要靠人照顾。这个家庭就会乱糟糟，像我咧讲迄阿妈呢，中风。所以我听讲过，咱人吼绝对唔去中风，因为中风啊。规个家庭，卖讲你本身的人生整个改变，领导的家庭嘛改变。那边乱，阿不是管你中风啊？你家己家己身体过了无好哦，表示你的血压呢，你拢无咧注重哦，你无咧检查，你无咧量你家己的血压，这是你本人爱负责，就是你家己的血压过了无好，你才中风，你才拖累到领导的人。这就是咱家己爱想清楚是啥，什么人责任？咱家己的责任，怎么 AI 每次都来这个吵我吼？那么呢，咱的好朋友，咱当然那是你呐。有人讲啊，都无啊，血压嘛无改管呢，啊，三升肝油嘛无改管，为什么呢？近年得到什么呢？叫做周转，这个会更恶化。为什么？动脉的周转硬化，为什么？因为咱的好朋友，咱的血管哦，血管有一个来皮。这个血管的内皮啊，像咱的这个球场的守门员，伊咧伊负责维持咱的血管的健康加弹性。咱的血管的内皮是一点膜啊，伊会分泌一寡物件来控制啥，掌管着咱的血管的收缩、加的扩张、加的收缩得着啊。所以影响着啥，血的流动。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恁讲，唔忙，绝对唔忙，食伤过一通血路的，就是跟这内皮有关系。这内皮有关系，你拢定定甲通一直甲通啊，怎变成伊血管内底有分泌的迄个物件，要管理的，要将甲咱调控的迄个血管的收缩甲扩张呢，怎影响到？所以呢，佮慢慢你那个血流管佮来胆固醇管的，你毋知血管的内皮功能啦是无正常，佮你心脏佮高血压引起来的，较容易比别人较得到啥？你的血管哦，动脉。大动脉就是像咱的，咱人有三条大动脉，插成大头骨这么粗，诶，动脉粗壮硬化，硬化了呢，人就会中风，甚至叫啥心肌梗塞。所以一般若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的人，你讲三酸甘油管、甲胆固醇管的人，你有责任吗？家家的生活管理好以外，上最重要就是。血糖要控制好，因为咱有真侪人中央是血糖控制无好，加什么尿酸控制了无好。那么过来个是呢，你检查咱这那是一旦有高血压，咱唔是干咱大动脉爱注意呢？咱人长期呐压力过大的人吼，咱的微血管上介以为我讲过，咱人规身躯上有血管里的目睭啊，差不多一支头毛的千分之遐的油，伫咱的目睭的眼底一百万条。那这微小的血管呢，也长期受到这压力的关系哦，伊的功能的改变，会怎变成啥？会去相对会拍一连倒转来，也拍袂倒转来，会伤到对心脏，加咱的啥有机的膜，这个功能。所以呢，如果是你无希望得到冠状动脉硬化的问题哦，吼，所以咱的血管你一定要注意你的三酸甘油爱正常的百五以内，咱的胆固醇啊的偌济以内，200以内，过来你的血压要伫80以内。当然咯、哦，茫食伤过者糖血路是讲正不要紧，卖食伤者也袂造成咱拄只讲的血管的内膜啊，迄内膜会变薄去。这个就是我常在给咱提醒好朋友的，你们家够一个是，咱人有一个警戒心嘛，有一个先生啊，吼、哦，那常常头壳疼啦，啊，竟然头壳疼吼，伊唔知伊家己有高血压呢，哈，啊，然后呢，伊就整去啥，去检查身体，一个检查身体就去，哦，恐怖会竟然的百五人呢，哇，要到160就150几安尼啦，原来伊头壳疼是啥，血压高呐。会通袂过啊！啊，这种也容易中风袂会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要看咱人啦，中风哦，诶，人生的路足长的，你边来过你中风的人生啊。甚至有的人是完全无法度恢复的呢。比如讲，像

0: 平常时哦，如果来当上个是暗时啊，去等卖食水果，那要食水果哦，食会再等个中到等的好啊？为什么？咱人这个制作胆固醇拢是利用暗时的时间，咱的肝甲咱制作呢，所以当然暗时卖食啥，伤油甲伤甜。所以呢，这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哦，所以你也常来感觉头壳疼啦、胸坎白白啦、走路会喘，这压力大也很可怕呢。我都在心就讲过，压力大伤到脑，可以伤到咱的血管、意外个微血管，这种会造成你的感觉讲哦，奇怪，那常手拢浮青筋啦、啊。咱人浮青筋，手那浮青筋，脚浮青筋的人，就是你的脑血白不清气，啊，是你常常感觉人哦，是不是你有头？你的目睭皮拢生着蓝山肉，甲耳仔有翘颈呢。你要注意，你未来将来得到心肌梗塞，比别人的机会较悬的哦。来，你好，你好，
1: 秀顺哦，
0: 嘿嘿，
1: 我想要给你买，
0: 好买，我来接接。啊，来哟、哦，谢谢医生，谢谢，我来个曝光，谢谢。我等一下。哎，你好，你好。
2: 哎，秀顺，秀
0: 顺好。是，我是你好，嘿。哎，
2: 我。哦，三岁过啦，我叫我拔了，都等目睭落吼，啊，脚手拢无啥。
0: 你等一下，等一下，好先啦，甲姐姐，谢谢。

0: 景。那么这里节目切收请问是咱这位是廖先生电话来，谢谢。哪里你好？
1: 哎，七三六。
0: 哎，七六。
1: 哎，我用那个三星金宝哦，我血压本来是百五。啊，即马食差不多两罐了吼，即马拢到100-120安尼尔。
0: 哎呦，哦，标准呢？安尼大哥，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好，谢谢。
2: 喂，秀山哈，
0: 哎，来讲
2: 大哥，你好，我拢伫迄度
0: 上班，伫对面拢唔免讲，你直接讲起来。
2: 我在你的三星进步，因为我好高血压。
0: 哦，
2: 啊，我食三星金宝类吼，
0: 嗯，
2: 真正足好。
0: 安那好安那，
2: 啊，多多血压不会飙高啦。
0: 哦，正常吗？
2: 嗯，正常。
0: 哦、会哦，正常啦。
2: 嘿嘿，对对对。
0: 啊，够卡其他呢？
2: 啊，其他都未歹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好，好，卡加油哈。好，安尼犹太最后两讲哦哈。好，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
3: 喂，
0: 还是车工的来。
3: 你我迄买三星金宝吼，食了会使用啊，这心脏啊袂喘啊，啊个迄个个脚骨哩麻啊好起安尼。
0: 哦，好棒好棒，阿伯谢谢你，阿咱犹太最后两公仔吼，好阿贵有帮电器哈，好谢谢。
4: 哎呀，
0: 哎呦，来三边了，我今天来请讲重点嘿，请讲来，
4: 嘿，
0: 请讲嘿。
4: 啊，我费用迄落130
0: 标准啊，
4: 啊，
0: 安尼标准呢？130标准嘿。
4: 先讲二公，我拢正好。
0: 哦。
4: 哎呀，这落药剂也正好，讲我100分啦。
0: 100分哦。
4: 哎呀，我都礼拜，今落拜，今落做礼拜拜啦。
0: 啊，你拢是
4: 去检查提药啊？你讲啊。
0: 安尼医生讲你好呢，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嗯，好，咱犹太到明仔载哈，好，谢谢。听到不记得，还请讲。
5: 我吼，
0: 嗯，
5: 心脏来高筋，迄个筋筋啊吼，
0: 筋筋啊，
5: 筋两边，
0: 哦，筋两边，哦，
5: 啊，关四肌，
0: 哦，四肌
5: 筋啊，
0: 哦，安尼哦，
5: 哎，
0: 哦，
5: 啊个手骨筋，
0: 哦，
5: 啊你也无酸，
0: 哦，
5: 哦，四两边，
0: 哦，
5: 啊。阿龙，拢袂好。
0: 哦。
5: 啊，请你直播啊！我食你的产品哦。
0: 食三星金宝。
5: 怎麦？怎麦装啊？哦，装好去啊啦。
0: 哈？真的哦。
5: 心脏啊，拢好去啊。
0: 心脏啊，好去哦。
5: 所有线啊，拢好去。
0: 安尼，你嘛别你保重哦哈！阿别人最后两讲哦，你保重哦哈！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就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吃。啊，你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星金宝。来哟，咱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咱的好兵，咱的好兵啦，阿伯官人，阿伯加码人，阿伯加码的人哦，阿伯登记，咱登记，等我咧登记到月底30号以前，该送到恁兜好哩哦吼。所以咱的好兵趁这机会，有咧犹太较紧的呢，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咱加官，你加官拢是圣掉安尼啦，算是圣掉吗？啊，无咱平时敢有通个犹太吗？无呢，咱是差不多两单半，有可能3单嘛，有可能呢，两单半才犹太一摆，咱当年大概拢安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啊，咱的投资啊，投资家的健康呢，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吼，迄钱哦，赚不起啦。起码咱个活的身体健康上要紧啦吼。所以只要健康，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大准你讲，谢谢。
6: 喂，
0: 你好。
6: 哦，休息一下。
0: 喂，
6: 哎，
0: 我的是你好。
6: 哎，
0: 哈，啥贵数？
6: 啊，我呢。心脏啊，咧喘气袂出来。
0: 哦，心脏喘气袂起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哎，你好，
7: 你好。你好。
0: 是你好。
7: 我是你的新朋友。
0: 新朋友哦，什么贵属？
7: 我是要问我有个恁婆啊，有一个人给我介绍，讲你的，给我讲食，我卡到麻麻啦。
0: 好，你稍等，来，我先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哟， 个唱霓虹舞蹈，咱的台语歌叫做《阮的光》的南都啦吼。南国古土山阿顿是的，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托三顿是的，我的故乡在南都，我的故乡在大邱，因为我是大邱人哈。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1: 是上家哦。
0: 哎，是，你好，阿桑你好。我好，你好，什么贵数？
1: 啊，我买来家买两罐。
0: 买罐买几种？哎呀，阿妈等一下，一线姐姐。哎呦，卡紧了哦，卡紧不是是手爱紧哦哈啊！那么咱犹太最后两天，最后两天，你俩阿伯加码的人，阿伯登记的人卡紧的哦啊！咱登记当登记到月底上个领导号里拢不要紧，咱来家己吃好哦。其实呢，专家拢来吃足足好，我的产品呢，大家拢吃个足娱乐的，包括我拢在吃呢，干我的管三十桌呢，所以我的助理拢管差不多十桌呢啦。所以咱的好朋友爱吃无，要啦哈，身体够好。咱卖变成别人的负担，这是咱家己对家己的负责，一种的责任哦。那么当然呢，那讲上介重要，什么拢介重要？要么搁伫咱身体内底面，这个水介重要，水呀、啊，水呐啉无够，哎呀，这下咱的血呐脱水就麻烦了。0.5公分以来呀、啊，哦，你等等哦，家己透过啉茶当排出去。所以这个人也结结啊，这么大了，员工是哦，伊个。金世界纪录最大的膀胱结石啊！我大都在大姐在问的啦，伊在问讲哦，秀爽，你之前我咧讲了一个先生哦，3.1公斤，对呀、啊，这个人有够含的，伊竟然是啥物呢？创下金世界纪录，伊阿即阿上咧问我讲，迄人是几公斤呐、啊？无啦，不是几公斤，是3.1啦，迄偌大呢？咱人是0.5公分，0.5公分不是公斤哦，0.5公分，那么咱就会这个会当啥？啉茶当家己排出来，伊唔是呢？伊是3.1公斤的公斤哦，是迄种结石啊哈。所以呢，咱拄只来稍等我一下哈。那么咱拄只就讲过啊呢，伫咱。即马我讲，那是咱的贵宾老听我这波应该拢知影吧？咱人身躯内底占上侪是啥？水，啊不是啥物上侪？70%女性，60%男性，拢是水呀、啊！啊，你水内啉无够嘞，当然不可以啊！而且我定讲过吼，咱人的水呢，当然你若要啉呢，唔通讲啊，我拢有咧啉呐，啊，我咧啉咖啡啊，我啉茶叶，嗯诶，这袂当代替的。白茶呢，咱人咖啡会当啉三杯乌咖啡对咱人有好处，佮啉超过5杯起就歹呀呢。虽然做侪物件拢是啥，食介好，但是食过量拢无好。咱人欠水袂使，咱的血会脱水，但是咱人若水啉伤过侪，你敢知滴着啥？水毒症、水毒症呢？哈啊，水毒症啊，人规身躯拢肿起来。卡嘛正面嘛正身躯拢正呢，你来放尿也放不出来呢，哈 啊怎么办？跟西游记啊，啊无你也无命啊，再见啦、啊！心中会呛啊，人会袂卡咩啊，所以你无当作啉足济水就是好代志，苦苦啊啉一啉，啊为人是啉足紧足凶，啊又怎变成哦？爸爸去变做怎规工啉茶放尿啉茶放尿，我呢你袂忝哦？放到尾怎尿得发炎呢？安尼敢对？这样不对。所以咱啉茶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像咱听讲的，迄、那个大姐就是拄只为虾米问我？伊问我讲，迄、那个人是几公斤啊？我讲你有咧听我节目，我们才知讲我咧讲迄人3.1公斤呢。因为这个大姐伊袂用算讲我到底是爱啉，我来啉菜汤敢有包括？菜汤不要紧啊，免算啦。咱来啉白茶，甲算白茶就好啊。我讲啉菜汤够偌济，你都菜汤嘛，无啉伤济，然后因为内底拢有啥有普林嘛，所以呢，咱平常时啉的白茶上个是啉啥温的，啉温的上介好，尤其是你本身啊，油脂个无好的人呢，咱定讲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油脂无好的人偌济人，250几万人呐、啊，啊，西油脂的人呢，即马目前西油脂的人差不多一年啊，用着咱的健保才开几千亿个，几千亿个呢？安尼无管吗？足管咯吼，所以呢，咱就是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慢性病，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佫有高血压，通常有糖尿病人拢有高血压呢。啊，你也甲油脂控制好，油脂若顾无好，将来洗油脂的机会介悬。啊，变来看油脂好歹，上简单啦、啊，抽血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我觉得知影嘛，超过60以上上好，其实上好是我觉90到83。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上无至少要及格嘛？啊，及格的是就是60。啊，你那是给15以下呢？拍摄医生客人跟你讲啦，我咧准备西游记啊，哇 啊，这些就麻烦啊。所以有志无的人，绝对无去乱食药啊，乱食偏方。咱那是真够高油、白白高油的人，啉得要改变，慢慢来啉。而且呢，搁听我建议，爱做提肛法，搁爱兼做啥打卡底，这拢对咱有帮助，有帮助无？当然是有帮助啊。啊，你那是哦。比如讲，啉茶拢定着成个罐头杯啊呢，当然，啉到尾啊，你着变成啥？像我讲的，随啉茶随放个中便所，你个中袂离啊，一干干那中便所就好啊。啊，暗时拢免困啊，干那莫比着便所烫就好啊。安尼是不对的哦。有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季爽
0: 好。我先生你好，
2: 我准备请教你，这什么食放药，什么补药啊？
0: 咱个会更来对。蛋姐。那你稍等一下，我叫来听你蛋姐电话，麦挂下来，稍等一下哦。来，妈妈，你怎么对我讲？谢谢。

0: 说妈妈，你不对我讲，应该是真心的。说起来哈，啊，咱这里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嗨，你好，嗨，来车工诶，
1: 嗨，先生，
0: 嗨，工厂店来车工诶啦。
1: 先生好，用，
0: 嗨，
1: 啊，先生，
0: 嗨，啊，那车工啦，有听到啦。
1: 诶，阮先生吼，是甲你诶三省电报吼，
0: 嘿，
1: 伊迄本来迄肾之球过滤率啊，吼无啦，迄有个诶，
0: 糖化血色素呢，
1: 有诶股市吼，
0: 嘿嘿嘿，
1: 就听多啊，医生足紧张诶，讲爱开刀，啊后来甲你诶三省电报吼，知影吼，即马降落成4.7，啊医生在咧笑啊，
0: 哦，算有迄个化验诶指数降落就对啦吼。哦，外因指数降了，安尼啦吼，安尼好啊，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哎，大姐谢谢，
2: 志爽你好，
0: 来来，请讲起来，
2: 我来买三星金宝食食的，较袂高料，
0: 哦，
2: 啊，搁迄个糯糯皮羊抹花煮食，
0: 哦，
2: 最好诶，
0: 哦，安尼吼，好，安尼再讲到小宝，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
2: 哦，我产品不见。他家拢想爱看医生嘛，阿即嘛，食到即嘛吼唔免啦。
0: 阿是看什么医生啊？
2: 阿个看迄落啊，尿道啊，讲话炎呐。
0: 先讲你本来有的真够发炎嘛，食三年前无即嘛袂安尼。
2: 吓，我是已经食八冬啊。
0: 啊，你要讲重点，你要讲重点。
2: 对，阿早嘛阿可以挂三关。
0: 哦，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不中哦，好，谢谢。李爷你好。
3: 喂。喂，
0: 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3: 我要这个讲好话。
0: 阿公重点来，请讲嘿。
3: 我食迄款嘞三星鲜宝吼，食迄个食吼，食少较无半罐，暗时啊都免起来变数，微三变起来，剩起来一变。阿公迄个肾素小过滤率吼，微60进步加65。
0: 哎呦，好棒哦！哎呀，大姐，那你食到几分呢？阿恁犹太最哦，两公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4: 啊啊！是啊，小姐你好。
0: 我来讲重点哦，嘿。
4: 哦哦，我食这个三星金宝吼，
0: 嗯，
4: 哦，诶，效果有够好诶啦。
0: 安那好，安那好。
4: 本地放药会起配。
0: 哦。
4: 诶，哦，啊，即卖食这个吼。
0: 嘿。
4: 哦。就点有够济。
0: 即卖卖啊吗？较袂起配吗？
4: 卖啊卖啊卖啊！哦，啊，跟糯糯皮羊啊，非常诶好用。
0: 哦哦，饮料安那好，啊，讲重点。
4: 哦，当年的迄种香港卡，
0: 哦
4: 哦，我差不多两，差不多今礼拜尔，
0: 哦，
4: 安尼好定定啊。
0: 安尼，再讲大小宝，感谢大哥，谢谢哈，谢谢你，谢谢，感恩哦。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哎，唔好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温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盒，给你过过来补益，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的，我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好啦哟，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咱的好朋友来经过药房关，也是咱的好朋友要加买人，阿要登记咱的好朋友经过药房关，也是开个商店拢不要紧哦吼，因为咱是最后两工，啊咱两单盘再优待一摆，所以希望好朋友来把握这个机会哦吼，啊咱那关掉就是省掉。咱买两罐送半罐就是可以省1250块，买四罐送两罐就是省2500块，买一单位可以省15000块，买两单位可以省30000块，所以当然啦，钱省盖好，钱用途盖大嘛，对不对？咱个省起来去做其他用途哈，增加半罐。哎，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哎，小姐你好，
0: 你好，
5: 你今日收线吼？
0: 哎，我收线呢，嘿。
5: 哎呦，你好哈，
0: 你好，系啊啦。
5: 我讲吼，我拢听你的节目吼。
0: 好，谢谢。
5: 我吼，
0: 嘿，
5: 我就是安那嘞，放油拢油皮皮嘛吼。
0: 哈，你讲到你，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我收线，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嘿，是我收线嘿。
6: 你收线呢？
0: 嘿，我就是啦，我做节目系安那呢。
6: 哎，我跟你讲啦吼。
0: 嗯。
6: 哦，我有足够油。
0: 足够油哦，阿妈你等下，然后先接招。嗨，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 469 啊，那讲话要给咱助文产品的，咱的好朋友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啊，那要找我秀爽的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9点到中到12点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的、跟咱所敬爱的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常常讲，咱人对咱家己的负责的啥健康？那么你家家己过了无健康，将是长期来，长期你的坏习惯，食食无改变，生活无正常，阁有坏习惯，饮酒阁食薰。啊，过来困眠阁无饱，这个问题长期了，一定会伤到咱的身体的内脏。所以呢，当然啦吼，啊，咱就是要改变。迄人吼，唔茫讲啊，我的过去拢安尼习惯，啊，我过去拢安尼食，嗯，拜托的，过去你无病呢，啊，你即马有病啊，你免改变吗？哎啦，人要固执，咱若唔对，咱就改，吼、哦，就是表示啥，才会进步，人才身体健康，唔要洗头壳。这样不好了哈，可能建议好朋友哈，来最后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7: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8: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9: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咯，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8: 0800068777。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8: 赵启东，我
17: 我就该阻止他。
1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9: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破纪录哦，破纪录哦，破到四十年的纪录，爱维持四十年，无简单，无简单哈、哦，破了四十年的纪录，希望讲咧今年 any day 阁会当继续破纪录。

无论什么记录哈，要维持着40吨，无简单呢，哈。啊，你若讲个人呐，哈，个人你要维持着40吨，都已经哈很难，难上加难，比登天阁较难。但呢，哈，一个所在，哈，是大家安尼会当维持着40吨，无简单哈，真的，这个是啊，神的力量。哎呀，才真，你是咧讲啥啦？哈，来啦哈，这是咧哈，值得大家去效仿诶。在日本咧哈，长野呀、啊，长野咧哈，一个村叫做王龙村。伊个40年记录是安怎？你敢知影？哦，我想要讲，日本人吼、本来就是他们吼、这个一定要去日本佚佗了，怎样？其实因做。遵守着交通规则，啊，有人无遵守无有啦，只要有人的所在呢，哈，一定呢，有人会遵守，有人未遵守。但民族性来讲，日本人因就是呢，哈，比较较遵守着规矩，就是哈，他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当然啦，所有的所在拢有一关呢，哈，鸟鼠啊，塞掉啊，哈。来，你来到日本佚佗，你就知影吼，无论讲过马路啦，什么会啦，吼，甚至讲咧吼，在日本他们很少穿，就讲吼，安尼超车啦，吼，安尼吼蛇行的，啊，你去真的很难看到，哈，几乎看不到的。那呢，吼，在日本的长野，吼，这里王龙村家，按1986年到家呢。1986年的6月11日，到到今年的6月70日为止，总共有40年，拢总无发生着死亡车祸，车祸啦，吼，小车祸啦，擦撞啦，吼，有，但是吼，40年了哦，40年拢无发生着死亡的车祸。好，这个日本，哈，日本政府家。在8月28日举行着表扬的仪式，伊讲呢吼，如果啦，哪会当维持到今年年底，那这样子就可以当破纪录啊！好，这个王龙村吼，就是长野县牧城郡内底唯一吼，唯一无呢国道无高速公路通过，阿嘛无迄种。啊，驾驶着呢，交通哈、哦，一些呢，号志啦，行政区啦，嘿，没有国道通过，阿嘛无呢哈，用着迄种交通哈、哦，就是我们那个闪黄灯啦、啊、青红灯啦、啊，哈、哦，诶，行政区，到家呢哈，这个月的初七为止，累积着14699天。无发生着交通死亡的事故。好，长野县哈内底呢上盖馆的记录是由着呢哈伊那郡哈麦木村所来保持的啊。来，现在呢哈就是讲呢哈两个在较劲。那按呢哈1971年4月哈啊到个2021年的10月，总共有呢40年6个月，14793日无出现了死亡的车祸。那现在距离哈、哦，就是这里呢啊，伊那郡哈，伊那郡哈，这里打呢哈、哦，他们差了半年6个月，所以呢，王龙村家哈、哦，如果哪一旦个维持到着今年的年底，今年的年底哈、哦、就。半年哦，就会当来破纪录啊！王龙村哈，因、哦、这边家讲啊，讲好，希望讲哦，会当维持呢，维持到着呢哈，12月份哈、哦，12月份诶，12月70日就会当追平了。那呢，如果呢哈，加一天12月11日，因就会当破纪录啊！哈、哦，好，长野县家哈、哦，长野县家呢，空气真好哈、哦，因为我这个欧尼桑哈、哦，他就是。
住在长野县，但是长野县家吼属于有那吼较庄卡的所在，吼山区也很多。不过哈吼，因呀哦，这个环境还是很优的，吼是惊落雪啦啊，落雪呢吼，规个安尼白蒙蒙吼出门，真正是。蛮挑战的哈，这个是日本哈，日本长野县家哈，那么希望讲，有这一种的记录，当蔓延到全世界。讲到这吼，我下早起吼，吼，哎，就要出门的时阵，啊，拄好听到吼，我可是讲，啊，这是吼，小红车还是什么会吼？结果你知道吗？哦，我家伫个路边吼，哎，要来上班的时阵，然后看到哦，一台车哦吼，开足紧的哦，开足紧的咧吼，后边对着一只迄个。警察车，警察呢吼在狱啦，在狱着呢吼，看是吼违法还是不法的，咱嘛唔知影。那呢吼，伫迄种天暗的更暗暗的时候，我家伫路边，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警察车在追，吼一部车，就像吼电影情节呢吼，我赶紧的闪去路边，拄啊好呢吼去迄个叮咚遐吼，在客家啡的时阵吼。听到迄个警察车，哦，叫伊去头，佮叫倒转来，嗡嗡嗡嗡嗡，透早哦，透早呢，吼，搞我精神拢叫开，你知无？当然呢，吼，咱遮早起床的人，吼，就是讲，大家拢在困，啊，我着起床要上班啊。迄个时阵呢，吼，虽然咱有敬业精神呐。但人吼就是安尼啊，迄个时阵那个困一下，唔知偌好。我下早起吼，或者啊，这两台车吼，就警察吼，警察车，你叫到头前去接车吼，我今日去那里，马上立马哦，精神嘞吼，从我拢好开，足恐怖的，因为速度吼，在迄度足紧吼，那尤其是呢吼，差不多四五点啊，大家拢在困啊，地灵轻吼，啊嘛足惊啦，足惊嘞吼，一寡。老大人透早避开运动的，所以咱直接甲咱呼吁一下，什么事情拢有可能来发生。咱一寡呢长辈时代，吼，咱这大兄大姐，吼，阿伯阿嬷阿公阿嬷，透早要运动，你要当做呢吼，透早无人吼，因为我每一天呢吼，这样一大早出门，我拢会发觉讲有一寡人呢吼，就是安那靠西工。啊，透早迄个无车，伫运动走路呢吼，特别拢行到较路中央。那么运动要走路，一定爱靠边边走，一定爱靠边啊行。吼，啊你若讲咧上盖好啦，麦伫咧吼路诶咧行，咱找一个所在，公园嘛好，学校嘛好，吼，迄种会较安全，你都无车辆咧出入。那你伫厝诶到甲啊学校公园诶这个。这个路程当中嘞，吼，上盖好行较边啊，啊，衫裤呢穿较鲜艳的，莫穿安尼吼，乌噜噜的，哦，真的，透早迄个时段就无好诶，哦，运动就是要身体健康，好，要身体健康，咱来先咧讲究着平安两字哦，哈，好，来继续来甲咱讲，这个呢，吼，是发生伫旧年啦，哦，讲即嘛诶囡仔，吼，有代下呢，吼。就是你嘛唔知啊，即马200块是要创啥？吼，200块是要创啥？200块啦，甲因老婆呢安尼定定死。这是发生伫旧年，吼，旧年呢，震惊社会一个呢，吼，第四因老婆的命案，姓林的推拿师啉酒了后，疑似中毒。76岁的妈妈讨到200块，讲要去交到电话钱。重点来了哦，哈、哦，伊呢吼已经要50-60岁啊，啊，辛苦了200块要交电话钱都无，哈、哦，这200块都爱搁甲因老母来摕，竟然情绪失控，哈、哦，搁甲因妈妈吼电暗棍，鼻啊嘴拢甲呕嘞，哈、哦，硬。安尼娃娃呢吼，都甲电视翕死安尼。昨下吼，昨呢已经来宣判吼，这个推拿师一审嘛，吼、就是无期。依照着杀人罪将伊起诉，姓林的男子呢吼，在精神期间
岁数呢吼是安尼反反复复的啦，强调讲呢吼伊无太人会翻译啦。不过国民法官审理的时阵已经产生着伊的反应，国民法官长吼伊叫着杀害着直家血亲吼，诶，这个罪该定着无期徒刑，褫夺公权吼，这个终身。姓李的男主呢吼已经59岁啊。这个人吼60岁啊，要一家子啊，啊，佮家因老母吼76岁，要加讨钱，因为这个妈妈呢吼，因就是呢共同啦，开着呢吼美发养生馆，妈妈负责呢做头毛，啊，这个呢囝吼，就是咧讲推拿，伫去年4月份呐，暗时7点外，哦，啊，这个姓林的男子吼，囝讲要加。妈妈呢，讨到200块去拿到电话钱，啊，可能呢，吼，妈妈感觉讲，哦，这个囝吼，可能就是也让他很头痛，哦，对不？你若讲好好啊做，其实呢，吼，今麦人就享受，有一天呢，吼，我有那吼，就是，哎，享受一下，吼，去用推拿，啊，我就甲这个呢，吼，推拿师，吼，我拢找女性啦，啊，就咧讲我讲吼，好个在呢，好个在今麦人呢，吼，想开会开呢，吼，啊，拢会较享受，吼，红安尼呢，吼，捏一下脸会轻松一下，啊，不然呢，吼，你看，吼，在那地农业社会，还是以前呢，较。封闭吼，思想吼，恁的想法较封闭的迄个年代，恁这道根本就趁无食吼。伊讲对对对对对，真嘞吼。啊，现在都要采预约制呢。你若好好啊做吼，啊功夫吼，下了功夫，用心做推拿，其实呢吼，你看没有什么本钱，没有什么本钱啊，得付出劳力呢啊，啊无囤货压力啊，也没有过期不过期的一个问题，应该好好啊做呢吼，嘛会当赚加侪钱啦。啊，竟然啊为着200块吼买只电话钱，甲因老母呢吼安尼地死啊呢吼，真的太恐怖太可恶了哈。好，来另外就是，这人呢吼未使想过忝，未使想过忝吼。不论讲你咧开车也好，做工课也好，遮吼就是安尼啦。一日呢吼，连续上班上过忝，桃园一台小旅车吼，炮弹式总安尼讲弄入去超商，这些弄入去呢吼，车歹去无话讲，要赔付超商可能要100万，这是。桃园中立，吼中立，昨昏下晡啊发生了呢一盏非常惊险的车祸，一台白色小旅车，这个驾驶呢可能精神无好，疲劳驾驶，精气神不好啦，高速吼怎啊弄入去路边，诶，这个超商骑路来的，不知呢，甲这个呢吼条啊吼弄断去。啊，包括着超商，而这个落地窗，啊，店内内底装潢设备弄甲雾煞煞，吼、哦，一片的狼藉呀、啊。一个保持着呢，停伫边啊，吼、哦，诶，这个两台机车，吼、哦，两台机车，哎，来，吼、哦，这个李大哥，李大哥，你我咧做节目，你啊卡电话伫线上哦，我咧做节目吼、哦，我无法度接手机啊，吼、哦，咱住伫大都。大都的李大哥，吼，你咧听节目，卡电话伫节目遮来，0800776699做节目，吼，我虽然手机啊开起来不音色，但咧吼，咱咧做节目未使接手机啊，吼，你直接卡伫线上，吼，财政来甲你做服务。好，这个弄入去了后呢，吼，超商业者初步估计大概差不多100万上下。这个事故造成着呢，驾驶包括着呢店内两个人客受伤。好个在，吼，意识拢清楚，那拒绝着送医。这名是44岁姓李的一个女性啊，开着小旅车，吼，那。伊就讲，可能呢吼，伊就是一直上班吼，连续上班呐，精神不济，所以呢吼，这诶失神，把这个车呢弄入去超商内底哈，0800776699，来咱这班的同学，伫做节目当中哈，节目进行当中，要找彩珍，直接卡等于开线上，0800277。
两个六，两个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无论讲要询问高官教会，祝文通通可以。好，来安排一首合唱的歌曲，叫做《灰烬》。好，《灰烬》听歌啊，那里哈要点讲祝文的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今仔日点咱产品，明仔载互恁收哦。

好，那明仔载哈，好，总共6000，好，谢谢你哦，哈，好，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来哈啊，咱线卡继续接电话，那伫心机边哈，诶，即同学来欣赏着好听的歌曲，爱给你，食好莫放莫浪，一定爱继续哈，对嘞对嘞，看嘞看嘞，那食好，到小报道公告已读我。记得上山做翠暖宫殿，孔子公公的哈，唔敢收人的假眉贴啦，啊，咱人袂当挂无数白，有足济呢吼，诶，意外或者是讲呢吼，啊，这个退化型。

0: 0800-77-6699来进攻个。你海王煎甲清汤，什么种情形来吃？诶，
1: 开刀了，迄个髋关骨啊，还有那个手的韧带断掉，会酸麻。
0: 你的迄个
1: 髋、慢慢吃，慢慢改善。
0: 改善，你就有感觉讲，你的迄个髋关骨吼开刀啊，韧带断掉，这拢有改善的对啊。哦，再来这样子哦，哈，啊，你有没有发现到说，你的迄个新陈代谢，你的精神啊、精气神有比较好一点？
1: 嗯，有啦，有吃有差，
0: 有吃有差哈，所以我们的产品它自动会找你的毛病，对不对？
1: 嗯，
0: 哈，好啊，这样子5000块明天让你收哦，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我们嘉桥大哥。来，咱的瑞成大哥
2: 啊，食保养啦。
0: 哦，食保养吼。
2: 哦，拢总好呢。
0: 拢总好哦，是安那讲拢总好？你讲一个。
2: 啊，都血压、血糖啊。
0: 嘿。
2: 啊，啊个迄个较袂忝啦。
0: 哦，较袂忝吼。
2: 啊，心情较好啊，脚有力。
0: 哦，脚有力啦吼、嗯。就是全面拢甲你调整间吼，真好真满意安尼啦吼。都拄啊好饮料即方面啊，搁咧调整的就对啊。
2: 嘿。
0: 好啊，好啊，安尼5000明仔载互你收哦吼。
2: 嗯。
0: 啊，食好到小报到讲。告一个嘿，
2: 哦，
3: 一个咱的好朋友，伊讲救筋的问题
0: 吼，
3: 我甲你讲，真正爱食，我以前嘛是拢救甲拢未困者，
0: 嘿，
3: 啊，真正食你这迄个吼，
0: 你讲袂要紧嘿，海王精甲青铜，海王
3: 精这两项吼，真正足好用，大家买，真正，我阁有迄个啥，咱的脚有当啊啦，行路行伤久吼，嘛拢会硬灰呢。
0: 安尼哦，哎，就是吼，咱的迄个循环啊，
3: 跑无通啊，真正爱买来食啦。我足侪项讲未了，改善足侪伤嘛，甲你熟悉啦。
0: 我拢听到恁即句话吼，我会
3: 真正，
0: 我足感动的。大拢讲伤嘛，甲你熟悉啦，未开遐侪冤枉钱，啊未吼，感觉多动作有毒啦。
3: 我凭你讲，瓶瓶罐罐拢摕去用食。
0: 即马拢海王煎甲清汤啊，简单简单兼有效，对不对？
3: 嘿，真的，
0: 嗯，真的。
3: 我已经甲你迄、那个，我唔是吃两粒尔，我食三粒。
0: 吼、哦，对，我讲啊，爱甘啦，甘投资家己啦，吼、
3: 哦。嘿啊，真的、嗯、真的、嗯、真正好用，救筋养血啊，一路无通拢足好用诶、哦，真正。
0: 真的，我讲吼、哦，咱这班吼、哦、真的很优秀。
3: 真的。
0: 好，谢谢哈、哦，你咧食海王煎清汤，一罐啊，一罐啊，掉一罐啊。一罐啊，拍0800-77-6699，阿伯喝汤头三罐1000块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4: 我买那个海王精。
0: 好，买海王精。
4: 买5000。
0: 好，全部拢海王精吼。
4: 无。清通。
0: 好，清通啊，海王精2罐2罐安尼啦吼。
4: 一人2罐2罐。
0: 好好，无你讲海王精5000，我就改寄4罐过安尼。
4: 无啦，迄个过5000啦，我即马是爱改讲5000，唔茫讲唔对。
0: 好好，安尼一人2罐，好，明仔再收哦。
4: 无，我明仔载无伫厝，
0: 迄个
4: 拜六
0: 甲我寄。哦，拜六互你收哈。OK， 无问题、哦。好，祝你健康。
4: 哦，好。
0: 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啊，哈，安排歌曲啊，安排这首歌曲哈、哦，真正人啊，哈，即马资本主义啦，哈、哦、啊，愈熟悉的哈。哦愈熟悉的，无论讲亲情朋友，有当下呢吼，一句话讲安那，笑你穷又怕你富哈，三嘞吼，互人笑啦，安嘞吼，咱也较好过小块，人个会甲咱嫉妒哈，一句话，愈熟悉的，愈亲近的人，佮愈惊对无哈？来，笑你穷啊，怕你富哦。

0: 哎呀，这里吼，少年穷，搁怕年富吼，卖讲来对歌词啦，哈，打这个歌名就有够哈，看透人性，哎，啊，人性看透透哈，尤其是我讲过，越亲哈，越熟的朋友哈，你有啊，有但是安尼哈，亲戚啦、朋友啦，甚至讲兄弟姊妹哈，有的人拢惊嘞哈。啊，咱要惊人啥？哦，家己摕出着本书啊，哦，啊，家己认真。有阵时呢，咱讲的啦，吼、哦，是安那讲多做善事，好人绝对有好报。咱这些人，吼、哦、啊，有的人呢，吼、哦，已经说啊，已经定数啊，没要紧啊。你哪来相信？吼、哦，咱有顺因果循环的话，那你自然而然。你就袂讲啊，我今日去做什么会，啊，要得到什么会，吼、哦、啊，就是付出，你就想要得到回报的话，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福报。那那是呢，吼、哦，安尼戆戆啊做，啊是实啊做，哈、哦、啊做该做的啊，我们人呐、啊，吼、哦、有该做的工课。做人应该做的工作，不要做人呢，吼，做迄落呢，不是人做的工作，这样子就是会损德，吼，会损德。好，来，吼，啊，拄只，吼，咱咧讲到这个，磷虾油，吼，拄只，吼，山骹有人咧问到磷虾油，财政，你怎讲，吼，迄个目睭的是磷虾油，不是啦，吼，磷虾油，吼，但伊对着目睭的帮助足大。千惠有同惠咯，惠更千德夫第一名，磷虾油。那它的其他的功能功效，好、哦，就足济。其中，咱常咧讲的，就是讲对着目睭的帮助，伊会当深度改善着呢大眼睛。啊，咱即马年纪也济啊，吼、哦，目睭酸涩，吼、哦，通通惠，搁再加上着呢，哦，古早无电视通啊看，即马唔是呢。电视看拢个吼，伤害无较大，伤害较大的是手机啊，伤害较大的呢吼是咱的一挂电脑哦，那个都是诶、欸、距离有够近的对哇。那磷虾油除了讲啊，深度改善着大眼睛，稳定着咱的内膜，降低着呢吼泪液的渗透压，过来打湿吼，安尼防火热目的啊，包括着呢抗发炎。解读到呢吼，生涩的问题啊，哈，好来，咱来讲哈，这是呢市面上的一些保健食品，很多人用到呢吼，错路的。那因为呢，这个磷虾油会当顺利通过到咱的血视网膜屏障，因为保护到视网膜啊，磷虾油内底的这个 DHA 是呢，是网膜啊，神经细胞上介重要，吼、哦，会组成成分。天然的虾红素具备了呢，吼、哦，非常强、极强的抗氧化能力。伊会当跨越着呢血视网膜屏障，直接清除着咱眼底内底的自由基。对着呢，长期你咧看着呢，吼，手机啊啦、三星啦、啊，吼，参照我嘛是一个呢，吼，没有手机没有办法生活的人呢。我一天看手机啊的时间吼有够多，吼啊，我吼真正那个磷虾油呢，吼，我拢无少成本呢，一直吃呢，吼，一直吃呢，我一天吼磷虾油拢吃三粒呢，一箱侪无买啦，吼，顾家己哪有咧计较的？喂，财政你好。
1: 你好，陈。
0: 嘿，你好。
1: 你好，那个两罐海王精。
0: 嘿、hey, ，好，明仔载两罐海王精。
1: 好啊。
0: 好，安尼两千五，啊，明仔载给你哦，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谢谢，来医生公告。那你哈、一些哈、一些保健食品，伊内底会加掉呢，迄、那个。磷虾油，为什么他会加磷虾油？他不要加其他的，尤其是呢吼，你老在食着过目睭的，你有在食着过目睭的话，人呢吼，目睭甲先天基因有关系，也是讲呢吼，有当多的近视，或者是讲呢吼，你本身的循环无好，有三高的，包括着呢吼， 糖尿病的人，糖尿病的人造成着呢吼，咱的眼底的白变。那呢吼，你脑里食着其他吼过目之物，你磷虾油一定该加食。伊会当提升着你咧食过目之物的吸收率。根据着呢科学研究内底，磷虾油加着你一寡咧过目之物的这保健食品搭配来食。因为磷虾油里面的这个磷脂质，蔡珍长官人说是这个水溶性的哦，清水清油哦。磷脂质的结构它就是呢扮演了可以说非常特殊的载体，提升到呢那个吃在顾目睭的，因为我们市面上在顾目睭的吃的大部分都是脂溶性的啦，脂溶性的一定要照顾到说吃饭饱了后我们的那个油车来给它带动。那你有在吃到磷虾油给它结合下去，它就可以提升到你在吃顾目睭那些脂溶性的在我们的体内好好啊来吸收，好好啊来利用，达到着呢吼，咱咧食顾目睭的效果。所以讲呢，二十米 MSM 二型加冠两百两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氨营养顶吞呢，经骨碌二酸加姜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好能得等去红旗甘蔗酸加五只枸杞桂枝肉桂，加着磷虾油咧食，伊就是一个呢吼，桂五关斩六将，是一个神风瓜。也是一个诱因，不论你在吃西药中又吃到保健食品，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带路家，在这里跟我们所有朋友做一个详细的报告。哪个有不清楚不了解的地方，或者是说呢我们的新同学老朋友要询问高官教会主文电话记得哦，一定要卡回到0800 77 66救救产品无伫药房架买，直接卡电话伫遮来，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和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来甲咱做服务哦。

0: 有啊有啊有啊，嘿，这有啊哈，好，这样明天再5000哦哈。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好，谢谢，感谢哈。来，讲到重度近视哈，啊，吃啊，重度近视哈，重度近视呢，第一就是安那。用目睭的方法唔对，吼、哦，以前的囡啊，哇，用挂目镜，讲做新书，因为挂目镜来咧，吼、哦，就无方便咧。啊，几岁啊？吼、哦，都只咱的大哥，吼、哦，讲眼镜啦，吼、哦，我们讲啊，你当多近视几岁？几多？伊讲你眼镜安尼啦，吼、哦，我们看几岁啊？讲50几岁。其实呢，吼、哦，你不要说之前的重度近视啦，吼、哦，就是讲咱到今嘛。哦，这个50几岁来，其实你的视力已经咧吼、哦、退化，啊，退化的情形会愈来愈严重。我坦白讲，哈、哦，我的眼睛算是很好，但咧吼，讲白啦，我嘛是咧吼，足、哦、感谢手机啊啦，我嘛咧足怨叹手机啊啦，因为安那，我即个甲讲吼，即几年啊咧吼，眼睛吼、哦、视力退化。啊，买手机啊，啊，买买买去，啊，就是安尼吼，个个呢吼，手震啊，耍一个电动的，啊，耍个呢，目睭起开，规个拢乌黑黑呢，拢呢吼，迄个乌乌一片呢，看袂清楚呢，你就知影讲吼，这个蓝光伤害眼睛偌尼啊严重，啊，即卖人吼，无扎钱包啊，无烦恼啦，若无扎着手机啊。才会恐慌呢，不是烦恼而已呢，是恐慌。所以现在的生活我们离不开手机，越早来吃越好。然后、哦、小朋友孩子兄在读书的时候，那零食药就可以吃，零食药就可以吃，吃这个呢、哦、退化较慢的，因为呢年纪多啊，你说完全都没退化，那个是没空量的事情，那是没可能的事情。我如果说好，这种好啊，没退化，那这样子就好小好大啊、哦、那我们讲话一定要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哦、以防胜过治疗啦，以防胜过治疗啊，不能讲咧吼，有去开刀无去开刀的人拢总会当来吃，来财政进广告哦。来，罗先生哈、哦，啊，你还用肩胛前通咧食对部分呢？
1: 我食这个诶，手生啦，
0: 嗯，
1: 诶，阿爸啦，安尼啦，
0: 嗯嗯，
1: 就食落有，辣椒嘛有较好啊，目屎膏嘛无流啊，你
0: 哦，
1: 我食辣椒嘛有啦，
0: 好、哦、好、哦，你以前较搞流目屎膏，啊，手较搞生麻安尼许，
1: 来啦，嘿，有较改善啦，
0: 好改善，好，不要紧，搁继续食哦，哈，
1: 好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丽青姐，你说你以前有吃过鱼油啊？
2: 对呀、啊，吃鱼油啊，
0: 吃海底的，还吃高单位的哦。
2: 我吃丽青高单位会有效啦，但是好像磷虾油比较有效。
0: 磷虾油比较有效啊，哈、哦欸，你有吃过你就知道哈，磷虾油比鱼油还要好，对不对？
2: 对
0: 对哈、哦。好了，丽青姐，那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觉得你的血压有
2: 降
0: 有
2: 降了？
0: 有降了哈。好、
2: 哦
0: 欸，好啊，那今天再一组两瓶2500，明天让你收哦哈。哦姐，你跟我讲一下哈，你说你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3: 对啊，我未40岁，啊，我今吼65岁啊，
0: 伊
3: 安那滚啊十档啊。
0: 哦，安尼吼，啊，透早爬起迄个吼，拢总会疼。
3: 啊，把这龙门撑开，咱龙门撑开，咱脚打落啊吼。哦，拢从我两脚就从尾部到关节门撑起，呼吸挂的吼。
0: 是，
3: 安尼你行过较好
0: 听。啊，你迄个海王姐姐，应该加减啊有差啦。
3: 有啦，有较早应该是咧阿未遮进前吼，就唔爱行。
0: 嘿，
3: 啊，即卖咧行。
0: 好，阿未啊，紧一步一步来哦，哈。
3: 好，谢谢，
0: 好，谢谢。阿能管明仔找你收哦，哈。
3: 好，
0: 谢谢。
4: 啊，你啊，即摆我们有防药剂之前，伊讲即可能就是拢是咧怕痛，
0: 好，
4: 讲你我无较早咧存积个遐吼。
0: 就是我讲的吼，先把咱的迄个经络啦、吼经脉啦、吼咱的任督二脉先把咱拍好通安尼对无？
4: 我这手麻吼，要当怎个？我手的要摸到这个麻者，这两天啊，就感觉较烧了啊，较袂讲安尼，
0: 较袂安尼麻吼，
4: 较袂啊，
0: 系啊，对啊。
4: 因为我食不着困起啊，但是就是， 在这三面甲正好，这都有影袂歹。
5: 安尼吼，
4: 诶，袂歹袂歹，这都袂歹，这项物件袂歹。
5: 对哇，阮大哥拄只甲我讲啊，讲你山卡甲我讲啊，讲你已经有哪买足侪足侪产品来食过啊。
4: 我食，即家即关节啥即哦，保暖裤、热裤咧、棉裤咧，啥呀？蛮容易食德国个啦，啥食，但是拢无意思，无相辅相成的咧啦。
5: 嘿嘿。
4: 这块来，这有相辅相成的、
5: 啊。哦，财政咧在介绍的这两行，相辅相成，真正。
4: 有有，敢那互相有相补着安尼。
5: 嘿，和你感受特别无同款的，对无？
4: 嘿，我感觉这组就是安尼，有法度，有法度，东东会转会甲你讲着安尼着。
5: 是，
4: 好，
5: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别边要开钱，爱买一个呢无同款的，哈，加一个无同款的哦，哈。咱这班的同学讲蔡正，你的海王精神通来加好啦，哈，真的很神奇，奇怪呢，都加两行尔，啊，大行都跟咱调整掉，气啦，火啦，美啦，经络啦，神经啦，循环，唔免食个瓶瓶罐罐一大堆。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同款呢？吼、哦，铲除呢，未通的所在，就甲咱拍回通；有垃圾的所在，就甲咱清掉。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哈！来，阿拉贝克藤头三罐1000块，三罐1000块，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哈、哦！真正青菜啦，青菜好食。阿拉贝人吼煮食，唔免得叫中破西来，吼，只要呢藤头染好掉，阿主人就好粗好粗。啊，以上讲的哈，需要财政做服务的，等你甲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安排一个外挂。

0: 好，这首呢吼是外歌啦，吼，讲叫做《风化区一游》，安尼吼，北部到甲南部，以前吼有一个风化区，吼，啊，拢当地的人知影，吼，那讲要去散一个啊，吼，就知影讲要去对啊。现在不行了、哦、会了、哦、但是、哦、我们人说的真的很厉害，上有政策啊，下有对策、哦、一些十波人要上一个他们也知道要去哪位、啊哦、对吧。好，来谢谢、啊、我们老师在财政做服务生命什么高官教会主文、啊、身体过好用较实在啦、哦、要上也要有身体健康、啊、对不对。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新同学在家内哈，产品会欢迎哦。无论讲你有三个月血糖血压，还是讲你哈有酸痛退化，在喘气、在正经入骨的过程当中，伊会欢迎哈，会加开较酸较痛，还是讲你迄个血压血糖有数据小小波动哈。拢属于正常诶，高火电台晋江乡马上回来哦，谢谢。
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3: 都、就是你犯规喽。
2: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母ちゃん。
1: おなごの子やったらわやくちゃや。うん、わいの一番欲しいもんか、とうの昔に手に入っとる。お前やがな。

0: 好好，嘿嘿，无啦，嘿，先叫五千，嘿，对对对，嘿，咱后个月，嘿，阿个唔知影吼，嘿，对，吼，内行的我来讲，安尼你就知影吼，好，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好了哟，哈，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
1: 哎、
0: 欸，哎、欸，你好，我彩珍，
1: 哎、欸，彩珍哦，
0: 嘿。
1: 欸，我要叫回
0: 诶。你要叫回，要叫五千吼。
1: 哎、欸。
0: 好，叫五千，啊，明仔载加班给你哦。
1: 哦。
0: 好，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
1: 哦。
0: 好，谢谢，好，再见，感谢哈、哦。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转场八卦财经拢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啊，若接无电话，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歹势哦，个电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欢迎收听 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两粒两粒说落去，昨日吼才真录节目了啊！有一日呢吼，同学伫甲我讲，才真啊，我拄头啊食的时阵吼、哦，我血压呢吼，佮升较悬呢，嘿，迄个好转反应、明显反应啊，你袂要紧吼，你得按那个继续甲食吼，继续甲食，调整一阵啊，过就好啊。0800-776699，喂，才真你好。
2: 喂，我叫做迄个台湾店家迄个青葱。
0: 哦，好，产品服务要爱两罐两罐五千安尼吼。
2: 哎，对。
0: 好，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2: 啊，知影啦，那行吼。
0: 哎、欸，我知影吼、
2: 哦。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拿来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1: 明仔载要寄五千好无？
0: 好，明仔载要寄五千。好，啊，哦、早班啦、啊。
1: 蛮过。赢过赢，赢过赢。
0: 歹势，歹势，好好，我甲你。
1: 就你甲接的，你嘛无无我。
0: 有啦，我都有写，我即马好改写吼，袂使闹高去吼。
1: 明仔载吼。
0: 嘿，对。
1: 好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哎、嘿，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3: 彩珍啊。
0: 哎呦呦呦。
3: 拜六甲寄一组来。
0: 好，拜六寄五千块吼。
3: 嘿嘿，对，
0: 好 ，OK，
3: 拜拜六，哎，会到啦吼，
0: 拜六会到，
3: 会到会到，我是讲讲吼，拜六无到，我礼拜我要出去佚佗，我今我无
0: 礼拜，啊，你明仔载无要多收吗？
3: 明仔载，明仔载我今无伫厝，啊后日，
0: 后日无啦，礼拜无迄落啦，
3: 无啦，就拜六咪，就拜六，明仔拜五啊，拜五啊，后日拜六啊，
0: 因为拜六的会有当时啊，那较侪拢较会延误掉。啊，搁即马卡掉吼，到尾八月半吼，迄个会拢较会乱安尼啦。啊，你若拜一到拜五吼，会会较袂乱。啊，若拜六起啊，就较乱。
3: 啊，明仔就无地处啦。
0: 好，袂要紧，安尼我就改下拜六互你收哦。
3: 好，嘿，一定爱来哦。
0: 好，好，好，一定到哈。好，我改下。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感谢哈。啊，若有需要就财政做服务电话。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即马卡掉呢？吼，大年大节，乌鸟的因家无用，吼啊，上回呢，我等一下吼，它就是会比较会有一点点的小变化，吼，小变动啊。大家呢，吼，加耐心等一下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1: 喂、欸，彩珍你好。
0: 嘿，是。
1: 你是主持人水珍哈、
0: 哦？哦，水珍哦，水野金啊，嘿，
1: 水野金啊，财神嘞！哇，林大哥啦，哎、欸，那个江哥啦，点、啊、歌啦，
0: 啊，
1: 我点那个人生棒，林先棒，杨子。
0: 啊，林先棒你哈，
1: 哎，杨子，谢谢哦，
0: 好好，不客气。
1: 祝你听众满天下。
0: 好
1: okay,
0: ，OK， 谢
1: 谢，谢
0: 谢，好。后来听众满天下哈，只要搞到道学博道功德安尼哈，满天下。我好不要贪心啦哈。喂，彩珍你好，哎，来刘大哥，
4: 来了五千爱一组，
0: 好，五千爱一组哈，好、啊，明天让你收哦。
4: 好，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好好，再见，好 ，OK， 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啊，心呢静一支香，人静一点气，天下万物哈拢有伊个本，有伊个源。生命之源，生命的源泉，就是这个精气神。哈、哦，中医医理有理来在都在讲啊，讲呢哈，人啊，哈、哦，人的这个生死，全部都是靠这个气，气聚则生。那个气呢，哈、哦，来当汇集的话，哈、哦，这个人就是活着，就是生啦。气呐旺，哈、哦，人身体就健康。气那衰，吼、哦、衰弱的衰，这个气那慢慢慢慢吼、哦，安尼一直老风气，身体就开始虚，开始弱。气那衰气，这个人就有那无气呀。气之在人，何假为正气？这个气吼嘛爱为顺呢，吼气嘛爱呢吼，迄、哦那个好吼、哦、勇气正气。那安尼呢？吼，咱人身体就健康。那有一寡呢是邪气，吼，风寒湿三气，这个风寒湿汇集叫做邪气，这叫做不和啦。不和呢？吼，你的邪邪气那入侵到咱的身体内底，百病皆生，吼啊，什么毛病通通来了。过来就是呢。有一些毛病是因为气血所来造成的，那检查无毛病，人艰苦，未快活，啊检查讲无呢？你这拢无安怎呢？迄就是安那邪气入侵，吼、哦、邪气入侵，你的气无旺，你的血吼、哦、循环，迄、那个气血循环无好。造成着人虚弱，啊，虚弱者哦，检查是检查未出来，一定爱呢按咱补气、调气来甲咱做气，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我要来安排这首歌，光歌名就很可爱，这吼、哦、什么人正有法度唱，老福族。老福族的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酒愈饮啊，负债愈深》。酒愈饮，负债愈深。有的人诶，吼，我一个朋友诶，老公吼就是这样子。以前呢，阿哥有迄个票据化的时阵啦，吼，阿亏。开工厂啦，啊，就爱啉，就爱啉诶，吼，就爱啉，就爱啉诶，吼，得人招伊嘛行，吼，人无招伊嘛讲招，那招招诶呢，吼，好，开始呀，吼，迄个吉布开始一直发，一直发，吼，来伊拢因遐同行诶拢讲啦，讲银行啊，吼，揢钱迄个摔倒卡，吼，我这倒卡无病，吼，啊，就甲摔倒卡，那呢，吼，啊，人啊讲，吼，为着朋友，吼，真正。哦，的机票的开好人啊嘞，哎，机票的开好人啊，为啥呢？吼，她老公是因为票据法呢，吼，去用啥去被关呢？以前啊，过票据法的时阵，吼，啊，当然你给我做这回，我是袂遐老啦，哎，就是讲嘞，吼，厝边啊，变成是好朋友，吼，嘛算朋友啦，朋友都无分吼年纪哩，吼，咱少年的嘛会使交迄落呢，吼，老朋友啊，嘛会当交迄落小朋友啊，对不对？哦，所以讲这首歌吼，真趣味，歌名讲叫。酒愈饮，负债愈深，酒莫饮较无事。

较无出来啉。朋友交情遐尼深，无饮袂甘心。世界五路看透透，场面若要做甲到，厝内无饼甲无灶，安卖煞歌乌爸母，欠欠啊冻较久。无你的烧酒愈啉，负债愈深，亲友啊！

0: 啉了啉了啉了，哈，莫讲遐济哈，啉酒爱用，啉好胃溃疡。哈哈哈！哈，这首歌实在太古锥了。啉诶，烧酒愈啉，阿虎嘴愈深，哈，诶，真的哈，啉酒嘞，有阵时呢，哈，就是换个人啦，嘿，换一个人同款，有的人呢，哈，规世人，哈，你甲伊讲无三句话，哦，啊，酒啉落嘞，哈，迄话较搞两万门，啊，有的呢，哈，是呢，无啉酒的时阵那心事，哈，啊，啉啉的呢，哈。完全都无同款，爱唱歌，爱跳舞，爱拉客，后头时呢吼，佫会跳迄个脱衣舞咧，我看过无吼，蛮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爱记你哦哈。啊，身体爱顾，身体爱顾哈，一定爱顾身体家己的啊，一当食，咱就加减啊食。啊，少年的吼，拢啉过啊啦，拢趴哩趴哩过啊啦。食老呢吼，只有呢顾身体上介好。食老吼，身体是咱的，大项拢唔是咱的。厝以后嘛，别人咧住；钱以后嘛，别人咧开车。以后嘛，别人咧开，哈，事业搁较大，以后有哪别人咧接，只有咧，哈，身体是家己的，顾身体，看下咧顾机会，来进攻个。
1: 也是严格的严，
0: 好严格的严哈，严大哥，嘿
1: 啊，对对对，
0: 就问下你的海王经理吃对部分的呀？
1: 卡
0: 卡哦，你阿未吃进前是安怎？
1: 哦，对啦，对拢干巴做两摆。
0: 哦，一看卖爱做两届，安尼就对哇，一宿一宿一宿安尼啦，吼。
1: 哎呀，阿爸拢厉害呀。
0: 哦，安尼哦，啊，你即马海洋精
1: 食。阿爸咧白体啊，拢厉害。
0: 哦，以前白体啊，拢做劳动哈。啊，即马海洋精食，即有改善无？
1: 哦，即差真济啊咯。
0: 安怎样差真济？讲一下。
1: 即马一背大腿拢无问题啊。
0: 啊，背老腿无问题啊，哈。
1: 哎呀，
0: 哈
1: 哈，拢我都直到一个打起来啊！
0: 哦，一直打起来安尼吼，哎，开这钱有目的啦，未开着安拢钱啦，哈。
1: 对啦，对啦。
0: 好，好，谢谢严大哥哦。恭喜
2: 恭喜，叻无？
0: 系。
2: 哦，辛苦啦，卡啦，啊，拢一粒，拢个海一粒一粒小红豆啊，啊，压压伊就好啊，
0: 压压就好啊，伊就是咱体内遐毒啊，要甲咱排出啊，咱人有三通啊，门根腔啊，啊个小便个大便啊，哎，即摆啦反应过吼，一届一届你就会愈来愈快活啊，
2: 对对啊，就是我袂惊啦，我就是讲啊，唔错食。以前咧，食恁里边啊，食个健康食品，食遐济都袂拢袂拢啊，正常正常。啊，介就哦，食只海红椒哦，啊，加迄姜汤吼，哦，为了人是，所以说我人都看我啊，都压遐压遐哦。
0: 啊，因为咱体内足济吼，垃圾足济太高的物件，吼啊，
2: 可能是我体内有垃圾，拢排未出来，排到外口出来。
0: 对对对，啊，所以讲妈妈，我甲你讲吼，财政介绍的物件产品嘞吼，都甲人无同款，啊，若同款就免催我，就是爱食一个无同款，佮比人较好的，安尼对不对？
2: 我无啊，食恁比比啊，食健康食品，住少人食，佮现在都皮肤都袂安。阿介即回廿几两项哦，拢廿许一粒小红豆啊，
0: 对对对对，
2: 啊呀呀呀，啊那下去就好，下去就好，
0: 对对对，
2: 大家都有，
0: 嘿，啊拜托好啦哈，
2: 哦，啊我个当点歌。
3: 我姓蓝，蓝色的蓝，
0: 好好好，蓝小姐，嘿，
3: 嘿，我住哩大来，
0: 好大来，啊你讲海王煎甲青通食甲安怎？
3: 嘿，我买阵啊买四罐。哦，含了少少都无啊多，无啊多，拢也一下啊，就迄种迄个讲，就酸啊，就扫一个地就扫足久。啊，不过我食迄四罐食了哦，好差有够多，
0: 差够多。
3: 所以我你嘛个帮我寄四罐，
0: 好四罐，海王精两罐啊，青通两罐安尼吼。
3: 嘿嘿嘿，
0: 安尼，蓝小姐，我甲你讲吼，是毋是咱的海王精甲青通，唔是药啊比药啊要搁较好点着？
3: 对啊，哎，我你顶个这四罐食了真正好用，因为吼我真正拢牙少少拢哦，骨苗袂落，
0: 嘿，骨袂落。
3: 啊，即卖吼，即卖拢工课我拢做。进会用那啥款内面，啊，佮用那吼，即马骨头计做好诶，
0: 安尼吼，
3: 真的不错。
0: 好，
3: 因为我唔捌买过电台诶物件，我唔捌，从来唔捌。
0: 好，恭喜你哦，哈。
3: 好汤头那是什么？
0: 好汤头吼，就是煮食吼，你要代替着你糟蹋盐味所食的化学的物件，你煮煮的吼，咸汫拢下一罐就好啊。这是用白红豆天然发酵，啊无防腐剂，足养生的这食吼，身体足健康。
3: 啊一罐偌济？
0: 一罐500，啊三罐1000。
3: 好好啊，帮我寄三罐呢。
0: 好，哎，安尼总共6000哈。计划姐，啊，你海王煎食了安那？
4: 食了袂歹啦。
0: 安怎又袂歹法？
4: 我主要是手断去，啊，食了伊就较袂酸麻。
0: 嘿，安尼哦，你得食手这部分，啊，你有其他较进步的无？
4: 是还好，我即摆是因为我最近吼，较无迄落，我有工休一阵无食，我想讲阵啊较好啊无食，啊，即摆就是。规身躯拢会腰酸背痛，我想讲过来买来食。
0: 唔好人，我讲食好吼，你就安尼吼，像咱个水滚啊，你用迄个炉心火，你就会当保持着伊个温度。你等落放温落来吼，你搁要下火滚，你就爱搁开双倍个时间加金钱。
4: 安尼好，
0: 啊，搁继续哦，哈。
4: 好，
0: 谢谢，
4: 好，
0: 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各位同学，通通有听到，食好唔好放唔好人，你唔好人吼，当作你愈食愈少年呢。咱人是愈来愈侪岁呢，愈来愈侪岁呢，身体毛病是愈来愈侪，所以呢，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人。来，海王精清通，咱兜个好汤头，吼，三大鱼龙产品拢有都保着，产品接近骗5000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哦，以上。公格，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5: 喂，彩珍啊。
0: 嘿、hey。
5: 我是宜竹人啊。
0: 好、哦，你好。
5: 啊，我是跟他，跟我不跟你叫的啦。
0: 好，啊，搁要来叫哈。好啊，搁叫5000。
5: 5000。
0: 好，啊，明仔在早班好你好吧。
5: 早班早到一点没有？
0: 嘿，对，早班到一点。
5: 啊。
0: 好，可以。
5: 我煮几粒。
0: 有啊，这有买过，拢有资料啊、哦。好，你明仔在家等乌鸟诶。
5: 好，我明仔早上等你。
0: 好，啊，祝你健康哦。
5: 谢谢你。
0: 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哎，好，来，等你那播上来，麻烦点卡。哎，给你电话卡通，记得，卡电话唔免钱。卡电话唔免钱，电话钱呢，公司来甲咱做吸收。那呢，吼，一定爱加养一个啊。一定要加养一个啊，加养一个啊，爬山记得打回来回拨回来。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哎，你好，来晋江姐。
6: 彩珍。
0: 喂。
6: 你礼拜五给我寄一份的。
0: 好，礼拜五寄5000哈。
6: 那个下午班啊。
0: 好，下午班好的，没问题。
6: 好，
0: 谢谢金亮姐哦。
6: 好，
0: 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7: 彩珍，
0: 哎呦，
7: 彩珍，一同学

0: 好，锵锵棍，感谢大家支持，感谢到大家哈，安尼道修经啊，电话吼真济，接无到的电话好几通啊，亲像我美珠姐吼，都已经拨两道啊，来美珠。太细啦，哈！因为咧电话卡开，拢总是满线啊，一定爱一通啊，一通接，哈，一通啊，一通接。一个什么人啊，哈，一个几位哈，拨线，拜托个，哈，何彩珍咧，拜托一个，太细太细，个电卡开，好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1: 开心啦，
0: 喂，
1: 阿你。车尾游戏，
0: 我讲啦，妈妈，
1: 七月半迄阵，
0: 无啦，无妈妈，迄、那个咱的迄个油的部分吼，我嘛是足爱的，但是呢吼，咱即马就是安那，你啊看啊，什么咧烤地油，什么碗糕油吼，啊咧本来是吼咱的迄、那个大豆油呢，啊即马蔓延，所以呢吼，即马咱海关买入来。按米开始调查，开始嘞吼做检验安尼，啊，所以一定爱等。那有，我讲你听我讲，无啦，
1: 无
0: 啦，你听我讲啦吼。咱那有得个伫线上吼宣布，啊，恁急我阁比恁较急，啊，但是呢吼，咱就是合法经营，政府安那规定，咱就安怎做，安尼好不好？哈，哎哈，歹势歹势哦，这个油真正互恁等有够久诶，不好意思哈。好，谢谢，好，再见哈。来，这就是呢哈，人讲啦，信任啦，信用啦，哈，信任就是恁信任我，啊，咱公司就是爱做着信用，未去辜负着恁。好的，哈，一定呢会等啦，哈，一定会等。这里呢，囡啊，你要给伊栽培，好伊呢会当出人头地，会当好伊呢哈，伫社会有。贡献的话，迄、那个培养的过程当中最重要。啊，咱产品嘛，同款啦。无呢吼，凊彩哦，我咪当甲公司讲啊。你呢吼，凊彩看要摕一个什么油吼，我来买吼。但呢吼，真的就是坚持啦，坚持啦。从我刷卡吼，一些人在问我即马吼，广告我拢无啥敢讲呢，歹势讲呢，因为我吼面皮薄啊。哦，大概呢吼，安尼一直按一直按，你也看偌济人啊，才真啊，你个油嘞啦，你个油嘞啦，吼啊，真正我吼讲家吼，恁无歹势，我拢讲家我面红个歹势安尼，真正我嘛希望讲你吼赶紧嘞，因为呢按足久啊，啊等足久啊，唔是恁咧等尔啦，我家己嘛咧等，我咧身躯边哦，我身躯边嘞吼，我。啊，阿嫂啦，吼，阮家己的人啦，厝内底的人啦，甚至讲吼熟悉的朋友，吼，不见得有时间他听节目，唔过呢，吼，拢会甲我交代，拢会甲我讲讲，啊，来，吼，你的这个油拿来的时阵，会记得甲我落两组、落三组，拢安尼甲我交代。但呢，吼，即嘛，我就心有余力不足啊，吼，我嘛足爱的，什么人无爱，吼，尤其是我这种急性的人，吼，急性子的人，我就感觉讲呢，吼，哦，敢按甲足歹势安尼，我所以你看树底下山卡咧甲我问油，我拢歹势伫节目内底讲呢，伊讲出来吼，我觉得说很对不起大家，吼，不要紧，啊，这就是安尼啦，照政府的规定，吼。啊，一步一步来，按源头，按迄个米，臭米迄按米遐源头，伊就开始检验，唔是怎讲咧？吼，检查一个啊，苯丙芘呢？安尼，哦，伊就是咧，一定爱检查，干咧吼，100%安全，咱才会伫咧线上来甲人讲。啊，即马卡伫迄个海关遐，卡伫海关遐吼，他就是很多啦。你也想讲，海关检验的人咧吼，其实因的量能不是很多。但呢吼，唔是打油的物件咧，是即届的油检查较严格。海关入来呢吼，无所不至拢爱检查，所以呢吼，一定爱照头路你来吼，一定爱安尼排班的对哇。那油的部分佫更加严格，所以就是这样子讲了这么多，我嘛唔知要安那吼来表达。 好，只有呢，哈，对不起，拍谁？真的等太久了，真正是等久久了，哈，不是恁俩，我家己嘛在等呢，哈，好，啊，林刚呢，哈，才真脑袋讲有诶话，哈，记得加叫一两组啊。给叫这两组啊，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希望讲大家安尼等一下呢。

0: 爱等哦。OK 哈，来，咱拄只来哈，刷卡，刷卡来哈，新同学哈，咱啊大姐来报到新同学来来吃。那不挂的时阵哈，讲刷卡来做服务，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哈，因为咱有足多哈，政府甲咱规定的，好，政府甲咱规定的就是讲，我们的广告时间哈，咱的广告时间是有限制，所以。有当下呢吼，财政咧讲啊，你咧讲的时阵呢吼，有当下啊，要问你个人的问题，产品的名绝对袂使讲出来，因为讲出来呢吼，我们政府单位就甲阮算广告时间啦，好，这第一点啊，请大家呢吼多多甲咱配合一下，多多甲咱配合一下，因为吼这个广告超名吼，罚款就当诶。就当诶，哈！啊，好，刚才咱这班的同学呢，哈，大家拢了解到财政哦，诶，艺术啦，诶，无趁钱，那发用发单，诶，今日哈，趁无够单发，过来就是安那，那趁钱来立发单，起码无简单，那就安尼七早八早三四点就起床嘞，哈，对不？后来都讲呢，哈，这个新同学，哈，在咧讲啊，讲财政。啊，我呢吼，安尼食呢，这两项食吼，食到即马呢吼，迄落诶，几工啊尔呢，啊，欢迎呢，欢迎安怎？等你讲互咱听。喂，财政你好。
1: 喂，你好。
0: 诶，
1: 海王晶系统。
0: 好。诶，产品好无？你买海王晶偌济？
1: 海王晶千通。
0: 千通安尼五千吼。
1: 五千吗？
0: 嘿，
1: 四组。
0: 四组哦。你几个人要吃？
1: 几个人？过来要吃。
0: 哦，安尼呢？好好，那安尼我就甲你寄四组，就是两万点对。
1: 哎。
0: 好，你要寄两万嘛？吼。
1: 哎。
0: 好好，安尼明仔载给恁咯。
1: 哦。
0: 啊，连咪要放烟火啊，恁知吼？
1: 哎。
0: 哎，知影好，安尼先明仔载两万给恁啦哈。
1: 刚刚
0: 乌鸟遐，哦，乌鸟遐改客吼，
1: 哎，
0: 好 ，OK， 没问题，好，祝你们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公告，参像这吼，这就是呢，大家同事啦，食好到小报，食好到公告诶，吼，食好到小报，食好到公告，来，拄只呢新同学咧讲，甲我讲呢吼，伊拄啊好食几工啊，哦，欢迎呢，规身躯足疼呢，疼到足疼，足疼，足疼，足疼，足疼，安尼有疼无？真正足疼，表示讲啊那呢吼，他的。气滞血瘀，伊个经络，伊个经脉，八卦掉呢吼，咱一寡呢筋膜，它掉诶，得拍通，得喘气，得反应，啊，你着继续食，听着还袂好，还袂爽，为虾米安尼讲？听迄着会爽诶，因为呢，长痛不如短痛，这个时阵你无甲拍好过，你连讲，搁较侪岁，搁较老诶时阵。迄种疼，才是叫疼。你即马咧吼，五十岁、三十岁吼，迄种疼你无感觉啥？等到五十岁，你就咧疼。你五十岁，佮活到七十岁，佮活到八十岁，活到九十岁，你就知影讲，迄五六十岁的时阵疼，迄无算啥咧。就是咧年纪愈来愈侪的时阵，得疼，迄种个叫做疼，迄种个叫做无奈，迄种个咧吼，叫做咧无望。所以呢，吼，咱人年纪愈来愈侪，面临着诶辛苦白疼，下咧吼很多很多很多，咱咧生活诶哲学哲理，咱来甲咱讲，你去甲买厝，买着一间咧吼四五十栋诶老厝，即卖诶地足贵啊，以前四五十栋诶厝，啥物人阁买？但是即卖吼厝地拢足贵诶，有诶人咧吼感觉去买着咧旧厝。啊，地平较大，买来整理，你甲想，规个迄个壁都拢总生壁癌，啊，规个呢吼，迄个电线拢总老旧，啊，你生壁癌，你无甲伊呢吼，即个迄个壁呢吼，剃掉，你阁大嘞，敢有生活品质无啊？迄个电线拢遮歹啊！拢已经老啊，几啊十栋，你敢唔惊讲来大落？你无敢换新的无旧电线？你大入去，你敢真正 带的安心，生命财产安全拢伫个遐呢。所以呢，你买一间旧厝，你是不是呢？吼，别爱剃掉，水管爱钉牢，吼，电线爱钉旧。虽然咱人的身体无啊多呢，吼，讲吼来皮啊换，吼啊筋啊换，骨啊换，但啊吼，就是迄已经老的，吼老的身体，你爱一条一条的经络，一条一条的经脉，一条一条的气血，一条一条的神经，安尼豆豆啊拍，豆豆啊豆豆啊呢吼通而过。所以呢，吼，就敢那亲像呢，一间厝同款，迄间厝内讲话，你甲拍别伊嘛会听呢，你甲幽电线嘛会听呢，你别甲乌伊的迄个水工，伊嘛会听。啊，所以人啊，同款啊，一日通百日听，毛病愈侪，也是你的身体，你的体质底底本来就较无好诶。你食着二十米，你食着磷虾油，啊，少年的无过头，少年做过头，少年的你糟蹋着你的身体，糟蹋甲想过过头的迄得食。伊拢会甲你反应，会甲你传，会甲你做调整。什么人叫你以前要甲糟蹋，啊，即马要调整，你得爱吹起境界。长痛不如短痛，听着还袂好，还袂爽，一轮啊一轮走，一轮啊一轮过，食老，你呢就会脚惊手惊用心命。卖讲安怎啦，食老一定有老相，一定有老样，至少咱食食，甲你同款年纪的人，你比别人较健康。你的身体比别人较勇，你的精气神比别人还佫较赞，你的骨头呢比别人还佫吼较顶单，你的筋络呢比别人佫较软 Q， 啊，这样子就够了啊，对不对？0800-77-66-990800-77-66-99鼓励着咱的新同学在遮闹欢迎。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我介绍的产品唔是药啊。唔好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之类食。信心、耐心很重要。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袂要紧，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哈。水溶性的小分子，易吸收，高剂量，清水、清油。

0: 你如果了解到呢，我们的这个身体上了解如此，你就知道为什么中医呢过来请你来说痛则不痛，痛则不痛，不是呢，你没在顾身体，是因为我们来对症下药，你的气血不调的无通透，无怪啊！食药敢那咧食水同款哈，一定爱呢哈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啊那咧，咱咧血液循环呐通，啊自然都袂中风，对吧？所以呢哈通最重要。咱咧路嘛同款啊，那通袂塞车，你看哈可以呢畅行无阻。身体嘛同款，你所有的气血循环呐好，好自然呐，身体就比别人搁较健康，进攻的。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吼是安怎样的啊？
1: 我起先食，我是无安怎，我是讲要食保养的呢。
0: 嗯，
1: 啊，买啊，那感觉有当时啊，都有食骨酸什么嘛，都啊都继续一直食呢。
0: 系哦，安尼吼，安尼啊，大姐，我问你吼，像咱咧讲的海王精清通吼，你食咱的精气神啊，气血吼怕回通啊，你这两项安尼，你有感觉到无？
1: 嘿，我有感觉，我就是感觉。我讲食咧，较精神较好啊！
0: 哈，精气神加足十种哈。
1: 嘿啊，精神较好。我都坐会啊，我都八十啊，啊，又想讲食保养诶。
0: 哈，
1: 啊食啊吼，啊唔知买啊食呐，哦，又食骨酸啊，骨迄落安尼，啊就紧改食。
0: 对啊，我讲啊，海王精清通吼，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伊会存人体导航机，伊有一家你顺，伊家你吹未通诶所在吼，伊就家你拍合通哈，啊，骨掉诶时阵，伊就家你拍合线安尼。啦哈，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哈，
1: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来，咱住伫树那的阿月姐对无？
2: 哈，对对对。
0: 好来，你讲吼，你海王精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怎样的呀？
2: 我迄摆是脚骨吼，像那行路会错会错。
0: 吼，会错会错的安尼哦。
2: 嘿，有当会错会错啊！啊，即摆行路我感觉我加足足好嘞，我去运动哦，我嘛行足好嘞。
0: 吼，安尼行较远吼。
2: 嘿嘿嘿。吼，啊脚骨加较轻。
0: 好，较轻，无以前安尼脚吼要夜铺千斤万斤重吼嘛，真艰苦行嘞吼。
2: 嘿嘿，啊夜，小妹讲，因阮。加西药剂吼，啊伊想因为食伊在时都拢唔敢食，因为西药剂哩剂伊唔敢食，伊想食无菜剂就死掉啊。
0: 系啊，西药剂的吼，西顿来正来食。安尼阿月姐，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吼，你讲恁今日西药剂吼，哎那伊啦，从今嘛开始咧食海王精清通，你有发觉讲吼，伊西顿来迄一天吼，本来是足起个，会感觉伊的精神吼，伊的精气神有改变无？
2: 有阵人讲哎，讲话你今日听未讲袂咧，还好。
0: 海王精咧食吼，都有咧西药剂。个人嘞吼，当下人拢较虚，啊，人海王精清通食食吼，迄个精气神吼，甲听开着，人较轻松嘿。
2: 有啊，我当我问讲，我当对我讲啊，你当伊只今年当下对会感觉足新鲜，啊，即帮还袂啊。
0: 哦，是哈。
2: 有感觉，有啦，我嘛食三四罐去啊，啊，我去讲叫三组嘞啊。
0: 我讲阿月姐，伫海王精清通吼，我爱的就是安那，人吼得破病得艰苦，人辛苦病痛，啊，重点是卖去开着我拢钱，唔好人艰苦过去开着我拢钱吼。
2: 不，嘿。海王这个清通呢，
0: 系食甲足好哈，
2: 系食话，哈阮遐个，哈阮遐个吼足好嘞呢，
0: 系
2: 阮遐个报我食的呢。
0: 哦，安尼吼，对，这就是食好到小报。啊，你即马有哪吼一嘴传一字吼，甲咱到小报哦哈。
2: 好，
0: 谢谢啊你。
3: 我食你的产品哦，我敢你敢知啊？我迄阵几啊年前哦，买只乌鱼有够大只，我买来家烤人哦，怎钓钓甲钓甲真哦？食你的产品，迄粒鱼卵脆多像我镜头啊买遐大颗呢，你敢知啊？
0: 乌鱼的鱼卵脆什么的介大粒？嘿，
3: 啊，做人哦，先生骨怎落开啦？嘿啊，啊，即卖啥拢好啊，酸痛啥货，逐项拢逼出来呢，整拢规身躯啊，拢未管无关系哦，老哦，拢完在。整理照做拢袂艰苦啦，个老个气气壮啦，啊人拢袂艰苦。
0: 佮有看哈，吼，
3: 唔免啦啦，
0: 唔免，
3: 拢好啊，酸痛啥话拢得了了。
0: 吼，规身躯间调整较够吼。
3: 嘿对，啊我佮加两工，我着要叫较济啊。
0: 好，等你哦哈。
3: 好，拜拜，
0: 谢谢，感谢。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款，每一个人的反应不同款，每一个人毛病不同款，但是食海王精清通同款的一部分就是安那，大家拢好。大家拢好，未开着我拢钱，麦都唔免当作药毒，唔免咧顾肝顾筋顾目睭，顾顶骨咧顾软骨咧，啊，食一大堆，麦都咧当作药毒个，食到肮脏咧， 食咖呢吼足烦的呢，唔免还用煎清汤这两项加食，气血该拍回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通通通哈、哦，什么都通，什么来吃，通通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哦。

0: 好，那明仔载哈，明仔载就会收到哦。好，好，好，好，一波班给你写好啊，哈，好，谢谢你，好，再见，祝你健康，感谢，感谢，哈，来，咱这波全部收到，还用钱清通和藤头赞助提供，落这波了，等你继续考。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2: 0800-068-777。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你来笑死！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2026苗栗县市指开宗门，自9月19日起报名，录取涉及苗栗县的博士15名及高考及格20名，将获颁奖牌，市指奖励金5000元及苗栗数位点数1000点，并参加10月24日文昌祠祭圣。详情请上民政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苗栗县政府提供。
6: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你来咪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